0: 和城市基建，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鹤壁新村墓地保护区有条不紊地展开。在历时将近一年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数十把卷曲的铜矛，带有铭文的羊肚，典型的山中青铜盛酒器，精致的玉戈，一系列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这次发掘信心满满。突然出现的数座明代墓葬，加大了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量，也带来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棺材，棺材，棺材，
2: 先从一边抬进来，看能起来吧。
1: 好。
0: 2017年，在对新村墓地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在位于工地西北角临近快速通道的一片区域再次有了发现。
3: 看上面有没有壁画？
4: 没有壁画。
3: 棺椁保存得怎样？
4: 棺板还存在，
1: 是不是？
3: 应该它没有完全的塌陷吧。
4: 没有。
0: 鹤壁相传为商朝朝歌所在地，相传商纣王就是在朝歌的行宫别院内建酒池肉林，之后周文王将自己的第九子分封于鹤壁，建立魏国。找到魏国都城的遗址或者任何与之相关的大型建筑遗址，这是考古队上下日思夜想的期盼。是一座石室墓葬，墓门被砖头封死，考古队员只能先从门缝中一窥究竟。
3: 它顶门是它是不是
4: 在中间偏上？
3: 应该在一块儿。
4: 对，
3: 那块儿有个顶门石。
0: 考古队员在门缝中发现墓室内部有顶门石，如何能够进入墓室是考古队员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3: 都有石头，但是在这个进去的话，可能身子要很小。
0: 考古队员先将堵门的石砖取走，经过清理之后，木门上的图案清晰可见。石质木门两侧为平雕花卉纹，一边为牡丹，一边为菊花，这是明清墓葬多有的风格。为什么商周墓葬群范围内会出现明清墓葬呢？墓葬保存得十分完好，传统大基顶式发掘会破坏墓葬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决定从墓门进入，但是顶门石的存在使得这一想法难以实施，机械切割则会破坏墓门的完整。这时墓葬下方的侧洞成为他们的突破口。

0: 接着考古队员开始了对侧洞的清理。这个洞并不大，而且被淤泥阻塞得十分严实，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墓室内是否也被淤泥塞满。揭开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是否受到影响呢？
1: 里面没鱼，里面没鱼，
2: 就是口这样一点。
1: 就你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看看。
0: 考古队员先用鼓风机将墓室内的空气进行循环，接下来他们将入口处的淤泥清走之后，将安排身体瘦小的队员尝试钻入其中。
2: 好，你的任务就是把那个钉门石给它弄倒，弄得远一点，弄倒木器给弄上去。
3: 我先弄，那我进去，我应该把木器弄进去。
2: 啊，行，好，就这样子。
4: 进吧，你行吗？
2: 行吧，有啥不适应或者有啥特殊情况马上说啊。
0: 考古队员一边清理淤泥，一边往墓室之中钻。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终于得以进入。借着灯光，考古队员看到一具棺椁处在墓室之中。队员紧随其后进入其中。门外的考古队员显得十分焦急，所幸他们看到墓室之内淤泥较少，而更多的信息需要考古队员打开墓门才能发现。
2: 老六，就是这个石头好举不好举，上来夹这个石头。一会儿你弄好，你说推哪个门，一会儿我就推哪个门啊。哎呀，你看那边是不是那边还有那个石片墙的嘞？错了，顶落了吧？我以为老六是不是两个门同时开啊？不是，这回事啊，这。哎，好。好，哎，刘军，好，那边找我了啊，陈军，好，那边找我了，看这儿吃着嘞，往外搬。
0: 墓室内淤泥不是很多，但是富有经验的考古队员们看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5: 你看这开始年这最高水位遇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吗？曾经最高的水位到这个地方。
0: 常年的雨水渗透很可能致使棺椁已经腐烂，对棺椁的清理与保护成为考古队的重中之重。在对棺椁进行正式的清理之前，考古队员们先对棺椁进行了查看。
2: 空的
6: 最怕你底板穿了。
0: 棺椁体积并不大，棺木外部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是棺木内部很可能已经腐化疏松。
6: 等会儿，我抬起来之后，然后你再放。
0: 他们首先对盖于棺椁之上的类似衣料进行了提取，长时间的氧化已经使他们十分的脆弱。
6: 大位置平，正往后撤，
7: 往后撤，
6: 往后
7: 撤，
6: 边上的。
0: 考古现场每一片细小的物件内都可能包含巨大的信息，在如何揭开棺盖的问题上，考古队员展开了讨论。
1: 我们先试一下三道方案。第一道方案是我们看我能不能就是找到，要把它拔不起来的话，我们就这样水平锯。第三道方案这样，小就按照你这个方法，你看怎么把它拔的，好吧？
2: 行，一会儿我让

0: 人到位了没有？到位了啊！好，来，准备啊！
1: 我抬他打麦子的。
0: 关台，关台，关台。
2: 先从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0: 好，好。
3: 棺材打开之后，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们不禁感到惋惜。尸骨的保存情况是

0: 只要露出骨头就行。你看这外面的骨头露出来，这边的骨头就是轻的露出来就行。
1: 下午就记得关联前倾。
0: 还有，就是咱这个拍照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一定要这种，就是它这种榫卯结构，这种榫卯这些结构这种
2: 连接
0: 特写，对，特写，还有弯钉的位置啊，这些我们尽量的把这些拍全记录全。
3: 在对这座编号 M6 的墓室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墓室里之前的棺材数量不止一口。
1: 这个头骨应该是这个主管那个头骨昏到这个地儿了，这个小管的头骨在这个位置。
3: 根据墓室内的墓志以及出土的铜钱判断，这是一座明代墓无疑。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其西边又接连发现了几座相同形式的墓葬。这三座墓葬一座紧挨一座，单从墓门来看都比之前的 M6 大上许多。考古队员将它们从东向西依次编号为 M16、 M17 与 M18。在 M16 墓葬的清理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 M16 的墓葬顶部被乱石铺满，随着覆盖于乱石之上的杂土被清理掉，一幅出乎所有考古队员预料的图像出现在他们眼前。之前大小不一的乱石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之后，竟然呈现出一只乌龟的形状。这很难说是巧合，明显是墓主人或与其相关联的人有意而为之的。但是具体这只由乱石排列而成的乌龟究竟代表着什么，身为执行领队的高振龙目前也并不完全理解。
1: 这一排砖呢，还加上这个石头呢，它是当时建墓的时候出现了险情，因为上面的重量过重，整个这个墓这个券顶啊往前倾斜，这些石头和这个砖头呢主要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那个砖你最好给刮一下那图，看上面有没有那个字儿啊啥的。让他
3: 与之前的墓葬相比，M16 墓葬外部花纹雕刻更加精美，除了门楣、门扉上的发现之外，考古队员在门框上也有所发现。
0: 这个是24孝中的这个一个典故，叫枯竹生笋。
3: 卧冰求鲤，枯竹生笋，这些雕刻生动的图案表达着中国人最传统的美德孝道。墓顶之上的巨大乌龟会不会与孝文化也有某种联系呢？令考古队员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透过门楣上的孔洞可以看到 M16 内部被淤泥彻底塞满，
1: 空间比较小，进去出土比较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就选择找一个身材小的人从这儿钻进去，然后从这儿慢慢的先掏土，好的，不行的话这个帽子抹掉不好下来。
4: 这坑这会儿底坑了，
1: 哦，
4: 给他看看你了。
1: 好好，来帽子给我，好行，好帽子拿着。
4: 把那个
1: 顶门石给它摆在一边就行。
3: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墓门终于被打开了。
1: 打得远一点，好。淤土已经有大概有1.7米那么深，这淤土。

0: 是多次下雨啊、浇地啊、淤积形成。
1: 黄土堆里埋葬的究竟是谁呢？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清理，M 十六墓葬内部的淤泥才被清理干净。在对 M 十六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在其墓室内发现了一块墓志。根据墓志的记载，墓室的主人是明朝人李慎初，其父名叫李伦，曾经是一名进士，之前在山西太原做过知县。墓志中记载，李慎初是明朝万历年间之人，这与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完全相合。按照考古队员的推断，此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那么 M 十七、 M 十八当中是否有李伦之墓呢？生前作为太原知县的李伦，他的墓葬里是否存在着研究价值更大的陪葬品呢？高振龙主要研究方向是商周时期考古。为了研究这批明清墓葬，他不仅特意买了一批与明清风水风俗相关的书籍，还特意从网上找到了当地的县志。
2: 原来这个地方属于浚县，我们查了这个浚县县志，县志中有关于这个人的记载。他的父亲李伦曾嘉靖时授山西太原知县。
1: 县志记载的内容与墓志部分相互印证。
2: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包括我们整个墓地当中，对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墓主人的各种安排，他是怎么排序的。就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依旧流行这种葬制。
1: 高振龙口中所说的制度便是招募制度。所谓招募制度，就是古代宗庙的排列次序。始祖在宗庙中居中，以下子孙分别排列左右。根据招募制度，高振龙认为 M 十八号墓葬埋葬的正是李慎初的父亲李伦。
3: 哎呀，
1: 而另一位考古队员根据当地风俗，父女子应该是相邻而葬，坚持认为 M 十七才是李伦之墓。他们的猜想与争论本可以早早结束，答案将随着 M 十七号墓门的打开而揭晓。可是没想到，谜题却持续到了2018年。明清墓葬群不同程度的结构深藏在这条繁忙的道路之下，考古队只能先暂停了地下的发掘，让道路施工队伍对工地进行拓宽。M 十七墓葬内部，考古队员有何惊人发现？底部测度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在对鹤壁西周墓地进行紧张的发掘过程中，工地接连出现几座相连的石室墓葬，墓室外部被封门石堵死，内部也有顶门石锁死，几座石室墓葬各有玄机。 M16 墓内出土的墓志证明此处是一处家族墓地，其父生前作为太原县令，很可能就在 M17 或 M18 当中。 M17 与 M18 看起来更加的坚固，然而为什么这些坚固的墓葬均在底部存在一个侧洞呢？几位墓主人生前究竟又有什么故事？这一切的疑问都等待着考古队员来解答。今天考古队决定对 M17 号墓葬进行清理。与之前的墓葬不同， M17 的封门石并非用砖石垒砌，而是直接用几块巨大的青石板封门，这是否意味着 M17 的与众不同呢？与之前的步骤相同，大家首先需要将墓门打开。M17 的门与 M16 的门一样，也有繁复的花纹，甚至更加复杂了。
1: 我看清这里头淤土非常多，是吧？整被封就我看封了。
0: 然而，让考古队员更加捉摸不透的是 M17 的墓顶。
2: 根据那 M16 的，就是它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墓葬，它上面是一个乌龟形状的，但是我们发掘的时候发现这上面的石头好像没有什么动物造型，我们初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防盗的。
0: 细小的碎石铺满墓顶，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盗墓贼的光顾。
3: 从现在的门缝里边看，这个墓室里边已经是淤积满了，造型很不错，是的，目前为止在这里边最好的一个。
0: 取走位于门后的顶门石，墓门得以打开。整个墓室外部被封锁得如此严实，那么为什么在墓室的底部要留有这么一个小洞呢？这与二次葬这种葬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座编号为 M19 的墓葬位于砖石墓葬的南边，根据之前出土的陪葬品，它也是明代的。
2: 我们看到这个人骨它虽然它有整个棺吧，但是呢它是传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表明了它是二次葬的。
0: 二次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心理，入土为安，血缘亲情，祖先崇拜。当一个家族里再次有人逝世之后，其后人可以由这个洞进。

0: 浴室，将其重新打开，已将去世的亲人与之前的先人埋葬在一起。经过几天的清理，M17 墓内的结构清楚地展现出来，整个墓室被淤泥与三具棺椁填满，两具上下叠压的棺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位于上方的一具棺木被腐蚀殆尽，尸骨平整地躺在淤泥之上，经测量，尸骨身高在1.7米左右，考古队员初步推测为男性。
1: 他有没有可能是当时落的时候，就是说落过的时候，他两个棺本身就落在一块儿的，然后水浮的时候他优先浮在上面，然后下面他浮不下，然后说淤泥被压在下面去了。
0: 几百年来，无数场雨水渗透，造成了淤泥堆积，逐渐将棺椁垫高。可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
1: 如果他们是并排的话，他这两个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可能光是把，恰恰是把上面这个棺压住了下面这个棺，而不是两个同时浮上去的，两个并行的。有一种揣测，我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就两个的棺材的它的质地不一样，就是下面的棺比较，就是厚重。它浮起来或者是很难浮起来，上面的棺比较轻，或者因为它的材质的原因或者它厚度的原因，它比较轻，所以它浮起来了。
0: 许多的疑问萦绕在考古队员的脑海当中，高振龙让队员们对棺椁的腐木进行取样。
1: 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木头拿一些送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这个植物考古那里去判定一下，通过树轮啊，包括一些细胞啊，判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树种。
2: 验证了啊，还老师打喊一声打啊，有河水打路。
0: 四月初的鹤壁虽然早已入冬，但是反常的寒潮再度毫无征兆的袭来。考古队员常年在外，面朝黄土，对这样的天气早已见怪不怪。对 M17 的清理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今天，他们将要打开 M18 号墓葬的墓门。在清理之前，高振龙先向队员们讲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忧虑。
3: 这一块，要么是个盗洞。还要么就是您说的那个直接水过程擦的过程，所以我是担心，如果说我们这边继续掏的话，可能存在隐患。
0: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 M18 号墓的顶固与之前墓顶的差异。这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顶式称作穹隆顶。穹隆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墓室顶盖的一种形式。令高振龙忧虑的正是顶部这个直径将近半米的缺口。
3: 这块土比较纯，你看其他的土都是这种颜色，而这种土是比较纯黄的，是比较纯净一些的土，而且直接穿到这里，而这里恰恰有个缺口，所以说它到底是因为盗洞穿陷形成的，还是因为它构筑过程中的话，它本身它构筑的方式，然后导致这边它容易比较塌，然后塌进去的，因为这块土明显是往下走的。
0: 虽然 M18 号墓顶与 M17 号墓顶形式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两座墓葬上面都铺满了碎石。
2: 就是当时呢，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
3: 配脚料、
2: 门楣，还有在现场加工制作，完了这个它的边角料就
3: 对，有道理。
2: 然后就是说，它这个墓葬埋葬完以后，埋葬的过程当中，它就把这个碎石配料
3: 对是
2: 垫在这个墓的前土里面了。
0: 与众不同的穹隆顶显现着 M18 的特殊外形，特殊很可能意味着墓主人身份的特殊。墓顶的疑似盗洞让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假若这真是李伦之墓，被盗的可能性将更大。
3: 开采的痕迹啊，
0: 经过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决定还是从内部进行发掘。
3: 它这个穹隆顶是与众不同的，再加上你看，这

0: 其他的都是这是左右两块石头，其他都是上下两上中下这样石头，相当于说从重量来说的话，这一块石头的话相当于那是一块那块石头的1.5倍。
1: 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寄予厚望，然而4月2号下午的发掘情况却让他们心里一凉。
2: 到现在为止，发现这门框后边没有紧贴着没有门。
1: M18号墓葬大门为何不翼而飞？墓志终被打开，墓主人生前有何故事？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M17 墓室的大门终于被考古队员打开。二次葬的原因使得墓室之内堆积了三具棺椁。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两具相互叠压的棺椁。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几百年来的雨水冲击的结果。在对 M17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清理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将目光放在了最后一座石室墓葬 M18 之上。巨大的封门石，严密的落叶枝， M18 看起来是所有墓葬中安全等级最高的一座。然而对 M18 的发掘只进行到第一天下午，便出现了让所有人为之震惊的事件。
1: 之前呢都是那种公权钉，这个是中共钉，他们都不一样，有可能他这个没有，现在没发现门，就跟他的建造方式有关。
0: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对封门石后面的淤泥进行清理之后，墓门应该暴露出来。现在淤泥已经向内清理了十几厘米，但是却迟迟不见 M18 墓门的痕迹。
1: 之前挖掘那几个它全都是关，就这个没关。那他就要去想想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咱发掘过程中去发现。
2: 有可能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要不然就是倒塌了，要不就是他已经开到了。

0: 次撞的时候，可能里边那个顶坏石没有顶住它。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关于 M 十八木门的猜想也越来越多。考古队员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等待时间给出正确的答案。两个小时之后，关于木门的猜想终于有了答案，但眼前的一番景象却是考古队员最不想看到的。
2: 这现在这种砖，它如果是排列很规矩的话，都有可能是那种它修的是这样，但是从现在来看它很乱，它应该就是从上面塌下来。如果是这样呀，它很有可能这个墓葬
3: 明天大家已经
2: 到了。
1: 破损的木顶，敞开的木门，跌落的砖石，考古队员认为 M 十八很可能已经被盗。但是为什么近在咫尺与 M 十八紧紧相连的 M 十七、M 十六墓葬没有被盗呢？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墓门处破碎杂乱的砖石表明，墓顶某处很可能已经塌陷。安全起见，考古队员不能继续向墓内发掘，他们决定从墓顶向下发掘。
4: 一是攀爬。
1: 在此之前，他们的目光再次汇聚到穹窿顶的这个缺口之上。
5: 就是还是这样，这个它比如说这是二号土啊，这二号土我们假设为就是地面的麦子呀啥东西，一些其他的现代的东西。然后呢，它是盗洞，它是口是这样塌的，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土都会进这里面来了。那么考古永远是充满了遗憾，就是你总是在不断的废墟当中去寻找我们当代或者是古代人认为的一种文化遗存。
1: 虽然目前显露出来的这个破损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可以从这里进入墓室，但这只是整个墓顶的一半大小而已。考古队员不能排除有更大的破损在墓顶的另一边，真相的揭晓只能等待墓顶的揭开。红色漆器棺椁，神秘的八卦纹饰，棺椁中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发掘中充满众多疑惑，墓主人究竟是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7集。
6: 哪个来的？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嗯。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考古队员也在不断解决之前遗留的问题。之前一直忙于 M18 的清理，今天终于有时间，高振龙决定去开启 M17 墓葬的墓志，揭开墓主人生前的故事。
1: 当时上面说
2: 李谷山。
0: 最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李谷山三个字，这个名字在之前的信息中从未出现，难道两人的判断都出现了失误？

0: 李先芳，孙子，李先芳。
1: 哦，这儿李先芳啊。
0: 李先芳，这是他爷，这相当于说是他大爷。
1: 哪个地方是这样说？
0: 就是他爷爷辈的兄弟，他们叫几大爷。
2: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辨别 ，M17号墓主人的身份并不是 M16号墓主人的父亲李伦，而是李伦的兄弟李盼。根据墓志记载，李伦一辈共有兄弟四人。考古队员按照招募制度推测，工地的西边或许还有未被发现的墓葬。
0: 看到没有？他停尸，他死亡之后啊，就是他并没有随后葬了，他是赶紧，就是说他估计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1: 20000张，
0: 就葬了，才葬到这个祖坟里面的。
2: 目前，虽然 M18的墓志还没有发掘出来，但是整个墓地的布局已经基本清晰。相信围绕在 M18 之上的悬念，不久将得到答案。
3: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4: 艾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5: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4: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6: 汗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4: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弯钩状的喙，功能完备，能高效进食，长有尖甲的脚趾，异常灵巧，有牢固的抓握能力，智商超群，善于探索，他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从一望无际的平原到白雪皑皑的高山，从茂密潮湿的雨林到人迹罕至的荒漠，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鹦鹉，它们的色彩明艳缤纷，聚集在一起喧闹无比。从热带雨林到沙漠，甚至到高山地区，鹦鹉一直都是它们家乡的自然标志。全世界有300多种鹦鹉，有的体型娇小，有的则巨大无比。它们分布在大洋洲、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独一无二、聪明的群居鸟类会出现在天空中、树梢间和地面上。它们在平衡各种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鹦鹉的种类繁多，但它们凭借一些共同的特征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第一个特征是弯曲的喙，有的看起来很细小，有的很尖锐，就像镰刀。这种弯曲的喙是鹦鹉科所拥有的独特结构，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灵活，能够撕扯、挤压、翻转和切割，用起来就像专业的厨房用具一样。

高效。第二种区分鹦鹉和其他鸟类的方法，就在它们身体的另一端。鹦鹉的脚非常独特，有四根脚趾，上面有尖甲，两根脚趾朝前，两根朝后，相互完美协调，能牢牢地抓住各种大小的树枝。鹦鹉栖息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地面、洞穴和雨林树冠的高处。鹦鹉雏鸟出生时没有羽毛，慈爱的父母会抚养它们长大，并精心传授翱翔天空的技能。整个天空充满了它们缤纷的色彩和一阵阵的声浪。鹦鹉的世界从不沉闷，总是充满了魅力。同时，它们也与当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息息相关。在动物界中，包含鸟类的类别被称为鸟纲。这些生物是直接从恐龙世界的兽脚亚目演化而来的，长有两条腿的身体上覆盖着羽毛，它们因而显得很独特。鹦鹉所属的这一目，也就是鹦鹉目，它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色彩。绚丽多彩的图案，有些羽毛很长，有些很蓬松，有些似乎经过精心设计，能在空中做出惊险特技。这一幕往下被继续分为三大科，其中鹦鹉科的种类是最多的，有超过300个种类，数量惊人，并且它们通常更偏好温暖的气候。鹦鹉科鸟类的栖息地遍布广泛，既有潮湿的热带雨林，也有沙漠。它们体型大小和颜色千差万别，从澳大利亚的小虎皮鹦鹉，到中美洲和南美洲明艳的锥尾鹦鹉，再到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行家。金刚鹦鹉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成鸟的身长可达到30厘米，甚至1米多。这些华丽的群居鸟类可以活20到60年。它们在鹦鹉科中很不寻常，因为雄鸟和雌鸟的外形非常相似。尽管各个鹦鹉种类在外表上差别非常大，但它们的习性是非常相似的。这些鸟生性好学，热衷于探索，并与它们的大家庭和群落紧密相连。大多数鹦鹉科鸟类的舌头大而钝，长有钩状的喙，可以熟练地摆弄它们喜欢的食物、种子、花蕾、水果，甚至是昆虫。鹦鹉目的另一个主要科是凤头鹦鹉科，也叫美冠鹦鹉，分布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和东南亚部分地区。这些中等体型的鸟很容易与鹦鹉科区分开来，因为在它们的头上都长有非常

飘逸的羽冠，有些像阳光一样呈带状，有些像蓬松的皇冠一样摆动。羽冠为这些可爱的鸟类增加了高度和个性。

在塔斯曼海的另一边，新西兰有自己特有的一群鹦鹉，它们组成了新西兰鹦鹉科，包括卓阳鹦鹉、鸮鹦鹉和卡卡鹦鹉。虽然它们都是深浅不一的绿色，但每一种都独一无二。鸮鹦鹉是世界上最重的鹦鹉，而且不会飞。卡卡鹦鹉更善于交际，是灵活的飞行家。卓阳鹦鹉有长长的喙，生活在高山地区。这些鸟和这里的人一样，坚韧且适应力强。在所有的鹦鹉家族中，有一个特征是不变的，它们的活力。事实上，对鹦鹉有一个流行的统称，那就是大骚乱。它们就是一群喧闹、刺耳、嘎嘎作响的彩色奏声。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很难被人忽视。这些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金刚鹦鹉，因为它们看起来总是威风凛凛的。体型最大的鹦鹉是紫蓝金刚鹦鹉，我们能在茂密的雨林中见到它们的身影，比如南美洲的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从它们鲜艳夺目的头顶到引人瞩目的尾羽末端，长度大约有1米。这些鸟带来的不只是赏心悦目，紫蓝金刚鹦鹉长着大而尖锐的喙，可以啄开最坚硬的坚果和种子荚。五彩金刚鹦鹉原产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热带雨林的树冠上度过。这些身披红色、蓝色和黄色羽毛的鸟喜欢聚集在一起，让叫声响彻天空，

在墨西哥和南美洲的森林里，人们可以看到军金刚鹦鹉的身影，它们因为橄榄绿的羽毛而得名。这种大鹦鹉骄傲地身披三原色中的两种，它就是琉璃金刚鹦鹉。就像指纹一样，它们脸上的印记也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每种鹦鹉都有独特的色彩，雌雄个体颜色相近，折中鹦鹉却是个例外。凤头鹦鹉的羽冠高高挺立，令人瞩目。一展宽大的金刚鹦鹉在密林间任意飞行，寻找食物的漫漫旅程靠什么提供动力？密密麻麻的小型鹦鹉在快速飞行中动作整齐划一，明艳缤纷，五彩斑斓，它们丰富的色彩隐藏着哪些玄机？听觉敏锐，天性好学，鹦鹉为何会拥有高超的声音模仿能力？

世界上至少有17种金刚鹦鹉，在这个群体中，雄鸟和雌鸟外形很相似。与之相反的是不拘一格的折中鹦鹉，翠绿色的雄鸟与绯红紫色相间的雌鸟在外形上截然不同。这种性别之间，或者说雌雄二型之间的视觉对比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当探险家第一次看到这些鹦鹉时，认为它们是两个物种。这些折中鹦鹉起源于那些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有一些鹦鹉坚持简单的配色方案，比如非洲灰鹦鹉。这些来自非洲的鹦鹉已经适应了在干燥炎热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其他鹦鹉更喜欢自由奔放的颜色，比如澳大利亚的彩虹吸蜜鹦鹉。这些充满活力、叽叽喳喳的鹦鹉喜欢吃甜食，经常可以看到它们觅食花粉、花蜜和水果。鹦鹉科中体型最小的鹦鹉之一是虎皮鹦鹉，只有10到20厘米长。这些鹦鹉因为其叽叽喳喳的啾鸣声而为人们所知。在澳大利亚丛林中，一个虎皮鹦鹉族群可以多达100位成员。但是，等雨季过后，这个数字能攀升到数千只。澳大利亚经常被人们称为鹦鹉王国，在其干旱的内陆地区，凤头鹦鹉随处可见，其中之一就是米切式凤头鹦鹉。它们有醒目的鲑鱼粉色和白色的羽毛，还有跳动的带状羽冠。这种凤头鹦鹉常常喧闹地聚集在一起。它的表亲粉红凤头鹦鹉遍布澳大利亚各地。在城市还是郊野，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由于它们喜欢吃草和农作物，加上大多数鹦鹉都热爱探索，因此数量如此庞大的粉红凤头鹦鹉在一些社区被当成了一种有害生物。我们最熟悉的凤头鹦鹉之一是葵花凤头鹦鹉。这些相对较大的鸟能发出独特的撕裂耳膜的尖叫声，

们主要的栖息地分布在澳大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醒目的黄色羽冠会因为它们的情绪起伏而发生变化，比如警觉或兴奋时会抬起。黑凤头鹦鹉同样有非常飘逸的羽冠。除了挺立的羽冠之外，棕榈凤头鹦鹉还长着一张巨大的喙。它们的体重可以超过1000克，大部分食物是种子、坚果和水果。鹦鹉种类繁多，喧嚣不止，魅力无穷。不可否认，这些鸟类能让人类身心愉悦。鹦鹉可以在地球上的各种地貌中生存，有干燥地区，也有潮湿地区，从茂密的雨林到沙漠，每种环境的需求都直接反映在了每种鹦鹉的生理结构上。生活在雨林中的大型鹦鹉金刚鹦鹉，它们需要能够飞到很高的地方，并且能够在树枝之间迅速改变方向。为此，长长的尾羽会被当成色彩鲜艳的舵来使用，在空中帮助鹦鹉迅速改变方向。发达的胸肌为这些强健的鸟类提供可靠的动力。金刚鹦鹉来说，飞行是一项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它们每天会飞行多达25公里，纯粹是为了寻找食物。小型鹦鹉如粉红凤头鹦鹉、葵花凤头鹦鹉和其他澳大利亚本土鹦鹉有不同的飞行需求。这些鹦鹉主要是在地面上觅食的，因此它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草籽和种子。通常来说，像这样的小型鹦鹉都是高度迁徙的物种，它们会集体出动，展现最佳飞行技巧。当成千上万只鸟一起飞行时，看起来就像一片多变的云彩。他们在本能与同伴的交流和风向的指引下飞行。鹦鹉是色彩最丰富的鸟类之一，自然学家花了很多年研究它们为何如此五彩缤纷。虽然有些人认为鹦鹉身上五颜六色的羽毛是由热带雨林的水果和花朵的色素造成的，但也有一种理论认为色彩与鹦鹉的体型有关。对于像金刚鹦鹉这样的大型鹦鹉来说，它们在高高的树上筑巢，所以很少有天敌，因此它们没必要隐藏自己。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们允许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理论在观察较小的鹦鹉品种，如虎皮鹦鹉和长尾鹦鹉时得到了验证。这些鸟类的羽毛颜色更接近它们所处环境的颜色。有趣的是，以虎皮鹦鹉为例，正是人类的驯化促使它们的羽毛颜色变得更加多样化。而野生虎皮鹦鹉几乎只有绿色和黄色，而蓝色作为一种基因突变是确实存在的。19世纪，虎皮鹦鹉在欧洲成为宠物后，人们开始花大价钱购买稀有的蓝色虎皮鹦鹉，收集者人工繁殖这种蓝色的鸟，再以高价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稀有的蓝色虎皮鹦鹉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鹦鹉更习惯用左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左脚。但在21世纪初，生物学家发现，只是大多数的大型鹦鹉更倾向于使用它们的左脚进食。金刚鹦鹉和较大的凤头鹦鹉被清楚地

偏好上的多样性与每种鹦鹉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练习的技能是有所关联的。较小的鹦鹉倾向于在地面上觅食，它们会弯下身子向前，因此它们的大脑两侧都得到了同样的锻炼。较大的鸟类是站立进食的，它们选择的是一些需要加工的更大的食物。它们通常使用占优势的爪子和眼睛来协调这一过程，这意味着只有大脑的一侧受到锻炼。鹦鹉最明显的拥有智力的表现，就是它们中的许多种类能够模仿环境中的声音。人们认为鹦鹉模仿声音的方式与人类是有相似之处的，主要依靠敏锐的听力和发声练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作为群居动物，鹦鹉之间的交流对保持群体紧密至关重要。在野外，鹦鹉会学习和模仿家族成员以及同伴们的叫声。家养鹦鹉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学习和模仿人类家庭成员的声音。鹦鹉家族中有一位成员凭借其聪明才智脱颖而出，那就是新西兰特有的啄羊鹦鹉，一种只在新西兰的阿尔卑斯森林中出现的鹦鹉。这种鹦鹉在各个方面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保障生存。与许多鹦鹉不同的是，啄羊鹦鹉是杂食性动物，吃各种找得到的种子、昆虫，甚至是腐肉。它们独特的鸟喙已经进化为细长锋利向外延伸的工具，它们强壮的身体储存脂肪以抵御新西兰寒冷的冬季。通过观察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技巧、工具使用能力和预测能力，一些科学家认为啄羊鹦鹉的智力相当于4岁的人类，对一只体重不到1000克的鸟来说很不错了。

0: 在地球上已存活几千万年，这一古老物种隐藏着哪些进化密码？大多数鹦鹉对感情忠贞不一，伴侣之间互相梳理羽毛，仅仅是在表达爱意吗？颜色相同的鹦鹉，雌鸟和雄鸟几乎难以区分。一旦有外敌入侵，群居生活的它们如何有效应对？鹦鹉的孵化期与其他鸟类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这种与众不同的鸟类大多都很长寿，这是否和它们的生活习性相关？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就像是一本活教材，它们的生存法则来自于战斗、飞翔和御寒。生物学家认为，大多数鹦鹉种类之所以能够相对成功地生存下来，与其发展出一系列生理和行为技能有关。这些技能使它们能够应对捕食者，躲避威胁，并与环境融为一体，从中展现出的智慧，甚至连人类有时也望尘莫及。鹦鹉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化石证据显示它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500万年前。鸟类的族谱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因为这些浑身长满羽毛的动物是兽脚恐龙的直系后代。尽管看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但鹦鹉和霸王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现代鸟类相对来说体型较小，食量也较小，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能够飞行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和庇护。在现代鸟类中还是能发现它的恐龙祖先残留的特征，鳞片和爪子。只需观察一下鹦鹉在地面上行走的动作，就能感受到两足恐龙的动作了。所有的鹦鹉都是对趾鸟，也就是说它们有四根脚趾，两趾向前，另外两趾向后。这种结构是从史前时期延续下来的，当时竖起恐龙会依靠脚趾攀附在树枝上。和鹦鹉较近的亲戚是雀形目鸟类，这是鸟类中最大的一个目，它们通常都是鸣禽，同样也长有四根脚趾，但鹦鹉确实与众不同，并且数千年来一直保持如此。有句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在鹦鹉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这些群居动物天生需要社交互动和同类的陪伴，大多数鹦鹉是终身配对的鸟类，它们的配对关系非常牢固，鹦鹉日常的生活都是在群体中度过的，而另一些重要的活动则是与单一伴侣一起进行，进食、飞行和梳理羽毛。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爱的表达，但实际上梳理羽毛对鹦鹉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鹦鹉会接触到水、土壤，并与其他鸟类有亲密接触，这些接触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寄生虫进入它们复杂的羽毛结构中。配偶间梳理羽毛可以将这些寄生虫控制在可管理的水平，确保鹦鹉不会因此患病。这种终身的纽带力量也延伸到了鹦鹉生活的其他方面，从繁殖到合作觅食，再到齐心协力抵御捕食者。除了选择的终身伴侣外，大多数鹦鹉种类的安全感和保护都来自于它们的族群。猛禽对鹦鹉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即使是较大的鹦鹉在饥饿的捕食者出现时也容易受到攻击。某些野生或者是家养的动物也天生会捕猎鸟类，

在地面上或者是树上，蛇也不介意以鹦鹉和它们的蛋为食。这就是为什么族群会变得如此重要。在群体中，一只个体鹦鹉可以免受捕食者的威胁，借助迅速的行动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鹦鹉们用族群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鹦鹉比较常见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下午是它们聚集的时间。在南美雨林中度过了一天的觅食和自我护理后，金刚鹦鹉会栖息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声音高亢，为了最佳的睡眠位置而互相争抢。虽然大多数鹦鹉都是日行性动物，利用白天的光线来探索世界，但有一种鹦鹉却与众不同，新西兰鹦鹉鸮鹦鹉选择在白天睡觉。橄榄绿和棕色的羽毛让它能在蕨类植物中伪装自己，然后在黑暗的掩护下，鸮鹦鹉会出来寻找食物和种子。它是不会飞但友好、寿命长的夜间鹦鹉。成年鹦鹉毫无疑问是地球上外表最漂亮华丽的鸟类之一，然而鹦鹉幼鸟的外貌就不那么吸引人了。大型鹦鹉并非繁殖能力很强的物种，对于凤头鹦鹉和金刚鹦鹉来说，一个巢中很少会同时有四个以上的蛋，大多数繁殖配对一季只会产下一到两窝蛋，而且幼鸟死亡率较高。结合在一起的鹦鹉，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筑巢。对于大多数品种的鹦鹉来说，这意味着定制一个树洞。从蛋产下的那一刻起，鹦鹉父母就把时间花在孵蛋上，蛋被小心地翻装。人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胚胎得到足够的富含蛋白质的蛋清，或叫蛋白，以进行正常的发育。除此以外，还能确保每个蛋都从父母的身体得到相等的热量。对于大多数鹦鹉来说，父母双方都会共同承担觅食和孵蛋的任务。这种合作照顾幼鸟的行为在幼鸟孵化后还会继续，至少有一位家长会一直陪伴幼鸟直到它们长大。鹦鹉的孵化期与其他大型鸟类相比要稍微短一些，即使是体型最大的金刚鹦鹉，从蛋中孵化出来也只需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西蜜鹦鹉的孵化期大约是25天。像许多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鹦鹉幼鸟是利用喙尖上的临时卵齿啄破蛋壳努力出生的。没有羽毛，浑身赤裸，这就是刚破壳而出的幼鸟，看起来非常像它们的恐龙祖先。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这种史前外观会因羽毛的出现而得到增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只小鹦鹉身上会长出与成年鹦鹉羽毛非常相似的毛发。然而雏鸟会一直紧紧地跟随它们的父母，学习群体的生活方式，有些雏鸟会待一年以上。从最小的雏鸟到最大的鹦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健康的幼鸟会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当雏鸟眼睛睁开时，它会把最近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模仿对象，可能是父母，其他雏鸟，也有可能是

人类。鹦鹉就是从这个刚刚被任命的导师那里接受行为指导的。每一次触摸，每一个声音，以及雏鸟所观察到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它的行为。

0: 美国科罗拉多州山脊的岩石上首次发现一亿年前的抓痕，两道又长又深的凹痕，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呈现出清晰的细节，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识别鹦鹉的性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对于某些种类，比如折中鹦鹉来说，这个过程很简单，雄鸟绿色的羽毛与它们红色的伴侣形成鲜明对比。体型较小的凤头鹦鹉、鸡尾鹦鹉则需要通过观察它们尾羽下的羽毛。雌鸟有条纹图案，而雄鸟则是单一的颜色。对于这种家养的蓝色虎皮鹦鹉来说，性别识别可以通过观察面部来完成。在喙上方有一个被称为蜡膜的小凸起结构，雄鸟的蜡膜是深蓝色的，而雌鸟的蜡膜是浅蓝色的。红领绿鹦鹉可以通过其独特的红色环状物来确定性别，这条项链只有雄鸟才会有。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体型大还是小，鹦鹉都是寿命很长的鸟类。紫蓝金刚鹦鹉是长寿鹦鹉中的佼佼者，即使是在野外，紫蓝金刚鹦鹉也能在雨林中翱翔长达50年之久。同样的，非洲灰鹦鹉和许多澳大利亚的凤头鹦鹉也能活过半个世纪。不同品种的鹦鹉体型越小，它们的寿命也越短。例如鸡尾鹦鹉的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虽然有理论

认为鹦鹉体型越大，大脑越大，进而寿命就越长。但有一种鹦鹉却打破了这一规律，那就是虎皮鹦鹉。它们比许多体型较大的鹦鹉活得更久，一只健康的虎皮鹦鹉可以活将近20年。这些都意味着，那些选择让鹦鹉成为伙伴的人，他们做出的承诺是严肃且长久的。这就像鹦鹉之间存在的那种联系一样。想要更加了解鹦鹉的饮食，可以从它们的栖息地中找到线索。大多数种类的鹦鹉，它们的饮食主要由植物构成，根茎、草、种子、坚果和水果。生活在雨林中的鹦鹉会寻找周围丰富的食物，它们更喜欢水果、花朵、富含蛋白质的坚果和种子。那些体型较大的鹦鹉拥有更灵活的脚和喙，它们以需要分解的食物为生。金刚鹦鹉可以迅速敲开坚果，挤碎水果。体型较小的鹦鹉如彩虹吸蜜鹦鹉，以水果、花粉和花朵为生。它们会用舌尖上的小刷子扫起花粉，吸食甜美的花蜜。在大多数情况下，雨林中丰富的食物来源意味着生活在那里的鹦鹉无需进行迁徙。虽然这些鸟类可能会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觅食，但它们不需要为了食物安全整体进行迁徙。相对，生活在开阔草原和沙漠中的鹦鹉会避免固定的栖息地，以便在食物短缺时能够灵活机动前往另一个地方。大多数凤头鹦鹉和小型鹦鹉会迁徙以寻找最好的草地、根茎和种子。无论食物的来源如何，鹦鹉的食量都必须足够大才行。此外，还需要摄入体重5%至10%的水分。鹦鹉不但能为大自然增添色彩和声音，在环境健康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饮食以水果、花朵和种子为主，而且大多数鹦鹉的飞行距离都很远。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在飞行过程中产生的粪便不仅能为植物施肥，还能够一路播撒种子，促进沿途那些新植物的生长。草原鹦鹉是地栖鸟类，它们能疏松土壤，促进植物更健壮的生长。总的来说，鹦鹉是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这意味着次级消费者会把它们作为蛋白质的来源。作为食物链的一部分，鹦鹉会成为蛇、食肉哺乳动物和猛禽的食物。无论是生活在草原还是茂密的森林中，鹦鹉都是生命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自古以来，鹦鹉一直都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证据就刻在秘鲁南部的沙漠中。鹦鹉地画，这是著名的纳斯卡线之一，可追溯至约2000年前。自从人类具备了前往远方的能力之后，
他们所遇到的五彩缤纷的鹦鹉往往成为珍贵的战利

0: 一拼。在历史上的皇室宫廷中，鹦鹉成为地位的象征，寓意见多识广和富有。在所有家养的鸟类中，鹦鹉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宠物。它们惊人的模仿人类语言的能力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凭借绚丽的羽毛和明媚的性格，鹦鹉已经成为快乐、自由和灵动的化身。鹦鹉早就飞进了我们的内心，它们始终深受人类的喜爱。尽管许多人对鹦鹉怀有真挚的感情，但鹦鹉现在正面临困境。目前有近三分之一的鹦鹉种类已经被列为濒危或受威胁物种。这些神奇的鸟类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并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栖息地丧失，这些鸟类也因此陷入了困顿。森林砍伐破坏了它们觅食和繁殖所需的树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地侵占它们喜爱的栖息地。此外，入侵物种和流浪动物也破坏了自然界捕食的平衡。值得庆幸的是，世界各地现在正积极采取行动，保护众多濒危的鹦鹉，以拯救其多样性。南美洲那里是大多数金刚鹦鹉的家园，当地相继立法来规范关于这些美丽鸟类的贸易活动，并尽力保护当地的野生种群。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要在30,000多公顷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该计划的众多目标之一，就是要为维多利亚州的红尾黑凤头鹦鹉增加和连接栖息地。有了这些举措以及更多的计划，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自由地欣赏鹦鹉翱翔的身姿，一睹它们的美丽和壮观。
1: 美国科罗拉多州山脊的岩石上首次发现1亿年前的抓痕，两道又长又深的凹痕，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呈现出清晰的细节，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端午有新意，好奶好营养，太妃瑞纯牛奶。限定牧场，优质奶源，自然浓醇，自然营养，选好奶，送心意。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锦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息大地，山高谷深，潺潺流水穿越于溶洞暗河，湖、瀑、泉、潭交织在无数峰林间。喀斯特地貌孕育了秀丽的山水，而山水间稀有的平地上，人们顽强而充满智慧地生存了千百年。桂溪地区位于云贵高原边缘斜坡地带，这一广袤地域山体高大陡峻，峰丛间河流交织，广布的岩溶地貌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地理景观和物种资源。然而，这片土地却并不能算得上

人类居住的首选之地。在贵溪，地表裸露着大片石灰岩，这种岩石不易存水，土壤也较为贫瘠，少有适合人类耕种的良田。此外，落差极大的地形中少有平地，交通极为不便。久居贵溪的壮族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土地中建村立寨、繁衍生息的呢？跟随正在贵溪一带进行考察的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曾岭峰，考察队率先来到位于贵溪腹地的德堡。到达当地，映入队员们眼帘的是一派苍翠青山连绵起伏的秀美风光。

0: 这座山水相依的小城，隶属于广西百色，境内聚居着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90%以上。在这里，壮族人延续着传统的生存与耕作方式，其中马匹的大量使用令考察队员们尤为关注。踏上层林掩映的山间小路，前行不久，队员们便看到两位牵着马匹的老乡。
1: 哎呦，这边这不是矮马吗？
0: 他们身旁的马相比于一般的马匹身形更为矮小。
1: 啊，哎，老师傅，你们在放马是吗？
2: 谢谢。
3: 你们这边的马好矮啊。
1: 就是啊，
0: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眼前的马便是有名的德宝矮马。
1: 是几岁的马？
2: 6岁的。
3: 这6岁了已经、啊、已经成年了哈。它最高就长那么高了。
2: 它都长了，
3: 就不长了，
2: 肥了。
1: 我们量一下，一般是量到这里是吗？
2: 量这个，
1: 量这里。
2: 对、嗯、
1: 刚刚好1米。
3: 哇，正好1米啊。看来我们也没。
0: 当地人告诉我们，一匹成年的德宝矮马高度也仅有1米左右。
1: 看看这个马身的长度，
3: 到这有1米吗？
2: 1米04。
1: 1米04、哦、
3: 稍微大、啊、
1: 对，
3: 来拍个尾巴。从这
2: 刚
3: 80。
1: 你这个好像还不够长，
2: 让他剪，
1: 还剪了是吧？
3: 离地。
0: 队员们注意到，人工养育的矮马马尾一般较短，这是因为养马人的定期修剪。村民告诉我们，修剪马尾是为了保护马匹，过长的马尾容易脏乱，若马尾中滋生细菌或寄生蚊虫，会影响马匹健康。而在日常劳作中，不管是耕马还是拉货的驮马，尾部太长就有可能与耕犁或牵绳纠缠到一起，这也可能造成马匹的损伤。
1: 你们那个，
2: 你先插到眼。
1: 这个毛色你看闪亮的，那个
2: 又肥，它那个皮啊又发光。
1: 对，那个毛色发亮了，就是养得很好。
2: 谢谢。
0: 除了修剪尾部，村民们对矮马的精心养育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1: 那他平时吃什么？
2: 一天3斤玉米。
1: 他是吃整个的玉米，还是吃整那个一粒一粒
2: 那个脱出来的玉米、
1: 一粒一粒的脱了的。哦，
0: 德宝人对矮马的喜爱源于他们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帮助。
2: 收玉米那个驮回来，收
3: 收割驮东西回来，
2: 驮回来
1: 大概呢。

0: 看到头多重？
1: 200斤，
0: 平地
1: 随便走，
2: 平地随便走，
1: 是啊，
0: 水田也行啊，
1: 可以。
0: 哎呦，这么厉害嘞！
1: 它也比牛快，
0: 比牛快，比牛还要厉害。
3: 德宝矮马的体型虽然低矮，但干起农活来丝毫不比其他马匹逊色。在德宝，他们常常协助当地村民进行拉磨、拉柴、耕地等劳作。
0: 可以骑吗？
1: 骑啊，可以骑，两个人可以骑。
0: 哦呦，可以驮两个人，
1: 两个人可以骑。
2: 人家这么小都有点不好意思。
1: 上去
2: 啊，
1: 上去来。
2: 上去。
0: 一跨就上了，哇！
2: 坐的位置要合适，然后底下就是夹紧他的肚子，
1: 两条，这样
2: 这样
1: 不怕他。
2: 好，来走。哦，哇，很结实。上上上
0: 上坡，
2: 上。上上。好。这边这
1: 儿。哎，
0: 夹，用力夹了。
2: 两个这马是很厉害，就是我在上面自己掌握平衡有点困难。
1: 来来来，
2: 走，
1: 走，
2: 好，哦，
4: 对，
2: 哎，
4: 走，
2: 好嘞，哎，为什么不愿意养大马？
1: 养大马的骑多，不好，容易管，
0: 头
1: 东西太高了，拿上去
0: 不好照顾。哦，
2: 不是，马高了以后，装卸都费劲。这个有点东西，你看，直接
1: 哦，随便搞，
0: 对呀，
2: 一搬就上了，
0: 对呀。
3: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们不禁疑惑：在交通工具、农用工具种类日益增多的现代，德宝人为什么仍旧对矮马情有独钟呢？除了载重量大、方便装卸货物外，德宝矮马还有一项普通马比不了的本领。走山路，
0: 比单车还要快啊！
1: 上坡也得啊，单车上坡不得啊，有马都得了。
0: 哦，有马，
1: 这个倒不怕倒，
0: 不怕跌下来。哎呦，哎呦，它不怕滑的哦。
3: 德宝所在的百色地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峦连绵环绕，石灰岩裸露，山路崎岖且坡度大。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车、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受限极大。因此，当地壮族人在千百年的生产劳作中，与同样需要在喀斯特山地中生活的矮马迅速达成了合作。矮小精悍，体质强健，驮重能力优越的德宝矮马在山间行走如履平地，长此以往赢得了当地人的青睐。为了更好地对矮马进行保护，德宝还建立了专门的基地，帮助他们进行繁育。高山陡坡的林地之间，德宝矮马体现着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在贵溪，人类与万物就在这样的相互适应中，不断为彼此的生存创造着空间。也许是原本艰难的生存环境，养成了贵溪一代壮族人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这里的壮族村寨节庆很多，逢年过节，人们常常身着盛装欢聚一堂，抛绣球、对山歌，欢声笑语中，生活也变得格外多彩。壮族人钟爱色彩，每逢节庆，五色糯米饭不可或缺。在节庆时分， 壮族人将山中生长的各类植物蒸煮

0: 最后取汁，再将糯米放入其中浸泡过夜，最后上锅蒸煮，制成色彩斑斓、香气浓郁的糯米饭。壮族人将这道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美味视为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象征。与糯米饭相似，壮族村落中常见的小吃艾叶糍粑的制作也采用了当地盛产的植物。制作艾叶糍粑最重要的原料是一种名为艾草的中草药。将新鲜采摘的艾叶嫩芽放入沸水中汆烫，捞出捣碎，再加入糯米粉揉搓均匀，制成外皮，之后包入芝麻糖馅，裹上芭蕉叶，放入锅内蒸熟。艾叶糍粑晶莹如碧玉，口感软糯顺滑，清香甘甜。桂溪看似险峻的山水间，实则是难得一见的物种基因库，这里汇集了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珍稀中草药的生长，使得这里成为当地百姓天然的食用和药用植物宝库。世代与山水为伴的壮族人总是懂得以草药入馔防病健体，在他们手中，自然的馈赠总能创造出健康的美味。不过无论物种如何丰富，生活在桂溪的崇山峻岭之间，壮族人仍然会因为平地稀少做出适应自然环境的改变。考察队员们发现，桂溪的壮族村落往往布局较为紧凑，错落有致的屋舍间、适合人们交流集会的公共空间往往见缝插针，分布在房前屋后。在位于靖西北部的德州村，围聚在一起的村民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
1: 大姐，你们在做什么？
2: 我要照衣服啊。哦，
1: 这里一条条的，这个是什么？
3: 棉线呢？
1: 你们在梳理这个棉线是吗？
3: 在梳理。
1: 哦，那现在你们这个是做什么呢？
4: 做什么的？这种都说不出来。
5: 我看见了，你们做这个就好像你们梳头发一样，对不对？
0: 村民们告诉考察队，壮族人习惯自己纺布裁衣。由于刚纺好的棉线杂乱无序，因此在织布前需要进行梳理。
4: 那个猪毛来做啊。
5: 哦，拿猪毛是这么梳，它梳梳理哦。
0: 在德州村，人们用猪毛、塑料等多种材质的刷子梳理棉线，这是制作衣物必不可少的步骤，需要大家分工互助，协作完成。
5: 这个头巾也是自己织的，
4: 自己织，谁喜欢哪种又要哪种来做了。
5: 对，各种各样。哦，这个是冬天的衣服。
4: 买一点皮毛给吧。
0: 一家纺布，众人帮忙。在德州村，人们已经习惯于随时随地进行纺织，简单的器具并不需要占用过多空间，邻里之间的互助营造着朴素而又温暖的氛围。壮族传统织布工艺历史悠久，制作过程复杂，采棉纺线到上级织布，

0: 通过纺线、染线、走线、梳线和排线等多道工序，而这其中排线是最为复杂和关键的环节。
1: 哎，这需要耐心的。
2: 对，这个颜色，包括这个行错一点都不行啊。
3: 哎，把那个经线把它穿过来，然后把它加到那个铃工机上面去。这个经线呢，它通过这个，然后呢就排好，要不然的话就。
2: 颜色好像也已经分开了，是吧？关键还黑、灰的、白的，
3: 一白一灰，
2: 灰的、白的。
0: 纱线经过仔细排列、捆扎分类后，再到织布机上进行编织。
2: 哎，这个就是这种线还可以做蚊帐呢。
3: 对呀、啊，就是说织得比较细一点，
2: 哦、
3: 是吧？
2: 对呀、啊，就是说这种布料还可以有好多种用法呢。
3: 对对对，
2: 不光是可以做衣服，连蚊帐都能做。它不光是功能起作用，而且它还有装饰，你看到吗？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它这个有格子，
2: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艺术的效果。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脚要踩，
4: 是吗？
3: 是吧？
5: 哦，脚踩就是
3: 对，脚踩就一个升一个降，一个升一个降。
0: 村民告诉我们，壮族妇女纺织的土棉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色土布，以有色棉纱做经纬织成，可直接用作衣料、被料、房内装饰品等；另一种是土白布，织好的土白布需要漂洗，再用蓝靛制成的染料进行染制。静息大地孕育出丰富的物种资源，这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适于棉麻等作物的生长。分布于喀斯特风丛之间随处可见的蓝靛等染色植物，为染料的制作提供了丰富原料。壮族人喜爱将土白布染成蓝黑两色，再将这种结实色泽光亮的布料制成壮衣。
2: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
3: 对，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布，
6: 啊、
3: 自己织的布，然后呢自己做的衣服。
6: 是啊，
3: 哦，
6: 这是人工，缝的。
3: 这个针迹啊很均匀。针迹很均匀，那就说明这个手工还是挺不错的。
6: 是、
3: 这个扣子，
6: 扣子也是用人工。我们农村习惯这里透气。
0: 手工制成的壮衣朴素自然，穿在身上不仅清雅，而且舒适透气。壮衣的制作十分讲究，每个图案花纹都有据可依。壮族人将身边的山川景物和日常所见绣进衣物，抒发着心中最纯净质朴的情感。吱呀作响的老式纺车，往来飞舞的梭子，古朴的木质织布机，无一不凝聚着壮族百姓的生存智慧。静息的壮族人口密度极大，千百年间，这里的壮族人除了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在生活中创造出了更为精细的技艺。

0: 重复堆叠，立体编织，堆绣有何独特手法？手摇织机通经断纬，撞锦怎样进行色彩搭配？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

0: 火红花郎，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这里是他们的刺绣车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啊，你这个主要是绣什么呢？
8: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绣这个围巾，像围巾的话，就是我们戴在脖子上那种围巾，然后用这个刺绣来编缀。
9: 五彩斑斓的刺绣在壮族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壮族刺绣技艺大多在同一家族的女性间传承。10岁左右，女孩们便开始跟着家中长辈学习。
10: 壮井呢，也是4大名井之一，我也是很想学，也很想传承下去。
9: 壮族绣品种类繁多，刺绣手法也各有不同。与平绣用一根细线刺绣相比，堆绣要繁复得多。做堆绣需要专门的编织架，先用编织架的6个牛角片把细线编成一条辫子，之后再用辫子在布面上堆成立体的图案。堆绣也被誉为刺绣中的浮雕艺术。
11: 我们编好了线呢，我们就在布上，然后把那个线就是缝制在那个图案上，然后就形成了花朵的那个叶子，花朵的那个花瓣也都是编织好了以后呢，把它那个重叠然后堆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那个堆绣。
12: 我们采用的丝线有渐变色，有多种色彩搭配起来，大概有100到200条的这个辫子才能堆出这么一朵漂亮的牡丹花。
9: 在靖西的壮族人家，质地朴素、色彩热烈的织锦同样装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壮锦是壮族人创造的工艺美术织品，用棉纱和5色丝绒织成，色彩绚丽，图案别致。
7: 这个是织的是什么东西？
12: 我们现在在织这个壁挂，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画。现在我们织娘在采用这个挑花棒来进行挑花，根据这个格子挑出图案，然后再把这个丝线编到这个已经挑好的线条当中，根据这个图纸来进行手工编织的。
9: 壮族人使用手摇织机，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尾，采用通经断尾的方法，将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12: 通经断尾的织法就很复杂，就是能织出不同颜色，就是很多种颜色都体现在一幅画上。
9: 织一幅壮锦往往需要使用几种颜色或者10几种颜色相配而成。靖西壮锦最常用的配色方式是暗底亮花或亮底

暗化，强烈的色彩对比令撞锦华丽夺目，经久耐看。撞锦当中以少见多，对比强烈的重彩折射出壮族人

0: 绚丽多彩的色泽，精致灵巧的手工，不同族群的村落中为何形成迥异的风土人情？神奇的桂西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与壮族其他的织物一样，壮锦的纹样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壮族人喜爱凤凰，并将其视为吉祥的象征，凤凰也因此成为壮锦中常用的图案。此外，壮锦中还有各种几何图案与自然界中花草动物等图案，整体呈现出一种繁密且富于韵律的和谐之美。这些图案体现了靖西壮族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理想和美好愿望，因而常常被用来装饰服装。
2: 这是最典型的这个壮族这个服装。首先呢，从颜色来看，相对就深色一点。从这个图案来讲呢，几何的这个图案呢就比较明显，图案复杂，几何线条的。颜色呢是比较亮丽，这里呢这个颜色你看基本上彩虹的七色都有了。少数民族呢就是说他们对这种色彩的这个追求啊是比较强烈的，追求这种幸福的生活。
1: 经纬交错里，一根根丝线流光溢彩，瑰丽的图腾跃然而出，飞梭走线间，壮乡儿女编织古老的梦想。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朴技艺，留存着手工艺人掌心的温度，也在代代传承中织就壮美豪迈的锦绣画卷。千百年来，生活在山林中的壮族人培育矮马，采摘草药，在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无限可能，而后又染布制衣，织锦成绮，将满目苍翠作为画纸，为灰白的山石涂抹百般颜色。亘古不变的靖西山水养育一方百姓，而山水间的壮族人始终顽强奋进，生生不息。

0: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爸，喝点这个。
4: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卡住！
12: 啊，让我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各个角落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猎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掠食者大师鹰。有的种类的鹰，鹰爪同熊掌一般大小，有的从沙漠掠食，许多直接在湖泊或海面上筑基。他们以惊人的视力、技巧和速度急速出击，刹那终结。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上演。发动或逃避攻击的时机稍纵即逝，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掠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陵兰岛，白尾海雕的家园。白尾海雕的翼展可达2米半，是世界上最大的鹰之一。其栖息地横跨北半球，

白尾海雕通常在广袤的水域附近筑巢。他们遵循终身伴侣制，捕捉猎物、喂食雏鸟是成年白尾海雕的日常生活。雌鹰将猎物撕成小块，雏鹰的胃口难以满足，随着雏鹰年龄增长，父母会减少喂食量，这是为了鼓励雏鹰离开巢穴独立狩猎。但距离雏鹰能够独自狩猎还有几周时间，于是雄鹰继续为雏鹰寻觅下一顿食物。它扫视水面，寻找水面附近猎物的踪迹。每年这个时节，海里到处都是鱼，它会直接瞄准猎物。它以每小时70千米的速度俯冲而下，巨大的利爪蓄势待发。

几分钟后，雄鹰带着猎物凯旋而归。雏鹰日渐长大，父母轮流捕食，24小时内可以外出多达11次。很快，雄鹰又出发了。对于劳累过度的父母来说，距离小鹰准备好离巢还有1个月。

在印度，豹子和老虎等大型猫科动物通过伪装和秘密出动追捕难以捕捉、行动敏捷的猎物。两者都是伏击型捕食者，靠的是快速发动最后一击的能力。印度北部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相邻，很久之前，老虎的祖先迁徙至此。这些山脉是自然界中众多珍稀动物的家园，雪豹。虽然叫做雪豹，但它与老虎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大型独居猫科动物生活在这个号称世界屋脊的地方。它们进化出厚厚的皮毛，抵御恶劣天气。皮毛颜色也与雪山环境相近，便于伪装。

柔软的爪子使它能够在崎岖的斜坡上行进。这些适应性特征使雪豹在最具挑战性的生态系统之中成为顶级捕食者，但是它们也不能随心所欲。这里所有的动物都是登山专家，比如年角山羊，这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大型野生山羊物种。它的爬坡技能几乎无人能敌。

两只雪豹幼崽在洞穴入口处等待母亲。母亲在早上天气晴朗时外出捕猎，有两只幼年雪豹要喂养，抚养幼崽总是由雌性单独承担。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在快速追逐猎物时，不会在近乎垂直的山体上望而却步。雌雪豹发现了孑然一身的粘脚山羊，它无法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悄然接近，干脆不再躲避，主动出击。

碾脚山羊滑进汹涌的河流，狩猎行动受挫，但雪豹母亲会继续捕猎。天气骤变，饥饿的幼崽还在等待母亲的归来。暴风雪中时来运转，雪豹妈妈在悬崖上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碾脚山羊，

猎物拖向巢穴。在地球上最困难的地形之中，每一次猎杀都是一次胜利。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相对独立，野生生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最终进化出独特的生态系统以及独特的动物。温暖的气候也使澳大利亚成为冷血爬行动物的温室，比如蜥蜴。从居住在沙漠的澳大利亚摩蜥折伞蜥，到常见的蓝蛇蜥，但最大最主要的蜥蜴种类是巨蜥，仅在澳大利亚就有20多个品种，大小各异。

眼斑巨蜥体型最大，长度可达2.5米。尽管看起来迟缓，但必要时，这种巨大的冷血蜥也能跑起来，速度可达每小时近40千米。尤其是在面对敏捷的沙漠兔时，这种顶级掠食者对毒蛇情有独钟。

眼斑巨蜥也可释放毒素。它与利用毒液猎杀大型动物的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巨蜥是近亲。体型稍小一些的澳大利亚蒂摩尔花点巨蜥是科莫多巨蜥最亲的近亲了。曾经海平面较低，他们的祖先通过陆桥连接到达印度尼西亚。巨蜥是唯一像蛇一样拥有分叉舌头的蜥蜴，舌头上的化学感受器能让蒂摩尔花点巨蜥探索到空气中的气味。如果周围有猎物，舌头会比眼睛更早察觉。这只蒂摩尔花点巨蜥在水中纳凉，分叉的舌头发觉水滩边有一只腐烂的袋鼠。它并不挑剔，很乐意吃到这样

摩尔花点巨蜥有时被称为树巨蜥，它们可以熟练地爬上树木寻找活的猎物。澳大利亚许多生物都是树栖动物，攀爬为蒂摩尔花点巨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的爪子能轻易嵌进桉树柔软的树皮中，获得抓力。它嗅到了一丝气味，靠近顶端的树洞中有一个带貂巢。带貂母亲很快就察觉到了巨蜥的威胁，她向蜥蜴发出警告，堵住入口。

据悉后退，双方僵持不下。他如何战胜成年代雕呢？据悉采取了简单的战术。据悉突然快速从代雕母亲旁边冲过，进入巢穴。代雕母亲拼命地撕咬着巨蜥的尾巴，但巨蜥的外皮太过坚硬，它无能为力。代雕母亲只好面对现实，她的幼崽葬身于这个狡猾迅速的捕食者口中。

0: 大利亚的大堡礁拥有种类繁多的生物，有柔软的软体动物，也有外壳坚硬的甲壳动物。战斗在这里不断发生，防御、进攻、伪装、秘密行动轮番上演。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澳大利亚周围的浅海中，动物种类非常丰富。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大堡礁拥有近600种不同种类的藻礁珊瑚，这个生态系统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

柔软的软体动物，比如墨鱼和鱿鱼，也有外壳坚硬的甲壳动物，比如虾、蟹。战斗在这里不断发生，防御、进攻、伪装，秘密行动轮番上演。

螳螂虾是最大的肉食性甲壳动物之一，在澳大利亚，它们有时被称为虾中杀手，因为它们拥有独特的捕食技能。

按捕猎方式，螳螂虾可分为两大类，使用拳头的粉碎派和使用长矛的穿刺派。穿刺派螳螂虾持有一排朝前的长刺，用以刺伤猎物，而粉碎派螳螂虾拥有一根坚硬的棍棒，用来击碎其他甲壳动物的外壳。

这只雀尾螳螂虾在珊瑚中跟踪猎物，就像在森林里穿行的士兵，隐蔽在障碍物后，安全时再前进。

这似乎是一场有趣的躲猫猫游戏，不过有的玩家并非自愿。雀尾螳螂虾是真正的捕食者，它坚硬的腹肢可以做到重拳出击，高达每小时80千米，是所有动物中肢体出击速度名列前茅的。出击时力大无穷，以至于攻击点的水瞬间沸腾，产生的高温气泡有助于瓦解猎物。螳螂虾不只生活在温暖的热带海洋中，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寒冷水域中，一只螳螂虾生活在海底的洞穴里。章鱼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螳螂虾可不会被轻易吓倒，反而转守为攻。对章鱼的高速冲锋略有作用，还是其他猎物比较好下手。

栖息在海底的另一种食肉软体动物是色彩斑斓的乌贼，它们或许是自然界中最善于模仿的海洋生物。乌贼能改变颜色，模仿各类珊瑚和植物，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捕食者，也是为了让猎物措手不及。乌贼采用最非同寻常的技术诱捕猎物，

从嘴里慢悠悠地伸出触腕，触腕末端有吸盘。一旦抓住猎物，他就快速收回触腕，将猎物卷入口中。对于不能使用传统方式以速度取胜的捕食者而言，这是另一个巧妙的进化捷径。

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热带生态系统中，有一种动物的舌头快如闪电。变色龙主要生活在非洲，特别是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和荒漠中，它们是蜥蜴的一个古老分支。变色龙既可以五彩斑斓，伪装成热带雨林的复杂树冠，也可以变成炎热沙漠的泥土色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或者为了吸引伴侣，它们也会不断地改变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皮肤细胞中的色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们的眼睛可以

独立旋转，分别寻找猎物，视野范围达360度。他们需要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监视猎物。变色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紧抓树枝一动不动，而移动时速度极其缓慢。

他们把尾巴当作第五条腿来保持位置，以便施展灵巧的舌头。实际上，变色龙的舌头比身体还长，而且极具爆发力。动物学家称其为弹道舌头，名副其实。舌尖的加速度是战斗机加速度的四倍。舌头深处是坚韧的纤维，可以像拉伸的橡皮筋儿一样蓄能。舌头像弹簧一样释放时，会以每秒15米的速度向目标发射。蒙蔽猎物的是它们与生俱来的静止状态。变色龙静静地等待着猎物进入射程。伪装很有用，即使被发现，昆虫也可能觉得距离足够远，很安全。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舌头末端的粘液区域粘住猎物，迅速缩回嘴里。尽管看起来安静乖巧，雄性之间也可能相互攻击。两只变色龙像缓慢的中世纪骑士一样对峙，争夺最佳树枝。其中一只伸出弹道舌头以示警告。双方似乎都不想退缩，所以开始用鼻子打斗，试图将对方推下树枝。最终仍是僵持不下。

种绝不认输的冷血爬行动物。短吻鳄，作为伏击型捕食者，他们用爆炸性的速度捕捉受困的猎物。在潘塔纳尔湿地，凯门鳄统治着广阔的河道，但在冬天河道变窄。虽然有的食物唾手可得，但在缩水的池塘里竞争激烈。像林鹳这样的动物会尽量远离地面上的大屠杀。但有时时运不济，一只年幼的林鹳从树上掉到河岸边，它还不能正常飞行。一只凯门鳄很快就觉察到了动静，林鹳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型鸟类可以让饥饿的食肉动物饱餐一顿。夏威夷岛屿的西北部有一组小环礁，信天翁在此筑巢，以此为家，周围的海洋则是四处游弋的鲨鱼的家园。信天翁幼鸟准备在海上进行首飞，这些幼鸟在陆地上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光，对碧蓝水面下的一切一无所知。幼鲨，热带海洋中最凶猛的杀手之一。在合适的时间到访这些夏威夷小环礁，他们将迎来一场露天鸟类盛宴。信天翁一生都在利用海面上升的热气流飞行，当然这需要练习，他们需要在水面上短暂的休息，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大的危险。沙在水下聚集，但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毕竟他们的猎物可以飞行。那只是热身而已。幼沙又来了，这次是从前面攻击，信天翁勉强逃脱。鲨鱼想要吃到鸟肉，另一只躲过了它的致命一咬。最终，它捕到了一只。这次时机刚好。

这些大型鸟类对于它们来说是营养丰富的大餐。幼鲨以饮食多样化而闻名，事实上它们在海洋中遇到的各种生物都可能成为它们的猎物。

夏威夷东南方7500千米处是大堡礁岛屿。雷恩岛是一个格外繁忙的筑巢基地。这个时节，绿海龟纷纷来到这里。每年他们都会在此产下数以万计的龟卵，然后返回大海。诱杀是机会主义者，他不会忽略这一点。这是比信天翁幼鸟更诱人的自然恩赐。海龟的身体对捕食者来说也是一顿大餐，不过有一个厚厚的甲壳做保护。诱杀需要选取最佳方法，先绕着这只海龟游一下，龟壳充当了天然盾牌，诱杀先是攻击海龟的大鳍状肢。

0: 最终他会吃到龟壳下的肉，不过是在同伴的帮助之下。诱杀是狡猾无情的捕食者，只要地盘上有机会，就绝不会放过。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无论是在峭壁捕猎，还是从树上出击，或是从高处俯冲，这些急速前行杀手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在森林和沙漠的小世界中，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杀手们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昆士兰东北部的热带雨林中，鹰孔蛛在前行。鹰孔蛛是一种体型微小的高智商蜘蛛，以小博大。它们的一簇簇毛发有助于掩盖蜘蛛通常的身形。为了进一步迷惑捕食者或是猎物，它不断地抖动自己的腿，模仿森林碎屑上闪烁的光线。虽然大多数蜘蛛使用蛛网捕猎，但鹰孔蛛展现出绝顶聪明的狩猎行为。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大小的生物具备如此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还有超群的视力，它跳跃时会使用弹力蛛丝确保安全。它放肆大胆，会攻击其他蛛网上的蜘蛛，甚至试图抢夺它们的猎物。但它从不会被蛛网

粘住，因为蜡质外衣让他来去自如。他会寻找机会，使用各种方法捕猎。他高超的跳跃能力让他独具优势。这只凯氏金猪不知道这个小个子的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有时小蜘蛛虚张声势的战略也会弄巧成拙。

快速跳跃的能力不仅仅是捕食者的武器，也是猎物逃避杀手的技能。比如小小的耕格鲁鼠，北美西部的严酷沙漠中生长着著名的巨人柱仙人掌，随处可见。致命且行踪不定的捕食者响尾蛇在此游走。其中西部灵斑响尾蛇是最致命的动物之一。所有响尾蛇都是臭名昭著的伏击型捕食者，使用隐秘的武器追踪猎物。它们不仅拥有敏锐的视觉和嗅觉，头部的小凹坑中还生有红外传感器官。凹坑里有一层特殊的膜，可以检测一米内的热辐射，夜晚也能像红外摄像机一样捕捉图像。响尾蛇的响环广为人知，位于尾巴末端，由若干角蛋白环组成，用来警告其他捕食者。响环每秒摆动大约90次，但在狩猎时并不会发出响声。然而它的致命杀伤力来自其出其不意的快速出击，速度超过每小时200千米。空心的毒牙直接将致命的毒素注入倒霉的猎物体内，然后等待毒发。在美洲的诸多沙漠之中，有如此致命的捕食者在灌木丛中前行，猎物们不得不适应这一致命的敌人。一位沙漠专家耕格鲁鼠进化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逃生策略。

长长的后肢将能量储存在弹簧一般的肌腱中，可以让其跳跃高度达到自身臀高的10倍。它们的尾巴比整个身体还长，能让它们在空中逃生时保持平衡。如此速度和敏捷使得庚格鲁鼠难以捕捉。

0: 过距离如此之近，难免提心吊胆。耕格鲁鼠同样依靠速度来捕捉猎物，昆虫在头顶嗡嗡作响，似乎遥不可及，但实际上命不久矣。你可能不会相信，耕格鲁鼠需要的所有水分都来源于食物。经过千锤百炼，它们已经完美适应了美洲沙漠里恶劣致命的环境。位于非洲赞比亚的卢旺瓜河谷，地理位置偏远，与世隔绝，是一片仿佛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在这里，到处都潜藏着凶猛的掠食者，然而他们不一定是王者，只有那些足够聪明的动物才能在此称霸。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这片酷热的土地上，响尾蛇可能会引发极度恐慌，但有一种沙漠动物的等级排序更为靠前。走鹃。鹃不擅长飞行，但擅长急速奔跑，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这可是个体力活，难免口干舌燥。但走鹃保持体内水分的方法却很聪明。同耕格鲁鼠一样，它从食物中获取水分，但也会从自己的粪便中重新吸收剩余的水分。这种鸟偏爱的饮食有小型哺乳动物、蜥蜴，甚至响尾蛇，这可能会带来问题。因为即便被一条小响尾蛇咬上一口，也可能给饥饿的走鹃带来致命的伤害。

尽管走捐协同作战仍然保持警惕，他们拍打翅膀摇晃尾巴，试图以此震撼对方。

搜娟越来越有信心，逐渐逼近响尾蛇，他们在试探他的决心。最终一只搜娟打破僵局，率先发动攻击。

0: 响尾蛇还活着，但已晕头转向。走娟不会放弃，继续在地上狠狠摔打。直到确定响尾蛇奄奄一息，无力反击，他才会停下。走娟还需要打断蛇骨。他没有牙齿，不能一口一口把蛇嚼成小块，所以只能一口吞下整条蛇。消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所以猎物挂在走娟嘴边并不罕见。在多样的生态系统中，许多捕食者速度惊人，走娟只是其中之一。进化驱使着各种不同的生物采取所有必要的生存手段。速度与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无论是在峭壁捕猎，还是从树上出击，是银丝倒挂，还是从高处俯冲，这些急速前行杀手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天。
1: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2: 艾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3: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2: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4: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2: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新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新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什么是韭菜？
1: 太生猛了。
0: 在贵州荔波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何是具有特殊味道的植物？
2: 有种比较冲的味道。
0: 在云南惠泽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什么是石板？
1: 哇，我都不敢下了，我太可怕了。刚才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是鱼去腥增鲜的最佳搭档。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始于增香提鲜，各地的人们都有着独门秘方，有些朴实，有些闻所未闻。
2: 这么大一个，都快呛死了。
1: 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当地人最爱的美食竟然是鱼包韭菜。有着腥味的鱼和有着冲味的韭菜，搭档的美食会是什么滋味？
3: 动手吧，韦师傅。
1: 在贵州省荔波县，鱼的最佳搭档不再是韭菜，而是有特殊味道的植物，
4: 比如说比较冲的味道，
2: 一定要抓着它的这个脸，是吗？
4: 它不会咬我。
1: 看两位大厨田野 PK， 看谁制作的鱼更鲜。
5: 等一会儿你再尝我的。
6: 哦，好。
1: 在云南省会泽县，有很多没有见过的鱼，还有上百千克的大鱼。要想吃鱼，不仅得胆子大，还得有一把子力气。
5: 啊，对对，
2: 好大！
5: 看一下，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注意，站稳，站稳。哦，站稳，站稳。哦，不能站稳。不行。
1: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给鱼去腥增鲜的最佳搭档。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大家好，我是执心，我现在就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东南部，三都水族自治县。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聚居了全国63%以上的水族人口。
7: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被称为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这里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水族。每年农历8月到10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水族村寨最忙碌的季节。水族最隆重的节日端节，这是庆贺丰收、祭祀祖先的日子。在这里有一道菜家家必备，这是祭祀和招待客人的头道菜，这就是

0: 鱼包韭菜。孙燕师傅韦学猛做的鱼包韭菜远近闻名，先跟韦师傅去抓鱼。
1: 我先下去啊。
2: 啊，抓到了！哇，
3: 太生猛了！
1: 又跑了？
3: 他从下面游走了。看来我这个工具插得不够深。啊，
1: 那我重新抓。
3: 抓鱼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
1: 就这里了。哎
3: 呀！哇，他又游走了，在这儿。哦，要走了。
1: 不是在这里，没有没有。啊！
0: 尾部飘红的稻田鱼是制作鱼包韭菜的上品。稻田鱼在稻田中游走捕食，身体非常灵活，肉质紧致细腻。韦师傅说，有了鱼，接下来就是收集鱼的最佳搭档——韭菜。有些腥味的鱼和有些冲味的韭菜，真的可以友好的相处吗？
1: 就是大韭菜，还有一种小韭菜。有个小韭菜呢，你个煮鱼的时候不好吃，那个稍微带一苦，
3: 韭菜味很浓，
1: 很香。
0: 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韭菜品种，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纤维素，还有独特的香味。韦师傅说，一定要用大叶韭菜，它和常见的韭菜相比，口感更有嚼劲。也是鱼包韭菜的必需品，中空的菜感可以使它吸足鱼包韭菜的汤汁，成就浓郁的滋味。稻田鱼、韭菜、叶用玉都已齐全，韦师傅说还缺少一种决定着鱼包韭菜味道的精华食材——辣椒。单单一道鱼包韭菜就需要三种辣椒：本地皱皮线椒提供香味，美人椒提供甜味，小米椒提供辣味。
3: 这个冲辣椒的地方太传统了，就是。哇，辣椒的味道，
1: 一两百年了嘛，差不多。他用那个石头打出来，整个寨子这家了。一过年的时候，就是冲辣椒，就是在这里冲。
3: 全村的人都在这弄。
1: 是啊，是啊。
3: 动手吧，韦师傅。
0: 历经岁月沧桑的斑驳石冲，陪伴了水族人家上百年的时光。食材放入凹槽，一手拉绳，一脚踩踏，另一只手用竹竿把辣椒拨回凹槽中。时光流转，传统依旧保存。在捶打中，三种辣椒融合的辣香味扑面而来，每一下捶打更像是水族人家对生活的决心那么火热。
3: 韦师傅，我能试一下吗？哎呀，
1: 我老的时候还是用这个来冲骨子啊，那个打人米鸡啊，就是用这个来冲骨子的。
3: 在一边踩的时候还得一边搅，但是我做不到，我还得跟雷师傅打配合。他的这木头还挺重的。那我一说，咱们用这种传统的冲法来冲辣椒，它味道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啊。嗯。
0: 冲出来的辣椒味道浓郁，保留了辣椒的口感和色泽。三种辣椒制成的辣椒酱，加入花椒、甜酒、盐，充分搅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1: 会传都是辣椒王吗？没有辣椒不行。
3: 所以咱们这个是复合型的辣椒酱，
1: 就会稍微放到里头一点，从背上一刮啊，一分开以后它宽一点，刚好均匀了以后放那个广菜，
3: 里面是有点空心，
1: 空心它都吸收那个酸辣大韭菜，倒一把就可以了，一小把你不要干，一两边
3: 像包粽子。
1: 对，是是是，牛
3: 牛。这其实也是有花型的。哎，
1: 是的。
3: 咱们这个鱼包韭菜这么看还挺好看的。
0: 鱼沿脊背剖开，腹部相连，摊开的鱼上依次放入辣椒、叶用玉、韭菜，再合拢。每年端节前一天都是水族人家最忙碌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在制作鱼包韭菜，外出的游子也回到了村里，这是团聚的日子。柴锅老灶是煮鱼包韭菜的标配，鱼、酒、辣椒、酸、盐先后入锅。
1: 好，就这么多了。
0: 炖煮12小时，等待锅内的食材散发香味，又彼此交融。12小时的炖煮，鱼肉、韭菜、叶用玉和辣椒。

0: 料的滋味相互融合。有韭菜加持的鱼会有什么独特的味道呢？
1: 咱们这个闻起来就前菜独有的那种酸辣的味道。
2: 是是是是这样的，尝那个鱼的味道吧。
1: 好，
2: 感觉怎么样？
1: 它有一点点甜，
2: 是，
1: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辣。
2: 是啊。
1: 是这么个味道，这个鱼特别入味，它吃起来是一种绵的感觉。我刚吃了一个鱼骨，酥，韭菜的味道已经被中和掉了，更多的是还是酸辣味。
0: 鱼肉细腻柔嫩，吸满汤汁，味道浓厚。端节的前一天晚上，邀请亲朋好友到家，用鱼包韭菜招待大家，各家欢聚，通宵达旦，村村起舞，处处铜鼓声声，共贺佳节的欢腾。虽然同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但是料理鱼的方法却十分不一样。荔波县茂兰镇的人，两位民间大厨用山间植物为鱼增鲜提香。莫传喜挥刀而下，快准稳，这是在厨界摸爬滚打十多年的老手，很少会有失误。
3: 粒粒都是饱满的。
0: 莫演技，本地土生土长的厨师，对于这片田间的极致味道了然于胸，可以做得炉火纯青。两位大厨已就位，他们要烹制的食材就是这片稻田里的极致之鲜鱼。
4: 稻花鱼我们来了，
5: 抓鱼啦！
2: 抓鱼啦！快点！
4: 我们要开始抓鱼啦！
0: 稻作闻名，鱼稻共生是茂兰布依族的一大特色。稻花鱼吃稻花长大而得名。
4: 这个泥好软啊，好凉，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软。这个泥软烂多久？
0: 莫大哥说，稻田随便抓个十几千克鱼不成问题。稻田里的大哥大姐小朋友们全都收获满满。
6: 你不要我就拿喽。
0: 稻花鱼要和什么搭档才能造就顶级鲜味呢？两位师傅兵分两路，开始寻找食材。味道调查员先跟着莫演技师傅去山间寻找制作稻花鱼的关键食材。这个食材有个特别的名字，臭牡丹。
7: 闻起来是很臭的。
4: 有种比较冲的味道。
7: 是。
4: 怪怪的。
7: 味道是臭，拿去烧的时候味道就变香了。一条鱼可能要七八遍叶子。
4: 这么多应该够了，我觉得。
7: 不够。
4: 还不够啊，下面还有，我们到下面再去摘。
0: 臭牡丹和稻花鱼的组合究竟能呈现什么样的味道呢？一会儿揭晓。味道调查员赶紧找到莫传喜师傅，看他制作稻花鱼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4: 这个是什么？咱们要连根拔吗？
7: 对。
4: 咱们是用这个叶子还是用这个根？
7: 连叶根
4: 打一个结。
0: 两位师傅都采集到了所需要的食材，接下来就到了厨王争霸赛的时候了，火也升起来了。莫传喜师傅要制作糟辣鱼，莫演技师傅要制作烤鱼，看两位大厨各出奇招，谁的稻花鱼更加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来到莫演技师傅的身边，臭牡丹叶子跟稻花鱼怎么结合呢？
3: 烤下。
4: 先要烤叶子，
3: 烤到软就行了。
4: 刚才师傅说呢，因为咱们待会儿这个叶子得包鱼，因为直接包的话是有点硬，是
3: 硬啊，烤软，包起来好包一点。
4: 我觉得待会儿我也烤熟了。
0: 帮莫演技师傅烤好臭牡丹的叶子之后，味道调查员赶紧到莫传喜师傅那儿看看情况。
3: 接下来就要上火煎了。变成金黄色的
4: 广菜叶，这么大一个都可以当帽子了。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呀？
3: 把那个鱼盖上，
8: 盖一片就行。
4: 盖一片就行了是吗？就这样盖着是吗？

0: 广菜学名夜用芋，用它的叶子当作锅盖用，是茂兰镇布依族人的创新。焖煮几分钟，夜用芋叶的味道渗透进鱼肉中，使鱼肉中自带清香之味。味道调查员赶紧回到莫眼记师傅这儿，他正在用烤软的臭牡丹叶子来包裹稻花鱼，没想到这包鱼竟然难倒了味道调查员。
1: 不是可惜，
2: 刚才那叶子都特别小。
1: 再过来一些。
2: 咱们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臭牡丹来包稻花鱼呢？
1: 老一辈传承下来，这个因为这个叶子看起来是臭的，但是拿去烤的时候是香的。
0: 一条稻花鱼需要七八张臭牡丹叶子重叠着包裹，最后用干稻草固定成长方形。包好的稻花鱼需要在炭火中完成蜕变。
1: 要来开始烤了。
2: 烤了，把肉会扒开是吗？
1: 对。
2: 我们是用这个灰的余热把咱们这个鱼给煨熟，那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美味，得一个小时。
0: 莫眼记师傅做的烤鱼此时已经都埋进了灰中，味道究竟如何，等待一个小时后见分晓。另一边，煎鱼的香味扑鼻而来，吸引味道调查员到莫传喜师傅那儿看看情况。
2: 咱们糟辣大概是要放多少啊？
3: 三勺。
2: 特别的香，我觉得就是变成红色是吗？
3: 红色。这个水沙酱你放时间长了，这味道出来太多了，它味道又变去了，所以不鲜了。
2: 就是在放鱼之前放。
0: 莫传喜师傅说的水沙酱，它其实叫石菖蒲，多年生草本，自带浓郁的草木香，做鱼必放的调料之一。将稻花鱼放入锅中，同时要将石菖蒲捞出，时间、火候、经验说话。这道糟辣鱼到底滋味如何呢？一会儿见分晓。
2: 我们现在要把它给整出来。哇，稻花鱼，哎，它这个叶子已经被烤得焦焦的，这臭牡丹一点都不臭了。
1: 尝一下，这一个是你包的。
2: 师傅，您这都能认出来？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包的？因为比较丑是吗？
1: 不是。
2: 我觉得师傅真的非常照顾我的情绪，他直接说这个比较特别，实际上就是包得非常的不专业。臭牡丹的叶子外面是焦焦的、酥酥的，都已经开始扑簌扑簌往下掉了，但是里面还是非常的嫩，这个叶子新鲜的汁液都被锁在里面了。哎呀，果真和我想的一样，这个鱼肉很嫩，看上去就很嫩。
1: 尝一下。
0: 叶子烧得焦脆，里面的鱼肉经过植物的提味，汁水鲜嫩，芳香四溢。
2: 这个皮都是金黄色的，很酥脆的。好好吃。
1: 是吧？
2: 而且这个鱼两面有不同的味道，一面更加嫩，然后这一面呢是烤的金黄金黄的，就是焦焦的，但是呢又不会特别的老。
0: 烤鱼上下两面，火候不同，焦香程度也不同，一边酥脆，一边鲜嫩，保持了稻花鱼鲜甜的味道，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口感。正当味道调查员和莫眼记师傅开心地品尝烤鱼时，莫传喜师傅也来了，他会怎么评价烤鱼呢？
1: 我也尝尝。
2: 两位师傅在一起啊，您尝尝这位师傅。
1: 我看你的好不好吃。等一会儿你再尝我的。
3: 好。
2: 两位师傅现在有一种 PK 的感觉了。
1: 太原味了吧，要它鲜味就是要它的原汁原味。
0: 看来两位师傅都比较崇尚食材最本真的味道。烤鱼已经完成，不知道莫传喜师傅的糟辣鱼味道怎么样呢？
2: 那我就吃最上面这个了。好吃，很入味，鲜甜的，很香的一种辣味。来，咱们烤鱼的大厨来尝尝咱们的糟辣鱼，看看跟您的烤鱼比起来味道怎么样。
1: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是吗？
0: 不论是烤鱼的鲜甜还是糟辣鱼的鲜辣，都是茂兰镇布依族人最传统的烹饪方式。在田间吃上一顿路边野餐，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难得的满足感。布依族的鱼肉美味远远不止于此，烧焦鱼、各种味道调味的稻花鱼，满足了茂兰镇布依族人的味蕾。人们从土地中收获了稻谷，鱼儿通过吃稻花而肥美。

0: 人们捕捉了鱼儿制作美食，自然规律哺育一代又一代。接下来转战云南省会泽县，在那里吃鱼不仅胆子要大，还要力气大。那里的鱼有多奇特，他的搭档有多难寻呢？
1: 我叫李建佑，没有我不知道的鱼，没有我不了解的鱼，我是养鱼大咖。
0: 听老乡说，这10万平方米左右的鱼塘里一共有45种罕见的鱼，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先找到李建友大哥，他跟这些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2: 大哥，他肚皮是白色的，我可以抓他。哎呦，啊，这么有劲儿啊！
1: 第一了，那我们投注鱼是在下面那个池子，我还是先带你上转山吧。
2: 捞鱼还上山啊？
0: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有了这样宝贝，鱼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1: 活的主要是它这个碎石有点滑，有点恐怖。慢一点慢一点，看里面看里面。
2: 啊，不敢，我有点怕，脚有点打滑。啊，不敢。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是挑战高度？啊，我真怕了，你还拍？
0: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还经常有碎石滚落。就这样一步一挪，挪了2个多小时。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宝贝在哪儿呢？
2: 大哥，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3: 我砸了，捡了个干房子。
2: 这个石板刀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3: 捡不行，用背捡背回家。
2: 还可以干什么？
3: 还可以干说，只是说五花肉吃。
2: 还能烧五花肉吃？
0: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原来是一种石板。会泽县这一带的大山，山体大多是硬度适中的沉积岩，容易进行开采。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来盖房子或铺路。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烤肉、烤鱼。
1: 那就这两块了吧。
2: 烧肉吃，爷爷。有的，
4: 石板烧烫这么久呀？
2: 再放上去，
4: 就放到高上。哦，
2: 石板烧热，把肉放上去。
4: 是了，是了，这个在烤的时候吧？啊，
2: 是。
0: 有了老乡的帮助，石板顺利到位。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会那些稀罕的鱼了。
1: 短吸裂腹鱼，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2: 好多鱼。
1: 主要支流的这个短吸裂腹鱼，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驯养成功，现在是子三代了，
2: 也
1: 这个能捞能捞。
0: 在李大哥10万平方米左右的鱼塘中，有45种珍稀鱼类。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将这些鱼类驯养、人工繁殖。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所以会泽人才有口福，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呀
2: 鱼在不断地撞我的脚，能捞起来吗？哦呦呦呦呦，好滑啊！啊，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然后呢，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然后它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特别漂亮。
1: 鸡都看不出吸来，所以叫短吸裂腹鱼。
5: 短吸裂腹
1: 啊，短吸裂腹。
5: 你看它的肚子这儿，就像被剖开一样。
1: 啊，对对。
0: 除了短吸裂腹鱼之外，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鳍星光鲷鱼和滇池金线鲃。这3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随着灯光，塘里上百条，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鲟鱼都围拢了过来，这个场面有种被群鲨包围的感觉。
1: 现在抓这个就是做鱼子酱的了。
2: 我们要
1: 这个是养了10年以上的，做鱼子酱的大鱼。
2: 在您这儿养了10年吗？
1: 啊，对对对，
2: 要报销。

0: 们这养了十年了。
1: 哦，有点。
0: 你看一下，啊，对对。
1: 好大。
0: 看一下，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注意，站稳站稳。哦，站稳站稳。哦，不能那个站稳。不不行不行，不能那个抱。
1: 磕到牙了。
0: 能抬一下就行。
1: 你看，抬一下，
0: 这么这么。
1: 哇，好大的壳！
0: 它动了，你就不放了。
1: 像海豚一样。
0: 因为重。哎，毛抱毛抱，不要抱。
1: 打个招呼吧。
0: 啊，你轻轻捧它一下，朝上的抬一下，哦，对，
1: 啊，腰手了。
2: 鲟鱼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浑身上下都是宝，一条鲟鱼就可以成席。要想品尝到鲟鱼的美味，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3: 进去要换衣服，嗯。
4: 我们就穿上这个无菌的工作服，是吧？
3: 对。
4: 就说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取它的精华，这个鱼子酱，是吧？大姐，您操作给我看，是从什么部位取？
5: 脱水了。
4: 哇，这么多呀！
5: 一般的产量是整个鱼体重的12%-20%吧。
4: 哇，是特别软的，我现在不敢，不能使劲动它，对不对？这个鱼子酱就是这个颜色哈，有点发深褐色的。
6: 对对对对。嗯，黑黄金嘛。
4: 被称为黑黄金。
2: 鲟鱼的卵是鱼子酱的原材料，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只需要盐腌制就能获得至鲜的珍馐。鱼子酱的辨别也有学问。颗粒越大越珍贵，颜色越浅越稀有，弹性越好越受欢迎，鱼香越复杂，回味越持久。吃鱼子酱也是有讲究的，直接用小勺或者搭配到菜肴上，鲜咸浓郁。
7: 它的鱼筋，龙筋也叫鲟龙筋。
4: 鲟龙筋哦，鲟龙筋是哪个位置啊？
7: 鲟龙筋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
5: 脊索，
7: 这个脊索。
4: 哦，就是背上有一条是吗？如果割断了就拽不出来了是吧？得小心点。哦呦嚯！啊，
7: 对，
4: 很有弹性啊哈。
7: 对。
4: 它是从尾巴一直到头吗？
7: 对对对，一直到。哇，
4: 这得好长啊！
2: 鲟鱼全身都是软骨，那条通连头尾的脊骨髓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鲟龙筋。鲟龙筋清蒸、煲汤都是极品美味。说完鲟龙筋，再来说说鲟鱼头。由软骨组成的鲟鱼头通体洁白，只需要高汤炖煮，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那就能成就舌尖上至鲜的珍馐。味道调查员有了疑问，千辛万苦搬回来的石板和这些大小各异的鱼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美食呢？今天他要用石板制作一道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美食——石板烤鱼。因为石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吸附能力，所以不管是烤肉还是烤鱼都是好搭档。
7: 两头就温。
4: 呀，好香啊！这个鲟鱼烤到什么程度是最好吃的？稍微有点焦黄是吧？
8: 小那片
4: 这块。烫啊烫啊，很烫哦。
5: 哎，这味道还可以的。
4: 我觉得鲟鱼是挺适合烧烤的。因为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是吧？我觉得鲟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的焦一点。嗯，
8: 我一天吃了五天是非常的。
2: 受热均匀的石板放上五花肉，烹出多余的油脂，再放上鲟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鱼肉烤得焦香十足，再加一把辣椒、一把小葱、一把香菜，焦香与辣香完美融合。石板烧烤少了炭火的烟气，多了一丝清爽，也让这道美食呈现出满满的匠心。坐在鱼塘边，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悠闲自在。
9: 渤海会信仰更多的鱼，为家乡的生态做一份贡献。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韦学猛师傅他要制作更多的鱼包韭菜给邻里分享。传喜师傅和莫眼记师傅用家乡物产创新出更多的鱼鲜美味。李建友师傅要用鲟鱼开创更多的鲟鱼美食。很多，但是人们的勤劳、质朴、智慧才是美食最本真的秘方。
1: 文森凯益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2: 清肺化痰止咳，认准十万山橘红颗粒，恒拓集团。

0: 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小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让品中药，华康制造。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爸，喝点这个。
7: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达。

项羽自刎掀起千古之变，面临绝境，是该坚守气节还是忍辱负重？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5集千年是非变。

0: 项羽兵败垓下，率800骑兵突围，
1: 一路损失惨重，
0: 辗转至乌江时已兵卒零落。他休怼江东父老，据度自刎，年仅31岁。司马迁打破体例，在史记中以本纪记载项羽，令败者比肩帝王，由此开启延绵2000余年的争论。楚汉博弈中，项羽心性刚烈，难成挫败，刘邦屡败屡战，隐忍不休，终定江山，凸显出政治成败与伦理道义往往难以两全。唐人从兵家无常的角度惋惜项羽舍命弃局，宋人立足家国动荡，或称颂不屈气节，或断言大事难回。近代学者引先贤立身理念，以论是非不论利害的信条，再次审视隐忍与殉节的取舍。历史向来兼具成败利害、道义是非双重评判标准，身处绝境，究竟该怎样在气节坚守与隐忍等待之间做出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5集《千年是非变》。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想我是在讲刘邦，但是我要留一点点时间来讲项羽。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率800骑兵，等他渡过淮水，仅于100余骑相随，行至阴陵，项羽又被田舍老妇欺骗，被汉军呢追上。等到项羽突围至了东城，手下仅剩28骑，项羽就指挥着这28骑兵来回冲阵，再次杀开一条血路，向南急走，直至乌江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把乌骓马赐给乌江亭长，让身边的骑兵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身中10余伤，最终自刎而死，时年31岁。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项羽失败了，

并不完美的刘邦走向了成功。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意难平啊，从失败的项羽身上多少人叹息不止，多少人又看到了自己苦苦拼搏却走向失败的这样的项羽的影子。项羽的后世相知，第一个知己可谓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为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立了本纪，把项羽的地位跟秦始皇跟刘邦摆在了一起。自项羽之死至今2200余年来，围绕着项羽该不该自杀，该不该卷土重来，古往今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评价。反思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成功，我觉着我要传达我的一种观点：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合乎伦理，很多时候难以统一。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是一个英雄，一个孤勇者，但是这个英雄啊实在是太经不起失败，而刘邦却最终凭借着隐忍和坚持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邦又何尝不是英雄。但是当思考家与国、公与私、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这种统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失败与青史汉卿上留下一个空名相比，后者真的能够弥补前者吗？历史的清算能够代替现实的成败吗？古人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遗民谢秉德在他写给李阳武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力终有穷，天道终有定，壮老兼一节，终始迟一心。就是你再强大的力量，刘邦、韩信，总有一个用到头的时候。天道是非，总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公正，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期待？我们知道，现实的得失利害之外，还有一个公理是非。谢秉德说，人可毁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就是人能够凭借一己的力量改天换地，但是人心定了，外部环境是不能改变你人的心的。他后面的说法更是令人感慨，甚至是气壮山河。谢秉德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

0: 鬼神亦随之。我们评价刘邦项羽，如何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千秋万代之后，220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我们认为啊，利害是一个维度，是非是一个维度，成败是一个维度，得意又是一个维度。我们要论万事，也要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声名，也要讲求一己的成败得失。每每思考这些，我就有一个感慨：人活着就要有一个追求，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那样，在天地之间，你要相信那是一个恒定不变，天地鬼神都在看着的东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去回溯的历史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刘邦把项羽逼到乌江亭口的时候，项羽作为秦汉之际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选择了为自己的事业殉难，而没有选择逃离战争的现场。他没有逃回自己的老家，他没有选择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项羽在临死之前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老天要灭我，我还过江干嘛？纵鄙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啊！”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不说，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在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环境下，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着项羽该不该死，死的值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达上千年的反复的讨论。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项羽一念之间的生死抉择，为何会引发后人如此多的争议？
0: 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不该一死了之。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了题乌江亭诗。杜牧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报效人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这首诗里，杜牧表达的是胜败得失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啊。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当中，只要是刘邦亲自打的仗，基本上都是败仗。能够忍辱负重，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是真男儿。你不要忘了，江东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才俊，如果卷土重来，结局又将如何？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死亡的那一瞬并不痛苦，只是从选择死亡到等待死亡到来的那个阶段才是痛苦的。项羽选择自我终结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坚持，放弃了隐忍，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有个细节我需要解释。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是50多岁，项羽是30岁上下，两个人整整差了一代人。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胜利，等待也是在寻求机会，而项羽没能选择等待。杜牧说的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项羽不该逞匹夫之勇一死了之。又过了200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准备到开封，途经乌江亭所在的河州，看到此情此景，针对杜牧的议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的方式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我啊，有时候读宋人的诗文，我就发现宋人特别喜欢反弹琵琶，专门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叠题乌江亭中，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的老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食尽兵疲，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就算江东子弟今天都在，哪个愿意再为你项羽卷土重来？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他对项羽之词提出了质疑，那么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反弹琵琶基础上再一次反弹琵琶。他认为

0: 杜牧说的不对，项羽死就死了，不可能东山再起。假如说王安石的这种反弹琵琶只是一种论调，一种腔调，可是就在王安石逝去不久，北宋沦亡，过江不过江就成了血淋淋的历史选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当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赞颂项羽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这里面就有李清照在南宋初年目睹天崩地陷，有的人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却没有恢复之心，他暗含着李清照在歌颂项羽的同时他的人生体验和感慨。
1: 时光流转，对于项羽的评判一直没有停歇，杜牧的一声叹息道尽了对项羽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的惋惜与希冀，王安石则基于国运与民情的理性审视，认为大势已去，卷土重来不过是奢望。李清照的慷慨悲歌赞颂的不是成败，而是那份宁为玉碎的英雄骨气。然而当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回望，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最终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究竟何为真正的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壮烈赴死，还是包羞忍耻的卧薪尝胆？这场关于过与不过的辩论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我们讲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龚鼎孜，他是大明崇祯七年的进士，他也写过一首《乌江怀古》。在《乌江怀古》当中他这样说：萧萧碧树隐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争霸甲王谁胜负，淮阴高冢一斜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历史虚无的心态，这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论。站在一千多年以后看，西楚霸王项羽和齐王韩信都不重要了，你看那打了胜仗的韩信下场又比项羽好到哪里去？龚鼎孜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他是明朝崇祯四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的编修，短暂的在清朝做官之后他避地不出，与钱谦益、龚鼎孜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内心对自己屈节投降清朝，在清朝做官极其歉疚，痛悔无绪，时常借着诗词写出自己心中的懊悔、愤懑、悲哀。吴伟业写道：千夫辟易楚重瞳，人景居然百战中，博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因为项羽啊有一个异象，传说他和尧舜的舜一样，眼里啊有两个瞳孔，所以又被称为重瞳。吴伟业在

之中盛赞项羽的军事才能，说他百战百胜。他也哀叹项羽的悲剧结局，但是话锋一转，他说项羽在最后，在所有情况都不利的情况下，有一个红颜知己为项羽殉情，而项羽又能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殉道，何尝不是英雄？第三个人物叫江澄英，他同样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诸生啊，就是秀才的功名。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被荐入明史馆，担任纂修。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七十岁的江澄英中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的身份受翰林院编修。啊，可以说江澄英是一个老名士。江澄英同样在《乌江诗》中写到项羽，他这样说：“渔歌曲尽怨天王，潮落平沙救战场。千里江东休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汤啊。”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哀叹老天要灭亡他，重新回顾那一片旧战场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意渡过的地方正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曾经建都过着安乐稳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江澄英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如果选择回江东可能另有一番作为。我们看到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都是身跨两朝，在背叛故国和保持节义之间有着艰难人生选择的人，他们对于项羽的评价都有着现实的投射。以上的都是古人。最后关于项羽的评价来自一个近现代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张世钊，他是一个文化人，晚年撰有一部名著叫《柳文指要》。所谓的《柳文指要》就是柳宗元的文字有哪些值得我们细品细读发现的地方。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特有逻辑，所以他写《柳文指要》。在《柳文指要》当中啊，张世钊写道，柳宗元写过一篇叫《箕子碑》啊，这个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箕子劝谏纣王，商纣王不听，箕子呢反遭迫害，但是箕子忍辱负重，等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周王去拜访箕子，箕子把殷商的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写成一篇鸿范这样的文章传给周武王，告诫周武王，这就是古往今来圣君仁人治国理政的大道。在箕子碑当中，柳宗元对箕子
表示了极大的

0: 悲怆和同情。柳宗元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政蒙难，一个是法受圣，一个是化吉民。也就是说，有德行的大圣人一定有三个美好的德行和作为，才是真正的圣人。第一，所谓的政蒙难，就是能够纠正已然发生的祸乱，要能够拨乱反正。第二，法受圣，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圣道、正道、正义传承下去。第三，所谓的化吉民，就是能把美好的秩序、美好的思想、美好的德行传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明了这些大道理。
1: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借项羽的生死抉择抒发胸臆，有人盛赞其宁死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有人则慨叹其不能忍辱负重，错失卷土重来机会的遗憾。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藏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思考，而有人跳出了单纯的成败与气节之争，从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中引出了关于隐忍与担当的深层探讨。那么，这种新的视角又会为这场千古之变带来怎样不同的启发呢？
0: 张世钊在评价柳宗元箕子碑的时候，对比项羽的英雄赴死，箕子的忍辱负重，张世钊再一次回应了杜牧的题乌江亭，对项羽之死重新做出评价。张世钊写道：公孙落魄守回肠，破庙欺骗是可伤，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因为杜牧公孙落魄，写下了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样的文字，引得张世钊感慨万千。破庙里一篇诗文，引发千年以来大家的讨论。但是杜牧的诗中有四个字被有心人看到，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张世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笔下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相较于项羽，我们不禁看到刘邦在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灰头土脸，一次一次单枪匹马只身而逃的时候，最终取得了成功。刘邦难道不也是英雄吗？在《柳文只要》所记录的张世钊的第二首诗当中，张世钊又一次的点名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张世钊说：柳州箕庙渡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仁政隐忍定兴邦。张世钊说，对比柳宗元的箕子碑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里面都在宣讲一个事情， 志气强的男儿，英雄是不愿投降的。这和李清照所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两字叠扇牢记曲，就是宋朝谢秉德所说的。那个谢秉德啊，是坚持不投降，最后在元大都饿死殉国。因为谢秉德说，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可是还有两个字要记得。哪两个字？一个人要想获得现实的胜利，隐忍非常重要。隐忍不是苟活，隐忍是承担更重的责任，是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是成就更大的事业。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面对乌江渡口，究竟是选择卷土重来的隐忍，还是不肯过江东的决绝？
0: 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刚才讲了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龚鼎之、吴伟业、江晨英、张世钊、谢秉德等等等等，他们对项羽之死、刘邦得天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古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既不能替刘邦，也不能替项羽做出他们的人生选择。但是我把这2000年来对于项羽的评价叫做乌江四叠。我们用诗重新审视，反复考量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其实讲到这里，我是满腹感慨。我经常说，换成我面对乌江渡口的情势，那一瞬间

0: 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争取东山再起，还是为了那一口气，为了那点荣誉，为了那点气节，成全自我，了断自我。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项羽乌江自刎，天下已定，唯独鲁城坚守不降，弦歌不绝。盛怒刘邦为何驻足围城？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6集鲁城弦歌音。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站在今人立场上，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大家不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古人，我们从古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人行事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不知道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又会如何，但是我通过乌江四叠向大家阐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有其内在的伦理。我们要明白历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成败得失利害，一个是是非顺逆结义。今天的人，我们太容易从利害去思考问题，而明灭了是非。项羽之死，为秦朝灭亡、楚汉争雄的战争画上了句号。一个绵延400余年、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已然建立。那么在消灭项羽之后的刘邦又将有何作为？在此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一一分享。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青之康，幸福长。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用数字扫描风险，
1: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
0: 专家带您用数据解码高血压，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说到高血压呢，您一定不陌生，但是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另外一个侧面让您认识高血压的真面目。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北京医院的赵莹主任医师。
7: 高血压呢，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慢性心血管疾病，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数字，数据呢，可能能带给你非常震惊的一个效果。
6: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高血压的最新数据。赵主任带来的第一组相关数据是什么呢？1/4，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赵主任，
7: 1/4指的是我们每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高血压患者。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坐在一起打一圈麻将，其中有1个人就有高血压。
6: 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有2位嘉宾，欢迎2位的到来。刚好我们台上呢是有4位啊，那我们2位嘉宾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8: 我就是其中的1/4，而且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家里人呢都是高血压，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9: 我觉得第一呢，这个人群应该很庞大，遍地都是。其次呢，还是很有理论依据的，因为现场4个人就有俩高血压的。
6: 如果要是把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放在一起来统计的话，很有可能还会超过这个数字。
9: 我觉得是这样的。
6: 对，4个成人当中呢，就有1位是有高血压的。那要是放到我们全国人口来统计的话，那这个高血压的人数可不少哦。
7: 从中国最新的统计上来说啊，我们超过18岁的成年人当中，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27.3%，我们目前统计在册的高血压患者就超过了2.5亿，接近了3亿。以前觉得好像老年人居多，来看高血压来开药的60-70岁的70-80岁的居多，但是现在30-40岁甚至是20多岁的患者都比比皆是。
6: 所以呢，高血压的发病也呈现一个年轻化的态势。
7: 没错，这个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
6: 有没有相关的数据能够证明呢？
7: 我们再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大家看这个图，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到59岁的中国居民高血压患病率的统计。1983年到93年，一直到2022年，这每10年间的统计。那么在18到59岁的这些居民的高血压的患病率，每10年都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到2022年统计已经

0: 接近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哇，
1: 四十年前十个年轻人当中才有一个人得高血压，可是四十年之后呢，也就是处在今天这个时代，两个年轻人当中就一个人有高血压呀。
0: 是的。哇，
1: 但像您提到的哈，以前呢这个高血压是中老年朋友才会得的一种慢性病，那现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高血压的患病率的增高是跟我们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也开始逐步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那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这些危险因素，这都是社会进步的一些特征性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工作跟以前的性质不一样了，我们可能需要加班啊、熬夜呀。像我们的互联网工作的人员，他可能白天确实干不完他的工作，就需要晚上来不断的加班，然后牺牲自己的睡眠来工作。还有呢，就是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再有，生活改善了，吃得好了，工作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去锻炼，就会超重。那么超重啊和肥胖也都会导致高血压。大量的应酬，需要饮酒、吸烟，还有我们现在好吃的食物越来越多，一下搂不住的话就容易吃的很多。所以方方面面都是社会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些危险因素的作用下呢，高血压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人才有的一些特征。
1: 明白，所以现在您的病人当中也有不少是年轻人喽。
0: 哎呦，太多了。
1: 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呢？
0: 其实我印象当中最年轻的高血压是一位硕士毕业生，他入职体检总是通不过，因为血压老是超标。后来没办法，他就来找我哈，他希望能够让他的面试能够通过。我跟他说的是，面试通过这件事儿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吃降压药可能就能做到。但是你需要重视的不是你找到工作这件事儿，是你要重视你现在已经有高血压了。
1: 硕士毕业的话大概也就是26、27岁左右。
0: 哎，对，而且非常多。这个他们都觉得是因为自己在入职体检的时候过于紧张造成的，其实有很多不是。有很多其实是真有高血压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赵主任带来的高血压的第二个数据。大于50%，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尽管我们刚才说了中国18岁以上成人当中高血压患者非常多，但是可惜的是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有高血压了。我们再来看下面两组数据，然后听起来更令人震惊。只有不到50%的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而在这不到50%的患者当中，接受治疗的人只有40.7%。而接受治疗的患者，把血压控制达标的人数只有15.3%。所以你这样算一下，真正把血压控制好的人比例非常低。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高血压的会议和大家讨论过程当中提到的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目前我们面临的状况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病率依然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那为什么这个治疗率和控制率就相对来说更低了呢？
0: 这个其实呢还是跟患者的一个心理和他治疗时候的依从性有一定关系。绝大部分人对高血压是抱有侥幸心理，就是他不面对这件事儿。你一跟他讲你现在是高血压了，他第一句话就是，哎呀，那我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呀？我不想终生服药。有的高血压患者是没有不舒服的表现的，有一些可能是有头晕、头疼啊、恶心。那么有症状的患者，他就会主动的、积极的寻求治疗，而那些没有症状的呢，就选择鸵鸟政策。我反正没有不舒服，我血压高不高我也不去测了。这个就是两方面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在你给他处方药的时候，他不好好吃，他以为这像治感冒。吃两天，哎，我不头疼了，挺好的，就给停了。要不就是吃两天，好像效果不太好，我就去再换一种药。然后突然问我的同事吃这个药挺好的，我就吃他那个吧。不好好吃药的这一部分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大概是

0: 78%的比例。
1: 这病人都这么不听话，好难带队伍。
2: 如果要想提升这个概率的话，恐怕至少需要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就是绝大多数的朋友得主动的去测自己的血压。第二个前提啊，我们得知道高血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0: 高压也就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或者低压也叫舒张压大于等于90。什么意思？你有任何一项超标都确诊为高血压。
2: 高的超标算，低的超标也算，高和低都超标那就更算是高血压了。
0: 对， 对，
2: 你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哈，很多人一见大夫那血压蹭就上去了。
0: 对，
2: 所以咱们了解自己真实的血压情况，是以那最高的值为标准，还是以那个最低的值为标准呢？
0: 因为咱们的血压和心率啊，不可能固定在一个数值上，我们只是在一个范围内会波动。比如说王磊是演出呢，或者是跟人家在说话的时候，血压可能就要高一点，这个时候你马上觉得我不舒服了，我马上量就会高。但是你安安静静的，或者是刚睡醒觉很舒服的量，可能就偏低。但是我们要求血压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波动。这个是一个血压的曲线示意图，这是白天要求140-90的标准，夜里睡觉以后，夜间人为定义10点钟到早晨6点钟，这一段时间叫夜间。在这段时间，大家看曲线已经下移了，要求高压120，低压80，整个的血压曲线呈一个勺形。什么叫勺？白天高，夜里低，一个勺。这是血压曲线，这样大家就能够理解，白天的血压是有白天的标准，睡觉的时候的血压是有睡觉的标准，整个全天的血压要有一个正常的曲线。
2: 那刚刚赵主任带来的两组有关于高血压的数据呢，说实话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意外，也有一些吃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下赵主任带来的第三组有关于高血压的数据。大于90%，
0: 超过90%的脑出血患者都有高血压病史。
2: 哇，
0: 这两根管子用来模拟我们的血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脑子里的血管天生长得跟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它缺少一层外弹力膜。所以大家一定都听说过高血压脑出血。脑出血你有听说过心脏的、肾脏的、胃肠道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高血压导致了出血。
2: 还真是
0: 啊，
2: 脑血管更薄弱是吗？
0: 对，因为它天生缺少一层外弹力膜，也就是它的弹性不如我们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好。那这样在压力变化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更容易破？
2: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用这个道具来模拟一下。这个是一个我们全身外周的一个动脉，
2: 就不是脑血管。
0: 这个不是脑血管。这个是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我们外周的血管是天生有弹性的，有一层外弹力膜，所以在压力变化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定的代偿收缩呀、舒张，它不至于破裂。
2: 好，那脑血管呢？
0: 我们再来看脑血管。刚才我说了，脑血管天生是缺少一层外弹力膜的，所以它在压力增高的情况下就没有代偿，没有弹性嘛，就非常的容易破裂。你看，在血压增高的情况下，血管爆了。
2: 那当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得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0: 其实没有非常标准的告诉你血压超过100几就会一定脑出血，但是有统计显示，如果长期高于180-120的话，脑出血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每个人的脑血管和自身的危险因素还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有糖尿病，有的人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或者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高脂血症，这个时候他可能发生脑出血的血压就不一定非得是180-120。每一个人能够耐受的血管不破裂的血压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明白。
0: 不能够告诉大家一个固定的数值，但是只要血压超过140-90这个标准，实际上都有得高血压的风险。
2: 高血压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是否还会累积身体其他的一些重要器官？
0: 我们只知道脑出血非常可怕，因为它是我们的中枢。

0: 实际上在我们心内科非常常见的心肌梗死也跟高血压脱不了干系，因为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它可以在很早就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数字扫描风险，
0: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
1: 专家带您用数据解码高血压，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组数据呢是10或5，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赵主任，
0: 这个指我们在降血压的过程当中，高压也就是收缩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我们的低压每降低5毫米汞柱，都可以带来后续器官损害风险的大幅度下降。
4: 哦，高压和低压降的这个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对，不一样。
4: 哦，那刚才您提到可以降低高血压的一些患病的风险，具体指的是哪些风险呢？
0: 是可以降低高血压严重并发症的一些发病风险。其实两位嘉宾都是高血压患者，那么高血压如果高压降10或者是低压降5，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只要我们做了，我们就可以把后续的风险大幅下降。我们来看脑卒中的风险，脑卒中是包括脑梗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脑出血，可以下降35%。
4: 哦，
0: 冠心病心肌梗死的风险可以下降20%，而心衰的风险可以下降40%。也就是我们多少管控一些，就可以让所有器官损害的风险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4: 这个买卖划算啊。
0: 对呀，
4: 而且刚才您提到呢，让我们的高压降10毫米汞柱和低压降5毫米汞柱，做起来呢并不难。那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够降下来呢？
0: 要么你用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改善，要么配合积极的药物治疗，降10或者是5毫米汞柱并不是难事儿，但是看肯定是降不下来的。
4: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
0: 4呢是指肥胖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是普通体重人群的4倍。
4: 那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个标准，那胖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明确是肥胖人群了？
0: 对，这太重要了。对于肥胖、超重和正常体重或者是低体重，世卫组织都有明确的定义，是用体重指数这个 BMI 来表示。体重指数在24到27.9之间就算超重了。如果超过28，在29.9之间就算作肥胖，如果超过大于等于30就算重度肥胖。
4: 那我们再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BMI， 也就是体重的指数怎么样来计算。
0: 体重指数是用你的体重 单位是公斤，
3: 嗯，
0: 除以你身高的平方，身高的单位是米，这样来计算。
3: 嗯，好，那我们今天现场也请到了王磊和梁大姐，欢迎两位的到来。我们帮王磊先来计算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分别是？
5: 我的身高是175，体重我是98公斤。
3: 好，那就是98除以1.75
5: 的平方，
3: 再除一个1.75，等于32。
5: 嗯，
3: 那显然大于30了。
5: 啊，对对对，基本上我一个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我这很不容易了已经。
3: 他应该是属于
0: 重度肥胖。
3: 重度肥胖。那我们再来算一下梁姐的，方便透露您的身高体重吗？梁姐，
6: 我的身高是1.68米，然后体重是64公斤，
3: 22。那我们对照一下。
0: 正常体重。
3: 但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特别胖的话，那有可能得高血压的这个比例会大大的增加，这两者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这个是评价正常体重和超重和高血压的关系。我们来看最左边，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是比正常体重的人稍高一点点。
3: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体重继续增高，超过了标准体重，达到10%到20%之间，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就会继续增高，达到19.1%，是正常体重人群的2.5倍。
3: 嗯，
0: 如果更胖了，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50%到60%，这时候高血压的发病率就可以达到50%以上，那么是正常体重人群的多少倍呢？7.2倍。
3: 就是相对于正常人来说，只要是胖的人群就更容易得高血压，而在这部分人群当中，你越胖得高血压的风险就会越高。
0: 没错。
3: 嗯，那为什么胖和高血压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呢？
0: 主要胖，第一点，心脏负担增加，就像你每天背着10到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的包袱，给心脏增加了很多负担，它要增加心肌的收缩力啊等等。那么肥胖同时会增加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让心率增快，血压也会增高，所以长此以往这样下去，血压就逐步逐步就增高了。那么在高血压的发病危险因素当中，超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3: 所以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远离各种各样的危险疾病。
0: 没错，
3: 如果我们把体重能够降下来的话，哈，那对于控压，对于降压有没有帮助呢？
0: 太有帮助了，哪怕你降个2公斤到5公斤，血压都会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降幅。在这儿我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患者，男性，因为他身高不够高，大概只有1.6米左右，但是体重呢接近100公斤，所以我手诊他的时候他就比较圆哈，得吃3种降压药才能够把血压控制满意。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必须得减重，1年以后等我再在诊室见到他的时候，我没有认出来，因为他在健身房通过规律的健身运动把体重降到了一个正常的标准范围。而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他现在1粒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3: 真的吗？那他的血压水平如何呢？
0: 非常的正常。
3: 哇，
0: 所以通过减重来减少降压药的使用，甚至是停用降压药，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3: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个数据呢是大于50%，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指的是50%以上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的患者都可能合并有高血压。
3: 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大概是由几种原因所引起来的。
0: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气道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你呼吸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打鼾，是气道微微有一点点狭窄，在气流通过的时候就会有均匀的鼾声，但这个呢是很均匀的。什么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就是气道有明显的阻塞了。 气流通过不畅，甚至是会堵上，氧气根本进不去，这种的情况我们就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4: 但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和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呢？
0: 咱们如果白天的时候把你的口鼻都堵上，缺氧的状态，你会挣扎，手脚乱动，是不是有一些睡觉严重打鼾的人也会合并手脚乱动，甚至是会踢伤同床的人，或者把同床的人给踹下去的也有发生，对吧？就是因为缺氧。那么在缺氧的状态下，这个睡眠，整个的睡眠会变得非常浅，睡眠的结构支离破碎，没法享受高质量的睡眠，哪怕你睡够10个

0: 其实呢，这都是由于夜间缺氧，在缺氧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一定兴奋，心率一定增快，血压一定增高，才能够保证你正常的机体运作的状态。所以长此以往，你在睡觉的时间长时间缺氧，那交感神经长时间兴奋，所以高血压就发生了。睡眠的时候应该是迷走神经兴奋，血压低，心率慢。
1: 那两位目前睡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问题呢？
2: 好，干嘛有没有啊？我周边人都观察我，我这个是到了一定的级别了，这已经您知道吧？就是我要睡觉，这屋里一般人是睡不了觉的。就我这呼噜声就能这么大。
1: 那有没有呼吸暂停呢？
2: 有，还是很严重的。我最高的记录就是能卡一次，能到一分多钟。
1: 一分多钟不喘气吗？
2: 对，就是60多秒。
1: 哇，
2: 不喘气，
1: 太吓人了，
2: 就能到这么严重。现在可能比那会儿好了，可能一小时能有47-48次。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小时能有64次，就是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次，然后呢一次还能超过，最长的还能超过一分钟。
1: 那它这属于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了。
0: 对，鼾声大，鼾声如雷，然后还不规律。
2: 对，
0: 我上周看了一个患者，他给我说的我一直特别记忆深刻，很有趣，是他家的邻居发现说咱们楼道里的声控灯好像有问题了，发现他夜里很诡异的就亮了，然后一会儿就灭了。他是一次晚上回来发现的，然后这个邻居就找规律，发现可能跟你们家的老张打鼾有关系，就是声音特别大，他隔着房间就楼道里的声控灯都能够亮。
2: 一般人呼噜声是把那个别人得震醒了，得别人推。我打呼噜最高境界能把自己震醒了，就一呼噜把自己就震醒了。哎呦，这谁打呼噜这么大声啊？
0: 如果你的家里人跟你说你打鼾了，甚至是夜里把你推醒了，同时您又合并有高血压，到医院去查一下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还是有必要的。首先呢，我们要到医院去做连续的睡眠监测。现在呢，医院也有非常方便的便携式的小机器可以拿回家，这样你在家里环境下睡觉睡得更好，也是更自然的状态，然后再把这个装备拿到医院去分析数据。那么第一点，在连续7小时的睡眠之内，如果发生30次以上的呼吸暂停，每次暂停超过10秒，这个就算一个标准了，
1: 就算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
0: 对，
1: 那我估计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太多了。
0: 10秒钟也不容易呢，像刚才嘉宾讲他停了1分钟，我觉得这要憋1分钟也挺难受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每小时发生5次以上的低通气，老百姓理解就几乎不喘气儿了，那么这个也可以算作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确定的数据，因为那个在医院做的睡眠监测还会有血压血氧同时配合着一块儿来做。
1: 那如果我们能够避免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出现短暂的呼吸暂停，那对于控制血压有没有帮助呢？
0: 太有帮助了。所以经常一些吃了降压药，体重管理也好，盐管理也好的患者，就是血压不达标，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他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么这样的患者可能通过治疗这个，比如说手术治疗，或者是睡觉的时候佩戴呼吸器的治疗，能够完全协助充分的管理好血压。
1: 那下一个数据出现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啊，大家是否清楚我们每天啊应该摄入多少克的盐是正常的健康的？梁姐知道吗？
3: 我觉得应该是8克左右吧。
2: 不是说6克吗？这差2克啊。
1: 我们下一个数据呢是和摄入盐有明确的关系。那刚才两位的回答是否正确呢？待会儿我们请赵主任来做出回应啊。那我们来看有关于高血压的下一组数据。10克，可以给大家明确一下。
0: 首先两位嘉宾不要以为自己盐吃少了，这个10克是目前统计的我们中国人每天吃盐量平均的一个数据，达到了10克。甚至是有一些像偏北方的地区啊，比这个更高，能够达到13克以上。对于 刚才主持人问两位嘉宾的问题是我们中国营养膳食指南给我们的一个规定，对于我们中国人群每天的盐。

0: 摄入量以前是六克，但是已经改了五克，
1: 更严格了，
0: 更严格了。
1: 嗯，但是从这个数字呢，能够反映出来，其实我们中国人每天吃盐的量是超量的，
0: 几乎达到两倍，一直是超量。
1: 那为什么如果要是这个盐吃多的话，得高血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呢？
0: 盐摄入过多也是高血压患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盐，大家都有经验，在我们调馅的时候往这个蔬菜里面撒点盐，就杀出好多水来。这个呢，就是因为氯化钠，盐是氯化钠，它有吸收水分的作用，它会把更多的水分拉到血管内，这样血管内的血容量就会增加，体内呢就会造成钠水储留，这样就会导致高血压。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吃了那么多的盐。
0: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盐，就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这个食品它是含盐的，甚至是一些口味是甜的东西里面也是含盐的。我们还要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
1: 我们先拿上一些相关的道具。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展示了两个我们日常经常吃的零食哈，让大家关注和计算我们额外摄入的盐量。大家来看这个薯片啊，这是我们日常小零食当中很常见的，如果是刷剧的话，可能轻轻松松一包就吃进去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配料表写得非常清楚，每30克含有氯化钠的量是170毫克，那么这一包薯片是135克，也就是至少是4.5，30克。那经过我们计算，这一包薯片吃下去等于你吃了2克盐。
1: 因为这里边体现的是钠，那怎么把钠和盐给它换算一下呢？
0: 1克盐等于400毫克的钠。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钠是2000到2500毫克，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健康膳食指南给我们定了5克盐，就是5×4等于是2000毫克，刚好是一天人体的钠摄入需要量。
1: 哦，这是2克盐。
0: 对，这一包薯片吃下去一天2克的盐就已经吃进去了。
1: 显然就是又超了。
0: 对，我们再看另外一种酸酸甜甜的女生很爱吃的一种零食，就是话梅哈。我们坐火车呀，坐飞机呀，刷剧呀，写稿子的时候可能都要嘴里含一点。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钠含量，每100克的话梅含有1528毫克的钠。
1: 好高啊。
0: 当然这一盒的量比较大啊，这一盒是330克，100克就含有1500多的钠。
1: 这个是4500克的钠，算下来就是10克多的盐，
0: 12克。
1: 太可怕了，那是2天半的盐量啊。
0: 是的，这一盒当然也有点多啊，我觉得这样我吃一次可能也就吃1克2克哈。但是也有的人难免就会吃的多，所以大家就注意了，我们日常的很多喜欢吃的小零食含钠量都比较高。无形中你就多摄入了很多盐。
1: 好，那我们通过10克盐的这个数据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0: 如果血压不增高，或者是血压尽早的达标，我们的口味一定要淡一些，要轻一些。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血脂异常，你真的关注过吗？
0: 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
2: 无声杀手，害人不浅，科学管理，防患未然。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个数据是25克，指的是什么呢？
2: 25克指的是如果每天酒精的摄入量超过25克，高血压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40%。
1: 哇，那这个增加的风险性也太高了。
2: 对，快接近一半了。
1: 但是我们对于酒精的25克可能没有一个形象的认识哈。这样，我们辛苦赵主任呢，结合具体的道具来跟大家说明。赵主任，我们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酒，可是刚才的这个数字呢，体现的是酒精的克数，那这两者之间是怎么换算的呢？
2: 对，我要告诉大家怎么来换算。我们说的是酒精的摄入，刚才我给大家带来的数据指的是酒精摄入超过25克，而不是说一瓶酒摄入25毫升。我们知道白酒啊，像今天我们准备的这瓶是56度的白酒，一般来说呢，我们把白酒和水的比重看作是1:1，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按1:1计算，一瓶500毫升的酒，如果它是53度的话，500×53%，也就是说，这样一瓶酒含有265克酒精。那这样来说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日常当中常见的白酒、啤酒、红酒，我们每天应该不超过多少的量。这个酒精的度数是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是100毫升，100×56，这一小瓶就有56克酒精。如果一天不超过25克，那实际上不到一半，不到50毫升。
1: 如果喝这一小瓶的话就超量了，
2: 一天的量就超了，
1: 那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就增加了不止40%了。
2: 长期大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原因之一。但是大家喝酒的观众有没有体会，这一小瓶一顿很轻而易举，都不用杯子，直接拿瓶子就喝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小的家里喝白酒的杯子，每天不要超过50毫升，尤其是高度白酒，
1: 就是一两，
2: 一两，白酒不超过一两。那么对应着啤酒呢，这一罐是比较小的，大家看我手握着啊，我们比较常见的330毫升的，这一罐呢是500毫升的，现在夏天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大罐。那对于啤酒来说，通过刚才的计算方法就告诉大家，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升，这一罐就多了30毫升。我们再来看红酒啊，很多好的红酒呢，大家也是觉得可以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也会喝的。如果是喝红酒，按红酒的度数来说，每天不要超过200毫升。
1: 就这么大的杯不能超过半杯。
2: 对，其实我日常工作当中会经常劝一些患者少喝酒，然后有的患者就跟我说，我一顿就喝1礼拜的，特别自豪的样子。
1: 那一顿喝1斤啊，所以只要是超标，酒精摄入的过多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的出现。
2: 对，长期大量的酒精摄入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
1: 梁姐和王磊目前有饮酒的习惯吗？
3: 现在不饮酒，但是工作上班的时候呢，有应酬会喝酒，每周都会有这么2-3次，喝的红酒比较多。
1: 会喝超量吗？会超过25克酒精吗？
3: 肯定会超，一次的量应该刚才那样的杯子差不多3-4杯左右吧。
1: 满杯3-4杯啊？
3: 差不多，
1: 哇，那这个超标了，
3: 差不多半瓶。
1: 那你有没有发现喝完酒之后血压会上升呢？
3: 是的，如果连续有这么1-2次应酬之后的血压就不好了。
1: 王磊有饮酒的习惯吗？
4: 我很庆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学会。这个基本上酒精对于我来说只有外用没有内服的时候。但是我周边很多朋友就像赵主任说的， 这个一顿就得是一瓶，就是咱说白酒啊，还得喝高度的。
1: 那在你的小伙伴当中和同事当中，有没有特别爱喝酒的，然后年纪轻轻血压就挺高的？
4: 很多。很多。他们不但说血压高，而且刚才我照着说那个，他们年轻还不用药。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刚刚两位嘉宾提到了两个问题，我希望赵主任能帮我们明确哈。第一个呢，就是梁姐提到的，他已经有高血压了，如果再饮酒的话，会对他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来控制，这是第一个问题，先请您来明确。
2: 首先呢，这个高血压患者经常会跟我说，我喝完酒血压会下降啊，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在刚喝完酒的4到5个小时之内，由于酒精扩血管的作用，血压会暂时的下降一下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叮嘱患者，你不要在计划今天晚上要去喝一顿大酒的时候，你的降压药可能是不是要酌情减减量，因为降压药跟酒精的共同作用，就有的人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1: 会低血压。
2: 低血压，对。但是如果长期饮酒的话，在过了饮酒的这4、5个小时，酒精就开始刺激交感神经。大家有没有觉得喝完酒过一阵子话特别的多？特别的嗨，特别的兴奋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酒精刺激了交感神经，使它的兴奋性增加，我们的血压增高了，心率增快了。如果长此以往这么去刺激它，那高血压可能就不好控制。
1: 那第二个问题是王磊提出的，他身边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还没有意识到喝酒和高血压之间有直接的关系，那针对这些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长期大量饮酒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如果是一个长期大量饮酒的年轻人，最好是经常的测测血压，自己高还是不高。因为刚才咱们看了，如果每天超过25克的酒精摄入，高血压的发病率会增加40%。有可能他现在不高，他在年长几岁，再过几年他血压可能就高了。所以能少喝呢尽量少喝，没有应酬的时候在家自己就别喝了，然后定期的监测血压，如果达到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该用药就早点用药。
1: 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座海拔仅135米的小山峰，为何竟然吸引众多帝王的垂青和圣贤的光顾？纵横交错的崖壁石刻上，记录着历代文人怎样的山河感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山间诗画。

0: 穿越时空与远古先民对话，贺兰山岩画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石头上的记忆，山间诗画，马上回来。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皮山，河南省浚县周边的一处著名景观。河南省浚县的四位高中生为了探寻大皮山的独特魅力，相约来到了大皮山下。他们还邀请了文化学者娄旭老师一起跟随登大皮山师，开启了本次的书本旅行。他们首先来到了青潭路。
1: 慢点走啊，别着急。哎呀，看这山上多好看。
2: 嗯，
1: 这条路叫青潭路啊。
2: 老师，这个石头在很多年前就有吗？
1: 这里是旧石新铺，石头还是以前的石头，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地方都被破坏了，后来修整的时候又给重新找来铺了下来。
2: 大皮山怎么这么受欢迎啊？
1: 哎呀，大皮山受欢迎啊，它有很多原因。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景，对吧？还有这么好的空气和环境。当然啊，这大皮山受欢迎还有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很多的名人贤士为我们大皮山写过非常多的诗词，然后很多的帝王和将相都来过。哎，你们应该很熟悉这大皮山有什么名诗名句没有？
2: 老师，我最喜欢小皮烟雾入青鸾，山寺书中万木寒。
1: 这你们都知道吧？
3: 对，知道。
1: 哎，谁写的？
2: 王阳明。
1: 看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诗啊，就描写的他上大皮山，然后看到美景的这种环境和心情。在登山的过程中，晨雾弥漫在山间，耳畔有山寺书朗的钟声慢慢的传来，周围的参天古树映衬着自己不断涉级而上的道路，这种意境之美，从两句诗词中是不是就能感受到？
2: 就感觉整个人都能够放松下来了。
4: 嗯，
1: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和王阳明走的路是完全一样的。就在这一条路上，我们已经跟王阳明跨越时空相交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听啊，有钟声。
2: 嗯。
0: 王阳明在诗中写道：“小披烟雾入青鸾，山寺书中万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市自风湍。”这段诗词不仅是王阳明对秀丽景色的描绘，更是对历史沧桑的感慨。初入仕途的王阳明曾在此登高望远，看着古黄河流下的沃野，在这一片沃野上，劳动人民创造着自己美好的生活。王阳明胸藏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与济世豪情，对仕途满怀期许。
1: 这就是文人喜欢这里的原因之一，大皮山的秀丽景色。咱们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会看到大皮山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了。这一路这个看着这个山间美景，聊着诗词，讲着故事，哎，走这么长的路，你们累不累？
4: 有点累，
2: 有点累
1: 啊！你前面有一亭子。这亭子呢，咱们进去歇歇。
4: 好，
2: 行、啊。
1: 咱们过去古人就愿意在这些地方题刻，这上面都有字。
3: 到此一莫不远怀神雨。
2: 请君歇歇，且看对面太行。
1: 看这词儿了吗？你读叫歇歇，对吧？其实应该叫歇歇。
2: 请君歇歇。
1: 哎，咱们到这地方就该歇歇了。为什么走山路走那么远，到这儿应该小歇一会儿？但是小歇一会儿呢，又不能白歇着。为什么？要远怀神雨。这个雨是谁？
3: 大禹。
1: 大禹，大禹治水的一个大禹。
2: 嗯。
1: 根据古书记载啊，在《尚书禹贡》这个里头有这么一段：东过洛瑞，至于大邳。这大邳指的就是我们大邳山。
3: 嗯。
1: 那么大禹到这儿干嘛来了？因为他治水，
2: 治
1: 这个有这个。大皮山的这个高地，而大皮山下就曾经是这个黄河故道，所以呢，他在山上可以看到这个水流的情况，来指导他怎么去治水。所以我们在这儿建这么一个亭子，其实就是怀念大禹，让大禹的这个事迹永远留在大皮山上。
0: 《尚书禹贡》中记载：“禹夫土，随山堪木，垫高山大川，导河积石，置于龙门，南置于华阴，东置于砥柱，又东置于孟津，东过洛瑞，置于大邳。”大邳山因此成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有记载的名山之一，也成为上古治水的象征性地点。大禹的

0: 迹，吸引了后世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登山观景、刻碑乐石，抒发登大批、扶大河、怀大禹的感慨豪情。除了大禹，还有哪些帝王登临过大批山？他们又为何如此看重此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大批山顶寻找答案。
1: 你看我们刚才在的那个歇歇亭，其实叫怀禹亭，我们在那儿啊缅怀了一下这个先贤大禹，对吧？
2: 对。
1: 但是跟大批山有关系的帝王不只是大禹，还有很多。
3: 汉光武帝刘秀北征王朗就特意在大批山顶设坛祭天，庆贺胜利，并亲封此山为青檀山，咱们登山的路也因此被称为青檀路，那里也是刘秀当年登山走的路。
2: 那汉光武帝和王阳明应该也在某个时间隔空相望过了，
3: 这也是为什么大批山一直受大家喜爱的原因，它有着千年的传承脉络。
0: 大批山位于古黄河转折处，南控黎阳金渡，是中原与河朔的分界点，具有山阻河险、兵家必争的战略意义。隋唐时期，大批山挨着大运河永济渠段，建立阳仓。隋炀帝杨广多次驻留大批山，既为巡视漕运工程，也为确保中原粮食物资的调度安全。这也是为什么在后世先后有多位帝王登大批山缅怀大禹祭天，也是无数的文人墨客追寻帝王遗迹，在此凭吊抒发感怀，留下大量诗词碑刻的由来。那么历经千年风雨，王阳明留下的诗刻究竟在哪里呢？还有哪些文人诗刻留存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大佛崖壁寻找答案。
1: 当然你们带你们看看这个咱们大批山的题刻啊。哎，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些这个摩崖石刻呀，其实是上起隋唐下到明清都有啊。你看这些石刻里头有些已经漫画不清了，这个没办法，这是这个时间给它的风化，但是有一些还很清楚。
2: 当时王阳明为什么来大批山？
3: 明弘治十二年，当时是新科进士的王阳明奉旨护送王岳灵柩至浚县安葬，对于一个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而言，对于记载在古籍中的大批山是内心向往已久。
4: 王阳明当时写诗的心情是什么呀？
1: 我们再仔细看看啊。水穿石甲龙鳞洞，日绕峰头佛顶宽，宫阙五云天北极，高丘更上九霄看。大明弘治几未年，就他非常年轻，刚刚中进士，那么他对他的仕途，他对他的未来有的极高的期望和壮怀，所以在诗里头显露无遗。
0: 王阳明初入仕途，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王阳明的昂扬斗志与饱满政治激情。
1: 走走王阳明当年走的道，看这个岩石，
2: 这是什么？
0: 穿过阳明书院仅存的古老大门，映入书本旅行团眼帘的是一座刻满诗刻的墙壁。
1: 你看这一面这个崖壁啊，齐刷刷就跟刀劈斧砍一样，就像一张特别大的纸一样。那么古人很多的人就在这儿题写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刻，也给我们留下了特别多精彩的内容。你看啊，千仞冈，瞻彼奇遇啊，愿天下尽读有用书，多好的词儿
5: 啊！那有民国的，
1: 哎，民国，对，民国二十二年。
5: 我看到了茶楼，
6: 老人那儿有清朝同治时期的，
1: 同治时期的。历代的文人都因为看到大批山的美景，还有大批山留下那么多的传说和故事，然后在这儿呢留下很多的感怀，然后有的是描写的山景，有的是说他自己的情怀。这些题刻你看有各种书体具备，然后呢跨度时间又长，然后风格面貌又多样，然后又形成了一部像这个史书一样或者像记载一样留下了我们大批山从古至今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脉络，所以呢它也是大批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加持项，这也是大批山的一个特点。在这儿呢我们正好能够感受到古人这种山河为纸刀笔为魂的这种气势，也能留下这些非常多的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然后能学习到能够感受到古人情怀的印记，这是大批山的自己留下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人文的景观。
0: 告别了大批山的历代摩崖，我们的脚步跨越千里去探寻巍巍河。

0: 贺兰山石壁上那些远古先民留下的神秘岩画。岁月长河里，远古先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部跨越时空的无字史书《贺兰山岩画》，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贺兰口的太阳神岩画。
1: 咱们这次的设计的主题呢，就是这个贺兰山岩画。
0: 宁夏大学美术学院的四位同学正在全力筹备学校举办的设计展，贺兰山岩画正是他们本次创作的主题。
1: 这边岩窑呢，就我去负责。到时候
0: 在阅读了《贺兰山岩画研究》一书后，他们对书中太阳神岩画的印象尤为深刻，也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太阳神岩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寓意呢？书本旅行团前往贺兰山岩画遗址区，并邀请贺兰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原副会长丁玉芳。
2: 老师好，
3: 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咱们这边的岩画大概有多少幅呢？
3: 它可能现在有800多幅吧。
1: 老师小心台阶。
3: 没事，现在这个水多清呢啊、
1: 好开心呀，感觉走这个路。
2: 走到这儿，岩画就已经随处可见了。
3: 就是的，这边是岩画聚集最密的地方。
4: 这双阳出卷。
3: 是的，是的。这双阳出卷呢，就说是有一个方形的建筑，上面呢有两只羊，两只羊呢从那个卷里面缓缓地走出来，形象非常生动。这是贺兰山岩画发现的唯一的一个带有人工建筑的一个岩画，
4: 就是说那时候大家已经就是有把羊圈养起来。
3: 哎，对对，
2: 可以看出以前的画技并不是很好啊，圈养的这个圈和那个羊画的一边大。
1: 其实主要是为了记录下来，并不是说要有什么艺术性啊。
3: 他当时就说是崇拜自然的各种生灵啊，也许呢就说是他刻着这个羊，为了羊只繁殖的更多。哎，对，
4: 它还有一个祈福的作用。
3: 哎，对，
2: 尊重大自然。
3: 古代的好多那个吉祥的祥就是从羊字上面演化出来。
5: 有一个叫什么羊大为美，这个
3: 因为最早就是游牧民族嘛，所以它这个羊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的一种
5: 物质的一个生活保障。
3: 对对。
0: 正如贺兰山岩画研究书中所描述，羊是人类可以依托与信赖的伙伴和朋友，用岩画的形式把羊只的形象虔诚地刻画在贺兰山陡峭的石壁上，表达了古人借助动物的超自然力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古老的岁月里，人们将羊视为善良、吉祥、幸福的象征，用简洁而深刻的线条勾勒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贺兰山岩画里，除了羊之外，威猛的虎、灵动的鹿、憨厚的牛等诸多动物形象亦是如此，它们烙印着先民们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情景以及对万物生灵的敬畏之心。考察至此，书本旅行团对太阳神岩画更加充满期待。太阳神岩画到底为后人讲述了什么故事？它为何能成为贺兰山岩画中的精品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太阳神岩画的跟前了，太阳神岩画就在这个上面。
2: 来到太阳神了。
3: 这个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最高的一个岩画，是贺兰山岩画的镇山之宝。我们上去看一看。
2: 走。
5: 您慢点。
3: 没事。
0: 沿着山路向上攀爬，书本旅行团终于目睹了太阳神岩画的真容。
1: 哇，在这看好清晰啊。
4: 这个太阳神头上有好多直线啊，
2: 还有点像头发，它是包过去的。哦，
1: 对，
5: 就眼睛很大的那种。
0: 太阳神岩画是人面像岩画中的一种，它面部呈圆形，有一双重环圆眼，炯炯有神，鼻子与嘴部的刻画浑然一体，头部有放射形线条，犹如太阳光芒四射。
3: 你们刚才看到像光芒一样的射线，就代表着太阳的光芒。它最边上的射线是24道， 根据考证呢，代表着24个节气、哦、啊，可以数一数最尖那个轮廓
5: 啊，1、2、3、4、5、6、7、8、9。
2: 它到后面已经不太清晰了。
3: 哎，对对，它那个内圈的一个是

0: 十二道刻线，
1: 是
0: 十二道刻线，它代表着什么呢？一年十二个月
2: 哦、
0: 它那个眼睫毛呢，分开各六个射线，它就代表着这半年这半年。
2: 哦，这个倒很清楚啊，左边有六个，右边有六个。
0: 经过考证啊，就说那个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就照在它中间的那个线上，随着太阳移动，它就随着线条走了。推测它可能是起着那个日晷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3: 仔细观看太阳神头部的线条，由内而外呈六、十二、二十四放射性排列。据推测，这有可能分别对应了半年六个月、一年十二个月以及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远古时期，人们依赖自然生存，崇拜太阳。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通过观察太阳的变化，如日出日落、气温高低等，逐渐总结出了季节变化的规律。而太阳神岩画可能是他们表达对太阳和自然现象认知的一种方式。那么，太阳神岩画到底有什么寓意和象征呢？
4: 那这个太阳神有什么寓意没有？
0: 太阳神就是一个远古图腾崇拜和那个太阳拟人化的一种表现嘛。它因为万物生长靠太阳，全世界都在崇拜太阳，
1: 给人希望的感觉。哎，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高，这个地下很平坦，适合人的集体活动。
3: 太阳神岩画是古人类对太阳的不可认知，而在石头上创造的神圣形象，表达了古人对太阳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太阳对于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带来光明、温暖，主宰昼夜和四季变化，也充满着生机与希望。岩画中的太阳神正是古人对太阳力量的拟人化表达，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符号。旅行至此，书本旅行团对贺兰山岩画有了基本的了解，他们再次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也领略到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岁月更迭，这些岩画历经风雨依然留存，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书本旅行团对人类文明的源 远流长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5: 端午节为什么又叫做天中节？端午节与夏至节气有什么关系？为何二者习俗非常相似？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意端阳，百草寄安康，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啊，
11: 要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4: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十九分钟送达。
3: 从中原大劈山到西北贺兰山，千百年来，先民们把信仰与生活一笔一画地刻在石壁上。风沙会散去，草木会枯黄，但这些印记穿越了岁月，它们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家书，字里行间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华夏血脉。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

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位于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地理位置独特，这里没有四季更替，水量丰沛的雨季戛然而止时，所有野生动物都要面临干旱的考验。狒狒们更是上演着一出精彩大戏，狒狒首领将接受一位竞争者的挑战。其他动物家族也有自己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锦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息大地，山高谷深，潺潺流水穿越于溶洞暗河，湖、瀑、泉、潭交织在无数峰林间。喀斯特地貌孕育了秀丽的山水，而山水间稀有的平地上，人们顽强而充满智慧地生存了千百年。桂溪地区位于云贵高原边缘斜坡地带，这一广袤地域山体高大陡峻，峰丛间河流交织，广布的岩溶地貌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地理景观和物种资源。然而这片土地却并不能算得上人类居住的首选之地。在桂溪，地表裸露着大片石灰岩，这种岩石不易存水，土壤也较为贫瘠，少有适合人类耕种的良田。此外，落差极大的地形中少有平地，交通极为不便。久居桂溪的壮族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土地中建村立寨、繁衍生息的呢？跟随正在桂溪一带进行考察的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曾岭峰，考察队率先来到位于桂溪腹地的德堡。到达当地，映入队员们眼帘的是一派苍翠青山连绵起伏的秀美风光。

这座山水相依的小城，隶属于广西百色，境内聚居着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90%以上。在这里，壮族人延续着传统的生存与耕作方式，其中马匹的大量使用令考察队员们尤为关注。

0: 牵着马匹的老乡。
1: 哎呦，这边这不是矮马吗？
0: 他们身旁的马相比于一般的马匹身形更为矮小。
1: 啊，哎，老师傅，你们在放马是吗？
2: 谢谢。
3: 你们这边的马好矮啊。
1: 就是啊。
0: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眼前的马便是有名的德宝矮马。
1: 是几岁的马？
2: 六岁的。
3: 这六岁了已经，已经成年了哈。它最高就长那么高了。
2: 它都长了，
3: 就不长了。
2: 肥了。
1: 我们量一下。一般是量到这里是吗？
2: 量这个，
1: 量这里，刚刚好一米，
3: 哇，正好一米啊！看来我们也得。
0: 当地人告诉我们，一匹成年的德宝矮马，高度也仅有一米左右。
1: 看看这个马身的长度，
3: 到这儿，有一米吗？
2: 1.04米，
1: 1.04米，
3: 稍微大，
1: 对，
3: 来拍个尾巴，从这儿。
2: 八十，
1: 你这个好像还不够长，
2: 让他剪，
1: 还剪了是吧？
3: 离地。
0: 队员们注意到，人工养育的矮马，马尾一般较短，这是因为养马人的定期修剪。村民告诉我们，修剪马尾是为了保护马匹，过长的马尾容易脏乱。若马尾中滋生细菌或寄生蚊虫，会影响马匹健康。而在日常劳作中，不管是耕马还是拉货的驮马，尾部太长就有可能与耕犁或牵绳纠缠到一起，这也可能造成马匹的损伤。
1: 你们那个，
2: 你是啥的？
1: 这个毛色你看闪亮的，那个
2: 又肥，它那个皮啊又发光，
1: 对，那个毛色发亮了，就是养得很好。
2: 谢谢。
0: 除了修剪尾部，村民们对矮马的精心养育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1: 那它平时吃什么？
2: 一天三斤玉米。
1: 它是吃整个的玉米，还是吃整那个一粒一粒
2: 那个掏出来的玉米？
1: 一粒一粒的掏了的。哦。
0: 德宝人对矮马的喜爱，源于他们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帮助。
2: 收玉米那个掏回来，收稻谷，
3: 收割，掏东西回来。
2: 哇，掏回来
1: 大概能够掏多重？
2: 200斤，
1: 平地
2: 随便走。
3: 平地随便走，
2: 是啊，
1: 水田也行啊，
2: 可以。
1: 哎呦，这么厉害嘞！
2: 它也比牛快，
1: 比牛还要厉害。
0: 德宝矮马的体型虽然低矮，但干起农活来，丝毫不比其他马匹逊色。在德宝，他们常常协助当地村民进行拉磨、拉柴、耕地等劳作。
1: 可以骑吗？
2: 骑啊，可以骑，两个人可以骑。
1: 哦呦，可以驮两个人，
2: 人可以骑。
3: 人家这么小都有点不好意思。
2: 上去
3: 啊！
2: 上去来。
3: 上去。
1: 一跨就上了。哇
2: 哦！
3: 坐的位置要合适，然后底下就是夹紧他的肚子。
2: 两条，这样他
3: 这样
2: 不怕他。
3: 好，来走。哦。哇，很结实。上上上
1: 上坡，
3: 上。
2: 他教你。
3: 上。上，好，这边这
2: 儿，
1: 夹，用力夹它，
3: 两个，这马是很厉害，就是我在上面自己掌握平衡有点困难。走，
2: 走啊，
3: 哦，
1: 对，
3: 哎，走，好嘞，哎，为什么不愿意养大马？
2: 让大马骑多，不好容易管，
1: 这个
2: 东西太高了，拿上去
1: 不好做工。
3: 哦，不是的，马高了以后，装卸
2: 都费劲是啊。
3: 这个有点东西，你看，直接
2: 我随便搞，
1: 对呀，
3: 一般就上了，
1: 对呀。
0: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们不禁疑惑，在交通工具、农用工具种类日益增多的现代，德宝人 为什么人

0: 就对矮马情有独钟呢？除了载重量大，方便装卸货物外，德宝矮马还有一项普通马比不了的本领，走山路。
1: 比单车还要快啊！
2: 上坡也得啊，单车上坡不得啊，有马都得了。
1: 哦，有马，
2: 这个高不怕倒，
1: 不怕跌下来。哎呦，哎呦，他不怕滑的哦。
0: 德宝所在的百色地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峦连绵环绕，石灰岩裸露，山路崎岖且坡度大。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车、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受限极大。因此，当地壮族人在千百年的生产劳作中，与同样需要在喀斯特山地中生活的矮马迅速达成了合作。矮小精悍，体质强健，驮重能力优越的德宝矮马在山间行走如履平地，长此以往赢得了当地人的青睐。为了更好地对矮马进行保护，德宝还建立了专门的基地，帮助他们进行繁育。高山陡坡的林地之间，德宝矮马体现着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在贵溪，人类与万物就在这样的相互适应中，不断为彼此的生存创造着空间。也许是原本艰难的生存环境养成了贵溪一代壮族人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这里的壮族村寨节庆很多，逢年过节，人们常常身着盛装欢聚一堂，抛绣球、对山歌，欢声笑语中生活也变得格外多彩。壮族人钟爱色彩，每逢节庆，五色糯米饭不可或缺。在节庆时分，壮族人将山中生长的各类植物蒸煮，捣碎后取汁，再将糯米放入其中浸泡过夜，最后上锅蒸煮，制成色彩斑斓、香气浓郁的糯米饭。壮族人将这道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美味视为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象征。与糯米饭相似，壮族村落中常见的小吃艾叶糍粑的制作也采用了当地盛产的植物。制作艾叶糍粑最重要的原料是一种名为艾草的中草药。将新鲜采摘的艾叶嫩芽放入沸水中汆烫，捞出捣碎，再加入糯米粉揉搓均匀，制成外皮，之后包入芝麻糖馅，裹上芭蕉叶，放入锅内蒸熟。艾叶糍粑晶莹如碧玉，口感软糯顺滑，清香甘甜。贵溪看似险峻的山水间，实则是难得一见的物种基因库，这里汇集了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珍稀中草药的生长，使得这里成为当地百姓天然的食用和药用植物宝库。世代与山水为伴的壮族人，总是懂得以草药入馔，防病健体。在他们手中，自然的馈赠总能创造出健康的美味。

不过，无论物种如何丰富，生活在贵溪的崇山峻岭之间，壮族人仍然会因为平地稀少，做出适应自然环境的改变。考察队员们发现，贵溪的壮族村落

0: 和人们交流集会的公共空间，往往见缝插针，分布在房前屋后。在位于靖西北部的德州村，围聚在一起的村民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
1: 大姐，你们在做什么？
2: 我要炸蜜蜂啊。哦，
1: 这里一条一条的，这个是什么？
3: 棉线呢？
1: 你们在梳理这个棉线是吗？
3: 在梳理。
1: 哦，那现在你们这个是做什么呢？
4: 做什么的？这种都说不出来。
5: 我看见了，你们做这个，就好像你们梳头发一样，对不对？
0: 村民们告诉考察队，壮族人习惯自己纺布裁衣。由于刚纺好的棉线杂乱无序，因此在织布前需要进行梳理。
4: 那个猪毛来做啊。
5: 哦，拿猪毛是这么梳，它梳梳理。哦。
0: 在德州村，人们用猪毛、塑料等多种材质的刷子梳理棉线，这是制作衣物必不可少的步骤，需要大家分工互助，协作完成。
5: 这个头巾也是自己织的，
4: 自己织的，谁喜欢哪种肉要哪种来做了。
5: 对，各种各样。这个是冬天的衣服。
4: 买一点皮毛。
0: 一家纺布，众人帮忙。在德州村，人们已经习惯于随时随地进行纺织，简单的器具并不需要占用过多空间，邻里之间的互助营造着朴素而又温暖的氛围。壮族传统织布工艺历史悠久，制作过程复杂，采棉纺线到上级织布，中间要经过纺线、染线、走线、梳线和排线等多道工序，而这其中排线是最为复杂和关键的环节。
6: 哎，这需要耐心的。
7: 对，这个颜色，然后这个行错一点都不行。哎，
1: 把那个经线把它穿过来，然后把它加到那个织布机上面去。这个经线呢，它通过这个，然后呢就排好，要不然的话就。
7: 颜色好像也已经分开了是吧？你看，黑、灰的、白的，
1: 一白一灰，
7: 灰的、白的。
0: 纱线经过仔细排列、捆扎分类后，再到织布机上进行编织。
7: 哎，这个就是这种线还可以做蚊帐呢。
5: 对呀，就是说织得比较细一点啊，是吧？
7: 对呀，就是说这种布料还可以有好多种用法呢。
5: 对对对，
7: 不光是可以做衣服，连蚊帐都能做。它不光是功能起作用，而且它有装饰，你看到吗？
1: 对呀对呀对呀，你看它这个有格子，
7: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艺术的效果。
1: 对呀对呀对呀。
8: 你这个脚要踩，
9: 是吗？
8: 是吧？
10: 哦，脚踩就是
8: 对，脚踩就一个升一个降，一个升一个降。
0: 村民告诉我们，壮族妇女纺织的土棉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色土布，以有色棉纱做经纬织成，可直接用作衣料、被料、房内装饰品等；另一种是土白布，织好的土白布需要漂洗，再用蓝靛制成的染料进行染制。靖西大地孕育出丰富的物种资源，这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适于棉麻等作物的生长，分布于喀斯特风丛之间随处可见的蓝靛等染色植物，为染料的制作提供了丰富原料。

0: 侗族人喜爱将土白布染成蓝黑两色，再将这种结实色泽光亮的布料制成壮衣。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
2: 对，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布，自己织的布，然后呢自己做的衣服。
3: 是啊，这是人工缝的。
2: 这个针迹啊很均匀。针迹很均匀，那就说明那个手工还是挺不错的。
3: 是
2: 这个扣子
3: 也是用人工。我们农村习惯这里透气。
0: 手工制成的壮衣朴素自然，穿在身上不仅清雅，而且舒适透气。壮衣的制作十分讲究，每个图案花纹都有据可依。壮族人将身边的山川景物和日常所见绣进衣物，抒发着心中最纯净质朴的情感。吱呀作响的老式纺车，往来飞舞的梭子，古朴的木质织布机，无一不凝聚着壮族百姓的生存智慧。靖西的壮族人口密度极大，千百年间，这里的壮族人除了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在生活中创造出了更为精细的技艺。

0: 复堆叠，立体编织，堆绣有何独特手法？手摇织机通经断纬，撞锦怎样进行色彩搭配？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他们的刺绣车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啊，你这个主要是绣什么呢？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绣这个围巾，像围巾的话，就是我们戴在脖子上那种围巾，然后用这个刺绣来点缀。
4: 五彩斑斓的刺绣在壮族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壮族刺绣技艺大多在同一家族的女性间传承。十岁左右，女孩们便开始跟着家中长辈学习。
5: 壮锦呢，也是四大名锦之一，我也是很想学，也很想传承下去。
4: 壮族绣品种类繁多，刺绣手法也各有不同。与平绣用一根细线刺绣相比，堆绣要繁复得多。做堆绣需要专门的编织架，先用

0: 编织架的六个牛角片把细线编成一条辫子，之后再用辫子在布面上堆成立体的图案。堆绣也被誉为刺绣中的浮雕艺术。
1: 我们编好了线呢，我们就在布上，然后把那个线就是缝制在那个图案上，然后就形成了花朵的那个叶子，花朵的那个花瓣也都是编织好了以后呢，把它那个重叠然后堆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那个堆绣。
2: 我们采用的丝线有渐变色，有多种色彩搭配起来，大概有100到200条的这个辫子才能堆出这么一朵漂亮的牡丹花。
0: 在靖西的壮族人家，质地朴素色彩热烈的织锦同样装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壮锦是壮族人创造的工艺美术织品，用棉纱和五色丝绒织成，色彩绚丽，图案别致。
3: 这个是织的是什么东西？
2: 我们现在在织这个壁挂，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画。现在我们织娘在采用这个挑花棒来进行挑花，根据这个格子挑出图案，然后再把这个丝线编到这个已经挑好的线条当中，根据这个图纸来进行手工编织的。
0: 壮族人使用手摇织机，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尾，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将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2: 通经断纬的织法就很复杂，就是能织出不同颜色，就是很多种颜色都体现在一幅画上。
0: 织一幅壮锦，往往需要使用几种颜色或者十几种颜色相配而成。靖西壮锦最常用的配色方式是暗底亮花或亮底暗花，强烈的色彩对比令壮锦华丽夺目，经久耐看。壮锦当中以少见多，对比强烈的重彩，折射出壮族人温暖而淳朴的性格。
2: 我们现在的搭配色彩呢，我们就是以同一个色系来进行搭配，像类似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以淡蓝蓝紫的色系来进行搭配，它是同一个图案，不过色彩搭配后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4: 绚丽多彩的色泽，精致灵巧的手工，不同族群的村落中为何形成迥异的风土人情？神奇的桂西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与壮族其他的织物一样，壮锦的纹样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壮族人喜爱凤凰，并将其视为吉祥的象征，凤凰也因此成为壮锦中常用的图案。此外，壮锦中还有各种几何图案与自然界中花草动物等图案，整体呈现出一种繁密且富于韵律的和谐之美。这些图案体现了靖西壮族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理想和美好愿望，因而常常被用来装饰服装。
1: 这是最典型的这个壮族这个服装。首先呢，从颜色来看，相对就深色一点。从这个图案来讲呢，几何的这个图案呢就比较明显，图案复杂，几何线条的。颜色呢是比较亮丽，这里呢这个颜色你看基本上彩虹的七色都有了。少数民族呢就是说他们对这种色彩的这个追求啊是比较强烈的，追求这种幸福的生活。
0: 经纬交错里，一根根丝线流光溢彩，瑰丽的图腾跃然而出，飞梭走线间，壮乡儿女编织古老的梦想。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朴技艺，留存着手工艺人掌心的温度，也在代代传承中织就壮美豪迈的锦绣画卷。千百年来，生活在山林中的壮族人培育矮马，采摘草药，在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无限可能，而后又染布制衣，织锦成绮，将满目苍翠作为画纸，为灰白的山石涂抹百般颜色。亘古不变的靖西山水养育一方百姓，而山水间的壮族人始终顽强奋进，生生不息。

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位于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地理位置独特，这里没有四季更替，水量丰沛的雨季戛然而止时，所有野生动物都要面临干旱的考验，狒狒们更是上演着一出精彩大戏。狒狒首领将接受一位竞争者的挑战，其他动物家族也有自己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菜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座形制各异的墓室，敞开状态的墓门，究竟有没有将盗墓贼拒之门外？奇妙的大小两只乌龟代表着古人怎样的情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6集。

0: 城市基建，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鹤壁新村墓地保护区有条不紊地展开。在历时将近一年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数十把卷曲的铜矛，带有铭文的羊肚，典型的山中青铜盛酒器，精致的玉戈，一系列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这次发掘信心满满。突然出现的数座明代墓葬，加大了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量，也带来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关台，关台，关把。
2: 先从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1: 好。
0: 2017年，在对新村墓地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在位于工地西北角临近快速通道的一片区域再次有了发现。
3: 它上面有个壁画？
4: 没有壁画。
3: 棺椁保存的怎样？
4: 棺板还存在，
1: 是不是？
3: 应该它没有完全的塌陷吧？
4: 没有。
0: 鹤壁相传为商朝朝歌所在地，相传商纣王就是在朝歌的行宫别院内建酒池肉林，之后周文王将自己的第九子分封于鹤壁，建立魏国。找到魏国都城的遗址或者任何与之相关的大型建筑遗址，这是考古队上下日思夜想的期盼。是一座石室墓葬，墓门被砖头封死，考古队员只能先从门缝中一窥究竟。
3: 它顶门是它是不是
4: 在中间偏上？
3: 应该在一块儿。
4: 对，
3: 那个有顶门石。
0: 考古队员在门缝中发现，墓室内部有顶门石。如何能够进入墓室，是考古队员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3: 石头，但是那个。这个进去的话可能身子要很小。
0: 考古队员先将堵门的石砖取走，经过清理之后，墓门上的图案清晰可见。石质墓门两侧为平雕花卉纹，一边为牡丹，一边为菊花，这是明清墓葬都有的风格。为什么商周墓葬群范围内会出现明清墓葬呢？墓葬保存得十分完好，传统大揭顶式发掘会破坏墓葬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决定从墓门进入，但是顶门石的存在使得这一想法难以实施，机械切割则会破坏墓门的完整。这时墓葬下方的侧洞成为他们的突破口。

0: 考古队员开始了对侧洞的清理。这个洞并不大，而且被淤泥阻塞得十分严实，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墓室内是否也被淤泥塞满。揭开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是否受到影响呢？
1: 里面没鱼，
2: 就是口这儿一点。
1: 你从这个角度，
0: 看。考古队员先用鼓风机将墓室内的空气进行循环，接下来他们将入口处的淤泥清走之后，将安排身体瘦小的队员尝试钻入其中。
2: 好，你的任务就是把那个钉门石给它弄倒，弄得远一点，弄倒。
3: 木机给它弄上去。
4: 对，我先弄。那我进去，我一个把木机弄进去。
2: 啊，行，好，就这样子。
5: 进吧。跟着你来进吧。
2: 有啥不适应，或者有啥这个特殊情况，马上说啊。
0: 考古队员一边清理淤泥，一边往入室之中钻。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终于得以进入。借着灯光，考古队员看到一具棺椁处在墓室之中。另一位队员紧随其后进入其中。考古队员显得十分焦急，所幸他们看到墓室之内淤泥较少，而更多的信息需要考古队员打开墓门才能发现。
2: 老六，就是这个石头好聚不好聚，上来夹这个石头。好，一会儿你弄好，你说推哪个门，一会儿我就推哪个门啊。哎呀，你看这边是不是这边还有那个石片呛着了？错了，顶住了吧？我以为老六是不是两个门同时开啊？不是，这回事啊？这，好，哎，有劲，好，那边找我了啊，这劲，二，开，好。好，那边找我了，看那儿吃着了。往外搬。
0: 墓室内淤泥不是很多，但是富有经验的考古队员们看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6: 你看这开始年这最高水位遇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吗？曾经最高的水位到这个地方。
0: 常年的雨水渗透，很可能致使棺椁已经腐烂。对棺椁的清理与保护成为考古队的重中之重。在对棺椁进行正式的清理之前，考古队员们先对棺椁进行了查看。
1: 空的，
7: 最怕你底板穿了。是
0: 棺椁体积并不大，棺木外部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是棺木内部很可能已经腐化疏松。
7: 慢点，等会儿，我抬起来之后，然后你再放。
0: 他们首先对盖于棺椁之上的类似衣料进行了提取，长时间的氧化已经使他们十分的脆弱。
7: 大位置，平，这往后撤，
1: 往后撤。
7: 边上的。
0: 考古现场每一片细小的物件内都可能包含巨大的信息。在如何揭开棺盖的问题上，考古队员展开了讨论。
1: 我们先试一下三道方案。第一道方案是我们看我能不能就是找到上面的滑不起来的话，我们这样水平锯。第三道方案是这样想，就按照你这个方法，你看怎么滑的，好吧？
2: 一会儿我让你讲。
1: 好吧，就找一个钳子给我把这个棺体都拔一下。

0: 人到位了没有？到位了啊！好，来，准备啊！
1: 我抬他打麦子的。
0: 关台，关台，关台。
2: 先从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0: 好，好。
3: 棺材打开之后，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们不禁感到惋惜。尸骨的保存情况十分不好，与腐朽的棺木掺杂在一起。而考古队员根据现场情况分析，棺材的位置也遭到了移动。
4: 这地方这还得有棺材。
5: 只要露出骨头就行，你看这外面的骨头露出来，这边的骨头就是露出来就行。
4: 下午就记得关在前墙。
5: 还有，就是咱这个拍照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的这种，就是它这种榫卯结构，这种榫卯这些结构这种
2: 连接
5: 特写，对特写，还有棺钉的位置啊，这些我们尽量的把这些拍全记录全。
3: 在对这座编号 M6 的墓室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墓室里之前的棺材数量不止一口。
4: 这个头骨应该是这个主管那个头骨昏到这个地儿了，这个销管的头骨在这个位置。
3: 根据墓室内的墓志以及出土的铜钱判断，这是一座明代墓无疑。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其西边又接连发现了几座相同形制的墓葬，这三座墓葬一座紧挨一座，单从墓门来看都比之前的 M6 大上许多。考古队员将它们从东向西依次编号为 M16、 M17 与 M18。M16墓葬的清理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M16的墓葬顶部被乱石铺满，随着覆盖于乱石之上的杂土被清理掉，一幅出乎所有考古队员预料的图像出现在他们眼前。之前大小不一的乱石，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之后，竟然呈现出一只乌龟的形状，这很难说是巧合，明显是墓主人或与其相关联的人有意而为之的。但是，具体这只由乱石排列而成的乌龟究竟代表着什么？身为执行领队的高振龙目前也并不完全理解。
4: 这一排砖呢，还加上这个石头呢。它是当时建墓的时候出现了险情，因为上面的重量过重，整个这个墓这个券顶啊往前倾斜，这些石头和这个砖头呢主要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那个砖你最好给刮一下那图，看上面有没有那个字儿啊啥的。
3: 与之前的墓葬相比，M16 墓葬外部花纹雕刻更加精美，除了门楣、门扉上的发现之外，考古队员在门框上也有所发现。
6: 这个是24孝中的这个一个典故，叫枯竹生笋。
3: 卧冰求鲤，枯竹生笋，这些雕刻生动的图案表达着中国人最传统的美德孝道。墓顶之上的巨大乌龟会不会与孝文化也有某种联系呢？令考古队员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透过门楣上的孔洞可以看到 M16 内部被淤泥彻底塞满，
4: 空间比较小，进去出土比较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就选择从找一个身材小的人从这儿钻进去，然后从这儿慢慢的先掏土。好，等等，不行的话这个帽子抹掉，不好下的。
7: 这坑这会儿几个了？
4: 哦，
7: 给他看看去了。

0: 好好，来来来，帽子给我。好好好好，行。好，好，帽子拿着。
1: 拿了，不是拿了，拿了，不是拿了。
0: 来来来，收收电。把那个顶门石给它靠摆在一边就行。
2: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木门终于被打开了。
0: 打得远一点，好，好，好。淤土已经有大概有1.7米那么深，这淤土是多次下雨啊、浇地啊、淤积形成的。
2: 黄土堆里埋葬的究竟是谁呢？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清理 ，M16 墓葬内部的淤泥才被清理干净。在对 M16 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在其墓室内发现了一块墓志。根据墓志的记载，墓室的主人是明朝人李慎初，其父名叫李伦，曾经是一名进士，之前在山西太原做过知县。墓志中记载，李慎初是明朝万历年间之人，这与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完全相合。按照考古队员的推断，此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那么 M17 M18 当中是否有李伦之墓呢？生前作为太原知县的李伦，他的墓葬里是否存在着研究价值更大的陪葬品呢？高振龙主要研究方向是商周时期考古，为了研究这批明清墓葬，他不仅特意买了一批与明清风水风俗相关的书籍，还特意从网上找到了当地的县志。
3: 原来这个地方属于浚县，我们查了这个浚县县志，县志中有关于这个人的记载。他的父亲李伦曾嘉靖时受山西太原知县。
2: 县志记载的内容与墓志部分相互印证。
3: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包括我们整个墓地当中，对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墓主人的各种安排，他是怎么排序的？就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依旧流行这种葬制。
2: 高振龙口中所说的制度，便是招募制度。所谓招募制度，就是古代宗庙的排列次序。始祖在宗庙中居中，以下子孙分别排列左右。根据招募制度，高振龙认为 M18 号墓葬埋葬的正是李慎初的父亲李伦。
4: 哎呀，
2: 而另一位考古队员根据当地风俗，父与子应该是相邻而葬，坚持认为 M17 才是李伦之墓。他们的猜想与争论本可以早早结束，答案将随着 M17 号墓门的打开而揭晓，可是没想到谜题却持续到了2018年。明清墓葬群不同程度的结构深藏在这条繁忙的道路之下，考古队只能先暂停了地下的发掘，让道路施工队伍对工地进行拓宽。M17 墓葬内部，考古队员有何惊人发现？底部测度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在对鹤壁西周墓地进行紧张的发掘过程中，工地接连出现几座相连的石室墓葬，墓室外部被封门石堵死，内部也有顶门石锁死，几座石室墓葬各有玄机。 M16 墓内出土的墓志证明此处是一处家族墓地，其父生前作为太原县令，很可能就在 M17 或 M18 当中。 M17 与 M18 看起来更加的坚固，然而为什么这些坚固的墓葬均在底部存在一个侧洞呢？几位墓主人生前究竟又有什么故事？这一切的疑问都等待着考古队员来解答。今天考古队决定对 M17 号墓葬进行清理。与之前的墓葬不同， M17 的封门石并非用砖石垒砌，而是直接用几块巨大的青石板封门，这是否意味着 M17 的与众不同呢？与之前的步骤相同，大家首先需要将墓门打开。M17 的门与 M16 的门一样，也有繁复的花纹，甚至更加复杂了。
1: 我看清这里头淤土非常多，是吧？整被封就我看封了。
0: 然而，让考古队员更加捉摸不透的是 M17 的墓顶。
2: 根据那 M16 的，就是它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墓葬，它上面是一个乌龟形状的，但是我们发掘的时候发现这上面的石头好像没有什么洞造型，我们初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防盗的。
0: 细小的碎石铺满墓顶，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盗墓贼的光顾。
3: 从现在的门缝里边看，这个墓室里边已经是淤积满了，造型很不错，是的，目前为止在这里边最好的一个。
0: 取走位于门后的顶门石，墓门得以打开。整个墓室外部被封锁得如此严实，那么为什么在墓室的底部要留有这么一个小洞呢？这与二次葬这种葬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0: 这座编号为 M19 的墓葬位于砖石墓葬的南边。根据之前出土的陪葬品，它也是明代的。
1: 啊，我们看到这个人骨，这个人骨它是，它虽然它有整个棺吧，但是呢，它是传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表明了它是二次葬的。
0: 二次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心理，入土为安，血缘亲情，祖先崇拜。当一个家族里再次有人逝世之后，其后人可以由这个洞进入墓室，将其重新打开，以将去世的亲人与之前的先人埋葬在一起。经过几天的清理 ，M17 墓内的结构清楚地展现出来，整个墓室被淤泥与三具棺椁填满。两具上下叠压的棺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位于上方的一具棺木被腐蚀殆尽，尸骨平整地躺在淤泥之上。经测量，尸骨身高在1.7米左右，考古队员初步推测为男性。
1: 他有没有可能是当时落的时候，就是说落过的时候，他两个棺本身就落在一块儿的，然后水浮的时候，他优先浮在上面，然后下面的他浮不下，然后淤泥压在下面去了。
0: 几百年来，无数场雨水渗透，造成了淤泥堆积，逐渐将棺椁垫高。可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
1: 如果他们是并排的话，他这两个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可能光是把，恰恰是把上面这个棺压住了下面这个，而不是两个同时浮上去的，两个并行的。有一种揣测，我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就两个的棺材它的质地不一样，就是下面的棺比较，就是厚重，它浮起来或者是很难浮起来，上面的棺比较轻，或者因为它的材质的原因，或者它厚度的原因，它比较轻，所以它浮起来了。
0: 许多的疑问萦绕在考古队员的脑海当中，高振龙让队员们对棺椁的腐木进行取样。
1: 我们应该把这个木头拿一些送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这个植物考古那里去判定一下中国人树轮啊，包括一些细胞啊，判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树种。
2: 见面了啊，还让谁打喊一声打啊，有喝水打饿。
0: 四月初的鹤壁虽然早已入冬，但是反常的寒潮再度毫无征兆地袭来。考古队员常年在外面朝黄土，对这样的天气早已见怪不怪。对 M17 的清理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今天他们将要打开 M18 号墓葬的墓门。在清理之前，高振龙先向队员们讲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忧虑。
3: 这一块要么是个盗洞，还要么就是您说的那个直接过程插的过程，所以我是担心如果说我们人自己掏的话可能存在隐患。
0: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 M18 号墓的顶固与之前墓顶的差异，这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顶式称作穹隆顶。穹隆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墓室顶盖的一种形式。令高振龙忧虑的正是顶部这个直径将近半米的缺口。
3: 这块土比较纯，你看其他的土都是这种颜色，而这种土是比较纯黄的，就是比较纯净一些的土，而且直接穿到这里，而这里恰恰有个缺口，所以说它到底是因为盗洞穿陷形成的，还是因为它构筑过程中的话，它本身，它构筑的方式，然后导致这边它容易比较塌，然后塌进去的，因为这块土明显是往下走的。
0: 虽然 M18 号墓顶与 M17 号墓顶形式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两座墓葬上面都铺满了碎石。
4: 就是当时呢，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
3: 脚料
4: 门楣，还有在现场加工制作，啊，完了这个它的边角料就
3: 对，有道理。
4: 然后就是说它这个墓葬埋葬完以后，埋葬的过程当中。

0: 他就把这个碎石废料
1: 对是
0: 垫在这个墓的填土里面了。
2: 与众不同的穹窿顶显现着 M18 的特殊外形，特殊很可能意味着墓主人身份的特殊。墓顶的疑似盗洞让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假若这真是李伦之墓，被盗的可能性将更大。
1: 开采的痕迹啊，
2: 经过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决定还是从内部进行发掘。
1: 它这个穹窿顶是与众不同的，再加上你看其他的都是就是左右两块石头，其他都是上下两上中下这样石头，相当于说从重量来说的话，这一块石头的话相当于那是一块那块石头的1.5倍。
2: 考古队员对这所墓葬寄予厚望。然而4月2号下午的发掘情况却让他们心里一凉。
3: 到现在为止发现这门框后边没有今天的没有门。
2: M18号墓葬大门为何不翼而飞？墓志终被打开，墓主人生前有何故事？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M17 墓室的大门终于被考古队员打开。二次葬的原因使得墓室之内堆积了三具棺椁。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两具相互叠压的棺椁。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几百年来的雨水冲击的结果。在对 M17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清理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将墓棺放在了最后一座石室墓葬 M18 之上。巨大的封门石，严密的糯米汁， M18 看起来是所有墓葬中安全等级最高的一座。然而对 M18 的发掘只进行到第一天下午，便出现了让所有人为之震惊的事件。
1: 之前呢都是那种公权钉，这个是通用钉，他们都不一样，有可能他这个没有，现在没发现门，就跟他的建造方式有关。

0: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对封门石后面的淤泥进行清理之后，木门应该暴露出来。现在淤泥已经向内清理了十几厘米，但是却迟迟不见 M18 木门的痕迹。
1: 这件完全呢，这个它全都是关，就这个没关。那它就要去想想了。

0: 暂时没有顶住它。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关于 M18 入门的猜想也越来越多。考古队员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等待时间给出正确的答案。两个小时之后，关于入门的猜想终于有了答案，但眼前的一番景象却是考古队员最不想看到的。
2: 这现在这种砖，它如果是排列很规矩的话，都有可能是那种它修的是这样，但是从现在来看它很乱，它应该就是从上面塌下来。如果是这样呀，它很有可能这个墓葬
3: 明天再加银子
2: 到了。
1: 破损的木顶，敞开的木门，跌落的砖石，考古队员认为 M18 很可能已经被盗。但是为什么近在咫尺与 M18 紧紧相连的 M17 M16 墓葬没有被盗呢？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墓门处破碎杂乱的砖石表明，墓顶某处很可能已经塌陷。安全起见，考古队员不能继续向墓内发掘，他们决定从墓顶向下发掘。
4: 已经是攀爬。
1: 在此之前，他们的目光再次汇聚到穹窿顶的这个缺口之上。
5: 就是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它比如说这是二号土啊，这二号土我们假设为就是地面的麦子呀、啥东西、一些其他的现代的东西，然后呢？它是盗洞，它是口是这样塌的，就说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土都会进这里面来了。那么考古永远是充满了遗憾，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废墟当中去寻找我们当代或者是古代人认为的一种文化遗存。
1: 虽然目前显露出来的这个破损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可以从这里进入墓室。但这只是整个墓顶的一半大小而已，考古队员不能排除有更大的破损在墓顶的另一边。真相的揭晓只能等待墓顶的揭开。一副红色漆器棺椁，神秘的八卦纹饰，棺椁中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发掘中充满众多疑惑，墓主人究竟是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7集。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陪我和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这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知道吧？知道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考古队员也在不断解决之前遗留的问题。之前一直忙于 M18 的清理，今天终于有时间，高振龙决定去开启 M17 墓葬的墓志，揭开墓主人生前的故事。
1: 当时上面说
2: 李
1: 这是李谷
2: 山。
0: 最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李谷山”三个字，这个名字在之前的信息中从未出现。难道两人的判断都出现了失误？
2: 哦，李先芳，孙子，李先芳。
1: 哦，这是李先芳。
2: 李先芳，这是他爷，这相当于说是他大爷。
1: 哪个地方是这样说？
2: 就是他爷爷辈的兄弟，他不叫几大爷。
0: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辨别 ，M17号墓主人的身份并不是 M16号墓主人的父亲李伦，而是李伦的兄弟李盼。根据墓志记载，李伦一辈共有兄弟四人，考古队员按照招募制度推测，工地的西边或许还有未被发现的墓葬。
2: 看到没有，他停尸，他死亡之后啊，就是他并没有随后葬了，他是赶紧，就是说他估计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就是
2: 葬到这个祖坟里面的。
0: 目前虽然 M18 的墓志还没有发掘出来，但是整个墓地的布局已经基本清晰。相信围绕在 M18 之上的悬念，不久将得到答案。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爸，喝点这个。
4: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9: 哇，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0: 美国科罗拉多州山脊的岩石上首次发现一亿年前的抓痕，两道左右对称又长又深的凹痕，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
1: 中间有一道凸起，我们现在可以分出左边和右边了吧？
0: 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在立体透视图中呈现出清晰的细节。
2: 那一刻他单脚站立，
3: 太惊人了。
0: 鲜为人知的痕迹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
1: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动作留下的。
0: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
3: 天啊，鲜红色的。
0: 面积广阔的湖水不仅酸性极强，重金属砷的含量更是严重超标。
3: 砷的浓度相当高，比可安全饮用标准高出了2000倍。
0: 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
3: 我们没料到会这样吧。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3: 在距离丹佛市区以西不到24公里的地方，在洛基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全世界重要的化石遗址。从空中俯瞰，它就像是蜿蜒起伏的丘陵间的一条突兀脊柱，靠近观察就能体会到这个地方叫恐龙岭的原因了。它的一侧就是1870年挖掘出标志性的侏罗纪时代巨兽化石的地点，由此引发的恐龙发现热潮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侧是一片覆盖了300多条化石化的恐龙小道陡峭的岩面，它一直隐藏在无数的岩层下方，直到一次修建道路的施工爆破

0: 才让他意外露出真容。在距离这片恐龙脚印化石不远的地方，科学家又有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些岩石上又长又深的印痕可能是恐龙留下的。这难道是两头巨兽发生血腥冲突的现场，一张保存了上亿年的侏罗纪时代的照片吗？如果属实，这堪称是独一无二，有可能是过去50年来古生物学界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我们发现的大多数恐龙化石都无法告诉我们这些早已灭绝的动物在地球上活动时的行为如何，但是看着这些照片，我只能看到崎岖不平的岩石，上面的痕迹看起来可能是任何东西，比如侵蚀。所以我并不太确定这真是恐龙留下的。为了仔细观察，我得亲眼去看看这些疑似抓痕。我想使用一些高科技装备去分析这些痕迹，所以我要去见发现这些痕迹的马丁·罗克利博士。罗克利博士，我在布满恐龙脚印的岩面上找到了他。太震撼了。这就是恐龙行走过的地方。
1: 是的，你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脚印吗？
0: 不可思议。有的古生物学家猜测，这里的脚印和那边的抓痕或许是同一种恐龙留下的。
1: 这里主要有两种脚印，这边的这种看起来很像鸟的爪子，然后还有另一种脚印看起来更厚重更肉感。留下这种脚印的是一种禽龙类的恐龙，一种大型食草恐龙。
0: 科学家已确定这些化石化的脚印是大约1亿年前留下的。为什么恐龙的脚印可以留下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被冲刷掉，我不明白。
1: 你说的对，恐龙留下的脚印90%都被冲刷掉了，但是如果地面的成分合适，在沙地或者泥地上就会留下很清晰的脚印，而地面可能变干，变成水泥一样的质地。
0: 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地区曾经是海边平原，就像如今墨西哥湾周边的地貌。如今陡峭的岩面在那个时代是平坦湿润，类似沙滩的环境。
1: 地面上可能留下过很多脚印，但是都消失不见了。我们现在看见的是最后留下的清晰脚印，随后这个地层就被另一层沉积物覆盖了。
0: 直到1937年，这些已化石化的脚印才再次显露出真容，发现他们的是一群清理石头的施工工人。这一发现开启了观察恐龙的全新方式，因为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一批能够让我们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死亡方式的化石。研究骨骸和研究这个有什么不同？
1: 研究骨骸的人研究的其实是死亡和毁灭。如果颅骨完整，他们就研究死亡的动物为何会被快速埋葬。如果颅骨已经支离破碎，他们就研究它是如何腐烂或者如何四分五裂的。但是有了这些小道，我们研究的是有生命的动物，1亿年前的某一天它在这里走动的情况。它是独来独往，还是有其他同类动物和它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0: 这些脚印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恐龙的活动方式，抓痕则可以揭示一些更令人激动的信息，比如它们如何打斗。当然，前提是这真的是恐龙抓痕，所以我还是得自己亲眼见过才行。
1: 我们到了下一处恐龙小道遗迹。
0: 我和罗克利博士前往一处就在两车道公路边的遗迹，这里离脚印不远。
1: 你得用眼睛仔细观察这里的情况，看见这里这两条又大又深的凹痕了吗？
0: 这些痕迹大得惊人，但是由此就能断定这是恐龙留下的吗？这是抓痕吗？
1: 我指给你看，中间有一道凸起。我问你，我们现在可以分出左边和右边了吧？
0: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远古动物留下的抓痕，但是在我看来，这也很可能是现代的推土机挖出来。

0: 来的沟壑，所以在我进一步深入调查前，我得确定这些痕迹是否真的能追溯到和脚印相同的时代。首先，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这些痕迹的成因？罗克利博士解释说，古生物学家确认这种抓痕类的化石痕迹年代，主要是靠测定留下印记的岩石的年份。完成这种工作，通常靠的是一种叫做放射性定年法的技术。这种方法依靠的是岩石中存在的一些元素，随着时间流逝，每种元素都会以特定的速度衰变并释放出中子。科学家通过测量就可以确定岩层表面的近似年代。但是在经常发现化石的沉积岩中，关键元素衰变的速度太快了，无法作为给这么古老的岩面测定年代的可靠依据。但是有些存在于火山灰中的元素，比如说铀和钾，它们的衰变速度更慢，所以地质学家可以观察发现化石的岩层上下方的火山灰层，通过测定各层火山灰的年代，就能推断出未知岩层和化石的形成年代范围。
1: 我们知道这个岩层构造中存在一些火山灰层，其实就在这上面，我指给你看。
0: 确实，这些奶油色的硬化火山灰岩带就在抓痕的下方。
1: 这就是火山灰，这是我敲下来的一小块，地质学家分析过好几次了，测定出的年代结果都保持一致，都是一亿年多一点以前。
0: 这就意味着留下抓痕的岩层也形成于大约一亿年前，和覆盖了恐龙脚印的岩层一样，所以时间线看来是吻合的。我想用一些高科技工具来评估一下抓痕，因为我还不能确认这确实是恐龙留下的。我有充分理由质疑，因为恐龙遗迹有着夸张的漫长历史，半真半假的内容及大量的虚构成分。19世纪末，两位早期的古生物学家欧西马西和爱德华科普展开了名为化石战争的激烈比拼。他们都忙于挖掘化石，给新的恐龙命名。在比赛最激烈的时候，马西宣布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恐龙，然而那只是一种已知恐龙的更加完好的标本而已。由于伪造化石现象频发，这些抓痕是否有可能是某些当代恶作剧分子伪造的丑闻呢？就算不是，我们真的能排除其他的成因吗？比如说是侵蚀或者美洲狮这种更现代的动物造成的。要我确信这确实是抓痕，我需要多查证一些数据。幸运的是，有一种简单方法可以验证这些理论。如果这些抓痕是更晚期产生的，比如说是人类、机械或者侵蚀造成的，它的颜色可能会更浅。这是因为大多数岩石中都有地质学家所说的氧化层，也就是经过风吹雨打的古老岩层，表面会形成一层硬壳，一旦除去氧化层，露出的岩石颜色会存在差异。但是这里的痕迹并非如此，抓痕表面的颜色看起来非常一致，和周围一亿年前形成的岩层色泽一致，所以看来这些抓痕更可能是恐龙在这附近生活那些年代留下的。一亿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前所未见的抓痕，历经上亿年的漫长岁月，只能看到大致轮廓。利用 3D 照相测量技术，是否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细节？
1: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光凭我们的肉眼很难发现的东西。
0: 崖壁之上，多角度严谨规范的拍摄过后，沟壑形状的痕迹图像清晰呈现。
2: 看到这里有三条凹痕了吗？我觉得这是他留下的压痕，令人激动吧。
0: 借助科学设备寻迹溯源，研究人员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3: 这些抓痕是活生生的有呼吸的恐龙留下的。
0: 发现抓痕的这个地区，大约在1亿年前曾栖息着多种恐龙。一种长有利爪的肉食性兽脚亚目双足恐龙，为何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4: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发现，我从没见过。
0: 深嵌在岩石上的凹痕背后发生过什么？借助恐龙角模型。

0: 复制抓痕能发现哪些新的线索？
1: 如果他挖坑找水，水会汇聚在坑里，抹去抓挠的痕迹，
2: 会是在打斗吗？
0: 假如这两道硕大的抓痕见证的是恐龙之间的一场暴力冲突，为什么打斗双方只留下一方的痕迹？
3: 他们不是路过此地随意而为，在一个地方来回刮擦，这看起来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动作。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科罗拉多州的山脊上，有一些已经在岩石里密封了一亿年的抓痕，这是前所未见的恐龙暴力冲突的终结吗？新的 3D 分析技术可以改写我们对恐龙行为的理解，我是说非常大，对吧？
1: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发现。
0: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湖泊的高毒性湖水里，依然顽强地生活着一种奇怪的细菌，导致一些人认为他们或许来自外星球。天哪，快看这个，我要用先进技术扫描湖底，寻找外星人入侵的证据。好吧，我们没料到会这样吧。在地表以下隐藏着无数有待破解的谜团，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解开谜团的工具。快看，哇哦，
2: 我想就是这个了。
0: 我是罗布·纳尔逊，身为科学家，我要用先进技术去揭开地球深处隐藏的奥秘，现在即将揭晓真相。我的天啊，为了弄清真相，我要更仔细地观察这些痕迹，要近距离观察这些细节，只有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3: 你好。
2: 嗨。
0: 所以我请来了 3D 照相测量领域的两位专家，内弗拉马修斯和布伦特布赖特豪普特。照相测量技术就是将多幅平面图像结合起来，创造出能精准反映地形细节的立体模型。
3: 我们可以在这些色差地图和我们的其他高分辨率图像中发现一些东西，一些光凭我们的肉眼很难发现的东西。
0: 我过去曾经运用这种技术制作出了密歇根湖底一块岩石的精细模型。
4: 插好了，
3: 谢谢。
0: 我希望这种技术能帮我们确定这些抓痕是否货真价实。好的，开始吧。数据的精准程度应该能让我更好地解读这些痕迹的测量数据，如果多处沟痕的尺寸相同，这就强有力地证明这不是随机或者意外留下的痕迹。这是你的测量器，为了确保精准，我们在每处痕迹旁放置了基准尺，这些基准尺经过特殊校准，测量精度可以达到毫米以下级别。
3: 我们找个能静置的地方放置好之后，整个过程中它们都不能够移动。
0: 放置好基准尺后，我们开始绘制图像，要确保地面非常稳定。
3: 没事的，等你准备好。好的，别动。
0: 拍。
3: 现在可以走过去一步，让它向后略微倾斜。好的，可以了。
0: 开始。拍。
3: 再来一张。
0: 拍。
3: 很好，怎么样，内弗拉？
2: 非常好。
0: 现在山脊上的风变大了，该下载图像了。专用软件可以将这些平面图像结合起来，创建出细节详实的立体透视图。我很期待数据呈现的结果。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一个发现，彻底改变我们对恐龙的看法？哇哦，我惊呆了，突然间这些抓痕看起来真的像抓痕了。在山脊的右侧，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又细又长的沟壑，每道大约 2.5 厘米深，总长度将近 1.8 米。这种痕迹在山脊的左侧对称出现，说明这是一个有左右对称的两条腿动物。然后内弗拉注意到另一件事。
2: 看到这里有三条凹痕了吗？
0: 是的。
2: 我觉得这是他留下的压痕，那一刻他单脚站立，你觉得呢，马丁？
3: 很可能是脚。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令人激动吧？
0: 太惊人了，照相测量模型确实能让人以从未有过的方式聚焦观察这些痕迹，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抓痕是活生生的有呼吸的恐龙留下的。这是一项重大发现，或许能让我们了解活恐龙的行为。下一步是确定这些抓痕是哪种恐龙留下的。我知道大约一亿年前，这个地区生活着许多种恐龙，从之前看到过的脚印中得知，很可能曾有两群恐龙从这里经过。一种是脚印更厚重的草食性禽龙，还有一种是长着类似鸟的三趾和锋利爪的肉食性兽脚亚目双足恐龙。如果把这些脚印拿来和抓痕进行比对， 就能找到吻合的目标。抓痕的间距说明这是一个三指间等距的动物，所以如果这种痕迹确实是恐龙留下的，那么这很可能是一头长着巨爪的兽脚亚目恐龙。它有多大？非常大，对吧？
1: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发现，我从没见过。
0: 一亿年后，照相测量技术或许已经解开了这些抓痕背后的物种身份之谜，但还有一个巨大谜团有待破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弄清真相，我要做一些有点不正规也不高科技的事情。用兽脚亚目恐龙脚的模型复制抓痕。
1: 哦，这个地方看起来很不错，这里的沙子和砂岩很相似。
0: 这段河床可以模拟当年恐龙生活的环境，我们看看是否能弄出同样的抓痕。这东西应该是先向前然后向后运动，对吧？
1: 是的。
0: 如果是两道抓痕，那应该两边都有才对。左脚右脚，对吧？
1: 你很会模仿恐龙。
0: 说真的，这两道痕迹和我们见过的抓痕很相似，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动作留下的。但是什么让他变得这么精力充沛？
0: 我们回头考虑一下已知的情况。首先，他很可能不是在挖水，他完全可以直接到溪边来喝水，对吧？
1: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他挖坑找

0: 有水，
1: 是的，
0: 水会汇聚在坑里，抹去抓挠的痕迹。
1: 哇哦，
0: 它应该也不是在挖根茎，因为这是一种肉食性恐龙，只吃肉食。
1: 对，马丁解释说，它也不像是在筑巢，因为兽脚亚目恐龙的巢穴是圆形的。那它究竟在做什么？会是在打斗吗？这些抓痕是否记录下了恐龙间的一场拼死搏斗？我正在科罗拉多州，想要弄清一组神秘的抓痕，这很可能是1亿年前的一头兽脚亚目恐龙留下的。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刨地？这些抓痕是否是一头恐龙与对手搏斗时留下的第一份实时证据？在恐龙骨骼中发现的线索证明它们之间确实发生过打斗。纠缠的尾巴、受损的骨骸和留在颌骨中的外来牙齿，说明史前时代充满了暴力。在这样的冲突中，他们就不会在沙地上也留下一些抓痕吗？看起来完全可能。但如果抓痕是一场打斗的证据，我们是否也该找到打斗的另一方留下的痕迹？在抓痕的周围不存在其他的痕迹，所以这个理论或许不是最合理的解释。我们已经排除了很多可能，还有什么？你觉得这会是什么行为？
0: 我觉得必须记住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这些肉食性动物是现代鸟类的祖先。
1: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科学家认为鸟类和兽脚亚目恐龙存在关联，新的发现也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支持。一系列经过验证的化石表明，后期的一些恐龙确实长出了完整的羽毛，和鸟类存在明显关联。而恐龙幼崽的颅骨化石也和成年鸟类颅骨有着明显相似之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装有假尾巴长大的鸡走路姿态和恐龙一样。这种关联是否能解释兽脚亚目恐龙为何在地面留下这种永久抓痕呢？
0: 有的鸟类在地面筑巢，它们的这种行为好像是要开始筑巢，其实它们是在向自己的配偶炫耀，是求爱或者交配仪式的一部分。我认为是这个情况。
1: 我可没料到是这个。如今类似诱惑性的挠刨动作在北极海鹰、澳大利亚丛种雉、恒鸟和一种新西兰夜行性第七鹦鹉枭鹦鹉身上都仍然能见到，所以我们的恐龙抓痕很可能是因爱而不是因打斗留下的。是
0: 很奇妙吧？
1: 奇妙，
0: 我们能通过这些抓痕证据将所有这些现象结合起来。
1: 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从这几道看似偶然的抓痕能收集到这么多信息，令我有些着迷。那罗克利博士的理论会是真的吗？我拜访了鸟类学家丹尼尔·瑟普卡，他已经钻研这一理论多年。我们给这些特别的抓痕做了照相测量，在这里可以看到，
2: 是
1: 很奇妙吧？恐龙留下的，是的，很大，1.8米长，
2: 真够大的。
1: 我们认为留下这些抓痕的是一头体型相当大的兽脚亚目恐龙。你觉得它为什么会留下这种抓痕呢？
3: 这绝对是一种我们在现代鸟类身上常见的行为。他们不是路过此地随意而为，也不像是在挖地，很像是在一个地方来回刮擦，这看起来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动作。这真的很有趣，我见过有最相似动作的现代鸟类是这样一种动物，它只有这么高，叫做鼻
1: 横。真的
3: 吗？它们是一种可爱的小鸟，雄鸟为了吸引雌鸟就会在沙地里建造出小小的巢穴，如果雌鸟产生了兴趣，雄鸟就会激动起来，开始跳舞。它把头垂下来，展开翅膀。幸运的话，雌鸟就会选择和它交配。它们用来留下细微抓痕的脚趾和这种兽脚亚目恐�龙的脚印非常相似，都有三根小脚趾。它们用这种方式来吸引雌鸟。
1: 真的吗？所以说，这种鼻横在沙地里的类似行为是为了求爱。
3: 是的，对我而言，这种现象想想都很奇妙。把7-8厘米高的小鸟放大上百倍，变成一头7-8米长的兽脚亚目恐龙，去完成同样欢乐的行为。

0: 所以我们不该想象是霸王龙那种巨大笨拙的恐龙，而应该去想象那种巨大的恒鸟。
1: 是的，
0: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知史前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拍。但是新科技可以继续帮助一些生物走出灭绝的阴影。现在我要从庞然大物缩小到微生物，去调查一种地球上罕见的最细小的微生物，是否会是来自外太空的访客？

0: 毒性极强的湖泊，一种神秘微生物却在此顽强地存活。
1: 它确实和地球上所有的其他生命类型都截然不同，
0: 在生命禁区繁衍生息，让人迷惑不解。检测湖水，又有了不可思议的发现。
1: 我的天啊，里面有硼、镁，还有大量的砷。
0: 几乎所有生物在重金属环境中都难以生存，但这种微生物是个例外。
2: 这种环境对他们而言正好合适，从砷中获取能量，他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0: 水中的致命毒物来自哪里？借助仪器对湖底进行电磁勘测，能不能有所收获？
3: 这就是
1: 我的天啊，
3: 大约有10公里深，我们就在它的上方。
0: 湖底的火山喷发给这种独特生命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它是物种进化的奇迹，还是一次偶然陨石撞击的结果？
1: 我们要做的是测量大地是否具有导电性。
0: 湖底是否真的存在陨石坑？电缆不断深入，真相步步逼近。
1: 设备进入了湖底的沉积层，
4: 如果这是陨石撞击坑，我们应该在湖底发现坚硬材料。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加利福尼亚州的莫诺湖位于内华达山脉的高原荒漠中，这样的自然奇观里似乎没有水生物的存在。这里看起来和火星的表面惊人的相似，

科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湖里的全华塔。这种形状奇特的石灰石尖塔高高耸立在湖面上，有证据表明类似的结构也可能存在于火星上。但是真正引发世界关注的是2010年这里的一个惊人发现。那一年，研究人员在这种不适合生命的湖水里发现了古怪的细菌，其生物化学组成看起来和我们已知的所有生物都截然不同。有人甚至推测这些生命来自地球以外的世界。很多科学家还是认为它们更可能是肉眼无法看见的细小生物，就像莫诺湖里的神秘微生物一样。这真的是外星生命存在的第一项证据吗？我们在寻找的或许就是这种小东西，而它确实和地球上其他生命类型都截然不同。大多数科学家都否定了它们是来自外星的这种理论。但是我想尝试亲自检验一下这种外星生物流言，所以我要前往莫诺湖，来一次微观级的近距离接触。我要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东大约320公里外的莫诺湖，去调查一种不同寻常的说法。据说这里发现的古怪微生物可能来自外太空。这个古老的湖泊面积约170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流盆地。这里的水无法流出去，却通过蒸发散失水分，留下高浓度的盐分和矿物质。这个地方非常古怪，这个湖的面积比我预期的大得多，湖面形状接近椭圆形，中间散布着几座小岛。如今这个湖里没有鱼，这里被称为加州的死海，所以我想知道这种微生物为何能在如此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存活的原因。为此，首先我需要弄清湖水毒性这么强的原因，因为湖水里的化学成分或许是解开这种细菌的生物学奥秘的关键。来到这里后，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弄清为什么这个湖里几乎没有任何生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带了几种不同的设备。这种东西可以用来检测自家游泳池的化学成分，这些试纸条能帮助我们确定水的酸碱度。检测湖水的酸碱度可以告诉我们湖水的酸性或者碱性有多强。作为参考，大多数湖水的酸碱度是7，根据这个，我的酸碱度试纸条应该是橙色。快看啊，这里的 pH 值太高了，已经变成亮粉红色了。我的检测范围只到 8.5， 所以这个 pH 值应该有9或者10。作为对比，漂白剂的 pH 值是12，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在这里漂洗白色衣物，让洗完的衣物变得洁白无瑕。我还能用这些纸条检测水里的矿物质成分，高浓度的矿物质通常会对水生物的皮肤和鳃造成伤害。水的硬度和水中的金属含量有很大关系，或许重金属才是让生物无法在这里存活的原因。水的硬度数值非常高，有的金属危险性更大，所以为了确定究竟存在哪些金属，我拿出了一把 X 射线荧光枪。我要做的是扣动这个扳机，从前面这里会发射出一道高强度 X 激光射线，射线在接触到不同的元素后会反弹，传回不同的信号，我就可以利用这些信号分析里面的成分。我的天啊，里面有硼、镁，这里面还有大量的砷，砷的浓度相当高，这个浓度比可安全饮用标准高出了2000倍。人类自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开采这种被称为砷的非金属晶体，这种元素可用来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药物到木质家具、电子产品和化学武器。但是由于它的化合物通常都无色无味，砷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常被视为完美的毒药。摄入这种毒素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癌症、神经损伤，甚至死亡。

0: 结果证明莫诺湖是整个地球上身处量最大的地方之一，所以这里可能并不适合水边度假，除非你是这种无敌的微生物。
1: 看到那些黑色岩石了吗？我们要到那里去。
0: 最了解这些细菌的人或许就是地质微生物学家罗恩·奥伦兰了。今天他要带我去湖上的一座小岛，与细菌近距离接触。天啊，看这个鲜红色的，在森林里走动时很难见到这种情形。
1: 是的，
0: 最初发现时，这种被命名为 GFAJ1 的微生物看起来不像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生物，它似乎重新定义了我们对生命基石的理解。早期的测试显示，它的 DNA 用砷取代了磷，而磷是其他所有生命存在必不可少的六大元素之一。它依靠一种几乎能杀死其他所有生物的物质繁衍生息。
1: 这里的所有微生物都从砷中获取能量，它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就像植物一样，只不过它们是细菌，更加原始。
0: 所以简单说来，我们见到的这种微生物，就植物而言，它们获取能量的方式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都截然不同。
1: 是的，这种环境对它们而言正好合适，呈现红色是因为它们用来吸收光线的色素的缘故。
0: 这种适应如此不适合生存环境的能力，让这种细菌被归类于嗜极生物。嗜极生物可以在最不适合生存的环境下繁衍生息，包括那些极端高温、严寒、酸性甚至是放射性的环境。他们这种在极限环境下存活的神奇能力，让他们在研发革命性药物和工业产品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同样，他们也在地外生命研究中被视为无价之宝，因为他们阐述了在其他星球的严酷环境下生命该如何生存下来。大多数科学家如今都相信莫诺湖的这种神秘微生物只是地球的嗜极细菌，但是这种细菌对砷的惊人耐受力，就算在这类适应性极强的生物中也非常独特。那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他们来自外星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地球以外确实存在生命，这种推测看起来会更有说服力。可目前还没有。但是有的天文学家认为，我们或许就要在我们的太阳系里找到证据了。2016年，在土星的第六大卫星土卫二上有了一个惊人发现。一枚无人探测器在这颗卫星南极附近的地下海洋中发现了存在热液活动的有力证据。土卫六上的火山口加热富含化学物质的海水，很可能创造出了与地球生命最初起源的类似环境。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或许充满了外星微生物。所以天文学家正在计划另一项任务，致力于找到它们。在我排除任何一种理论之前，都需要回溯过去，弄清这个湖最初是怎么变成毒性这么强的原因。我希望能追溯到这些砷的来源，从而找到这些依靠砷生存的古怪细菌源自何方的线索。

位于牙买加北部的这座荒凉城堡，200多年前曾发生了一起命案。探地雷达在城堡周边发现的空洞，会不会就是当年的埋尸地点？冒险进入远离城堡的疑似抛尸坑洞，研究人员在一步步逼近真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林中的隐蔽洞穴，相传埋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疑似藏宝地就在脚下，未知的深水却让他们无法前行。扫描洞穴，三维图像上赫然出现一处隐蔽洞室，研究人员爬进狭窄通道，能发现传说中的黄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带了什么？
2: 几台磁力计。我找来地球物理学家杰瑞德·皮科克帮助我对莫诺湖进行一次大地电磁勘测，这能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湖底深处的情况。
3: 有了大地电磁，就可以测出大地的电阻率。
2: 在湖边行走时，我注意到水面下方有几处泉水涌动，这种泉水通常源自地下深处，可能带来湖中的有毒化学成分，或许这些细菌本身也是这样从地球内部跑出来的。大地电磁勘测利用电磁场确认地表下方的变化，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绘制出不同地质层的立体地图。
3: 我们要测量大地对磁场的电感应，这样就能确定其电阻。
2: 在每根管子里都有两套铜线圈，用于测量通过大地的磁场。
3: 这就是感应线圈，简单说来，它们就是一堆缠绕起来的铜线。通过感应效应，在磁场进入的时候，就会在线圈中形成电流，从而测量出磁场变化。
2: 是的，
3: 现在磁场减弱了，他们几个就是在测量这个。
2: 然后用一套感应器来分析向地表反弹回来的电场，要把这些埋进土里。
3: 这个放在这里。
2: 这种技术可以勘测地下深达几千米的区域，所以特别适合于石油和矿藏勘探。但是今天，我希望它能解开全世界最极端的一种生命形态的秘密。现在打开开关。
3: 对，
2: 很好，
3: 我们来看看。
2: 好的。勘测数据经过算法处理，就可以创建湖床地质构造的立体模型，并从中搜寻这种致命毒物的来源线索。但我们眼前就有一条重要线索，莫诺湖周围是火山地貌，而火山就是这些细菌的命脉，砷元素的主要来源。所以采集勘测数据的同时，杰瑞德解释了我们要如何搜寻地下岩浆囊，也就是火山核心的存在迹象。
3: 岩浆温度很高，是炽热的液体，如果有岩浆囊，就会显示出一个明亮的点。
2: 现在即将揭晓真相。
3: 所以
2: 我的天啊，
3: 如果我们检查这个，
2: 太详细了，
3: 这就是岩浆囊，就在莫诺火山口下方。
2: 所以这个
3: 大约有10公里深。
2: 我的天啊，
3: 这就是湖底的情形，我们就在它的上方。
2: 哇哦，所以有大量的岩浆正在我们脚下10公里深处流动。通过这些结果，杰瑞德追溯到了岩浆的来源，是这个湖南边的一条火山带。有趣的是，它就叫做莫诺火山带，但是这条火山带是地球，而不是外星入侵者的造物。有的火山口最后一次喷发仅在600年前，如今依然被视为活火山。通过藏在湖底的多处火山口，它们依然不断喷出富含砷的气体。现在我们知道这座湖如何变成这些奇特有毒微生物的完美栖息地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细菌是起源于此，通过进化适应了毒性越来越强的湖水，还是从外太空远赴此地，到达时就已经能够适应富含砷的环境？我有个主意，再做一次实验，或许

就能彻底解答这个问题。莫诺湖这些无法阻挡的微生物有可能来自外太空吗？如果是这样，它需要搭便车过来。所以我想看看这座湖的水面以下是否有星际间交通系统的存在证据。换句话说，就是陨石撞击坑，

0: 这些不同寻常的湖泊有没有可能在合适的条件下为外星生命提供栖息环境呢？如果可能，那他们搭便车过来就行了。作为一个花费了大量时间思考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我知道一种叫做胚种论的假说。根据这种理论，来自外太空的生命可以随着每年坠落到地球上的成千上万颗陨石来到我们的星球。这些陨石大多数太小，或者落在太偏远的地方，人类几乎不会注意到。但是真的可以把它们设想为星际间的的士，把小小的外星生物送到地球来吗？事实上，有的科学家认为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了。1984年，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在南极洲的艾伦山地区发现了一颗来自火星的陨石。分析过样本后，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它很可能是45亿年前在火星上的一次火山喷发中形成的。喷发导致这块石头飞入太空，最终降落到地球上。但是这块石头更独特的地方是一种存在争议的说法，认为这块岩石内部包裹的碳酸盐颗粒是火星上的微生物产生的。如今这种论断依然有待证实，但是有件事可以肯定，这种碳酸盐颗粒和我们在莫诺湖的全华塔中发现的非常相似。那么火星陨石和莫诺湖的神秘微生物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宇宙关系呢？如果存在，我们在这里应该能找到撞击坑的踪迹。谢谢你们到来，
1: 不胜荣幸，
0: 非常感谢。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我需要地质学家戴尔·拉克和尼格尔·克鲁克的帮助。我认为从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陨石撞击，然后它就到达地球了。这个火山口，这座湖，有可能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吗？
2: 我们要做的是测量大地是否具有导电性。
0: 戴尔解释说，陨石撞击会挤压地面，由此会阻碍电流的流动。
2: 相反的情况就像这些泥土，可以有大量电流从中流过。如果湖底不导电的话，那就说明湖底很可能是由于陨石撞击形成的坚硬岩石。
0: 为了帮忙寻找宇宙撞击的证据，尼格尔和戴尔带来了一台船用电阻滤器。
2: 看起来不错吧？
0: 有了这条150米长的电缆，我们可以向湖底输送电流，然后电缆上的一套接收器可以采集信号，测量湖底的硬度。然后我们利用这些信息就能采集到关于湖床的形状以及成分的信息。现在所有线缆都投放出去了，浮标拖在船后边，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2: 好了，我们有一根150米长的电缆，靠浮标漂浮在水面上。
0: 是的，
2: 我们的电缆上有电极，这些电极直接和湖水接触，两个电极用于传输电流，而另外9个则用来测量电压。
0: 好的，
2: 有了电压和电流，就能算出电阻，利用这个，我们就能分析出湖面以下的情况。
0: 那太低了，好吧，我们没料到会这样吧。随着数据返回，逐渐出现了一些规律。
2: 看起来导电性很好。
0: 是的，
2: 设备进入了湖底的沉积层。
0: 如果这是陨石撞击坑，我们应该在湖底发现坚硬材料，表明存在陨石，但结果却相反，下面都是非常柔软的物质。
2: 从我见到的数据看来，没有发现坚硬的岩石，而更像是某种沉积物。根据我们读到的这些电阻数值，湖底的物质很可能不是在陨石撞击中形成的。
0: 哇哦，没有撞击就没有陨石。当然了，关于细菌如何从外太空到来，还有别的一些理论。或许它是在一次宇宙撞击后，随着落向地球的较小碎片到来的。作为科学工作者，我就不讨论这些了。在我见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有外星细菌入侵之前，我都倾向于认为莫诺湖的这种微生物不是远方来客，而是地球上土生土长的坚强的市级生物，这让他们显得更酷了。

0: 因为对我而言，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迫使我们重新检验地球生命的基本概念。这些看似不可阻挡的细菌，其实是我们的地球家园中生命具备的极强适应能力和多样性的惊人例证。小小的微生物提醒了我们，我们的世界有多么的了不起。
1: 位于牙买加北部的这座荒凉城堡，200多年前曾发生了一起命案。探地雷达在城堡周边发现的空洞，会不会就是当年的埋尸地点？冒险进入远离城堡的疑似抛尸坑洞，研究人员在一步步逼近真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林中的隐蔽洞穴，相传埋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疑似藏宝地就在脚下，未知的深水却让他们无法前行。扫描洞穴，三维图像上赫然出现一处隐蔽洞室，研究人员爬进狭窄通道，能发现传说中的黄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各个角落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猎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空中的掠食者大师，鹰。有的种类的鹰，鹰爪同熊掌一般大小。有的从沙漠掠食，许多直接在湖泊或海面上出击。他们以惊人的视力、技巧和速度，急速出击，刹那终结。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上演。发动或逃避攻击的时机稍纵即逝，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掠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陵兰岛，白尾海雕的家园。白尾海雕的翼展可达2.5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鹰之一。其栖息地横跨北半球，

白尾海雕通常在广袤的水域附近筑巢。他们遵循终身伴侣制，捕捉猎物、喂食雏鸟是成年白尾海雕的日常生活。雌鹰将猎物撕成小块，雏鹰的胃口难以满足，随着雏鹰年龄增长，父母会减少喂食量，这是为了鼓励雏鹰离开巢穴独立狩猎。但距离雏鹰能够独自狩猎还有几周时间，于是雄鹰继续为雏鹰寻觅下一顿食物。它扫视水面，寻找水面附近猎物的踪迹。每年这个时节，海里到处都是鱼，它会直接瞄准猎物。它以每小时70千米的速度俯冲而下，巨大的利爪蓄势待发。

几分钟后，雄鹰带着猎物凯旋而归。雏鹰日渐长大，父母轮流捕食，24小时内可以外出多达11次。很快，雄鹰又出发了。对于劳累过度的父母来说，距离小鹰准备好离巢还有1个月。

在印度，豹子和老虎等大型猫科动物通过伪装和秘密出动，追捕难以捕捉、行动敏捷的猎物。两者都是伏击型捕食者，靠的是快速发动最后一击的能力。印度北部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相邻，很久之前，老虎的祖先迁徙至此。这些山脉是自然界中众多珍稀动物的家园，雪豹。虽然叫做雪豹，但它与老虎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大型独居猫科动物生活在这个号称世界屋脊的地方。它们进化出厚厚的皮毛，抵御恶劣天气。皮毛颜色也与雪山环境相近，便于伪装。

巨大柔软的爪子使它能够在崎岖的斜坡上行进。这些适应性特征使雪豹在最具挑战性的生态系统之中成为顶级捕食者，但是它们也不能随心所欲。这里所有的动物都是登山专家，比如年角山羊，这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大型野生山羊物种。它的爬坡技能几乎无人能敌，

两只雪豹幼崽在洞穴入口处等待母亲。母亲在早上天气晴朗时外出捕猎，有两只幼年雪豹要喂养，抚养幼崽总是由雌性单独承担。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在快速追逐猎物时，不会在近乎垂直的山体上望而却步。雌雪豹发现了孑然一身的粘脚山羊，它无法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悄然接近，干脆不再躲避，主动出击。

碾脚山羊滑进汹涌的河流，狩猎行动受挫，但雪豹母亲会继续捕猎。天气骤变，饥饿的幼崽还在等

亲的归来。暴风雪中时来运转，雪豹妈妈在悬崖上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年脚山羊，她把猎物拖向巢穴。在地球上最困难的地形之中，每一次猎杀都是一次胜利。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相对独立，野生生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最终进化出独特的生态系统以及独特的动物。温暖的气候也使澳大利亚成为冷血爬行动物的温室，眼斑巨蜥体型最大，长度可达2.5米。尽管看起来迟缓，但必要时，这种巨大的冷血蜥蜴也能跑起来，速度可达每小时近40千米。尤其是在面对敏捷的沙漠兔时，这种顶级掠食者对毒蛇情有独钟。

眼斑巨蜥也可释放毒素。它与利用毒液猎杀大型动物的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巨蜥是近亲。体型稍小一些的澳大利亚蒂摩尔花点巨蜥是科莫多巨蜥最亲的近亲了。曾经海平面较低，他们的祖先通过陆桥连接到达印度尼西亚。巨蜥是唯一像蛇一样拥有分叉舌头的蜥蜴，舌头上的化学感受器能让蒂摩尔花点巨蜥探索到空气中的气味。如果周围有猎物，舌头会比眼睛更早察觉。这只蒂摩尔花点巨蜥在水中纳凉，分叉的舌头发觉水滩边有一只腐烂的袋鼠。他并不挑剔，很乐意吃到这

耳花点巨蜥有时被称为树巨蜥，它们可以熟练地爬上树木寻找活的猎物。澳大利亚许多生物都是树栖动物，攀爬为蒂莫尔花点巨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的爪子能轻易嵌进桉树柔软的树皮中，获得抓力。它嗅到了一丝气味，靠近顶端的树洞中有一个带貂巢。带貂母亲很快就察觉到了巨蜥的威胁，她向蜥蜴发出警告，堵住入口。巨蜥后退，双方僵持不下。他如何战胜成年带貂呢？巨蜥采取了简单

单的战术。巨蜥突然快速从戴貂母亲旁边冲过，进入巢穴。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大堡礁拥有近600种不同种类的藻礁珊瑚，这个生态系统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

柔软的软体动物，比如墨鱼和鱿鱼，也有外壳坚硬的甲壳动物，比如虾、蟹。战斗在这里不断发生，防御、进攻、伪装，秘密行动轮番上演。

螳螂虾是最大的肉食性甲壳动物之一，在澳大利亚，它们有时被称为虾中杀手，因为它们拥有独特的捕食技能。

按捕猎方式，螳螂虾可分为两大类，使用拳头的粉碎派和使用长矛的穿刺派。穿刺派螳螂虾持有一排朝前的长刺，用以刺伤猎物，而粉碎派螳螂虾拥有一根坚硬的棍棒，用来击碎其他甲壳动物的外壳。

这只雀尾螳螂虾在珊瑚中跟踪猎物，就像在森林里穿行的士兵，隐蔽在障碍物后，安全时再前进。这似乎是一场有趣的躲猫猫游戏，不过有的玩家并非自愿。雀尾螳螂虾是真正的捕食者，它坚硬的腹肢可以做到重拳出击，高达每小时80千米，是所有动物中肢体出击速度名列前茅的。出击时力大无穷，以至于攻击点的水瞬间沸腾，产生的高温气泡有助于瓦解猎物。螳螂虾不只生活在温暖的热带海洋中，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寒冷水域中，一只螳螂虾生活在海底的洞穴里。章鱼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螳螂虾可不会被轻易吓到，反而转守为攻。对章鱼的高速冲锋略有作用，还是其他猎物比较好下手。

栖息在海底的另一种食肉软体动物是色彩斑斓的乌贼，它们或许是自然界中最善于模仿的海洋生物。乌贼能改变颜色，模仿各类珊瑚和植物，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捕食者，也是为了让猎物措手不及。乌贼采用最非同寻常的技术诱捕猎物，

从嘴里慢悠悠地伸出触腕，触腕末端有吸盘。一旦抓住猎物，他就快速收回触腕，将猎物卷入口中。对于不能使用传统方式以速度取胜的捕食者而言，这是另一个巧妙的进化捷径。

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热带生态系统中，有一种动物的舌头快如闪电。变色龙主要生活在非洲，特别是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和荒漠中，它们是蜥蜴的一个古老分支。变色龙既可以五彩斑斓，伪装成热带雨林的复杂树冠，也可以变成炎热沙漠的泥土色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或者为了吸引伴侣，它们也会不断地改变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皮肤细胞中的色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们的眼睛可以独立旋转，分别寻找猎物，视野范围达360度。他们需要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监视猎物。变色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紧抓树枝一动不动，而移动时速度极其缓慢。

他们把尾巴当作第五条腿来保持位置，以便施展灵巧的舌头。实际上，变色龙的舌头比身体还长，而且极具爆发力。动物学家称其为弹道舌头，名副其实。舌尖的加速度是战斗机加速度的四倍。舌头深处是坚韧的纤维，可以像拉伸的橡皮筋儿一样蓄能。舌头像弹簧一样释放时，会以每秒15米的速度向目标发射。蒙蔽猎物的是它们与生俱来的静止状态。变色龙静静地等待着猎物进入射程。伪装很有用，即使被发现，昆虫也

能觉得距离足够远，很安全。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舌头末端的粘液区域粘住猎物，迅速缩回嘴里。尽管看起来安静乖巧，雄性之间也可能相互攻击。两只变色龙像缓慢的中世纪骑士一样对峙，争夺最佳树枝。其中一只伸出弹道舌头以示警告。双方似乎都不想退缩，所以开始用鼻子打斗，试图将对方推下树枝。

种绝不认输的冷血爬行动物，短吻鳄。作为伏击型捕食者，他们用爆炸性的速度捕捉受困的猎物。在潘塔纳尔湿地，凯门鳄统治着广阔的河道，但在冬天河道变窄。虽然有的食物唾手可得，但在缩水的池塘里竞争激烈。像林鹳这样的动物会尽量远离地面上的大屠杀。但有时时运不济，一只年幼的林鹳从树上掉到河岸边，它还不能正常飞行。一只凯门鳄很快就觉察到了动静，林鹳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大型鸟类可以让饥饿的食肉动物饱餐一顿。夏威夷岛屿的西北部有一组小环礁，信天翁在此筑巢，以此为家。周围的海洋则是四处游弋的鲨鱼的家园。信天翁幼鸟准备在海上进行首飞。这些幼鸟在陆地上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光，对碧蓝水面下的一切一无所知。幼鲨，热带海洋中最凶猛的杀手之一。在合适的时间到访这些夏威夷小环礁，他们将迎来一场露天鸟类盛宴。信天翁一生都在利用海面上升的热气流飞行，当然这需要练习，他们需要在水面上短暂的休息，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大的危险。幼鲨在水下聚集，但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毕竟它们的猎物可以飞行，

那只是热身而已。又杀又来了，这次是从前面攻击。信天翁勉强逃脱，鲨鱼想要吃到鸟肉，另一只躲过了它的致命一咬。最终他捕到了一只，这次时机刚好。

这些大型鸟类对于它们来说是营养丰富的大餐。幼鲨以饮食多样化而闻名，事实上它们在海洋中遇到的各种生物都可能成为它们的猎物。

夏威夷东南方7500千米处是大堡礁岛屿。雷恩岛是一个格外繁忙的筑巢基地。这个时节，绿海龟纷纷来到这里。每年，它们都会在此产下数以万计的龟卵，然后返回大海。诱杀是机会主义者，他不会忽略这一点。这是比信天翁幼鸟更诱人的自然恩赐。海龟的身体对捕食者来说也是一顿大餐，不过有一个厚厚的甲壳做保护。诱杀需要选取最佳方法，先绕着这只海龟游一下。龟壳充当了天然盾牌，诱杀先是攻击海龟的大鳍状肢。最终他会吃到龟壳下的肉，不过是在同伴的帮助之下。诱杀是狡猾无情的捕食者，只要地盘上有机会，就绝不会放过。

0: 速度与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无论是在峭壁捕猎，还是从树上出击，或是从高处俯冲，这些急速前行杀手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天。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

0: 香飘世界。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在森林和沙漠的小世界中，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杀手们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昆士兰东北部的热带雨林中，鹰孔蛛在前行。鹰孔蛛是一种体型微小的高智商蜘蛛，以小博大。它们的一簇簇毛发有助于掩盖蜘蛛通常的身形。为了进一步迷惑捕食者或是猎物，它不断地抖动自己的腿，模仿森林碎屑上闪烁的光线。虽然大多数蜘蛛使用蛛网捕猎，但鹰孔蛛展现出绝顶聪明的狩猎行为。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大小的生物具备如此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还有超群的视力，它跳跃时会使用弹力蛛丝确保安全。它放肆大胆，会攻击其他蛛网上的蜘蛛，甚至试图抢夺它们的猎物。但它从不会被蛛网粘住，因为蜡质外衣让它来去自如。他会寻找机会，使用各种方法捕猎。他高超的跳跃能力让他独具优势。这只凯氏金蛛不知道，这个小个子的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有时小蜘蛛虚张声势的战略也会弄巧成拙。

快速跳跃的能力不仅仅是捕食者的武器，也是猎物逃避杀手的技能。比如小小的耕格鲁鼠，北美西部的严酷沙漠中生长着著名的巨人柱仙人掌，随处可见。致命且行踪不定的捕食者响尾蛇在此游走。其中西部林斑响尾蛇是最致命的动物。

之一。所有响尾蛇都是臭名昭著的伏击型捕食者，使用隐秘的武器追踪猎物。它们不仅拥有敏锐的视觉和嗅觉，头部的小凹坑中还生有红外传感器官。凹坑里有一层特殊的膜，可以检测一米内的热辐射，夜晚也能像红外摄像机一样捕捉图像。响尾蛇的响环广为人知，位于尾巴末端，由若干角蛋白环组成，用来警告其他捕食者。响环每秒摆动大约90次，但在狩猎时并不会发出响声。然而它的致命杀伤力来自其出其不意的快速出击，速度超过每小时200千米。空心的毒牙直接将致命的毒素注入倒霉的猎物体内，然后等待毒发。在美洲的诸多沙漠之中，有如此致命的捕食者在灌木丛中前行，猎物们不得不适应这一致命的敌人。一位沙漠专家耕格鲁鼠进化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逃生策略。

0: 格鲁属长长的后肢将能量储存在弹簧一般的肌腱中，可以让其跳跃高度达到自身臀高的10倍。它们的尾巴比整个身体还长，能让它们在空中逃生时保持平衡。如此速度和敏捷使得庚格鲁属难以捕捉。不过距离如此之近，难免提心吊胆。庚格鲁属同样依靠速度来捕捉猎物。昆虫在头顶嗡嗡作响，似乎遥不可及，但实际上命不久矣。你可能不会相信，庚格鲁属需要的所有水分都来源于食物。经过千锤百炼，它们已经完美适应了美洲沙漠里恶劣致命的环境。位于非洲赞比亚的卢旺瓜河谷，地理位置偏远，与世隔绝，是一片仿佛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在这里，到处都潜藏着凶猛的掠食者，然而他们不一定是王者，只有那些足够聪明的动物才能在此称霸。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

0: 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这片酷热的土地上，响尾蛇可能会引发极度恐慌，但有一种沙漠动物的等级排序更为靠前。走鹃。走鹃不擅长飞行，但擅长急速奔跑，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这可是个体力活，难免口干舌燥，但走鹃保持体内水分的方法却很聪明。同耕格鲁鼠一样，它从食物中获取水分，但也会从自己的粪便中重新吸收剩余的水分。

这条幼蛇立即盘成防御姿势，尾巴发出有名的警告声。但这并不够，这将是一场考验谁能先发制人、迅速出手的比赛。

尽管走娟协同作战，仍然保持警惕。他们拍打翅膀，摇晃尾巴，试图以此震撼对方。

走娟越来越有信心，逐渐逼近响尾蛇，他们在试探他的决心。最终一只走娟打破僵局，率先发动攻击。

响尾蛇还活着，但已晕头转向。走娟不会放弃，继续在地上狠狠摔打。直到确定响尾蛇奄奄一息，无力反击，他才会停下。走娟还需要打断蛇骨。他没有牙齿，不能一口一口把蛇嚼成小块，所以只能一口吞下整条蛇。消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所以猎物挂在走娟嘴边并不罕见。在多样的生态系统中，许多捕食者速度惊人，走娟只是其中之一。进化驱使着各种不同的生物采取所有必要的生存手段。速度与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无论是在峭壁捕猎，还是从树上出击，是银丝倒挂，还是从高处俯冲，这些急速前行杀手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天。

0: 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卡住。
9: 啊，要我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景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夏秋时节，桂溪山谷中的田园迎来了农闲。每当此时，悠扬的山歌，节日的鼓点，总能唤醒高峻的山岭。生活在桂溪地区的

族群数不胜数，他们在世居之地耕织劳作，闲化桑麻，各成风景。在这里，风丛间的坝子形成农田和村落，山谷中的道路成为文化的纽带。行走在桂溪的村村寨寨，感受喀斯特地貌中的人文魅力。

0: 风丛和天坑地貌广布的桂溪地区，山势陡峭，鲜有平地。千百年来，人类将居所建于层层峰峦之间，在这片地势落差极大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各有特点的生活方式。广西乐业临近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天坑数量众多，地势落差极为明显。四面围合的天坑保存着古老而完整的物种信息，因为地势险峻，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然而天坑周围并非完全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距离著名的大石围天坑群不远的地方，地理中国考察队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村落。乐业花坪村地处大石围天坑西北。相传居住在这个村落中的人们一直保持着明清时期汉族人的装束和生活方式。无论方言、饮食还是建筑格局，花坪村都迥异于桂溪一带的大多数村落。那么在西南少数民族云集的桂溪，为何保留着一个古风犹存的汉族村落呢？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进入花坪村。
1: 你这个木头房我们就看一下，独立院子。
0: 花坪村中不少房屋外墙都由巨大的块状石灰岩垒砌而成，由于岩石坚固，村民们选择不打地基，将石块全部垒砌在平地上。在村口的墙壁上，我们发现当地人修建民居所用的石材中有许多奇特的花纹。
2: 哇，你看我们在当地的院墙的一个墙基上随处可见，你看这些这个石灰岩的一些方石上面，
0: 岩石上的独特花纹吸引着我们继续深入村中。随着考察队进入村落，类似的花纹出现得越发频繁。
1: 这个是那个也是一个海洋这个生物化石，也是这个石炭纪的。你看
2: 像个贝壳啊。
1: 对啊，它就是这样嘛，
2: 好像能打开的，你看。
1: 对啊，它就是这样。那
2: 这边往这
1: 就是这样，有点像双壳类。
0: 经过仔细观察，曾令峰教授认定花坪村人用以修造台阶和墙壁的岩石中出现的花纹是远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它们的出现表明桂溪一带亿万年前曾经是古海洋的一部分。古老的岩石历经沧海桑田，如今默默陪伴着花坪村人宁静的生活。那么在如此临近天坑的地点，人们是如何修建房屋的呢？
1: 叫做什么？叫太公啊？叫什么？
2: 叫太公啊。哦，今多大年龄？
3: 七十。
2: 七十，你看你们现在就已经四世同堂了。
1: 对啊，四世同堂啊，真是。
0: 曾宪明的家族，祖祖辈。

0: 辈都居住在花瓶村。
1: 说这个就是你做的桌子
2: 啊？
1: 哇，这个是80公分吗？
2: 这个是80公分，
1: 那也是个小八仙桌子。
3: 嗯，对啊，就八仙桌。
2: 那哪个是85？就这个木头断了才做的八十。
1: 哦，这是80公分。多长时间能做出来一个？
3: 一张桌子
2: 两天。
1: 2天。
2: 嗯，
1: 这
0: 是木工。作为一名木匠，曾宪明对于花瓶村人建造房屋和家具的方式非常熟悉。在曾宪明手中，一节看似普通的木料，少则数日，多则几个星期，就能成为做工精良的家具。曾宪明告诉我们，花瓶村地处天坑群之中，自古以来这个村落一直面对着高山深谷中的险峻地势。在花瓶村周围，林木极为茂盛，人们为了自给自足，习惯使用山中的木材修建房屋，制作家具。曾令峰发现，曾宪明家中的房屋具有明显的汉族建筑特点。
4: 地面呢，它没有一层放空的，如果是干栏的话呢，它地面那一层呢就是空的。然后呢，它的柱子撑着上面的二楼的楼板才是住人的，这种我们叫做干栏。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图案，就是蝙蝠这个图案，就蝙蝠嘛，是吧？这个呢，就是这个福字嘛，这跟它同音呢，这个福字都同音，所以它这个雕刻呢，这是蝙蝠的形状。还有呢，这个呢就是花嘛，是吧？普通的这种花心，这个都是从中原那边继承过来的，所以这个是汉族跟少数民族的一些区别。
0: 高高的门槛，相对封闭的建筑结构，带有吉庆寓意的木雕装饰，花瓶村的民居建筑不同于大多数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中的房屋，它们有着明显的汉族民居特点。此外，木质房屋冬暖夏凉，并且具有良好的抗震性。
4: 就是说这个木结构的这种房子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这个抗震能力，就是抗灾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像这种木结构呢，因为它本身就有稍微有一些弹性吧，是吧？它这个稳定度呢就比较好一些。
0: 花瓶村常年温热多雨，非常适合营造这样的民居建筑。在花瓶村，木结构建筑极为常见，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在衣食住行中保留着汉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村落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区别，在居民生活细节中可见一二。其中，汉族人和当地壮族人的传统服饰就有着明显的不同。
4: 这个呢，就是我们广西的主要的这个少数民族，就是我们的这个壮族。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呢，这些花呢，基本上呢就是壮族的一个艺术。主要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有两大类，一个呢是蓝色，蓝衣状；一个呢就是黑色，就黑衣状。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这一个高山汉的这个服饰。我们汉族人的这个不是在中间的，是这个斜肩，而且呢是在右开的，是吧？这个是很典型的。还有呢这个竖领，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绣花呢，就非常典型的这个汉族的传统，就是大的这个花卉。那么这件呢也是这个高山汉的，你看它这个领子呢跟这边这个壮族的这个样式是差不多，但是图案不同。这个是用大花的，这里呢这个就是凤凰这个帽子啊。
0: 高山汉服装有着汉族上衣下长的形态和平面造型的结构。当地人告诉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

文化的交流，后来的高山汉服饰也在纹饰和色彩等方面融入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在花坪村，汉族文化的痕迹无处不在。在村落一侧的农田中，考察队听到了动人的歌声。

0: 八天
1: 仔细聆听汉族人唱山歌所用的方言，不同于贵西大多数地带。专家说，这里的汉族人习惯使用的方言被学者们称为西南官话。这种方言是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共同使用的公共交际语。由于村落之间常常被险峻的地势阻隔，语言环境极为复杂，西南官话也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这里的汉族人至今使用西南官话交流和歌唱，而且在他们所唱的山歌中，常常把自己称为客人。种种细节佐证了他们的先人曾经大规模迁徙的历史。因为战乱，清代以后，一些汉族人从湘、鄂、川、黔等地迁入贵西地区。为了躲避外界纷争，他们选择居住在险峻的喀斯特石山中，并且因此自称高山汉。由于交通不便，高山汉一直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祖辈的乡音也在代代相传的山歌中不断延续。高山汉的民俗让考察队感受到贵西一带人口迁徙与相互融合的频繁。那么贵西一带为何大规模出现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考察队决定前往其他民族聚居的地点进行考察。离开花坪村，考察队来到右江附近，顺流而下，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点，壮族村落和集镇星罗棋布。
2: 这个是这个我们矮人舞啊，天津矮人舞，表演需要化妆，化妆的靠这个肚子来呼吸啊，都变成了脸型变了。
1: 人们正在准备的舞蹈名为矮人舞，源自壮族先民庆贺丰收的古朴民俗。秋收时节，田间劳作间隙，壮族的男人们会将上衣脱下系于腰间，在肚皮上描绘出人的眉眼及唇舌，再将竹箩套在头上，手臂张开，一个憨态可掬的矮人形象便塑造完成了。

0: 在矮人舞的表演过程中，舞者常常通过调整呼吸节奏，使矮人变换出丰富的表情。因此，在表演前，每一位舞者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在身体上勾画脸谱。这些脸谱表情各异，情绪饱满，处处彰显着壮族人热烈直爽的性格特征。
1: 你看看这个，这个应该是个二胡，
2: 这么大。
3: 这个不是二胡，这个拉也是这个马尾啊什么拉，跟二胡一样，不过它是比二胡大得多。哦，就是我们刚刚制造出来的，叫做藏牛胡，藏族的。

0: 藏
1: 壮牛湖啊，
0: 牛的马牛，牛马的牛，藏牛湖。
2: 然后我的身高是1.7米多，这个都要2米了啊，都2米高了，
0: 也差不多两米
2: 是吧？啊，
0: 两米高。
2: 哇，这还刻了一个牛头。
3: 这个跟那个西洋乐那个大贝斯有的比了，
4: 有点像大低音大提琴。
5: 考察队了解到，大家表演矮人舞所用的伴奏乐器是经过改良创新的壮族八音，这是李希克和伙伴们依照当地史志中记载的壮族传统乐器重新复原的八种乐器，它们由八种不同的材料制成，竹笋掏空后蒙上蛇皮制成竹笋壶，田螺蒙上膜制成田螺笛，木材制成土壶，其他材料还包括铜、麻骨等，不同材质制作的乐器音色迥异，一起合奏却能演绎出行云流水般的和谐韵律。为了实现不同的音质，李希克为每一种乐器选用了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共鸣箱，经过反复调整，这些乐器能够在保留各自音色特点的同时相互配合，共同演奏美妙的乐曲。李希克告诉我们，靖西壮族八音古时多在道场演奏，后也用于祝寿、节庆等活动中，表演者跟随在舞狮、舞龙、台阁的队伍后面，一边行进一边演奏。
0: 八音是按照古代遗留下来的故事啊，它是明代时候从广东做生意的来到靖西来定居，从广东庙堂音乐的八音搬过靖西来，然后靖西来再融合靖西的民间小调，就形成这个我们八音了。
5: 壮族八音的形成得益于靖西繁华的商贸活动，众多移民再次聚居，频繁的文化交流中，这种同时吸收了多民族音乐特点的艺术形式得以广为流传。不同族群间的差异与交流还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旧州位于靖西境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壮族聚居地。这里的壮族人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手工艺，其中制作绣球是许多壮族姑娘自幼学习的技能。
6: 30个片，这个
7: 30个片，
6: 花花草草什么图案都有的。这些
7: 这个多长时间能做出来？
6: 这个的话就2个星期吧。
7: 2个星期做一个？
6: 对呀、
8: 是啊，不容易、
5: 抛绣球是壮族人在传统节日集会上开展的一项民间运动。早年间壮族人每逢节庆就用布囊包裹着谷物的种子，相互抛接赠送，祈求风调雨顺，庆祝丰收。这样的民俗渐渐演变成将绣球置入竖立在高杆之上的铁圈之中，以穿洞而过者为胜。一个个腾跃于空中的绣球牵系着真挚的情感，也凝结着民间艺人的匠心。传统的壮族绣球通常由12瓣组成，每瓣都绣有不同的花纹。随着绣球个头增大，球体上的瓣数也会不断增加。一个绣球的制作需要经历浆布、裁剪、绘图等多个步骤，

0: 为了让绣球上的花纹立体，壮族姑娘们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堆绣等手法。先用不同颜色的单线编织出一条彩带，再用彩带勾勒出立体的图案，绣于花瓣之上。镶嵌于方寸之间的飞禽走兽，宛如彩色浮雕，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1: 像那个三月三搞那个节，那个抛绣球啊，这些传情啊，都可以，都用得上的。而且这个也是代表的是吉祥物啊。
0: 色彩在壮族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无论是缝制绣球，还是制作衣物和生活用品，壮族人都擅长运用明亮的色彩，表达对生活的希望。

0: 彩的色泽，精致灵巧的手工，不同族群的村落中为何形成迥异的风土人情？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右江流域，考察队观察到，壮族人的村落大多数集中在山谷河边，地势较为平坦。在对服饰的选择上，汉族人更加倾向选择朴素的青色和黑色衣裙，而壮族人传统的服装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生活用具的色彩也更加鲜明。专家分析说，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汉族人直到明清之际才搬迁到桂西一带，在他们到达之前，壮族村落已经在此地繁衍生息长达数千年。而且汉族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而来，因此他们将村落选址在较为隐蔽的地点。对于日常服装和器具的偏好也更为朴素。不过考察队在探访过程中也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生活在桂西地区的不同族群之间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交流。如今汉族人的衣裙上也会偶尔出现壮族、瑶族百姓常用的花纹，而重新改良创新的壮族八音也演奏起了汉族的民间小调。专家说，桂西一带的文化互通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如今的旧州，用以纪念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的岑主庙和代表汉族儒家文化的文昌阁相距不到500米。作为民间说法中较为公认的瓦氏夫人出生和成长之地，旧州一带留存着许多有关她的传说。
1: 这个瓦氏夫人呢，是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个田

0: 州土司秦莽的老婆。哦，这个是很震撼啊，这个大鼓。
1: 瓦氏夫人生于西南边陲的归顺州，嫁到田州，成为岑氏土司岑猛的妻子，改称瓦氏。瓦氏夫人因为平息了田州土司一场内部权力之争，被朝廷允许带年幼的孙儿主政。十余年间，他所实行的兴办教育、安抚流民、训练民兵等一系列政策，广受当地百姓拥护。
0: 他瓦氏夫人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就是他的娘家，那么我们整个这边地区呢，都是这个壮族的。
2: 构造独特的喀斯特群山，活跃在神山中的神秘精灵。靠近人类的生活区域，居民如何与珍稀野生动物共存？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靖西，至今可以听到口口相传的壮剧《赞瓦市》。剧中讲述的正是瓦市夫人英勇抗倭的精彩故事。

千百年来，桂西土地上的壮族人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交流。当国家遭遇外敌，来自桂西一带的将士们与汉族军民一道奋勇抗敌，抵抗外侮。而汉族所崇尚的儒家文化也长期影响着壮族人的思想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居住在桂西的壮族、汉族和瑶族等民族百姓，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中各自创造着多彩的生活，又在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中共同绘制出一张充满魅力的民俗长卷。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
1: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8: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血脂异常，你真的关注过吗？
1: 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
0: 无声杀手，害人不浅，科学管理，防患未然，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三高我们都非常熟悉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啊，那是需要我们用耐心。

0: 心，用科学的方法，长时间慢慢的去调理去管理的。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是血脂的健康。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啊，我们的男子团体虽然年龄各异，但是啊都与高血脂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 去年我在体检的时候吓坏了，我突然发现我低密度脂蛋白一下子高到3.7，然后总胆固醇到5.47，后来我就觉得不对了，我就后来专门又去挂了一个专科的医生，一看真的是高了，把我吓坏了。所以我今天到这儿来跟医生来取取经，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主要是血压高，还有血脂高。因为血脂高是最近才发现的。我去在大夫的专业的这个诊疗下，我吃了一段降脂药。然后就是他听嘛，大夫说要让我控制控制，我吃完药降到了1.9几。大夫也挺满意，我也挺高兴。结果一停药，有那么一两个月就又回到3点多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也挺迷茫的。
3: 我这是三高全占齐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平时呢对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糖比较在乎一点，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对这高血脂呢好像就大意了一点。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还有高血糖其实症状会比较的明显啊，所以大家呢也都格外的关注。但是我们说到这个血脂的异常，可能呢它的表现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往往会忽略，但是因为忽略会引发不容小觑的后果。
4: 血脂是血液中脂类物质的统称，关乎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一旦异常，过多的脂质就会在血管壁上堆积，形成粥样斑块，阻碍血液的正常流动。据统计，我国血脂异常人群规模庞大，且呈年轻化趋势，这不仅会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甚至可能导致中风、心肌梗死等严重疾病，危及生命。根据血脂异常人群变化、治疗效果监测等方面的调查研究，2023版中国血脂管理指南在重点人群、筛查频率、风险评估、降脂目标等方面做出了理念、方法的更新，指导大众做好血脂管理，为生命健康筑牢防线。您的血脂处于哪个水平？是不是处于危险边缘，亦或是不达标而并不自知？跟着指南管好血脂，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医院心内科赵莹主任医师来为您详细解读。
5: 大家从大屏幕上我们来看2016版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叫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七年以后的更新，大家看，首先去掉了成人两个字，然后也去掉了异常防治这四个字，说明了什么？首先一眼看上去就是越管越宽了，原来说只管成人，现在是全生命周期的血脂问题都要管理。以前是在异常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下手防治，那么现在是只要你是血脂的问题，不管你现在合并有什么疾病，我们都要给你一个管理的建议。
0: 那么除了在您说的这个名称上发生了变化之外，它的内容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一来梳理啊。我首先来看第一个，
5: 首先是检查频次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其实高血压它会导致头晕头疼啊，有相关的症状。绝大部分人会有啊。那如果高血糖的话呢，也会有三多一少的表现，但是唯有高脂血症没有任何的感觉。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那有什么办法能知道自己的血脂有问题呢？只有通过筛查，也就是抽血化验，能够提高我们对血脂异常的认知度。所以呢，根据这个指南呢和以前的更新，在频次上有更改。在2016版的指南当中，针对20到40岁的成年人，建议每5年做一次血脂的筛查。那么40岁以上的中年人群呢，是就建议每2年查一次。而新版的指南，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检查的频次增加了。40岁以下的人群建议每2到5年就查一次血，那么40岁以上要求每年一次。
0: 哦，所以它其实原来是这个。

0: 5年，现在改到2到5年了，为什么要变得这么密集呢？
1: 这个呢，还要从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来讲起。动脉粥样硬化乃至一直发展到冠心病，其实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部分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发展，然后逐渐逐渐到中年开始起病。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的临床工作当中啊，接触到很多心肌梗死的人，并不是60、70岁的老年人了，40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非常非常多见。
0: 嗯，
1: 啊，甚至还有30多岁的也不再少见。所以针对更年轻的人，那么指南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把冠心病的防治节点要尽量的前移。也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他20岁左右开始控制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那我可能在他40岁的时候不让他发生心肌梗死。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指南告诉我们，针对更年轻的一些人要增加筛查的频次，早期发现他血脂的问题。
0: 嗯，
1: 那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利用模型来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跟大家讲清楚。
0: 嗯，好，来，有请工作人员。
1: 那我们用这个动脉的剖面来给大家模拟一下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
0: 好，
1: 首先呢，我们动脉有3层结构。
0: 嗯，
1: 最内层的这个叫内皮，它后面有中膜，有外膜。然后我们的内皮呢，是一个非常完整光滑的，具有保护屏障作用的这么一层内皮。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原因会让内皮功能受损，比如说最常见的吸烟。
0: 吸烟
1: 啊，我不知道男团当中有几个是吸烟的啊？
0: 吸烟的举手。
2: 我已经戒了，这算还算吸？
0: 算，当然
1: 有吸烟史。
2: 啊，有吸烟史。
1: 再有呢，就是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也会使这个内皮的通透性发生改变。
0: 嗯，
1: 再有呢，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像什么？血压高的时候，它对血管的内皮有剪切力，会非常的强，就像这把锐利的刀子会把内皮给划破。
0: 就是高血压是有剪切力的，
1: 对，
0: 这么强，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在很多情况下，当内皮功能受损的时候，
0: 嗯，
1: 我给大家用这个乒乓球来模拟我们血液中的血脂成分。白色的，可能大家查过血，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嗯，
1: 这种成分是在血管壁游离的。
0: 它游离的作用是什么？
1: 它就是通过去了，它不沉积，它甚至是能把一些坏的东西给带走，这是它的天然的生理作用，它不会透过血管内膜，不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而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专门透过你损伤的内皮到内皮下，然后在中膜逐渐的积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我们产生的这个斑块。
0: 哦，等于是在内皮和这个中间这一层
1: 之间，
0: 它卡在里边。
1: 对，它是从中间往血管腔里面一点点的鼓，一点点的鼓。
0: 嗯，
1: 大家可能有做过颈动脉的超声，
0: 嗯，
1: 可能会提示你中膜增厚。
2: 嗯，
1: 可能会提示你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嗯，那么中膜增厚的时候，实际上它还没有形成这些斑块。那么如果你的血脂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斑块就越来越鼓，这个时候大家就能理解了，会怎么样？管腔有狭窄了，对吧？
0: 嗯，
1: 那么冠心病心绞痛就跟这些冠脉的狭窄，动脉的狭窄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脑供血不足可能就跟脑血管的狭窄是有关系的。当一定的情况下它突然破裂的时候，那所有的东西挤出来就会在血管腔内形成一个血栓，把血管堵死了，那么这个就是急性心肌梗死。
0: 就是人家先到这个缝里去，然后壮大了以后再从那个缝里再挤回来，
1: 对，突然就破了。管腔的狭窄，管腔的破裂要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10几甚至是20年。所以为什么在40岁以下的人，现在我们要提高筛查的力度？那么40岁以上的人已经到中年了，甚至是我们发现很多40岁、30岁左右的心梗了，那他其实下手的节点已经晚了。
0: 嗯，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准备的时间、管理的时间是10到20年，其实给了足够的机会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没有管理好它，那真是自己的问题了。嗯，谢谢。那么为什么大于40岁的这个人群啊，由原来的

0: 两年一次，现在变成了一年一次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哈。那么想跟大家说呢，是从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中，我们想给大家有一个新的概念。

0: 一暴露量达到一定的阈值的时候，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累积暴露量超过5000的时候，可能在40岁的时候，大家看这个纵标的节点，就发生心梗了。但是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年龄这个曲线再给它拉平呢？就是我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给它降低，因为年龄是每年在增长，但是我始终维持在低水平，那我可能在很多年之后都不发生心肌梗死，也就是说几乎这一生我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儿。所以说指南告诉我们，在指导患者的时候应该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越低越好，维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1: 那这句话很关键啊，低密度是越低越好，就是说他即使及格了，在那个正常的范围内，咱们还不能高兴太早，他得越低越好，
0: 低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就是越低越好，低的时间越长越好，再乘以年龄，
0: 对，
1: 这个公式，这样其实就可以后移发病的时间。
0: 对，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啊，这个血脂的管理，这个低密度这一项三个字，大家一定要这个格外的注意。
0: 对，
2: 如今儿童肥胖率逐年攀升，随之而来的是儿童血脂异常问题愈发普遍。高热量食物的过量摄入，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久坐不动等等不良生活方式，正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血脂水平。长期来看，这会让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大幅增加，使孩子在成年后早早面临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威胁。
0: 因为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患者，比如说30-40岁得心梗的患者，他回去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因为某些疾病抽血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低密度特别的高。
1: 就是从小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啊，这个指标已经显露出来了。
0: 是的，
1: 只不过我们并没有那么去重视。那哪些孩子我们需要去特别关注他们的这个血脂的健康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血脂异常，你真的关注过吗？
0: 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
3: 无声杀手，害人不浅，科学管理，防患未然，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那哪些孩子我们需要去特别关注他们的这个血脂的健康呢？
0: 就是如果他的父母有非常高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那要高度怀疑他有没有家族性的高脂血症，这一类的儿童我们需要格外关注。还有如果他的父母有早发的心肌梗死和这个脑梗的这些病史，也要早点关注。再有父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就是有所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危险因素的这样的父母，

0: 们的子女就要格外的关注一些。另外有那种小胖孩儿，建议他要营养要均衡，饮食结构要合理，要控制体重，减少高热量饮食，增加体育锻炼，尽量减少那种儿童时期的肥胖，但是并不建议在儿童和青少年，就是未成人阶段使用任何药物。
1: 哦，明白了。那么这个孩子他们的这个血脂管理，他的这个检测的数值和成人这个要求是一样的吗？
0: 对，他的那个水平是一样的，标准是一样的。在过去2016版里面给我们的建议是，对于低危和中危这个分组的人群呢，低密度脂蛋白的达标值建议是小于3.4毫摩尔每升。但是到了2023年新版的指南呢，对于中危的人群，大家可以看到了，更严格了，标准更高了。血脂达标的推荐值更低了，要小于2.6毫摩尔每升。也就是中危人群这一类人群的血脂达标值已经发生了变化，更严格了。
1: 好，那么现在这个标准已经出来了，就好办了，我们就要这个对号入座了。我们现在要来去判断一下自己处于哪一个这个风险人群啊，这个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0: 就是我们的标准是要评估10年内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发生的风险评估。在这儿呢，给大家罗列出来一些非常简便的可以自我对号入座的一些条条框框，便于大众来自我判断的。根据这几条，再结合你目前的血脂水平来给自己定位是低危的、中危的还是高危的。
1: 这太好了，我们现场不妨来试一下，我们把自己的情况呢写在题板上。
2: 我就是这个大于45岁了啊，其他都还挺好，也不抽烟。
3: 我是两项，一个是 E， 一个 F， 大于45岁，然后呢也有吸烟史，其他的都没有。
4: 我是 B， 本人有高血压，将近10年了，一直服药，控制还不错。D， 早发冠心病家族史，因为我母亲是去年头春节，突发有一个心肌梗死，还有一个就是 F， 有吸烟史。大概抽了将近20年，然后那 G 那是很显而易见的嘛，体重指数28，那我就远超了。
1: 我们的画风现在是越来越凝重，为什么呢？因为叔叔您看这个写的是 A B C D， 您是全有吗？
5: 没有没有
1: 啊，除了这个慢性肾病疾病
5: 差一个啊。这个 A 呢，我呢有这个心绞痛，有过2回，当时呢他是撕撕拉拉的那种疼痛啊，挺难忍的，
1: 撕裂感
5: 啊，撕裂的那种，当时呢也挺害怕的，然后赶紧吃的药。这个 B 呢，我本人呢现在10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呢也是吃了10多年药了，现在连打针在吃药。这个年龄我也甭说了吧，我今年倒不算特别大，刚70。这个吸烟史呢，吸了有50多年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赵主任给大家来判断一下了，目前大家属于什么样的风险等级？有请赵主任。
0: 好，我先给这里面选项最少的两位定一个等级标准啊。首先呢，这个俊成
6: 属于中危啊。
0: 哎呦，对，
5: 两项就中危了。
0: 建峰先生呢，他是低危啊。那我们先来说建峰。那建峰呢是刚过45岁，上面所罗列的所有的几乎都没有，只有一条45岁，没有其他的像吸烟啊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没有。然后我想问一下建峰，您近期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是多少？
2: 好像是3.7。
0: 啊，3.7。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啊，如果你有 A 的话，基本上直接进入高危。第二条，如果你是45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直接进入高危。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水平超过4.9，直接进入高危。那我们知道俊成和建峰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没有，那再来看他其他的。那么建峰呢，他是刚过45，其他的都没有，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的水平是3.7，他就是一个低危人群。而俊成他多了一点，就是吸烟。
1: 吸烟是
2: 对。
0: 如果没有 A，

0: 也没有糖尿病，大于两项危险因素，再结合他现在体检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是 3.7， 所以他将将够中危的这个标准，就是现在越严格了。
1: 那么针对啊我们的低危啊，我们健丰还有中危的俊成，那他们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
0: 新版的这个低中危的达标标准应该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 2.6。 其实呢，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我们是不设下限的，越低越好，越低越好，不设下限。目前我们人类的手段哈，不可能把低密度脂蛋白降到特别低，但是我们希望什么？希望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降到婴儿时期的水平。因为婴儿时期没有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的达标值是多少？实际上是 1.4， 就婴儿时期是 1.4。 但是对于进程和健丰，一个低危一个中危，那我就要求最好能控制在 2.6 以下。哇，
1: 这个要求非常高了，
0: 不设下限，但最起码要达到 2.6。
2: 我想请教一下，您指的是在这个 2.6 以下是通过自然的控制，还是通过药物控制达到 2.6 以下呢？
0: 如果你自然的控制能达到 2.6，那可以，但是你如果已经很自律了，吃的也不多，高胆固醇餐也不多，大量的健身和运动，体重非常的达标，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依然高，你就需要用他汀了。
1: 怎么样能做到吗？
2: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吧。现在目前来说我已经把烟给戒了，然后呢也开始健身房运动起来了，所以我想再过几个月再去测一下，看看我现在的各项指标到底怎么样，
1: 就要跟他较劲了。
2: 对了，我死磕到底，
1: 死磕到底哈。那对于健丰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可以给到他呢？
0: 我们给健丰的建议呢，健丰目前是个低危人群，那么通过一些生活方式上的管理啊，运动啊，希望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 3.4 以下。大家看这三个字就觉得很有风险了，超级高危了，是不是随时风险都会降临？实际上超高危这个概念，我们是针对那些我们在临床上能见到反复发生心肌梗死，或者是反复的心绞痛，或者是心肌梗死以后没多久又脑梗了，我们针对这类人群叫超高危人群，就是它容易反复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危急的事件。那么针对这种超高危的人群，我们除了要严格它其他慢性疾病的管理以外，对它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有更高的要求。
1: 那么其实以前在指南上是没有的，那么更新的这个指南呢，提出了这个观念啊，为什么在这里要分得这么细呢？
0: 其实之所以有这些危险分层，都是从这么多年来大规模的临床统计和临床实验中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那么高脂血症在新版指南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成因果关系，并不是说是危险因素，因果关系。那既然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是成因果关系，我们就要严控。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是如果我血脂管控的不好，我得冠心病或者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是高的，但不等于100%要得。但是如果你不控制的话，等于是用你的健康去赌一个低概率的事件。
1: 哇，说到这儿这冷汗都出来了。那么这个超高危的这种观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症状啊去判断去评估呢？
0: 我来给大家定义一下什么是超高危。在这里面，如果 A 发生了两次，直接就定义为超高危。
1: 明白了，清晰了。
0: 如果说只发生了一次，那要合并 B 到 H 里面的两项，这个也叫超高危。
1: 就是 A 加其他的两项也是超高危。
0: 对，A 发生两次叫超高危， A 发生了一次，下面的再有两项就叫超高危。清楚吗？
2: 明白了。
1: 所以现在您那是不是也有超高危的这个贴牌？好，给我们的哪位嘉宾贴上呢？有请。
0: 我要给孙叔叔贴上一个。
1: 别过来，我不是。

0: 好的，那对于孙叔这种情况啊，集齐了这么多复杂的因素，您要给到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那我给孙叔叔的建议呢，就是您现在所有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您已经写了 B， 要控制达标；糖尿病要控制达标；体重，我觉得您也得管理管理，最好能把烟也戒了。我们就是各个突破，能管理的都管理。然后对您的建议呢，就是今天咱们既然提到高脂血症这一块了，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 1.4 以下。
0: 哦，
2: 1.4
0: 这么严苛吗？好像比俊成和建峰的都要再严格哦。
1: 已经到最高级别了，您 ABCDEFG 从头捋到尾了。我相信您不管是在哪个医院，包括社区的医生都会给您严格管理您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嗯、该吃药吃药，该加药加药。
0: 哦，
1: 就是高脂血症，如果您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不达标，大概率是会发生再次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的。
0: 叔叔现在作何感想？叔叔，
2: 我得加强注意了，
0: 有点打鼓哈，
2: 是在打鼓。
0: 叔叔，您觉得刚才主任的这些观点您做得到吗？
2: 做不到我也得坚持。
0: 太好了，
2: 听咱们专家的，你知道吧、嗯、把体重控制住了，
0: 嗯，
2: 把烟尽量少吸，
0: 嗯，
2: 能戒了呢就给他戒了，然后坚持吃药，听大夫的，
0: 嗯，
2: 然后呢把这个各项指标呢都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0: 刚才说您的低密度应该控制在多少来着？
2: 1.多。
0: 您瞧瞧，
2: 我现在是3.19，你知道吧？
1: 任重道远，
2: 我还是吃了药了。
0: 哦，刚才赵主任也说了，任重而道远啊。但是现在有一位同学呢，他的心里仿佛这个鼓打得更响了，就是连续，他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3: 都有了，等会儿给我弄一带走住院，我这、就是、我比您的还厉害的。
0: 嗯，他这是属于是，这个超高危都打不住了，是吗？
1: 连续啊，
0: 嗯，请您贴牌。
1: 好的，连续写的没有孙叔叔多，所以你也不用那么紧张啊。
3: 哟，
4: 高危。
1: 对。
0: 那么对于像连续这样的，他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1: 他有4项，所以他是高危，他的一级亲属父母都有早发的冠心病，然后他本人呢又是高血压，再加上有17-18年的吸烟史，就是这些所有的三高的慢病他基本上都占了，还占了一个吸烟的这个危险因素。
0: 对，
1: 对连续的建议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控制在 1.8 以下。
0: 但像连续啊，用药的时候呢，哎，改善的就不错。但是他停药以后反弹了，这是不是对他其实是更加的一种伤害？
1: 对，就刚才我说了，持续的维持一个低水平，时间越长越好。要记住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公式：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的暴露量，因为你年龄在看涨，但我始终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它就不会超过那个风险阈值。
0: 嗯。连续作何感想？
3: 我就觉得最起码弄清楚一个问题，药别停，
0: 嗯，
3: 回去接着吃，然后什么1.8、1.4，最好让他1.1、1.2才好呢。
0: 我觉得你这个给自己的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点不现实。
3: 那为自己健康啊，为了将来生活的质量更高一点，
0: 嗯，
3: 那你现在总比你得上那个心脏病啊，什么血管疾病啊，比那个要舒服多了吧？
0: 嗯，
3: 是不是？
0: 所以其实对自己的科学的判断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在这里头呢，并没有咱们四个男团里头没有一个极高危的人，
0: 还有极高危的。
1: 对，超高危是最高级别
0: 哦，
1: 还有一个是极高危的啊。我在这儿有一个牌没有送出去哈、哦、那我先在这儿给大家明确一下极高危是怎么判断。
0: 嗯，
1: 超过2次危险因素叫超高危，如果发生了1次 A 再加上1个危险因素叫极高危。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60岁的女性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但是她既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家族史，也不抽烟，也不胖，也没有肾脏病，她仅仅是女性，超过了55岁，
0: 她也是极高危，
1: 所以她就是极高危，因为她得过急性心梗了呀。
0: 哦，
1: 啊，或者是已经放过心脏支架了。
0: 嗯，
1: 啊，那么对于极高危的这个患者来说，跟连续一样，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控制在 1.8

0: 以内。
1: 啊，也要这么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血脂啊控制得很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风险等级是降级了？
0: 按初始的评定来定级，初始是高危就是高危，初始是超高危就是超高危。我们按初始的风险等级来决定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标准。
1: 所以其实这就刷新了我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体检报告看的时候说，哎，这个低密度没有问题就放过它了，完全不能放过，而是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
0: 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筛查，有的人好多年不查体的，甚至是单位安排了说我也不去，工作忙不去。如果单位没有安排，自己到医院，现在社区医院的条件都很好，可以去查一下。筛查以后呢，找一下专业的大夫，给自己评估一下。我遇到的困惑就是，我给很多人处方降脂药的时候，他拒绝吃。
1: 为什么拒绝吃呢？
0: 是不是伤肝啊？是不是伤肾啊？我是不是可以我减减肥，我控制饮食，我就行，
1: 就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哎，对。
1: 那好，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用药的问题，除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之外，那这个关于用药，在新的指南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观点呢？
0: 在2016版的指南当中告诉我们，治疗用药呢是以他汀为主。在新版的指南告诉我们，依然是以他汀为主，但是联合降脂治疗是一个趋势。可能在座的观众啊，有吃他汀的这个经历，他汀呢也会可能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就是副作用，比如说有的人吃完了有点肝酶的升高，或者是肌肉疼，或者呢有的人吃完了血脂不达标。但是指南也告诉我们，他汀是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石。那么在你服用他汀的基础上，比如说孙叔叔，我一直吃着药呢，我还在3.19，那您可能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其他的降脂药物，以达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的这么一个目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吃不了他汀，任何一种他汀吃完了可能都肌肉疼，可能吃完了都会有肌酸激酶的升高，那我们现在也有更好的手段来帮助它降脂。这些年来新的降脂药物也不断的在更新哈，我们有多靶点治疗高脂血症的药物了。
1: 好，那谈到这儿，我们哪几位嘉宾在服药？俊成，你在服药吗？
2: 我现在开始在服药了。我就是一开始是3.72嘛，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去专门的医院找了医生开了药，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他汀，还有一个阿司匹林，然后吃完了3个月的药之后呢，我又进行了复查，好消息来了，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是特别的欣喜啊，发现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46，然后总胆固醇从5.7几降到了现在是3点多吧，好像是，反正都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了。所以刚刚主任也说了，这个他汀不能停，我也一直告诉自己哈，一定要把这个他汀给坚持住了。
1: 那为什么这个我们控制血脂好像都是围绕这个他汀类药物的呢？
0: 因为刚才说了，他汀呢是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石，那么他汀的研究和研发呢也有好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只不过是近些年有了更新的一些降脂药物。我们在这儿呢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服用他汀的时候，比如说像孙叔叔他没有达标，那希望您早一点联合其他的降脂药，它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图是想告诉大家，尽早的降脂药物联合治疗可以延迟冠心病事件的发生，就是还是咱们说白一点，就是延迟心梗的发生。大家可以看这个红色的实线，如果我没有任何的治疗，可能在50多岁就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了，但是我很早的时候就用他汀了，大家看那个蓝色的曲线，那就把急性心肌梗死的时间又往后拖了，对不对？也就在我50-60岁的时候不发生任何事件，但是我还没有达标，大家看蓝色的实线，这个是他汀联合其他的药物共同降脂治疗，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更往下拉，那他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就又往后挪了。如果更理想的状态就是所有的危险因素都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更低。

0: 那不管我的遗传是怎么样的，不管我的年龄是怎么样，不管我的性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没准这一生都不见得罹患心肌梗死。
1: 嗯，所以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以他汀类药为主，那么多种用药联合，
0: 尽早联合啊，
1: 尽早联合啊，这个是非常严谨的。
2: 我用过他汀了，也是因为当时是3.2挺高的嘛，然后降到了1.8几1.9几，
3: 觉得自己这个已经治好了。
2: 对，我以为
3: 想法吗？
2: 我以为他就像感冒一样治好了。就这春节一个多月俩多月，哎，又回到3.2了，
1: 停药之后又回来了。
2: 所以我到现在才知道他汀是不是要终身服药。
1: 哎，这个问题很好。
0: 哎，对，高血压要终身服药，大家知道吗？
2: 知道，
1: 知道的，这个知道的。
0: 糖尿病呢？
4: 也是，也是的。
0: 对，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也要终生服药。我听到过，我都是跟患者这样说：你活到100岁，你就把他汀吃到100岁。但是我那天听到我一个同事在跟他的患者讲，说你只要能吃饭，他汀就别停。哦。长期吃，终生吃。
1: 但是它会不会有我们所担心的这种副作用？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艾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6: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5: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7: 很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5: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但是它会不会有我们所担心的这种副作用？
0: 哎，对了，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就是在刚吃上他汀，一般一个月左右，医生都会建议你要复查一个血啊，不超过3个月，主要查的就是副作用，肝功、肌酸激酶是不是会在吃他汀以后有所改变，然后他会根据这个来调整你的药物。如果都没有问题，建议你一直吃，那么半年一年的我们复查一次啊，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医生都会考虑的。但是正是因为以往的他汀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降脂不达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人确实是吃不了，那降脂怎么办？那么多靶点的新的降脂药物现在就应运而生了。
1: 那么您刚才说了也是多种降脂药联合应用的，那么这个不同的降脂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呢？
0: 不同的降脂药，刚才我说了他汀就有好多种，它降脂的强度和它代谢的途径不一样，就导致可能安全性也不一样啊，强度不一样。比如说孙叔叔他，我要求他降到1.4以下，他如果用的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他汀，那就达不了标。
1: 火力不够猛。
0: 对的，但是如果孙叔叔如果用强的他汀，也没准达不了标，他就必须要联合，比如说我们还有口服的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它呢会把你吃进去的胆固醇和肝脏合成

0: 从这儿过的胆固醇全部吸收掉，这样会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进一步下降。如果他汀强他汀联合了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孙叔叔依然不能达标，那就要考虑使用针剂的降脂药了。
1: 所以其实是多种组合，多种打法，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0: 对，就是打仗有方法，我也有武器，就是希望你配合。
1: 所以我们的观点在更新，我们的标准在更新，还有我们的方式方法也在更新，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用自己的信心、精心和耐心，能够下决心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健康。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位于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地理位置独特，这里没有四季更替，水量丰沛的雨季戛然而止时，所有野生动物都要面临干旱的考验，狒狒们更是上演着一出精彩大戏。狒狒首领将接受一位竞争者的挑战，其他动物家族也有自己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浙江丽水畲族人炖煮猪肚，为何要放奇苦无比的野草？
1: 啊，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抓只高山鸡？
2: 再过来帮你，
3: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四川马边彝族人巧用猪肚制作的包腊，能装下多少猪肉？
4: 包腊是什么？
5: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0: 猪肚美味，烹制有道，来见识不一样的猪肚佳肴。
6: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叫我猪肚，其实就是猪的胃。可能很多人一想到给我洗澡费时又费力，就会很头疼吧。但其实洗干净的我粉粉嫩嫩，那可是许多美食爱好者争相选取的好食材呢。一起来看看用我能烹制出哪些你意想不到的美味吧。

0: 肚是广受人们喜爱并广获好评的一种猪内脏食材。山西汾阳人将腌制好的猪肉塞进猪肚中蒸制，再用石板将其压扁，制作成酿肚子，是重要宴席上的必备菜品。江苏东山人将鸡蛋灌入猪肚中蒸熟，就变成了当地人追捧的营养满满的元气蛋。在各地人们的巧手烹饪之下，猪肚可以用来凉拌、爆炒，也可以用来煲汤、炖煮。其软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绝对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食存在。浙江丽水的畲族人烹制猪肚菜肴时，为何喜欢用长在山里的奇苦无比的野草来搭配？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甜苦了。
2: 那你再尝一个呢？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进山抓只高山鸡？
3: 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0: 四川马边彝族人怎样巧用猪肚制作出具有腌制与腊制双重口味的传统美食包腊？
4: 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0: 一个包腊究竟能装下多少猪肉？
4: 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0: 天南地北的人们因地制宜，取用当地的特色食材与猪肚搭配，并采用不同的烹制技法，激发出猪肚的可口美味。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经过烹制高手们的巧思妙手，猪肚会变身成什么不一样的经典美味。

0: 我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听说这里的畲族人在烹制猪肚时会使用一种特别有特色的秘制方法。味道调查员决定在这里深入调查一番，当地人烹制的猪肚菜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1: 大哥，咱还往哪边走呀？
2: 往那边。
1: 往这边。好嘞。来，
0: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来的客人。畲族人的饮食习惯往往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山间野味烹制

0: 洗超了，来了，谢谢谢谢。喜悦，今天吃这个呀？
1: 是的，
0: 这不是一碗红烧肉吗？
2: 这不是红烧肉，
1: 啊，
2: 擦甜肉。
1: 像我们畲族的话呢，会用一些草药来调制那个肉类的。所以说呢，放了很多的草料在里面。
0: 我说有点这个清香的味道的。
1: 等会儿呢，我们有三哈大席，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0: 有大席，这我得去。
1: 好。
3: 山哈大席是沙溪村畲族人每逢岁时节令，春播秋收，生子祝寿和造屋迁居等重大喜事时都要举办的宴席。听说在这场盛大的宴席上，就有我们要寻找的猪肚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制作山哈大席的掌勺人周建伟大哥。
1: 忙着呢，哇，这都准备好了。嚯，这四个锅都连一块儿，今天咱得做多少桌呀，周大哥？
4: 十几桌。
1: 十几桌，那咱们今天任务量有点大呀。
3: 山哈大席的上百道菜品都要靠周大哥一人井井有条的安排。味道调查员觉得遇上这样的烹饪高手，他制作的猪肚菜肴肯定也不一般。
4: 四口锅全部用上了，要赶快也帮忙一起做
1: 猪肚是吧，周大哥？
4: 这是猪肚。
3: 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会用猪肚来制作山哈大席的第一道开胃菜。这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常常被烹制成荤菜的猪肚怎么能变成开胃菜呢？畲族人制作猪肚的秘制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今天这第一道菜怎么做呀？
4: 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吗？
1: 我这看着像一盆香菜一样，但我说的肯定不对，是不是？
4: 那您可以尝一下，那我煎几根给你尝一下。
1: 生吃可以哈？
4: 生吃可以，这个泡茶也很好。嗯，苦吗？哎呦，
1: 我刚想说没什么味儿呢，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尤其是这叶子。
4: 那你先不搅嚼，是不是有点回甘，然后带清凉的这种感觉？有吗？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全苦了。
4: 再尝一个呢？
1: 这到底是啥呀，大哥？
4: 这是养胃草。
1: 养胃草
4: 就是跟这个猪肚粉在一起来煮。
1: 这么苦做出来的菜，它能好吃吗？
4: 那你等一下做出来再吃，做出来就不苦了呀。
1: 行，那我帮您干活。
4: 好。

0: 畲族人制作猪肚为什么要放这些奇苦无比的野草呢？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世代生活在大山里，山区早晚温差大，湿气重，所以他们最懂得用植物入菜。养胃草又称天胡荽，有着暖胃利肠的功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去除猪肚本身的异味。用它搭配猪肚进行烹制，是沙溪村畲族人祖辈传下来的做法。
1: 您先给我示范一下。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嗨，就往里填呗。
2: 对呀，但是你不能填多，填多会爆出来哦。
1: 行，
2: 试一下。人家还要把口缝住。
1: 嚯，哎呦，我这怎么这么深呢？跟个无底洞一样，我把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2: 你填满就好了呀。
1: 这么一个养胃草，我觉得特别苦，你塞这么多，一会儿咱咋吃啊？
2: 它煮了就不会了，
1: 真的呀，
2: 很清香的，就是青草味。
1: 我对这个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啊！看我这塞好了吧？咱一会儿怎么做？
2: 把它缝上。
1: 那您这做这么100多道菜，还在这有功夫缝这个，那咱能做完？
2: 那你动作要快一点呀！我是在教你啊。
1: 哦，好吧，好吧。
0: 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人的山哈大席上一定要有猪肚，因为它代表了畲族人美好的祝愿，也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但是生猪肚常常会有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腥味，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沙溪村畲族人偶然发现，用养胃草搭配猪肚具有去除异味的作用，同时还有开胃的效果。包裹有养胃草的猪肚下锅，清汤炖煮，放入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在等待猪肚养胃菜烹煮的过程中，周大哥开始准备山哈大席的其他菜肴。约30分钟后，猪肚养胃菜煮好了。解开猪肚，掏出养胃草。周大哥说，这养胃草还有妙用，拌着鱼腥草、辣椒等配料，只需简单的调味，再倒入熬猪肚的原汤，一碗蘸水就顺便也做好了。
1: 养胃草全都放蘸水里了。
2: 就是您刚才说的会苦吗？
1: 我觉得这不仅苦，还得有猪肚的腥味吧。
2: 入口脆吗？
1: 首先是特别脆，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它没有这个腥味，而且这个苦味儿也没煮进去。
2: 清香味有没有？
1: 慢慢品，有一点这个清香味，因为这
2: 但是这个回甘呢，淡淡有这种青草味，但是也没有青草这种苦味。
1: 您说这个太丰富了，我唯一特别特殊的感受就是这菜太开胃了。
0: 品尝美味猪肚菜肴的同时，味道调查员十分好奇，养胃草的苦味为什么会消失了呢？原来经过高温的烹煮，养胃草中带有苦味的黄酮苷发生水解，变成黄酮或黄酮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苦味，猪肚上留下的只有类似于青草的清香。这样的烹制方法的确可以为口感脆弹筋道的猪肚去腥解腻，再加上酸辣爽口的蘸水，才是真正的打开了食客的胃口。这也是它成为山哈大席第一道开胃菜的主要原因。
3: 今天大家喝了这碗酒，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起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来，
4: 好。
0: 浙江丽水沙溪村畲族人靠山吃山，智慧地用山里生长的苦涩的养胃草，巧妙地化解猪肚的土腥味，烹出令人难忘的开胃猪肚菜肴。而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大山里，当地人烹制猪肚却另有独特方法，那又会是什么高招呢？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王华昌。

0: 哥，准备向他讨教一番。可没想到，王大哥一上来就先派给味道调查员一个进山抓鸡的任务。味道调查员要找的宗美花大姐是惠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
1: 哎，大姐，绣花呢？
2: 这是
1: 家和万事兴。
2: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3: 可以，可以。
2: 好抓吗？
3: 我不太好抓的。
0: 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不好抓，味道调查员费了不少力气都抓不到，还得请大姐帮忙。
1: 你过来帮帮我吧。围在这儿，抓着了，抓着了。
0: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高山鸡终于到手了。还没等味道调查员想明白这抓鸡和烹制猪肚究竟会有什么关系，紧接着王华昌大哥又给味道调查员派了第二项任务，上山采野菜。看来当地人制作猪肚也会搭配野菜来烹制，那什么样的野菜适合与猪肚搭配呢？
1: 太高了，这山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4: 再等一下，我过来。快勾住了，
1: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眼观六路，特别还要鼻闻八方。难道这要采的野菜会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1: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大姐，我怎么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5: 该这里就有。
1: 这儿有啊，
5: 这个就是薄荷，
1: 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6: 好清凉啊。
0: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餐桌上的至鲜食材。味道调查员越来越不明白，这到手的高山鸡、新鲜野菜究竟会和猪肚怎么搭配呢？
1: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Go！ 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4: 走下来吃的这个样子，
1: 看起来好好吃啊。
0: 炸得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秘方。
4: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你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食材终于准备齐全了，那么鸡肉、野菜、猪肚可以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烹制猪肚前需要先调制吃猪肚必备的蘸水。
4: 用这个腐老酒来倒杂水。
2: 灵魂伴侣是吧？哎，
4: 对对对对对，真功哦。哎呦
2: 呦，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1: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好辣呀、辣手，
2: 辣手催个花吧。
1: 很辛苦啊。
4: 啊，养家糊口啊，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为的就是让食客吃得放心。
1: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4: 前我干的活，等歇哈呀，我也在跟你说。
2: 好的。啊，
4: 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2: 洗干净了。哎呦
1: 呵，出乎我的意料了，
2: 这小鞭炮一样。
1: 那你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4: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

0: 厚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1: 餐前小零食炸肥肠也做好了，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将猪肚清洗干净，鸡肉、野菜、蘸水全部到位。王大哥终于要揭晓猪肚与这些食材搭配烹制的答案了。
0: 哎，鸡装进去了没？
2: 装进哪里？
0: 装在那个肚子头了吗？
2: 肚包鸡，肚正在包。可以给它封口了。
0: 啊，去给它封口。
1: 一整只鸡居然被装进了猪肚里，这是一种味道调查员从没见过的独特烹制方法。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锁住。可是味道调查员采的野菜还没有用上，野菜究竟会怎样入菜呢？
2: 先给它拆掉馅。
3: 拆掉了。
2: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0: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2: 哦，不怎么样，失败了。
0: 自己是了嘛，自己有努力有研究。嗯。你就和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一样不放鸡，放的盐，放的姜。嗯。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3: 哦，不行嘞。
2: 好吃。土鸡才有这个味道。
1: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个时候，野菜终于出场了。原来野菜只是用来中和鸡肉和猪肚荤菜的口感，爽口解腻的。吃上一口元气满满的猪肚鸡，搭配上清爽的野菜，可以扫去劳作一天的疲惫感。
2: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让更多人吃到。
3: 谢谢谢谢，
2: 祝你们生意兴隆。
1: 云南会泽人将猪肚与整只高山鸡结合，吃出了新创意。味道调查员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听说这里小凉山地区能歌善舞的彝族人赋予了猪肚另一种更别样的吃法，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4: 哎，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5: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4: 包腊是什么？
5: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6: 好像
5: 看。哎，对对对。
1: 屈比兴义在县文化馆工作，平时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他今天想要制作一份女儿最喜欢吃的包腊，将这份家乡的味道邮寄给女儿。
5: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让他记住家的味道，记住彝族人的味道。
1: 每年春耕前，马边彝族人家家户户会挑选最健壮的一只土猪，用它的后臀肉和猪肚以及各种调味品制作当地特有的球形腊肉。然而这包腊与猪肚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与普通腊肉、腊肠有什么不同呢？
5: 不仅做法不一样，而且送的人也不一样。腊肠是送给长辈、送给亲戚，包腊呢就是家里面自己吃。
1: 在马边，一家制作腊肉，全村帮忙。乡邻好友刚帮忙杀完猪，又开始为屈比兴义搭建熏包腊的支架。
7: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5: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这里的有些粘留的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

0: 这样把它抓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边清洗干净，哎，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1: 用刀刮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也会减少猪肚的厚度，让包腊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

0: 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去比心意开始准备包辣的核心食材，他将出肉量最高的猪后臀分切成大块。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猪后臀肉肥瘦参半，将其放入猪肚中，这样才能满足彝族人大快朵颐的唇齿快感。而下一道腌制工序才是彝族包辣美味的秘密所在。
1: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2: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然后放在肉里。
1: 辣椒段，
2: 对，
1: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2: 对对，因为那个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更回味。
0: 是马边彝族人制作猪肚包辣的灵魂，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决定了最后包辣的口感。逐一放入蒜、姜、辣椒，再撒上几把青花椒，这也正是马边彝族人独特的包辣做法。在满足刺激味蕾的同时，还能让腌制出来的猪肉浓郁新香，层次饱满。腌好了猪肉，接下来就是将猪肉装入猪肚里。曲比星意说，将腌制的猪肉放入猪肚后再腊制，既可以节约腊肉的空间，又可以品尝到腌制与腊制结合的双重口味，也是彝族人世代相传缔造美味的智慧。不欢的彝族人特别喜欢追求食肉的快感与重口味的味觉刺激。曲比星意开始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装入猪肚中。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包辣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装的方法，要非常讲究。
1: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2: 还可以装一点点。
1: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0: 此时捆扎包辣也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辣就会被戳破。
1: 结实了吗？
2: 嗯，对，对，
3: 哇，
2: 对，
1: 好漂亮啊。
2: 对， 对，
1: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2: 对， 对，有六斤，五六斤，
1: 一种丰收的感觉。
2: 哎，对， 对。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辣拿去烤了。
2: 哎，对，拿去烤了。
0: 熊熊的木火期待着新鲜的包辣到来。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刚刚制作好的包辣就直接上架熏烤。木柴在火塘中燃烧，淡淡的木香一点点释放，包辣也在烟雾缭绕中散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等待烟火渗透，水分消散，即是到了品尝包辣的时候。
1: 咱们这个包辣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2: 最少都20来天吧。
1: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2: 一直崇尚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1: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辣怎么样啊？我们的包辣最大、最圆、最香，斯莫格尼。
0: 跳动的火焰上，硕大饱满的包辣，静待时间魔法对它进行塑造。这份传统的彝族味道，包裹着彝族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感恩，也情系着一位父亲对远方女儿的期盼。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校正

病变趋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是物资匮乏的过去，还是食材丰沃的今天。对猪肚这款肥美食材的烹制探究一直在继续，人们巧妙采用各种食材与猪肚搭配，烹制出不同的琳琅美味，满足着众多美食者的胃。朱建伟仍然坚守着用猪肚养胃菜作为山哈大席的开席菜，传承着浙江沙溪村畲族人就地取材的美食智慧。云南会泽的王华昌还在用心钻研猪肚鸡如何与更多食材进行搭配，他希望用这道美味征服更多人的味蕾。曲比兴义将对女儿的思念寄托在亲手制作的包腊当中，饱含了浓浓的父爱与四川马边彝族的家乡味道。无论是对烹饪技法的古法传承，还是对新口味坚持不懈的创新追求，一味一道的民间烟火治愈的是念乡人的心。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位于非洲赞比亚的卢旺瓜河谷，地理位置偏远，与世隔绝，是一片仿佛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在这里，到处都潜藏着凶猛的掠食者，然而他们不一定是王者，只有那些足够聪明的动物才能在此称霸。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非洲赞比亚的卢安瓜河，大自然在这儿仿佛有一套自己的规律。这里没有四季更替，水量丰沛的雨季戛然而止，严酷的旱季将肥沃的平原变为干旱的土地。

唯一的生命之河卵瓜河也萎缩成一条涓涓细流。在漫长而严酷的旱季，精彩好戏频繁上演。

朝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罗安瓜河谷的精彩好戏也上演了。开场戏在一片树林中，一群草原狒狒就是演出的主角。首先出场的是年轻的喜剧演员，他们为整个族群带来了欢乐。

有的表演都需要一位指挥者，他就是狒狒群的首领，负责维持队伍的秩序。他是这个群体中个头最大、最凶猛的雄狒狒，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常常会受到外来者的挑战。现在他正面临一位竞争者的挑战，这是一只流浪的雄狒狒，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取代首领。这群雌狒狒是演出的主力，族群中的一些日常事物都离不开他们。雌狒狒之间有明确的等级制度，雌狒狒生来就存在地位的不同，这与体格和力量没什么关系。雌狒狒们对异性很感兴趣，他们会花时间和雄狒狒拉近关系，这样对方就可以在整个汉季做自己的保镖了。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母亲俱乐部，只有生育了幼崽的雌性才能加入。其中有两只雌狒狒刚刚生下了首领的后代，一只狒狒宝宝是黑色的，这是幼崽最常见的皮毛颜色，另一只是白色的，这个宝宝携带了罕见的基因。他们是这个狒狒群中最幼小也最宝贵的财产。族群成员对兄弟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他狒狒对他们太过粗鲁时，他们的母亲会出面阻止。在这里，一种温柔的庞然大物，大象和狒狒们共同分享这个舞台，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捣乱的家伙。马氏水灵和黑斑灵虽然在幕后，但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他们担负着警戒任务，一旦有危险他们就会发出警报。大家最害怕的敌人现身了。

狒狒首领坚守阵地。花豹失去了伏击的机会，看来他只饿肚子了。演员们

没过多久，哨兵们再次发出警报。看到最强大的敌人出现，狒狒首领也失去了刚才的勇气。狮子是这片土地的王者，不过现在他只是路过。他看了看那些暴露他行踪的密探们，他们中间任何一只都有可能成为一顿美餐。马氏水灵始终保持戒备，对于没有同伴的狮子来说，独自捕猎马氏水灵会有些费劲。狮子继续循着空中的气味前进，那是从卢安瓜河河岸飘来的诱人的香味。食物近在咫尺，河流霸主鳄鱼举办的宴会已经开始了，他们正在享用食物。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如果他想要分一杯羹，必须小心行事，因为对手非常狡猾。这具动物尸体至少已经有一个星期之久，早已腐坏，但狮子不会拒绝免费的食物。现在他很想占有这块腐肉，但没能得逞。他换个方向继续尝试，

他居然和水中霸主挤在一起争抢一块腐肉，这跟他的身份可一点都不匹配啊。狮子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转身离去。但这只是卢安瓜故事第一幕的结尾，掠食者狮子的重头戏还在后面。第二幕的场景变成了河岸边，众多演员通过一些常规的社交活动来暖场。狒狒首领正在四处巡视，在玩耍之前，白色的狒狒幼崽必须先接受母亲的毛发梳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已经把丛林变成了游乐场。同是一个父亲所生，他们却如此不同。黑色狒狒幼崽的毛色最终将变成草原狒狒标志性的金黄色，但白色狒狒就不会那么幸运了。成年后，它的白色毛发可能无法充分保护它的皮肤不受紫外线的伤害，而且它独特的颜色很可能会给它带来不幸，但目前它仍是族群中珍贵的继承者之一。披着一身金色皮毛的年轻的狒狒们像往常一样玩起了欢快的游戏。虽然这些游戏看上去无关紧要，但却能锻炼他们的敏捷性、速度和所有的感官能力。要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些都是必备的能力。狒狒首领当初也是经历了这些锻炼，才成为族群中最强的雄性成员。

在族群中地位较低的雌狒狒会帮成年雄性狒狒梳理毛发，这是他们提高地位的一种方式。

群首领的竞争者出现了。他通过为雌狒狒梳理毛发来争取雌性的支持。找到突破口意味着离实现自己的计划更近了一步。接下来他将向首领发起挑战。但首领并不傻，他很快发现了对手的计谋。年轻力壮的狒狒们找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他们联合起来对付那位外来的竞争者。作为一个集体，他们获胜的机会更大。这一次他们确实赢了。将对手驱赶开之后，首领马上转身投入更为重要的任务。在这个似乎永无止境的旱季，他需要带领狒狒群到水边喝水。但狒狒们显然不敢上前。鳄鱼是卢安瓜河的霸主，他们是残忍狡猾的掠食者。狒狒完全不是鳄鱼的对手，因此聪明的狒狒会避开主河道，只在河床中的那些浅水坑里喝水。这个方法很安全，但是有一条鳄鱼识破了他们的计划。不过对鳄鱼来说，这个水坑太浅了，它无法藏在水里埋伏起来。

所以这个方法行不通。尽管鳄鱼在河流中是凶猛的掠食者，但它们必须和另一种动物共享水域。事实上，如果体型大小意味着地位高低，那么和这些庞然大物相比，鳄鱼的地位似乎也不那么高了。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河马，这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河马聚集地之一。旱季水位下降，河马不得不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这使得它们变得非常暴躁。公河马会相互争夺领地，

大多数时候，这种打斗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但有时也会导致河马严重受伤，甚至死亡。旱季还在持续，居民们的日子变得愈发艰难。尤其是对于体型庞大的大象，现在他们只能靠这条河饮水，这是河谷中最后的水源。他们每次会喝多达100升的水。最小的小象对水很感兴趣，它还没有完全掌握使用鼻子的技巧。轻松的时光是短暂的，象群首领带领族群成员继续踏上寻找食物的艰苦旅程。小象必须跟上队伍，在

这里掉队是致命的。演出还在继续，狒狒仍是主角，但不断攀升的温度吸引了其他角色加入。来岸边喝水的动物更多了，在旱季，科克森牛羚一天需要喝两次水。正午时分，舞台变得十分拥挤，这是一个高峰时段，谁都没有时间过多停留，大家喝完水都会继续去觅食。在浅水池中埋伏的鳄鱼终于完美隐身。

现在他只需要等待攻击的最佳时机。而鳄鱼正是以耐心著称。一次完美的伏击，鳄鱼成为舞台的教练。其他鳄鱼也加入争抢，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但他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战略。

鳄鱼施展出著名的死亡翻滚。为了食物，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这里，鳄鱼无疑是河流的主宰。狒狒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始终保持警觉，以免被偷袭。然而，他们真正要小心的是那个会利用身上的斑点隐身的掠食者。他悄无声息地出现。这些狒狒不敢冒险，他们飞奔回树林间。

不过这一次花豹只是出来喝水而已。演出场景再次切换到树林中，大树为狒狒提供了安全的容身之地和充足的食物。狒狒把夹囊塞得满满的，这样就算在觅食过程中遇上紧急情况，需要突然逃走，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狒狒们都在专心进食，他们没有注意到在附近的树上，首领的竞争者正在暗中观察着他们。他似乎对那对同父异母的兄弟当中的一个很感兴趣。突然，河边的动静分散了他的注意力。鳄鱼的又一次聚会，这次聚会的理由是什么呢？一顿迄今为止最丰盛的大餐，旱季为河流霸主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啃咬着河马尸体的臀部，那里的皮肤相对更为柔软。急性子的鳄鱼冲锋在前，更有耐性的鳄鱼在一旁等候，准备坐享其成。在这样的盛宴面前，一只鸟只相当于一道开胃菜，他们选择视而不见。黄嘴环鹳在浅滩捡食鳄鱼不吃的东西，

狒狒群还在树上进食。有些成员实在吃不下了，开始玩耍，首领的竞争者也放弃了观察。首领也停下来稍作休息。狒狒互相梳理毛发打发时间，富含蛋白质的寄生虫也为食谱增添了可口小菜。对于精力充沛的年轻成员，大树是很好的锻炼场所。演出继续。

在河边，一只小河马闯入饥饿的鳄鱼群中，这鲁莽的行为会让它丧命吗？一开始，小河马小心翼翼地在水中试探，但鳄鱼似乎无暇理会它。于是，小河马更为坚定地冲进鳄鱼群。他的行为令人疑惑，是为了保护同伴的遗骸吗？或者这是河马的本能，将掠食者从无助的同类身边赶走？还是他想表达最后的敬意呢？我们无法知道答案。卢安瓜河谷此时的温度已经超过40摄氏度，在树荫下，狒狒想方设法保持凉爽。非洲水牛来到水边，这片正在干涸的水塘不仅能为它们提供洗澡和饮水的场所，水塘底部的泥浆还具有治疗效果。狮子们充满兴趣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淤泥不仅能给水牛降温，还能给它们的身体穿上一层外套。烈日下，淤泥外套很快变硬脱落，并将水牛皮肤上的寄生虫也一起带走。然而，泥浴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淤泥却常常让水牛陷入其中，无法脱身。

短暂的休息过后，水牛又重新充满活力，继续前行。尽管水牛是狮子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但这一次狮子并没有将其纳入捕猎计划，他们任由诱人的猎物走远。并非所有的水牛都已离开泥泞的水塘，这一只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它陷入泥浆中无法动弹，等待它的是缓慢而痛苦的死亡。

0: 在残酷的山谷里生存并不容易，非洲水牛明知道有风险，但为了活下去仍不得不冒险下水。陷入淤泥中的这头水牛，命运已经注定了吗？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演出进行到这里，已经越来越充满挑战。狒狒对挑战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按部就班地进行每天的日常活动。傍晚，狒狒们要准备回去休息了，他们又聚在一起，开始今天最后的社交活动。像往常一样，年轻的喜剧演员负责让大家放松。

白色的小狒狒在梳理毛发，而他的兄弟在练杂技。保持平衡不是狒狒生来就会的。夜幕即将降临，象群中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最年幼的那头小象再也站不起来了，它的身体太过虚弱，没能熬过这个严酷的季节。母象遭受巨大的打击，极度伤心。

朝阳升起，新的演出开始了。那只受困的水牛已经成为狮子的美餐。享受盛宴的狮子暂时忘记了身为王者的礼仪。对他们来说，好消息是不用为食物发愁了。坏消息是，他们可能需要在淤泥里用餐。有的狮子还记得自己的身份。但美味的食物刺激着它的味蕾。

怎样才能既吃到食物又保持优雅呢？看看这些淤泥，还是算了吧。对草原之王来说，保持优雅并非易事。狒狒们也开始吃早餐了。在森林地面的落叶下，藏着美味的昆虫和干果。和往常一样，年幼的狒狒在忙于玩耍，成年狒狒则忙着寻找食物。白色小狒狒还没睡醒，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而黑色小狒狒在模仿成年狒狒的动作，首领掌控着全局。因为有首领的守护，白色小狒狒的母亲放心地走开了。谁也没料到竞争者突然出现，他快速跑到白色小狒狒的身边。首领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竞争者第一次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首领需要格外谨慎，他的继承人的性命危在旦夕。这一次，竞争者毫不退缩。

0: 首领的疏忽，白色小狒狒落入竞争者之手，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首领会为了孩子让出自己的位置吗？小狒狒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

0: 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旺。

紧急关头，白色小狒狒的母亲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小狒狒抢了回来。首领将竞争者驱赶开，回来查看受到惊吓的小狒狒。他再次确认竞争者已经离开。很不幸，竞争者的袭击导致白色小狒狒丧命了。

第四幕开始了，旱季愈发严酷，没有一丁点儿下雨的迹象。这一幕在暴晒的沙滩上上演，大地一片干旱和荒芜。此刻，卢安瓜河早已失去往日的壮观，但它仍然还能为来到

严酷的环境反而给鳄鱼带来了好运。卢安瓜河的统治者们再次占据了舞台中心。

在这一幕中，我们看不到狒狒们打闹嬉戏的身影，他们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色彩。狒狒母亲无法接受自己幼崽死亡的事实，她依然像平常那样悉心梳理着小狒狒的毛发，并守护着它。

狒狒母亲不会让任何成员靠近小狒狒的尸体。到处弥漫着痛苦的气氛。

保密实地。他们在觅食地和水源之间往返，中间要经过一大片干旱的土地。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必须长途跋涉寻找食物的动物。他们的脚步声惊扰了一些在此觅食的鸟类。红嘴奎利亚雀正在找草籽吃，

聪明的狒狒受到启发，也来到这里寻找食物。狒狒似乎拥有第六感，能在看起来光秃秃的地方找到营养丰富的食物。狒狒首领亲自示范。在汉季，寻找和挖掘食物需要较长时间。好在狒狒们有着灵活的手指和坚硬的指甲，能从硬土中挖出植物的根。白色小狒狒的母亲也和大家在一起觅食。她依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

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他知道为了生存自己必须继续向前。第四幕是最悲伤的一幕，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在食物日渐匮乏的时候，狒狒展现了他们作为生存高手的本领。首领熟知这里的各种生存窍门，在一年中最干旱的时节，大自然出现了一个奇迹，香肠树的花、嫩芽和果实形成了一片绿洲。狒狒首领独自安静地进食，他只选取最精华的部分吃。然后他将吃剩下的部分丢给下面的动物。瓦氏水灵和黑斑灵无法获取树上的果实，但狒狒无意中为他们提供了美味的食物，算是对他们站岗放哨的回报。吃得心满意足的首领没有注意到树下的情况，首领的竞争者回来了，他正在偷取羚羊的食物。

结束，竞争者又将独自面对黑夜。对他来说，没有族群成员的保护，夜晚非常危险。狒狒们已经在树顶各就各位，夜色逐渐笼罩四周。一位隐秘的捕食者悄然登场。

沉睡中的狒狒没有察觉到悄悄靠近的花豹。花豹利用猫科动物优秀的感知力，在前行中慢慢接

博茨瓦纳的马卡迪卡迪眼沼是生命的禁区，极端的生存环境造就出伟大的生存强者，棕鬣狗一家的生存故事在这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开启。夜间的猎手已不见踪影，狒狒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雌狒狒们都到齐了，狒狒母亲们带领着他们的幼崽出现，喜剧演员们也已经就位。狒狒首领大步走了出来，带着他仅存的继承者。这个早晨的乐曲中似乎带着异样的音乐。

是首领的竞争者，他已死去多时。卢安瓜故事的最后一幕是一片狂喜，狒狒群的欢乐又回来了，没有捣乱分子的困扰，生活终于恢复正常。

0: 无情的旱季骤然结束，雨季终于降临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倾盆大雨让卢安瓜河再次汹涌，卢安瓜河谷和生活在这儿的居民再次迎来了舒适的季节。这场演出的表演者们在旱季严酷的考验中生存下来，为此自然以新生命奖赏他们。一只白色的狒狒幼崽诞生了，他是首领的新继承人。这位首领罕见的血统将在这片土地延续下去。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一副红色漆器棺椁，神秘的八卦纹饰，棺椁中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发掘中充满众多疑惑，墓主人究竟是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7集。

次看似普通的考古，却有着惊人的发现。精美的红色漆质棺椁，神秘的八卦纹饰，金线勾勒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精美生动，保存至完整，

故事史无前例。棺椁中的金银器造型精美，花纹娟秀，众多陪葬品的背后凸显出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在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0: 2018年4月，在贵州省瓮安县的一处考古工地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座石质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部分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这是一座明代的石质墓葬。墓葬虽然未被盗掘，但从墓葬的整体规模来看，似乎并无特殊的地方。然而，当考古工作者移除墓葬上的石板，掀开覆盖物，一副鲜红的漆质棺椁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贵州地处西南，气候温热，降水丰沛，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酸性的土壤，使得文物难以保存。由于木质结构的腐朽，棺椁整体已经坍塌，但是附着在木质表面的漆壳却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在贵州考古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
1: 从现在初步的清理来看，应该是现在贵州这个明代这些墓葬里头应该保存最好的、最完整的一个棺。
0: 鲜红的色泽仿佛逃脱了历史的印记，虽然覆盖着泥沙，但漆壳上的花纹隐约可见。更让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棺椁上竟然有一个八卦图案。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阳爻代表阳，用阴爻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式代表一定的事物，八卦互相搭配，又得64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2: 我整个操作的工，
1: 从初步的断定来看，应该是它的侧棺板上的一些纹饰。这个应该是正卦，那它周边呢有一些祥云的纹饰。
2: 对，咱听
1: 个正卦。然后这个呢，应该是一个艮卦，现在还没有清理出来的这个位置。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一个乾卦。
0: 这幅棺椁上为何会出现八卦的图案？

0: 据贵州省志宗教志中记载，南宋时期当地的土司开始提倡道教，到了明朝，道教已然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信仰。这里出现的八卦图案和当地道教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道教文化传统中，先天八卦往往与方位有关，最先发现的震卦代表的是东南方向，这幅震卦正好处于棺椁的东方。
1: 完了，

0: 月的贵州已经有些炎热，为了避免阳光直射对棺椁造成破坏，考古队员们在现场周围拉起了遮阳的黑布。由于棺椁的漆皮比较脆弱，考古工作人员要不时地对棺椁进行喷水保湿，以免漆皮干裂。就在考古工作者对棺椁进一步清理时，又一个图案渐渐显露出来。这是一个五爪龙的图案。
1: 哇，它这个龙啊，它的龙还是应该是只有四爪。是五爪，我这个
2: 我感觉这个先抓抓。
3: 你看这个指甲嘛，指甲。
1: 还是五爪。
3: 真是五爪。
1: 还是五爪龙。五爪龙的话，这个规格就很高了，这个。
3: 真正名的五爪龙纹。用的棺材上贴
1: 这种东西，应该就是皇帝啊，这些，
3: 对，
1: 皇室用的，一般人是可能不准用这些东西。
0: 在古代，丧葬制度具有等级分明、形式繁缛的特点。明朝的丧葬制度十分严格，这条用金线勾勒出的五爪龙，似乎预示着墓主人生前应该有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在道教文化中，龙代表的是东方灵兽，龙纹与卦象同时出现在了棺椁的右侧板上，这在贵州的考古史上极为罕见。而他们所表示的方位恰好都代表着东方。那么在棺椁的另外三个侧板上，会不会也有代表方位的卦象和四灵的出现呢？考古队员期待在随后的清理发掘中能找到答案。这天一大早，考古队员来到了发掘现场，开始对头一天清理出的右侧板进行测量绘图，准备对右侧板进行提取。
3: 八十六啊，出来三分吗？
2: 准备要做箱子，然后开始提取这些漆皮器官的一些分开的一个提取的一个工作。
0: 为了更好地保护侧板上的漆皮，考古工作人员为侧板量身定制了容器，将侧板进行整箱提取。
3: 你都读到吗？有点高，还高过杯。
4: 嗯，
3: 高过杯哈。
4: 嗯。
3: 看位在这哈。但我洗不都洗了
2: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
4: 垫起来高了点咯，
2: 垫起来海面了，
4: 垫起来海面就
2: 不行，就不垫了。
3: 哎，来现在垫都行。 OK 哈，帮你放好，不放歪路。
0: 由于右侧板的木质腐朽，断开成为两部分，加之漆皮比较脆弱，所以考古队员提取时格外小心。
4: 用钳子，
3: 这不打住了吗？
4: 是，好吗？
3: 不用了，
4: 好。
0: 漆皮因为年代久远，大部分图案已经断裂破损， 这给拼队的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考验。每一块漆皮都需要考古队员耐心的拼对，才能将其慢慢的复原。

0: 门给房间抢开。
1: 对，给电话。
2: 棺椁的硬侧板提取完成后，考古队员们开始对棺椁后挡板进行了提取。
0: 把这个弯搬过，
3: 就折过去了。
2: 提取后发现，后挡板上也有八卦的图案，并且有玄武的纹饰。
1: 玄武很
3: 贵，
1: 这个玄武这个漂亮。
4: 刚刚出来很新奇，就是在这里出现一个，玄武的一个形象。现在只是它的背部的话露出一部分，下头部的话可能现在还在这个棺里面，应该是这个位置、啊、断裂了。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尾部，这个形象的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四神，四神的话是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方位之神。
2: 是一副坎卦，坎卦和玄武都代表着北方方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棺椁上的卦象代表方位，而出现的纹饰就是道教文化中所代表四方方位的四神。奇怪的是，代表北方的坎卦和玄武为何出现在了棺椁的南方？按照四神的方位来说，南方应该出现的是朱雀的纹饰。坎卦和玄武纹饰的出现，这让考古队员颇为疑惑。难道是绘制图案的工匠因为疏忽画错了方向，还是另有隐情？带着种种疑问，考古队员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希望在随后的发掘中能找到答案。

0: 四月的贵州雨期频繁，大雨如约而至。为了避免棺椁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考古工作人员加快了清理的步伐。考古队员们随即对棺椁的盖板进行了提取。
1: 哎，重啊！好厉害，拿不起。来好。
2: 这是有点，这样有点。
1: 来好，行了，
2: 走，
1: 行
2: 了。我是那里，
3: 平静。
1: 来，我到这边去
3: 看。好，可以的，
2: 来吧。
1: 啊，
2: 那。
3: 注意安全。
1: 停，
4: 给你。
1: 我呢？
3: 我谁？
4: 我
5: 就是要我老了就进了呗。
6: 盖板取了以后，在左侧板还是能看的，基本上还是保存下来，
7: 很幸运，还是保存下来，这个都能看到，八卦还露出一点。
4: 都直了。
6: 哦，对。
4: 都弯起来了吗？
6: 对，应该是
4: 他。差的好多，那到时候量的时候
7: 是打针
6: 不行。
7: 在它的中间的最核心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绘了两个就是凤双凤朝阳的一个图案，这是一个太阳的一个图案，然后这个凤呢做展翅飞翔的一个状态。
0: 清理拼接后，两个精美的凤凰图案呈现出来。难道墓主人会是一位女性？
8: 唱片。

0: 随着盖板的提取，棺椁的左侧板也显露了出来。为了更好地清理左盖板，考古队员将棺椁前方的石碑进行了提取。
1: 这个东西就是很关键啊，对于这个墓主的这个身份、年代，还有他的一些生平的事迹，应该在这个方的一个东西，在这个墓铭上应该有详细的记载。
2: 在前面的应该是大明万历九年二月，下面的看不太清了，到时候我们进一步做清理的时候应该能看得很清楚。但在这里应该有四川播州草堂安抚使宋什么帝王人毛氏，应该就是可能是这个播州草堂安抚使的宋家的墓葬，很可能是这个马上我们就把这个墓志铭就打包，然后拿到这个库房里面去，然后做进一步的再清理，然后做踏平以后应该做进一步的试读和解读。
3: 这边了，没事。
0: 石碑被提取后，随即送往实验室，等待下一步的清理。石碑上的文字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他又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信息？
3: 顺一边还是把后头一个？
1: 现在我看到这块位置，就在这个墓志铭后面这块，应该是他的这个器官的前挡的一个位置，因为棺倒塌的时候他这个破坏比较厉害。但是我们从大致的能看到一些就是朱雀的一个形象，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些土啊慢慢的做一个清理，然后应该这个朱雀的形象应该就能看得比较清晰了。
4: 能看到一些什么？
0: 清除泥土后，虽然漆皮损坏的比较严重，但是上面的朱雀纹饰还是清晰可见的。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离卦，离卦与朱雀代表的方位都是南方，因此判断代表北方的坎卦和玄武的图案与代表南方的离卦和朱雀的图案确实存在着方位上的差异。那么两者为何出现在了棺椁上相反的方位？

0: 随着最后一块侧板的清理，上面又出现了一个类似龙纹的图案，进一步发掘金银器物的随葬品逐渐显露出来。通过对石碑的拓印，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018年4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瓮安县的一处考古工地上发掘出一副鲜红的漆制棺椁。棺椁虽然整体已经坍塌，但是上面的纹饰却清晰可见。在清理出的右侧板与前后挡板上均有八卦纹饰的出现，并绘有青龙、朱雀、玄武和凤凰的图案。不断出现的八卦与四神的纹饰，使得这具鲜红的棺椁更加的神秘。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寻找的墓主人真正的身份？

0: 2018年4月25日，考古队员开始对棺椁的最后一块侧板进行清理。随着泥土被慢慢的清洗掉，纹饰渐渐显露出来。随着图案的清晰，又一个类似龙纹的图案出现在了考古队员面前。难道清理出来右盖板上的纹饰不是龙纹？这使得考古队员更加疑惑，这个图案究竟是青龙还是白虎？考古队员之间的观点也产生了分歧。
1: 都是反的，你一个堆上灵魂的，对不对？青龙嘛，是出来给他这个加一点了。
2: 可能就不太像龙。你看他这个身体上，这个身体上他就没有那个龙鳞，因为在右侧板那个位置，我们看到那个是有龙鳞的。因为它这个就比较奇怪了，按道理来讲，它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的情况来看，前挡那个位置的话是朱雀，后挡是玄武，根据这个左青龙，通常在四神的方位的话，应该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以按道理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青龙的形象，但是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现在清理的一个状况来看，它确实是一个白虎。
1: 阿哥，你对不对？阿哥是左青龙右白虎，真的。
2: 这个是对不上。
1: 这个我们还要讨论啊，这个究竟是青龙还是白虎？
2: 这个我跟你说，
3: 我觉得不一定。
4: 右边是青龙的话，就他现在我看到的那个爪子是无爪的，在当时的这个明代这个等级制度里面，它是规格，就一般这个老百姓是不能用这个无爪龙纹。就以这个来推的话，你觉得这个左边还应该还是这青龙？如果说你说它这边是白虎，按常理常规这个方位来说，是不是就反了？
2: 这个确实有点奇怪，
4: 就跟其他墓葬就出土了这个。
2: 对。
4: 确实挺有意思的，
2: 确实有点奇怪。那就
0: 考古工作者推测，如果按照

0: 四神方位来说，会不会右侧板上的青龙与左侧板上的白虎方位也是相反的？带着又一个困惑，考古队员结束了这一天的发掘。随着进一步的发掘，棺内墓主人的随葬品渐渐显露出来。首先是一只造型精致的银簪，在银簪下面又隐约出土了一件金器。通过仔细的清理，一只造型精美、花纹娟秀的金花钗显现了出来。
1: 我们几个考古队员一起这种研究协商，确定应该它这个金的这个事件应该是一个这种花钗，就是在人墓主人的这个头部啊，左右两边应该是这种现在看到的这个簪子，然后在他的头的正中嘛，应该插的有这样一个花钗，在这个花钗的正面应该镶嵌有这个一些宝石。我们看到这个花钗的正面是很漂亮的，然后镶嵌有红绿的各种宝石，有大有小，很精美。然后它这个这个是一个它的外面是镶的有金的，这个我们叫金碗，然后在这个宝石是镶嵌在这个里头的。
0: 经过清理后的这只花钗光泽夺目，显示出墓主人生前身份应该比较高贵。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0: 通过对拓印后的石碑进行解读，上面记载着墓主人的身份，并解释出棺椁上八卦和四神图案的方位。但是另外一个墓主人身份的出现，使考古队员感到困惑。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已经被清理出来。漆皮表面的八卦与四神的纹饰基本已经清晰，但是朱雀与玄武的图案存在着方位上的差异，左右两个侧板上的纹饰究竟是青龙图案还是白虎图案，使考古队员感到疑惑。清理出的金银器物显示出墓主人生前身份应该比较高贵。通过对石碑的清洗和拓印，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和答案？

0: 考古队员决定对出土的石碑进行清理，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和答案。考古队员将石碑上的泥土初步清理后，碑文上出现了草堂安抚司的字样。
1: 四川波斯草堂安抚司宋
2: 麦地王人。
0: 孟安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元代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草堂安抚司就是当时管理今孟安地区的行政官署。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一名土司呢？考古工作者开始用清水擦拭石碑上的文字。石碑虽然年代久远，但是经过清洗后，上面大多数的文字仍清晰可见。考古队员准备将石碑进行拓印。拓印前，考古队员将石碑上的文字记录下来，方便今后的研究。

0: 后的文字更加清晰。这时所有的考古队员颇为兴奋，或许石碑上的文字就是解开这幅神秘棺椁秘密的关键所在。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从我们发掘那个墓中取出来的一块墓铭，然后我们通过做个拓片，然后对这些文字进行试读啊，我们判断这是一个买地券。它的年代呢，我们现在能看得很清楚，是为大明万历九年。万历九年呢，就是1581年2月17辛亥日卯时安葬四川播州草堂安抚司宋买地王人毛氏赵凤。就是他这个通过这个一个情况，我们知道他这个墓主人的一个身份，应该一个是叫毛赵凤。买地券上又记载了另一个毛氏的他一个夫人毛氏田毛氏田玉。这里很明确丰富工匠修银双林安错永保无咎。就是通过这最关键的这四个字修银双林，也就是当时是应该是修了两个墓室，这跟我们现场的清理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没有发现另一个墓主人的一个器官，还有他的棺椁。发掘的一个现场的话，也是一个双死墓，左右两个墓室，但是当时打开这个左侧那个墓室的话，里面没有发现这种棺的一个存在，发现一个瓷碗，但是右边这个棺，右边这个墓室里，我们发现就是保存很完好的一个器官，这就很奇怪。这墓买地券里头它是很明确的说墓中有两个人，但是我们发掘的现场现在据目前的一个情况只发现一个器官，这就很奇怪，是不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修墓的时候是一起修的，但是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没有葬进去，他的方位是怎么样的，东至青龙，南至玄武，西至白虎，北至朱雀，内方勾陈呢就是那个北极星，分掌四御，就是这个墓的方向就大概能确定。所以通过这个买地券，这个它的四神的一个方位的一个记载，我们之前一直困惑我们的就是那个我们发现那个器官上面的这个四神的方位是跟传统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个传统的这种四神的方位有一些区别。我们发现的器官呢是左边是白虎，右边是青龙，前面是朱雀，后边是玄武，这跟这个买地券上的方位是完全对应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买地券一出啊，就解决了我们一直困惑的那个器官上的一些就是关于青龙跟白虎的一些争论，这个基本上就定下来。是在这个墓铭的周边啊画了一些残肢的一个花卉，然后在它的上面正上面是有一些八卦的图案，还有两个角，总共是八个卦象。可以通过这些一些迹象，就是器官还有这个墓铭上的一些这种八卦的图案，还有这个四神的一些记载，还有这个是一些道教的一些东西，可以通过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墓主人啊生前是很信奉道教的。这些东西呢，为我们就是了解和研究当时的一些道教的一些传播啊，还有一些仪式， 三藏仪式、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实物的证据。
0: 一个规模盛大却半途而废的大墓，墓主人遭遇了什么？众多陪葬品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8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18年五月下旬，汶安县营盘山考古现场的文物被逐一清理提取，发掘工作也接近了尾声。通过这次发掘，考古工作者为研究贵州明代丧葬习俗以及道教文化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棺椁上为何出现神秘的反向八卦图案？考古工作者仍没有最终的答案。或许，随着贵州不同地域考古发掘的开展，神秘棺椁上的秘密终究会解开。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

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

0: 如果说岷江是奔流的光阴，那么罗星塔就是江畔的时间之锚。400多年前，它是岷帝学子的文运图腾。100多年前，它是外国船员眼中的中国塔。如今，它是游客镜头里的地标风景。潮涨潮落之间，罗星塔就以这种静默的姿态，端详着眼前身后那一个个与江、与海、与世界有关的故事。
1: 罗星塔，你看这个塔，原来周边有好多房子，现在这都没了，这100年就会变得不得了。福州我应该来的频率很高的，就80年代就是看到的，就是福州的文化底蕴。它的文化底蕴当然和我研究历史能够感觉到有关，不仅仅是传承了一个儒家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关键是对外来的东西吸收能力非常强。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从海上来呢，对中国来讲，主要就是两个这个前线，一个就是福建，一个是广东。从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现代化史研究呢，就福建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0: 来自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马勇，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来福州寻访历史发生地。在他眼中，这片山坡、这片江面曾是一个时代的转角，一个古老国家从家天下走向现代国家的转折之地。
2: 它这个叫功夫茶的泡法啊，用的茶叶也是很考究的啊，就是以武夷茶，特别是小种为盛。
0: 岷江之畔的茶摊上，历史学者江振鹏用武夷红茶招待远道而来的马勇。喝茶是福州人最为日常的待客会友之道，然而在江振鹏的研究中，茶作为一种重要物产，它曾改变过福州这座城市的命运。
2: 我是2019年的时候去哈佛大学访学，我就去参观他的那个清茶事件的博物馆，他就是有给我们放一个纪录片。那么纪录片里面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茶叶来自中国福建武夷山脉。后面我就找到了英国国家档案馆上面去介绍的关于这一次波士顿毁茶事件，东印度公司有出具一个财产损失的一个清单。那么认真去看的话，这三艘船上面的大概342箱的这个茶里面，75%的这个重量的这个茶叶是来自我们的这个福建的这个茶叶。
1: 好多年前，我就一直觉得，自从15世纪之后，差不多中国事件重大事件
2: 是
1: 一定有个外部因素。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世界重大事件一定有一个中国的因子在里边。
2: 对对对，它引发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英国是通过北美跟南美，就西班牙人控制的南美之间白银在交换，但是呢。美国独立了，美国独立完以后等于说

0: 说它稳定获取白银的能力降低了，
1: 对，
0: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我们中国只需要它的白银，
2: 这是一个转型的状态。而也正因为这个转型，中国的出口在增加，出口就是这样东西吧，
1: 对，
2: 这几种出口在增加，才造成原来可以容忍的中英贸易失衡成为英国不能容忍了。贸易失衡的时候，当然就寻找这种
0: 替代，
2: 就其实很自然的，不是刻意去寻找，
0: 不是刻意的。所以到后面他铤而走险的做的是什么，用鸦片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空缺。
3: 在世界近代历史一连串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来自中国福建的茶叶充当了导火索。波士顿清茶事件200年之后，美国发行了这套纪念邮票，描绘了那场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运动。1773年，一批乔装打扮的波士顿人趁夜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的三艘英国船，将船上的300多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一年之后，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原本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一场接力传导的风暴又吹回了中国。
2: 茶叶是西方这个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当中非消费不可的东西，那么白银又没了，白银都到中国来了，这样就慢慢衍生出就是这个鸦片。过来研究中国人大概吸食鸦片的可能有几百万人嘛，那几百万人就可能是几百万个家庭啊，就鸦片的这种贸易肯定要改变。
3: 鸦片的大量流入在清朝官方引起巨大反弹。1839年，道光皇帝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至广州禁烟，正是他的此次南方之行开启了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化的历程。与林则徐一起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有他的家乡福州。福州三坊七巷素有一片方向沉淀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盛誉，今天人们把这座林文忠公祠称为林则徐纪念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个曾站在时代潮头的福州人以抵抗外辱的民族英雄形象被后世铭记。
4: 这个塑像呢，是铸造大概是他的一个比较成熟期的年纪相对大一点，主要体现出林则徐作为一个思想家内心里面对什么国家民族啊他有一定的思考，对，不穿官服所以比较安详。
3: 福州学者毛林立曾用6年的时间整理出版了林则徐全集，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历史情境中的林则徐远比公众认知中的要丰富和复杂。
2: 这个是林则徐到广东来之后，
4: 对，翻译的。外国把广州的一些消息往外国传去，那么林则徐把这个东西呢又买回来，这个主持人再把它翻译过来，并且把这些资料有关资料呢，就是分给不同的官员，让他们在过程中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2: 鸦片战争打的时候，仍然其实中国人也不太普遍性并不知道，
4: 对，
2: 英吉利在哪儿？
4: 对对。
2: 就是信息屏蔽到100年，又有一个研究讲林则徐当时就讲那个西方的人种对中国有差异性，我不知道，我这是求证了，就是说西方人腿是不打弯的，
4: 有这个信件里面一碰就跌倒了，
2: 对，
4: 是吧？两回合他都不相信他能够放弃海上到岸上来作战，这个认识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2: 林则徐前面这些看法和后来转变的看法，就是因为他成长的时代非常特殊，
4: 对，
2: 他成长的是一个中国高光时期，就他是乾隆朝这种高光时期，在一个就出生成长，士大夫阶级都认为当时就中国一个鼎盛嘛，一个发达嘛。
4: 我觉得这还是天朝上国的这种心态。
2: 对，
4: 中国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个进程伴随着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中国人对西洋对外部世界认识也是一个过程。
2: 对，
3: 这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搜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在朝野普遍对世界大事茫然无知且应对乏术的背景下，林则徐开始主动更新认识，他组织幕僚研究对手，了解他们到底来自怎样的世界。

0: 当时官方的对他的一些评价，相当于说在一生的功绩中间小有瑕疵，而这个瑕疵恰恰就是禁烟这块事情。从朝廷来讲，对英国人对发动这场战争，对中国这种侵略的本质他没有理解，从今天来看是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理解，
1: 嗯嗯，
0: 是吧？他是对外扩张的一个国家，要打开世界市场的一个国家。
2: 因为林则徐是当时是看到了这个中英之间的实力，他是看得最清楚的。
0: 所以林则徐后来也对这个有个认识面，他也讲到，就如果说这个边境是由于这个禁烟引起的，那么英国人在输入鸦片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包藏祸心了。
3: 1840年6月，在林则徐禁烟一年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从林则徐留下的文字中，我们无法全然了解他是以怎样的心境抗击英军，又是以怎样的心境承受战争失败后被革职查办、遣送新疆的结局。在林则徐之前的300年里，明海之上已发生过多次外夷因要求通商而起的冲突。来自海洋的不安全感是否曾影响了闽都学子林则徐？而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他的确坚定选择了禁烟与反抗。即便后来经历了革职查办、流放新疆、重新启用，当65岁的林则徐1850年前往闽江口查看形势时，仍然发出了这样的不安与疑问：天险射虎门，大炮森湘乡，海口虽通商，当官资上将，唇亡孔齿寒，闽安孰报账？17到19世纪，恶之花飘洋过海，倾泻中国。几乎同时，一种神奇的东方树叶——福建茶，从闽江口走向世界。因林则徐禁烟而起的战争失败之后，他的家乡福州被打开大门，开埠通商了。而来自闽江上游的武夷山茶，开始汇入历史的大潮，福州港作为世界茶港登上历史舞台。
4: 以前这个吴国通商之后啊，武夷山的这个茶叶就是溯流而下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最后在那个南台放船铺那个地方汇集起来。这些放船这绝大多数都是运茶的船，从武夷山到福州只要4天，这条水路就是变得经济上来说成本最低。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抢先比任何一个口岸更早到达欧洲，
2: 把这口岸靠近生产产地嘛，这样的话你就成本就低了嘛。
3: 这是澳大利亚画家理查林顿于1996年创作的画作，在闽江上，站在罗星塔下，他描摹了1869年时的闽江盛况。日落的港口停泊着各国帆船，来往穿梭的小船正将一箱箱货物运上货轮。得益于武夷山的茶园和闽江的航运，当年的罗星塔下强帆如云，福州也成为世界第一茶港。100多年后的今天，福州正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游客。作为最早一批通商的口岸，这里保留着各国商人和机构建立的官署、教堂、医院和学校。他们见证着福州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另一种历史的魅力。
2: 找了那个十字架，总体格局都还这个样子，我很不容易，这马上就快200年了。这个也应该是个老建筑。

0: 五谷通商，对朝廷来讲，他一定有这个压力，有这种耻辱感。中间的实际上是开过四口，就康熙朝呢，开过四口，那是工业革命之前，最后很快就关掉了，还是回到一口。回到一口，后来呢，这等到五口为什么要求增加了厦门和福州？道理就非常简单，我们今天去读那个马卡尔尼的资料，就是为了节省贸易成本，要求中国政府把这个工商口岸迁移，移到贸易物品的产地附近去。这就是五口岸最后就是它实际上是靠近什么？靠近茶叶产地。
1: 在东西方文明剧烈冲撞的震荡中，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正在试图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度。1844年，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横空出世。在这部深刻影响了晚清及东亚政局的著作中，却赫然印着后官林则徐意。
0: 后官林则徐意，说这个事情可能在有很多观众和读者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在80年代、90年代引起过一场大的争论，究竟《海国图志》的版权归林则徐还是归魏源，有个很大的争论。
1: 这个争论要从100多年前的镇江讲起。京口瓜州易水间，一条长江隔开了古老的镇江与扬州。尽管镇扬大桥已修建多年，但今天的人们依然喜欢选择乘船这种传统的方式通行。1841年8月的一天，魏源也是这样匆匆离开扬州，赶往镇江，去见他的一个老朋友，贬戍途中的林则徐。此时的林则徐已是一名罪臣。在魏源日后的诗文中记录了这次挚友会面的境况：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消对榻，三度与翻频。在欢愁难言的相遇中，林则徐将自己在广东禁烟期间收集翻译的西方国家资料郑重托付给魏源。两年之后，由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出版，他在书中承继了林则徐提出的可施敌之长技以制敌，改为更为精要的施以长技以制夷。书成，魏源郑重地将后官林则徐的名字留在扉页上。三版《海国图志》煌煌88万字，两位挚友携手并肩，触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的启蒙变革。林则徐一生著述常以后官自述，躬身力行后官世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将国家命运扛于肩上，留给了后世一个伟岸的背影。林则徐在浅述伊犁的漫漫途中曾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在此后数十年间，更有林旭、严复、林觉民一众后官后贤薪火相继，他们或为变法维新慷慨赴死，或异界西学以启民智，或秉革命理想从容就义，共同铸就了后官这一彪炳史册的精神地标。

0: 罗星塔下江水滔滔，在林则徐去世十几年之后，一批实干家走到了历史前台，他们是实践是一长技的洋务派。1866年12月23日，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的发起下，大清帝国最大的造船厂在这里破土动工。
1: 总理船政事务衙门破土动工，建设船厂，师夷长技，自强不息。
0: 1867年，又一位福州人站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他就是首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从林则徐到沈葆

0: 越两代人的历史中又发生了些什么？
1: 就林则徐的最大的觉醒，就打开了中国的视野。但是等到沈葆桢，这已经二十多年过去，到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这一代人，已经不是认识世界了，而是我们怎么在世界的规则当中去发展自己，去在世界的这种舞台上让中国有更大的作为。
0: 经历了两代人的思索与行动，一个全面学习西方技术的综合机构终于在闽江边建立起来。这里不仅有造船厂，还设有船政学堂、电报学堂、管轮学堂、绘图学堂等。这是一个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使用的全过程设置，寄托着沈葆桢这一代致力于改变现状的实干家接轨世界的愿望。
1: 就是1860年的洋务新政开始，中国这个时候也到了沈葆桢这一代人了，不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而是我要跟世界同步了嘛，跟着外国人学，学外语，学技术，这就开始建设自己的海军了嘛。他在这种背景下，当然福州船政的发展就特快了。
0: 尚处幼年的福建船政，即将应对一次巨大的挑战。1874年5月6日，日本长崎港。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即将率领3600名日军登舰起航，目标台湾。这一次，他们的野心是永久占据这片中国的东南疆域。5月10日起，日军在台湾南部的屏东一带强行登陆。消息传至北京紫禁城，清廷上下震动。5月29日，清政府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出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全权负责台湾海防与对外交涉。一场跨越海峡的应对迅速展开。6月14日，福建马尾港风帆扬起，沈葆桢亲率福建船政水师、闽安水师等，以及安澜、福波等5艘新式军舰破浪东渡，奔赴台湾。抵台后，沈葆桢迅速整合驻防兵力，构筑防线，并调集军备物资。面对清军坚决的驱倭意志与迅速集结的军事压力，日军陷入僵局。在清廷外交抗议与军事布局的双重制约下，日军侵占台湾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1874年秋，日本撤军。近代中国第一次以自己的海军力量抗衡外国侵略者，取得成功。

0: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十年之后的1884年，由于法国与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法国军舰闯入闽江口，对马尾船政发起了突然袭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江海战。
1: 法国军队在这个闽江口在跟海军对峙的时候，中国军队直接打，从道义上从力量上都不一定输，他就不知道这场战争能打到这儿来。那法国军队也很明明白白，我就是要摧毁你，我要摧毁你，要震慑你的原因在哪儿？就我要在越南战场上要赢得那一个东西啊。但中国军队完全在那就等着被打嘛。就这个东西你去研究这段，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和一个传统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认知上的差别。
0: 这是一场中方完全没有准备的战斗，驻立江边的罗星塔目睹了这场残酷厮杀。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马尾船政11艘舰船被击毁，成立不到5年的福建水师

0: 几近全军覆没。距离马尾船政大约1公里就是昭忠祠，这里供奉着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和马尾船政牺牲的700余位将士的灵位，他们大多都是闽江儿女。滔滔江水铭记着他们奋发图强的荣光时刻，也同样铭记着他们黯然陨落的千古悲怆。
1: 就牺牲的名录在这里。
0: 经此一役，马尾船政虽然遭受重创，但向心图强的星火已在这里点燃。正如闽江奔流不息的江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会停止进取的脚步。闽江在流经福州时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边的一段叫乌龙江。100多年前，乌龙江畔的杨旗村，一位少年常常从村里的码头登船，沿着乌龙江顺流向下20多里去往马尾船政。
2: 马老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是严父的严家祖厝，他在少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严正先呢是在南台行医。严父1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是猝然的病逝，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断掉了。如果不是父亲病逝的话，他还是继续这个手捧四书五经，然后在科场上这个杀进杀出去求功名。
1: 人生就是一个偶然接了一个偶然。
2: 对，我觉得非常敬佩的就是说，第二年呢，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个马尾船政，后来才有了这样子一番的成就。
0: 被沈葆桢以高分招入学堂的严复，遭遇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老师的面孔是西方的，文字是字母的，而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更是一些被叫做数学、地理、物理、天文的科目，这与他所熟悉的经史子集毫无关系。
1: 这一段对他历史以及对他影响很大，这是15岁过来就形塑了他的这个性格和这个未来的路径。
2: 在这个学堂里面，他学习是非常那个辛苦，就是全英文教学。
1: 沈葆桢左宗棠都有这个认知，学西方是一个中国不可改变的路。而这个不是种族问题，不是说西方种族优越学人家，而是就是世界化之后人家是先走一步。
2: 他们的这个教育就是会让每个学生都很刻苦，每个学生都会觉得我和这个国家是有关系的，就是像严复说的要为天下语嘛，就是他就是要济世的，他就是要为社会有用，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1: 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重要经验嘛。
0: 罗星塔下的闽江是当年学子们学习操练的起点，这座塔和这条江陪伴着严复度过了10年的求学生涯。1877年，严复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派往英国留学。同样是在这座罗星塔下，闽江托载着这位船政学子渐行渐远。从林则徐到沈葆桢再到严复，3代闽江人前赴后继，终于可以深入探究那个真实的西方世界。
1: 就等于严复这一代人，就他们是什么，是走进现场，这个时候他对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对西方的认识才有个根本性的改变，才知道西方强大发展的根本的因素在哪。就根本的因素还不仅是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还不是这个东西，就到这种认识到它背后有一个制度性的支撑。就是严复最难理解不是他的这个思想，最难理解还是他翻译的过来的东西。
2: 是
1: 一本遗著代表一个学科而且翻译都是经典，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错觉。在整个洋务新政时期，严复是参与者和得益者。结果呢，遇到了日本发生这个冲突之后，这是国家民族一个巨大挫折。那么这样的后来他就在这种过程当中，他的绝望失望才转化为

0: 发现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1: 你看这种群体前沿就是这个政治学、社会学、民学，就逻辑学、法律、法学，每一种都是一个学科。
2: 在当时的中国都还是空白，它整个引进了
1: 这个概念是他自己先翻译的
2: 社会
1: 两个字。
3: 福州三方七巷郎官巷，历尽动荡与荣耀的严复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他把自己的晚年安放在了这里。在故居的展台上陈列着严复毕生的心血，数百万字的译著中倾注的是他对世界的思考和对中国的期冀，不同于林则徐和魏源对地理和技术层面的更多关注，严复的目光投进了西方强国的体制架构，他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
1: 这个天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毛泽东读的是儒记四科，胡适之后呢又是把什么把名字都改了，
2: 对对，
1: 世之，然后改世之的，改天存天泽的，改竞争竞存的，说天伦的影响几代人，就影响到生活了吗？
3: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00多年前，严复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响。历史是一条河流，它汇聚的每一滴水都将影响浪潮的方向。100多年间，历史的浪潮在罗星塔下奔流激荡，汇聚成变革的力量。1921年，一生笔耕不辍的严复在富国强民的奇迹中离去。也是在这一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的舞台，一个焕然一新的闽江正奔流而来。

0: 在看似平静的宇宙中，潜藏着剧烈的天体活动，构成了一个耀眼璀璨的太空实验室。天体碰撞或爆炸会发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什么样的望远镜来观测数亿光年之外的天文奇观？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

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大陆海虫也是珍奇美味。
1: 带来喽！
0: 供不应求，食客重金难买。
2: 不讲就没有了，
3: 3800吧，就了一盘。
0: 制服商机引人淘金，人工繁育却遭遇瓶颈。
4: 还没有养殖成功的。
0: 粤东、化蛹、成鹅产卵，如何养成豆田里的金豆子？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豆田里的金豆子》。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的豆田里，藏着一群身价不菲的小家伙。
2: 哎，你看这个，来，这个大，这个大，
3: 这个大。
2: 啊，你先拿这个尾巴，好。没事的，不咬人的，
4: 不咬人是吧？啊，
2: 摘下来可以了，不要紧的，啊，用力用力啊，摘下来。
4: 呦，摘不下来。哎，
2: 来，你看，哎哎，这可以
4: 了。豆丹这么大，啊，我不会把它捏死吧？哎，
2: 不要紧，
4: 可以收。
1: 这些胖乎乎的小家伙，名叫豆青虫，他们素来以大豆叶为食，是名副其实的田间害虫。所到之处，豆叶往往残缺不全，情况严重时甚至会给豆田造成减产。
2: 来来来来，你看这个，
1: 眼前这200多亩豆田的主人刘恒亮，就是孙票村的党支部书记。今天带队过来的目的，正是要捕捉这种豆青虫。按理说，这种看上去有点瘆人、威胁大豆生长的虫子，应该人人得而诛之。可令人不解的是，看看现场大家捉他的手法，那叫一个轻手轻脚，不仅不厌恶他，倒好像是拿着宝贝。
2: 啊，这个也可以了，可以上市了啊。
4: 这个怎么这么老实呢？他吐了这个绿叶，他这个绿针是什么呀？
2: 他就是一个害虫攻击他吐一下，把害虫吓跑了。
4: 我没有伤害到他吧？
2: 哎，没有没有，他就吓了一下。
1: 刘恒亮精心挑选，并小心翼翼地收集这些豆青虫，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5: 这个都是钱啊，60个就有1斤了。
1: 豆青虫竟然能卖钱，卖出去究竟能做什么呢？这里是当地的一家农贸市场，一大早人头攒动。人们相互争抢的正是这种虫子。
6: 这是本地的土特产，你买了多少斤？
7: 20斤。
8: 15斤。
6: 买了10几斤。
4: 那拿回去，
6: 拿回去自己家吃呀。
4: 这些可以吃吗？
6: 嗯，我们这里人都喜欢吃呀，好吃呀。
4: 家常菜。
6: 嗯。
1: 这居然是可以吃的虫子，它真有如此大的魅力，引得人们争相购买吗？
9: 好吃。这个就是好吃，比海鲜还好吃，
6: 营养价值高嘛，蛋白高嘛。
1: 灌云县是大豆之乡，因豆青虫与豆田相伴相生，成就了当地最具特色的一味食材。灌云吃豆青虫的风俗，粗略估算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豆丹。之所以这样取名，一是因古时候当地人的方言演变，二则更是因为豆丹味道鲜美，被当地人誉为豆中仙丹，名扬至今。千万别小瞧他们，他们可是灌云人餐桌上不折不扣的绝品美味。豆丹肉质细腻如膏，软嫩入味，或煨汤，或爆炒，都能够幻化成不同的美食登上餐桌。油炸豆丹、豆丹丸子、青菜烧豆丹、豆丹鸡蛋饼、豆丹疙瘩汤等等。
10: 豆丹来喽！
11: 来
10: 啦，
11: 快吃吧！
12: 哎，这玩意儿可鲜哈，
13: 没有任何美味能跟它比了。
1: 豆丹满足了灌云人的味蕾需要，同时也让大豆种植户们多了一份收入。嗅到商机后，越来越多人开始人工养殖豆丹。
14: 我们以前山地人只不过就是种豆麦，效益很低的，通过这几年发展豆丹养殖啊，收入提高了不少。
1: 豆丹的美味不仅令本地人垂涎欲滴，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灌云尝鲜。随着豆丹的声名远播，售价也水涨船高，一斤豆丹从10几元涨到了数百元，利润颇丰。田间害虫摇身一变，成就了灌云的新产业。然而，多年来豆丹养殖业却发展缓慢，始终被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困扰着。 而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刘恒亮却把养殖豆丹看成一个带动大家致富的新途径。
7: 传统养殖呢，就是在八月份啊才能吃到豆丹，也就是说一般也就2天左右啊就结束了。
1: 豆丹虽然是一种稀有美味，但一年中可食用期却只有短短20几天，因为根据豆丹的生长周期，它只在每年的8月中旬到9月中上旬才能长成。那能否通过人工干预的方法来改变它的生长周期，延长它上市的时间呢？这个想法很多人都有，但多年来几乎没人养成功。
8: 我是土生土长的灌营人，像我们小时候被大人叫着去抓豆丹拔草，在我们眼里豆丹从来都是好吃的一种美食。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把豆丹供应周期拉长，能够反季节尝鲜推向全国，对于养殖户来说他又能赚到钱。
1: 夏振强是江苏海洋大学教授，原本学习微生物学专业的他机缘巧合地研究起了豆丹养殖。
8: 当时我的研究方向还没怎么确定，一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有一只蛾子就飞过来了，然后我一眼看到那是不是豆天蛾嘛，因为太熟了，我就想那我何不就把豆丹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1: 根据夏振强的研究，豆丹为什么不能在任何季节随养随收呢？这跟它的习性有关。豆丹其实是豆天蛾的幼虫，跟蝴蝶、蚕等昆虫一样，它也是一种变态昆虫。豆丹的一生由不同的形态构成，通常是由卵到虫，由虫化蛹，再从蛹变成蛾。豆天蛾通常在每年的6月底从土里钻出化蛹，成蛾在7月中下旬产卵，10天左右孵化出幼虫，幼虫靠吃豆叶，1个月后长大成熟，大概就是8月份上市。大家平时吃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豆丹，随后未被抓捕的成熟豆丹在9月下旬又会钻入土中，经历长达9个月的冬眠，直到第2年的6月开始钻出地面化蛹。这样看来，豆丹的一生轮回与人们熟知的蚕类似。既然人工养蚕可以实现季节控制，那么豆丹是不是也能通过人工干预实现人工养殖呢？
15: 但豆金虫和蚕毕竟不同，还有个生理特性。
1: 豆丹和蚕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豆丹并不作茧，它在成熟后就会钻入土中冬眠。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差别，就给豆丹人工繁育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让蚕提前或错后作茧和破茧成蝶只需要调控气温。

0: 就行，但要调控豆丹就需要让地温改变。
1: 地温不可能像气温那么好调控，这个一开始并没有想到那么难，我就想试一试。
0: 夏振强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决定针对地温调控做一次尝试。他想把豆丹成熟的季节从八月提前到五月。为什么他要把目标定在五月呢？
2: 当时我了解的行情就是
1: 豆丹在五一节前后抢得最厉害，
3: 感觉就抢呗，不抢就没有了。1000块钱一斤，13块钱一条。
0: 五月份的饭店里，一道冠云名菜烧豆丹，因为需要消耗3到5斤豆丹进行烹饪，所以频频卖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天价。
4: 五一节前后吧，3800吧，3800吧，就一把。
0: 差异化的季节上市会让养殖豆丹有丰厚的收入，夏教授也想赶在五月完成人工养殖的豆丹上市，可现在他又遇到了一个困难，他要做的研究是摸索出一套广大养殖户都能用的方法，大幅提高豆丹的产量。恰好夏振强遇到了有着同样想法的刘恒亮，两人一拍即合。
5: 当时还没有养殖成功的，是第一只盆栽的人，肯定赚钱的。这个
6: 就找夏老师去谈这个事。
2: 对的，
1: 有大棚就可能让豆丹3月份化。
0: 想提早收获豆丹，还得让它提前化蛹。在气温还比较低的初春，为它们创造自然环境下化蛹所需要的温度、湿度条件。于是夏教授想到用大棚进行控温养殖。
1: 我就让他建了大棚，然后再想怎么把大棚里的地温提高。
0: 老刘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就把能用的十几亩地盖成了大棚。一入秋，他把准备人工繁育的豆丹种虫撒在地上，等着它们钻到土里冬眠。虫子们很听话，按时按点地钻入土里呼呼大睡，他们的使命就是等待被提前唤醒。来年的二月，在一旁的大棚里，刘恒亮让工人提前种上了大豆，希望3月份钻出土壤，豆丹宝宝们有饭可吃。
1: 然后在3月份人为模仿这个环境，提前加温加湿，测得的温度是25到30度之间，湿度是在70和80之间。
0: 一进3月，老刘每天在十几亩大棚里一丝不苟地照顾着这些豆丹宝宝，希望唤醒冬眠的豆丹提前进入化蛹阶段。眼看着豆丹真的醒来了，都纷纷钻出地面，可把老刘高兴坏了。小豆丹能成功化蛹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刘恒亮一筹莫展？专家如何用巧思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让豆丹提前3个月化蛹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7: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8: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破了刘恒亮的希望。
1: 把豆单刨开来一看，哎，有不少啊，不动啊，再看一看都死掉了，也不知什么回事，又准备第二遍。

0: 又来又吐这个情况啊，当时很焦虑，很着急。
1: 短短一周，大棚内遍布死去的种虫，没有一只豆丹成功化蛹，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满头雾水的老刘请来了夏教授。
0: 这个就是我在
2: 刚才跑这个部分
0: 啊，但是发现了不少都死掉了，
2: 这个什么原因啊？你看像这个啊，来，
3: 这个虫子它头壳发黑了，虫体整体也发黑了，
0: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细菌感染症状。
1: 夏振强也很纳闷，明明是按照要求提供温湿度，怎么豆丹全部中招都被细菌感染了呢？
3: 你这是什么时候打的水啊？
0: 我是上周全部交流一遍。
3: 哦，
0: 慢都慢上了。
3: 哦，那都就是这回事。
1: 原来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让原本灌满水的土壤超出负荷，过多的雨水让大棚里的温度过低，湿度过大，造成细菌滋生，导致成型的豆丹大批死亡。大棚里繁育豆丹的死亡危机让刘恒亮意识到，大棚对提升地温的作用远远不够。那么除了大棚的养殖模式，还能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豆丹的提前化蛹呢？
3: 其实可以在室内之中，室内呢放在这个架子上，然后在管理方面还节省人工。
1: 几个月后，老刘照着夏教授给的新主意，在豆田大棚的旁边为豆丹繁育建立一座现代化育婴房。
0: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豆丹育种室，这个就是护架，护架一般过度呢有40公分，这个7、8月份就找夏老师去谈这个事，9月底左右就开始着手准备了室内育种这些工具放这边。
1: 原来老刘并没有钻牛角尖去硬控低温，而是把地下的土倾到了架子上。
0: 主要我们货架啊，按照他那个要求，就是说20公分沟啊，还有这个基质土。
1: 夏教授和老刘一起商量后觉得，把土地搬进室内，将足够厚的土放在架子上，让豆丹有充裕空间钻到土里，让它们在室内舒舒服服完成越冬。这样一来，在室内完成精准控温，操作起来也容易多了。这种不接地气的土壤环境，真能让挑剔的豆丹化蛹吗？夏振强和刘恒亮心里也没数，每天都在架子前仔细观察。
4: 虫子都很漂亮，很好。这个就很漂亮，打圈打得很漂亮，可以，很好。
0: 这层就用不着补水了。
4: 对，这层用不着，这就不用补，让它就这样就行了，还是挺好，总的来说不错。

0: 转眼到了三月份，唤醒窦丹等待他们化蛹的关键时刻到了。
1: 越冬以后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开始加温，
2: 每天增加两度，每天增加两度，像这样提升啊，一直增加到26度。

0: 加温一定的时间以后，我们说叫做有效积温到了以后，这些种虫就会化蛹了。
1: 最关键的考验来了，在接下来的这十几二十天里，这些小家伙能够变身成蛹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三月终于化蛹成蛾，然而突发意外，这种是十万火急。是什么原因导致窦天鹅行为异常，陆续死亡的呢？

0: 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豆田里的金豆子》第二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不少勇气。
1: 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走出了往年失败的阴影，刘恒亮终于第一次在春天看到了窦丹的勇形态。夏振强与刘恒亮两人计算着窦丹的化蛹情况，种虫的化蛹率竟然达到了90%以上，种虫都变成了蛹，看来反季节窦丹养殖的希望就在眼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室内制种的重要的一步。
2: 不错，这个出来这变成蛾子要多少天呢？
3: 一般是15天。
1: 制种室内，一个个窦丹虫蛹蠢蠢欲动，预示着窦天鹅破蛹的时刻即将来临。但是从蛹到化蝶并产卵还有10几天的时间，接下来夏教授与老刘期待来年5月的窦丹大规模上市能实现吗？
4: 也不吃东西，30天鹅我这就死掉了。
1: 创新进行时，窦田里的金豆子，下集继续为您讲述。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一场大火摧毁了中美洲的一个鳄鱼保护中心。体型巨大、危险异常的鳄鱼巨鳄龙趁乱逃脱。
1: 它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0: 巨鳄龙性情凶猛残暴，不断袭击人类，酿成多起死亡事件。
2: 鳄鱼突然出现，袭击了我儿子，直到第二天他才浮上来。
0: 吉姆和杰森有多年追踪野生动物的经历，他们将深入当地原始丛林，尽快找到这个四处逃窜的冷血杀手。
1: 时间非常紧迫，我们要赶在巨鳄龙再次袭击人类之前抓它回来。
0: 然而巨鳄龙行踪飘忽不定，再加上当地沼泽环境错综复杂，该去哪里寻找，又如何在最短时间锁定搜寻区域？
1: 它似乎是在南北穿梭，我们要调查不少地方。
0: 意外出现的一条鳄鱼为什么能成为捕捉行动的突破口？
1: 你要给它装一个追踪装置。是的，我们得跟着它深入丛林。
0: 费尽周折，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们在巨鳄龙可能出没的地方精心布置陷阱，眼看成功在即，却让它逃之夭夭。
1: 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抓到它了。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3: 杰森·吉伯特和吉姆·英科顿已经有逾20年追踪拍摄野生动物的经验。
1: 来了一只银背大猩猩，
4: 希望能拍到精彩画面。
3: 世界上最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也不惧怕。
1: 吉姆和我各有所长，我们是很好的搭档。他很擅长策划勘察地形，而我是个用行动说话的实践家。
5: 我们很了解野外环境，我们懂得如何求生，也懂得如何追踪动物。
3: 但他们之前从没试过追捕一条超级食人鳄。吉姆和杰森此行是为了帮助老朋友执行一个危险的任务，找到并抓回身长4.8米的食人巨鳄巨鳄龙。文斯是动物保育人士，管理着一间鳄鱼保护中心，他将所有抓捕鳄鱼的知识都传授给了吉姆和杰森。文斯当初将巨鳄龙抓进保护中心，是为了保护他免遭偷猎之害，同时保护当地居民。一群暴徒放火烧毁了鳄鱼保护中心，全部养殖区毁于一旦，十几条鳄鱼葬身火海，但有一条逃脱了，那就是巨鳄龙。
1: 吉姆和杰森要去寻找的可能是这个地区最大的鳄鱼，也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脾气最火爆的一条。这只450多公斤重的凶残的怪物始终让我非常害怕，所以他们这下有的忙了。
3: 这里茂密的丛林、热带气候和红树林盘踞的沼泽，构成了美洲鳄完美的生存环境，这是他们仅存的栖息地之一。
1: 巨鳄龙是个冷血无情、头脑精明的杀手，而且他非常了解文斯，他认得所有的陷阱，他听得出船的马达声，记住了文斯的声音，甚至记住了他的味道，所以必须由我们这两个新面孔去寻找巨鳄龙才行。我们准备了压力陷阱、动力传感器和夜间摄像机，我们会使出浑身解数，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3: 杰森和吉姆直奔鳄鱼保护中心就职。巨鳄龙正是从这里越狱的。
1: 早上好，好久不见。跟我讲讲巨鳄龙吧。一开始我们是在北部地区抓到它的，然后把它带到这里。后来保护中心出事的时候，大部分鳄鱼都被猎枪和其他武器杀死了，只有巨鳄龙逃了出去。
5: 你们为什么叫它巨鳄龙？

0: 因为他体型特别大，脾气又特别坏，整天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他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1: 猛犸是巨鳄龙的配偶，而且可能成为寻找这条食人鳄的关键。作为保护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被植入微型芯片。现在想要确定猛犸的身份很容易，但抓捕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如果我能找到巨鳄龙的女友，就能顺藤摸瓜了。她可能现在正要北上，去寻找她的坏男友。
2: 我们抓过最大的鳄鱼只有3米长，而且很不顺利，它把我们都掀翻了。
0: 我不是害怕挑战，但是要对付这么大的食人巨鳄，实在太可怕了。
2: 时间非常紧迫，我们要赶在巨鳄龙再次袭击人类之前抓它回来，同时还要防止它被偷猎者杀害。
1: 吉姆和杰森即将与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收集巨鳄龙过往袭击事件的信息。
0: 我们要利用这些信息增加对巨鳄龙的了解，这样才更容易抓到它。
2: 它似乎是在南北穿梭，
0: 我们要调查不少地方，
2: 要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感觉就像在搜集一个连环杀手的信息。现在我们掌握了巨鳄龙四起袭击的信息，但实际上可能不止，因为有很多案件没有向警方报备。这是个好开端，我们现在要走访四位受害者的家人，希望能得到更多关于巨鳄龙的线索。
1: 两位勇士前去拜访巨鳄龙第一位受害者的母亲，他提供的信息或许能反映这条鳄鱼的作案手法。
2: 非常感谢你同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能进去跟你聊聊吗？
1: 戴比·斯威夫特13岁的儿子贾马尔在家附近被鳄鱼杀害了。
2: 这就是贾马尔。
3: 贾马尔
2: 是他遇袭前的照片，
3: 是
2: 跟我们讲讲袭击的情景，他在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不只是他一个人，当时有大概6-7个孩子，他们一起在水里游泳，玩得很开心。突然间有人大叫，有鳄鱼，有鳄鱼，但他们没在意，都以为是开玩笑，所以就继续游泳。然后鳄鱼突然出现，袭击了我儿子。
1: 人们曾经以为这片水域是安全的，直到鳄鱼开始出没并在这里觅食。这些鳄鱼不再畏惧人类，甚至将人类视为食物的来源。据目击者描述，一条巨大的鳄鱼咬住贾马尔，将他拖入了水底。
2: 鳄鱼是从他身后发动袭击的，是吗？
3: 是的，从后面。
2: 这样。
3: 是从他身后，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他身体的背面伤口比较多。我们当时没找到他，直到第二天他才浮上来，但他们还没意识到那片水域有多危险。
2: 我有2个孩子，我无法想象这种失去骨肉的痛苦。
1: 现在吉姆和杰森更加坚定决心，必须找回巨鳄龙。
2: 这位母亲真是太不幸了。好吧，我们有什么收获？
0: 有3点信息。第一，他会等待目标离群独处。
2: 是的，
0: 他喜欢在黄昏攻击。
2: 对，
0: 而且还有什么？
2: 他不害怕城市。
1: 第二天早上，吉姆和杰森准备去拜访巨鳄龙的第二位受害人。正当他们要出发的时候，忽然听当地人说一条大鳄鱼出现在民居下面。听到这个消息，两人急忙赶往现场。这可能就是巨鳄龙，如果是，他们要迅速出手抓捕，以免他逃之夭夭，甚至袭击人类。但两人到达后发现并不是他。
0: 拿好绳子了吗？吉姆，
2: 拿好了。
0: 趁他现在比较平静，我用绳子套住他的上颚。
2: 这样不行吧？
1: 眼前的这条鳄鱼身长只有巨鳄龙的一半，但他的一击仍然致命。
2: 很少有动物像鳄鱼这样只有一种表情，好像在说我要杀了你。
1: 这附近生活着许多居民，他们必须在有人受伤之前将它捕获。
2: 这个庞然大物脾气相当凶残，你看它的血盆大口已经张开了。
0: 美洲鳄是身体灵活的鳄鱼种类，如果没完全控制它，绝不能贸然上前。慢慢来。
1: 这条鳄鱼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练习上颚牵制术。
0: 用上颚牵引杆，放下去，放下去。好的，干得好，吉姆。如果不让鳄鱼后腿离地，它就会来个死亡翻滚，杀死坐在它头上的人。掉到鳄鱼身上那一瞬间，肾上腺素都会飙升。我们不喜欢干涉野生动物的活动，但在人类居住区，我们绝不能放任它横行，必须把它带走。
2: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与鳄鱼的生存冲突问题。鳄鱼进入人口稠密的地区，起先以垃圾、食物和废物为食，接着咬死几只狗，然后开始袭击孩子，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及时捕获了这条鳄鱼，不会有人被吃了。
0: 虽然这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条鳄鱼，但成功的捕获它让我们信心大增。
1: 吉姆和杰森知道，在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人能收留并保护这条鳄鱼，那就是文斯罗斯。
0: 当心它的尾巴。
2: 我们把这位贵客送到了文斯的新保护中心，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巨鳄龙了。

0: 在已知被巨恶龙袭击的四位受害者中，只有渔民德翁一人幸免于难。他是否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1: 他袭击我的时候直接把我撞晕了，
0: 遭受猛烈撞击，不省人事沉入水中。危急时刻，他的叔叔伸出援手，德翁才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2: 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那条鳄鱼的样子吗？
1: 它跟这艘船差不多宽，大概跟船一样长。
0: 要捕捉体长超过4米的巨鳄龙，设置陷阱也许是最佳选择。在附近出没的一条体型较小的鳄鱼被诱饵吸引过来，
2: 稍有松懈，哪怕只是松开几厘米，它就会咬断你的手脚。
0: 被制服的鳄鱼体内只有芯片，经核实比对，他的身份极为特殊。
2: 这是猛犸，就是他，怎么可能？
0: 这条名叫猛犸的鳄鱼是巨鳄龙的配偶，他们很可能要在即将到来的繁殖季会合。
1: 要是我们走运，跟着他就能找到巨鳄龙。
0: 跟随安装了追踪装置的猛犸，吉姆和杰森进入茂密丛林，意外却不期而至。
1: 趴下，快趴下，快跑，快！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次蓄意纵火摧毁了位于中美洲国家的鳄鱼保护中心，体型最大最危险的鳄鱼巨鳄龙趁机越狱。
1: 他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6: 巨鳄龙天性残忍，多次袭击甚至杀害人类，现在两位勇士深入原始丛林，他们的任务是争分夺秒找到巨鳄龙。
2: 什么才能杀死大鳄鱼，
1: 更大的超级巨鳄？
6: 他们要在巨鳄龙再次袭击人类之前将它抓捕回岸。
1: 我们可能没机会抓到巨鳄龙了。不管我们谁被它逮到，都是死路一条。
6: 两位勇士一路向西，来到内陆咸水湖旁的弯树镇，见一位当地渔民，他是巨鳄龙袭击过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吉姆和杰森已经结伴旅行10几年，在全球各地拍摄野生动物，他们对于冒险的热情是他们牢固友谊的基础。
1: 为什么总是你开车？你明白的，我看不懂地图，你也可以让我开车。

0: 对啊，地图都看不懂，怎么开车？
1: 我会开车，
0: 我们之前的四辆车，不都是被你搞坏的吗？
1: 但是至少没人受伤吧？
0: 那我们车上的大凹痕怎么说？你还差点撞翻一辆自行车。
1: 好吧，
0: 船归你开好了，车归我开。
2: 巨鳄龙在湾树镇发动袭击的地点位于郊区的密林深处，这条路极为偏僻。陆路走到尽头，要继续前行只能坐船了。
0: 前面能看到一些房屋，应该快到咸水湖了。我们希望能找到在这里遇袭的一位渔民，他是唯一幸存的巨鳄龙的受害者，
1: 应该就是他们了。这次最近发生的袭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巨鳄龙的杀人手段。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他袭击我的时候直接把我撞晕了。
2: 德温从小就在这个咸水湖里用鱼叉捕鱼，从未受到过鳄鱼的滋扰。他完全不知道一条巨型食人鳄正在附近游荡，静静等待最完美的攻击时机。当德翁的叔叔尤里到另一片红树林里捕鱼时，巨鳄龙看到猎物落单了，随即展开了猎杀。这条食人巨鳄以每小时30多公里的速度从德翁身后扑过来，张开大嘴钳住他的头，紧接着他把失去知觉的德翁向湖底拖去。
1: 你的脸沉在水下了。是的，你当时正在找罗非鱼，忽然之间它咬住你的这里和这里，把你往水底拖。就是这样的，通常鳄鱼袭击猎物的时候都会迅速地翻滚身体，
3: 但它直接把你撞晕了。
1: 是的，
3: 根本不需要。
1: 它直接把我撞晕了，不需要再翻滚，我不会反抗了。
2: 虽然德翁没有受到死亡翻滚的袭击，但他的身体完全沉入水中，已经失去知觉了。如果德翁不在几分钟内得到救助，他必死无疑。德翁的叔叔回来时发现德翁毫无生气的身体悬浮在水面之下。
1: 我抓住他后背上的衣服，把他从水里拉了起来，我把他放到船边，他当时几乎已经没有脉搏了。我在船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他开始不断地吐出带有血的水，我看到他脸上的伤口在不停地冒血，而且鼻子也全是血。你当时感觉他死了吗？
3: 我觉得没救了，但是他忽然动了一下。
2: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德翁被叔叔尤里救回了人间。
1: 这是一个奇迹。
3: 是啊，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0: 尤里，现在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那条鳄鱼的样子吗？
3: 它跟这艘船差不多宽。
0: 跟船一样宽？
3: 是的，它非常大。
0: 那身长呢？
3: 大概跟船一样长，差不多吧。
0: 跟船一样长？至少有3.6米。
3: 他完全不怕你吗？
1: 他根本不害怕，因为他就那样不紧不慢地游走了。
3: 你现在不下水捕鱼了吧？
1: 不，我还用鱼叉捕鱼。
3: 即便是经历了那种事，你也不放弃是吗？
1: 我还在捕鱼，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谋生。
0: 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竟然从如此庞大的食人鳄口中生还，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3: 真是个疯狂的故事。
0: 还有更疯狂的。
3: 什么？
0: 他是最近一个看到巨鳄龙的人，看来我们就快找到他了。
3: 我能感觉到我们离他越来越近了。
0: 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知道了三件事。首先，巨鳄龙习惯从身后发起攻击。
3: 没错。
0: 对。第二，他会跟踪落单的人。
3: 是的。
0: 第三，无论咸水湖还是淡水湖，他都通吃。
3: 是这样。
4: 美国佐治亚水族馆栖息着500多种海洋动物，在这里，它们被工作人员精心守护。这只海豚的呼吸系统被感染，刚刚接受治疗的它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5: 滑进去，保持平稳，把它转过来。
4: 斑纹虚鲨， 今天也迎来他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为了让海鹰更好地适应这里，工作人员模拟打造悬崖边上的小屋。这招管用吗？
5: 克莱德很可能马上就会爬上那个他早就相中的顶层公寓。
4: 炎炎夏日，走进水族馆，与海洋动物面对面，感受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水
3: 鳄鱼的身体，吉姆就会拉紧绳索，把鳄鱼拴在绳子上面。
0: 要是我们出了差错，他就会挣脱绳子逃走。
3: 用这种陷阱只有一次机会。
2: 因为鳄鱼对各种陷阱是有记忆的，所以吉姆和杰森要把诱饵和绳索巧妙地伪装起来，不能让他轻易发现。
3: 鱼的造型摆好了没？
0: 诱饵放好了。
2: 吉姆发现岸边正好有一条鳄鱼。
0: 他咬诱饵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听到声音，
3: 就是那条，绳索千万拉紧。
2: 虽然身形远不及巨鳄龙庞大，但这条鳄鱼仍然拥有至少三倍于大白鲨的咬合力，两位勇士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3: 套住了吗？
0: 套牢了，
3: 把它拽上来，拖到岸上。
0: 抓鳄鱼的时候，团队配合非常重要，要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让搭档惹上大麻烦。
3: 我去拿上鳄前之锁，
0: 我拉住他。
6: 只要稍有松懈，哪怕只是松开几厘米，他就会咬断你的手脚。
3: 好了，把绳索拉紧。
0: 行了，
3: 干得漂亮，吉姆，干得好。
0: 说实话，骑鳄背的动作一定要快，跳到鳄鱼头上，双手压住它的颅骨。
3: 跳得好，吉姆，很好，
0: 把头拉上来。
3: 好，有胶带吗？你跳得真漂亮，伙计，先把嘴捆住。
0: 弄好了吧。
2: 吉姆和杰森想知道他们抓到的这条鳄鱼是否曾被植入过芯片。
3: 我要用文斯给我的扫描仪看看这位美人有没有芯片。她有芯片，
0: 她植入芯片了。
2: 文斯还给了两人一份植入芯片的鳄鱼的名单。
3: 943825，
0: 这是猛犸。
3: 不可能。
0: 真的，伙计，你看
3: 什么？
0: 再让我看看，
3: 943825，就是他。
0: 怎么可能？
2: 猛犸是巨鳄龙的长期配偶，捕获它就意味着找到巨鳄龙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交配季节即将到来，猛犸可能正在赶往繁殖地去见它的男友。
3: 要是我们走运，跟着它就能找到巨鳄龙。放在这里最合适，位置正好，简直像是给它定做的。
0: 你要给他装一个追踪装置。
3: 是的，我觉得装在这里很合适。既然带了装置，一定要用上。
0: 我们得跟着他深入丛林。高温不会脱胶吗？
3: 不会。
2: 约一周后，全球定位追踪装置会从猛犸的背上脱落。在那之前，通过信号探测仪能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猛犸带他们走进了密不透风、危险重重的丛林。
3: 他不会是从这里上去了吧？
0: 有可能，这是完美的藏身地点。
3: 是的，
0: 从信号上来看，他的确走了这条路。我们该跟去看看，但船过不去吧？
3: 过不去。我们一个小时最多走50米，你想下船步行吗？
0: 来都来了，我们还是跟去看看吧。
3: 你想弃船到丛林里步行？好吧，我也去。
0: 走吧。
3: 这也算是一个办法。
0: 完美降落。
3: 信号还在吗？
0: 是的，这个方向。猛犸距离我们4公里远。
3: 那可是一片充满偷猎者的地方，无法无天。
0: 没错，文斯警告过我们的。
3: 他们会先开枪，再过来查看猎物，那里没有法律可言。
2: 美洲鳄在当地受到法律保护， 但是偷猎者已经猎杀了数千条野生鳄鱼，目前仅有数百条幸存。
6: 再过两小时。

0: 就日落了。
1: 要那个
2: 是的，要定个计划。
0: 是的，我们得离开地面。我们要建一个树屋，这样就能进入树冠层，远离地面上的威胁，比如蛇、蝎子、蜘蛛。这个地区有很多偷猎团伙出没，对我们是直接的威胁。我们可能一睁眼就看到他们的枪管指着我们。
2: 我们的团队共识之一就是建造的活全都交给我，他虽然很狡猾，但建树屋这种事还是我擅长。
0: 如果杰森打定了主意，就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或许本来能造更简单的住所，花更短的时间，但是他脑海中关于树屋的计划已经成型了，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他就一定要把它完成。我不能劝他，也不能帮他，必须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把事情做完。
2: 快看，有了两片地板，我们就像是一对古怪的夫妇，强烈要求有私人空间，所以他有他的区域，我有我的区域。别捣乱，伙计。
0: 伙计，
2: 你别再摇了，
0: 下面有东西。
2: 什么？
0: 下面有什么东西？就在树下面。
2: 树下面可热闹的寂寞，这是丛林。
0: 你听。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听那个声音。
3: 声音可能来自偷猎者，也可能是野生动物，但至少今晚，吉姆和杰森在树屋里是安全的。黎明到来，两人继续追踪猛犸的踪迹。
2: 按理说，我们只要往东北走，就能走到河边。
0: 说的对，
2: 这边走，
0: 河在这边，
2: 应该是。他一直在走，没停下过。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蛇。
0: 是
2: 啊，前面的路变开阔了，应该会好走一些。
0: 没事吧？
2: 有个蜂窝。
0: 天哪！
2: 趴下，快趴下，趴下！趴着别动，安静，安静。
0: 他们要是继续往这里走，我们就跑。
2: 见鬼！
3: 吉姆和杰森无意间走进了偷猎者的地盘，为了躲避枪击，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片丛林。
2: 快跑，快！
3: 但是如今他们腹背受敌，难以抉择。面前的河流水流湍急，到处都是鳄鱼，

0: 为了摆脱偷猎者的袭击，吉姆和杰森不得不逃离这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但和猛犸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就在追踪线索要中断的时候，他们从当地渔民那里获悉了巨鳄龙的踪迹。
1: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扑了上来，咬掉了我的手指。
0: 依据猛犸的位置和巨鳄龙的活动范围，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岛屿上。
2: 巨鳄龙在岛屿袭击过人类，猛犸正在往这个方向移动，
1: 我们要尽快赶到岛屿地带。
0: 风景秀丽的岛屿游客众多，如果巨鳄龙出没在此地，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伤亡。
1: 巨鳄龙长期由人类喂食，它已经将人类与食物建立了直接联系。
0: 猛犸的追踪信号最终定位在岛屿一处曾经发生过鳄鱼袭击人类事件的港口，种种迹象表明巨鳄龙很可能就在附近。
2: 什么东西能杀得了大鳄鱼？
1: 一条更大的鳄鱼。
0: 布下诱饵，设置陷阱，能等来巨鳄龙的落网吗？
1: 看这拖行的痕迹，那条鳄鱼冲破了我们的陷阱，
2: 但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困住它？
0: 巨鳄龙在夜间进入了陷阱，却顺利逃脱。受到惊扰的它，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吗？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0: 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走进丛林深处的吉姆和杰森勉强躲过了偷猎者的子弹。
1: 我们游过来了，怎么办？设备全失了。
0: 他们要继续追踪那条身长4.8米的食人鳄巨鳄龙，但是丛林里的路看来是走不通了。他们成功拦下了两位路过的渔民，碰巧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关于巨鳄龙的线索。卡洛斯在数月前曾经遭遇了一条巨大的鳄鱼，
2: 那时候我来到这里捕猎鳄鱼，有一条特别大的鳄鱼，大概有4米多长，至少有360公斤。他突然从河岸上跳下来，我根本没看到他，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扑了上来。
1: 他从河岸上跳进水里？
2: 是的，
1: 几秒钟内。
2: 没错，
1: 当时你的手放在船桨上。
2: 对，我的手就这样放着，我感觉有东西在咬我的手，挣扎中他咬掉了我的手指。
3: 我们找的这条鳄鱼叫巨鳄龙，它非常凶猛也非常聪明，它是从这里的鳄鱼保护中心逃出来的。
2: 是的，
3: 它一直沿着河岸移动，像它这样的庞然大物不会害怕踏进其他鳄鱼的领地吧？
2: 对，它不可能害怕。这么大的鳄鱼行动的时候什么都不在乎，连人类都不会畏惧，它可能攻击任何东西。
0: 吉姆和杰森在巨鳄龙的长期配偶猛犸的背上安装了追踪装置，繁殖季节已经到来，他们希望跟随猛犸找到食人巨鳄，防止它再次伤人。但是卫星信号显示猛犸现在已经远在56公里开外了。
1: 巨鳄龙在关树镇和岛屿袭击过人类。
3: 是的，
1: 而我们知道猛犸正在往这个方向移动，
3: 繁殖季节快结束了。
1: 是的，
3: 在它再次发起攻击前我们要尽快赶到岛屿地带。
1: 没错，我们马上出发。
3: 是的，
1: 越快越好。
3: 我们要怎么从大陆去岛上？
1: 交给我吧。
0: 最快捷的交通方式就是坐直升机。
3: 准备好了吗？
1: 当然了。
0: 猛犸即将抵达的岛屿距离海岸只有大约20公里，这里地势低洼，是美洲鳄主要的繁殖地之一。
1: 很顺利，干得好伙计。
0: 这里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巨鳄龙身在此处，下一个遭到袭击的受害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3: 大多数鳄鱼畏惧人类，见到人会躲开，不会将人类视为食物来源。然而巨鳄龙长期由人类喂食，它已经将人类与食物建立了直接联系，因此十分危险。
0: 吉姆负责安排当地的交通工具。
3: 给你一个任务，吉姆，再找一个交通工具。
1: 好的，
3: 你觉得这样就算完成任务了吗？
1: 这也是交通工具。
3: 我们怎么把鳄鱼绑到车顶上？这东西有什么用？
1: 这辆车只是用来侦查的。杰森对事物的外表比我在意多了，所以看到他不得不坐在这辆小黄车里面，我就觉得挺有趣的。他越别扭我越开心。
3: 我跑步都比这快，我下去跑算了。

0: 猛犸几小时之后才会抵达。杰森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潜水观察鳄鱼。
1: 我在准备摄像机，一边在水下拍摄鳄鱼。我必须确保每个细节都不出差错，要是搞砸了，我们可能就没机会了。
2: 接近鳄鱼是杰森几个月以来一直想做的事，他想证明他们并不危险。
0: 然而下水之后，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1: 杰森，你为什么把触控板装到这个上面？机器出毛病了。
2: 我没碰它，我什么都没装。
1: 摄像机出问题了，反复播放之前的画面。
2: 杰森绝对是个性情中人，他极其风趣，热情十足。他急切地想要潜到水中与鳄鱼游泳，不计任何代价。把面罩扎紧。
1: 这个型号跟我的脸不配，头这里太大了。
2: 那是因为你不适应吧？
1: 你买了特大号的。
2: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想冲着他的脸揍一拳，把他揪上船赶回家去。我在杰森身上系了绳子，这里的水流很急，不这样做他就没法专心拍摄鳄鱼。我们都清楚，在潜水员身上绑绳子并不是上策。
1: 我的天哪，
2: 你游得太远了，绳索缠在他的呼吸调节器上，这东西是给他的面罩里输送空气的。忽然他的面罩里开始进水，又浮不到水面上，所以他溺水了。
3: 装好呼吸调节器，装好它，把你的呼吸调节器装好，游到我这边来，快点装好。
1: 等等，天哪，该死，天哪，
3: 往我这边游，杰森，快游，快。
0: 自负的杰森贸然游进了深水区，面临着致命危险。
1: 把加重带拿下来。我那天做了许多蠢事，我觉得如果没有吉姆这样一个生死之交，我可能已经死了。我欠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情，不是什么人都愿意不顾鳄鱼的威胁跳进河里去拯救别人的命。
0: 猛犸发出的追踪信号将吉姆和杰森引到城外一处废弃的港口，这里不久前发生过一次鳄鱼袭击事件，从攻击手法来看，很可能是巨鳄龙所为。与巨鳄龙偏好的模式相同，一个落单的游泳者遭到了来自身后的突袭。受害者遭遇了鳄鱼的死亡翻滚，随即被拖入浑浊的水底。
4: 再近一点，
1: 小心一点，
4: 别出声。
0: 然而最近此地还发生了另一起袭击事件。
1: 不对劲，伙计，有点奇怪。
4: 这是条死鳄鱼。
0: 这条身长2.7米的雄鳄鱼下场很悲惨。
1: 看他头上的伤口，
4: 太残忍了。你看，
1: 一只前爪没了。
4: 你看他的嘴，天哪，这是什么？
1: 他的舌头直挺挺的，骨头都露了出来，估计受了不少罪。
4: 什么东西能杀得了大鳄鱼？
1: 一条更大的鳄鱼。
4: 如果这是鳄鱼所为，那凶手一定身形巨大，而且还在附近。
1: 是的，他还在这里。我们知道鳄鱼喜欢将猎物杀死后藏起来，等尸体腐烂变软后再回来进食，所以这里可能就是那条鳄鱼藏匿动物的地方。我们晚上在这里徘徊可能不太安全。
0: 吉姆·英科顿与杰森·吉伯特为寻找一只食人巨鳄已经走遍了这个地区，现在他们终于接近了他的藏身之处，是时候布置陷阱了，否则他随时可能发难。
4: 线索非常明确，这一定是巨鳄龙的巢穴。昨晚我们发现的那条死鳄鱼死了最多两天，从这里过去不到100米就是最近一个受害者遇袭的地点，
5: 而且猛犸的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就在500多米外，所以在这里布置陷阱最好。
0: 杰森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下落式闸门陷阱，以腐烂的肌肉做诱饵，夜间摄像机进行全程监控。他们现在需要等待一个晚上，给这只食人巨鳄充足的时间上钩。但巨鳄龙非常聪明，它可不一定会被杰森设下的陷阱所迷惑。
6: 看这拖行的痕迹，看这泥土，真不敢相信，
4: 肯定有鳄鱼来过这里。
6: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条鳄鱼冲破了我们的陷阱，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抓到它了。去看一下录像吧。
0: 夜间摄像机证明，巨鳄龙吃掉了诱饵，并逃出了陷阱。
4: 我不想打击你，但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困住它？说真的，你必须想个别的办法。
6: 我受了很大打击，布置陷阱是我的责任，但我让吉姆失望了，对不起文斯。文斯，我有个坏消息。我们抓到了巨鳄龙，但是让它跑了。是的，它从陷阱里逃了出去。我对不住大家。
4: 我认识杰森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他现在很难过，但我们必须完成任务。他是负责陷阱的人，必须想出别的办法，我们或许还有一次机会。
6: 别担心文斯，我有计划了。对，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什么时候到？明天。好的，伙计，明天见。谢谢。
4: 巨鳄龙有着非凡的智力，他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行。有什么计划？
6: 我们把渔网铺展，四角系上绳子，然后再系两根在渔网中央。
0: 很显然，巨鳄龙不太可能连续两次被同样的陷阱迷惑，因此杰森必须设计一个全新的、牢固的、完美的陷阱。
6: 我们不能放弃，只把原先的陷阱加固或者改装，不可能抓到巨鳄龙。我们只能重新规划，希望我们能赶在他离开或者再次袭击前抓到他。
0: 杰森将肌肉诱饵连接到重力锤上，等巨鳄龙受到食物的吸引再次前来。
6: 陷阱出发后会把它拉到空中，
4: 我们要拉绳子把它拽上去。
6: 不，我们把一切布置好，把渔网铺到地上，然后做一个重力锤压住渔网，等到巨鳄龙吃掉诱饵就会触发陷阱，弹簧的力量会把它吊起来。

0: 美国佐治亚水族馆栖息着500多种海洋动物，在这里它们被工作人员精心守护。这只海豚的呼吸系统被感染，刚刚接受治疗的它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1: 滑进去，保持平稳，把它转过来。
0: 斑纹须鲨今天也迎来它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为了让海鹰更好地适应这里，工作人员模拟打造悬崖边上的小屋，这招管用吗？
2: 克莱德很可能马上就会爬上那个他早就相中的顶层公寓。
0: 炎炎夏日，走进水族馆，与海洋动物面对面，感受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水族馆》。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
9: 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卡住
13: 啊，要吃点药？
14: 不急不急，
15: 没事，
1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2: 一次蓄意纵火摧毁了位于中美洲国家的鳄鱼保护中心，体型最大最危险的鳄鱼巨鳄龙趁机越狱。
23: 他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22: 巨鳄龙天性残忍，多次袭击甚至杀害人类。现在两位勇士深入原始丛林，他们要在巨鳄龙再次袭击人类之前将它抓捕归案。
23: 不管我们谁被它逮到，都是死路一条。
22: 吉姆·英科顿与杰森·吉伯特认为他们找到了巨鳄龙的巢穴，他们必须尽快将它抓获，否则它可能再次袭击人类。在睡觉前，吉姆检查了摄像机和陷阱中的诱饵。
23: 现在我来到了河边，这边都是红树林。我和杰森白天就在这里布置了陷阱，诱饵就是这只鸡，这只臭气熏天的鸡。这里阴森森的，我不想在外面待太久。老天保佑，希望巨鳄龙更喜欢鸡肉，而不是我的人肉。
22: 两位勇士在树屋里酣睡时，摄像机拍摄到了一条巨大的鳄鱼踏进了陷阱。它可能就是巨鳄龙，如果是，这个陷阱或许无法困住它太久。
23: 哦天哪，是巨鳄龙！哇，它在渔网里！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小心吉姆，快看，
24: 小心它的尾巴，
23: 它有多庞大，不可思议！我的天哪，
24: 你看它的大头！
23: 天哪，真是只怪兽！它真的太大了，哇，实在是太大了！成功了，
24: 成功了，伙计！
23: 我们过去几周的辛苦工作和策划都有了回报，真不敢相信。

0: 我们真的抓到了巨鳄龙，可以确定就是它，因为它的尾巴上有个残缺，它正在等待机会反击。只要吉姆和我稍有失误，它就会马上绝地反击，把我们俩撕成碎片。
1: 如果把渔网放下来，就不可能控制住它了。
0: 对，我们得先等后援来，趁他还比较平静，赶快给文斯打电话，让他迅速赶过来。单凭我们两个对付不了他，他应该有400多公斤重，
1: 至少。
0: 你看他的大爪子，
1: 小心点，真的太大了。
2: 很多当地人闻讯前来围观，但两位勇士必须等到文斯前来增援。要想在地面上制服巨鳄龙是极其危险的，
0: 它在地面上会更加敏捷凶残，
3: 一旦落到地面它就没有束缚了。
0: 停下，
1: 好好好好，
0: 准备好上颚牵制索，它要往外跑了，
4: 跳上去，跳到它背上，快跳快跳，跳上去，它要跑了，跳。
1: 跳到食人巨鳄的后背上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
0: 我的老天，看他多大，
1: 终于抓到这家伙了。你看他的脖子多粗，我的膝盖都碰不到地，没办法借力。他现在要是忽然发力我就惨了。
0: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幸好没让你失望。
4: 把他抬起来放到车上，快点离开。
1: 天哪，
0: 小心一点。
4: 抓住尾巴甩上来，抓住尾巴，行了，好累啊。
1: 哦，我的天哪，
0: 我要累死了。
5: 光凭我们俩显然没法制服巨鳄龙，加上文斯也不可能。
0: 幸好半个村子的人都过来帮忙了。
4: 注意尾巴。
1: 我始终不赞同将野生动物圈禁起来，除非这只动物绝对不能被放归野外，而巨鳄龙就是一只必须被圈禁的动物。
4: 把头放低，
0: 把头放低，好了。
4: 好了，大功告成。
0: 当我们出发去寻找巨鳄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我们真的做到了。
2: 当地居民不会再受到巨鳄龙的威胁了，而这条食人巨鳄将在保护中心里安全地度过余生。
6: 美国佐治亚水族馆栖息着500多种海洋动物，在这里他们被工作人员精心守护。这只海豚的呼吸系统被感染，刚刚接受治疗的它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7: 滑进去，保持平稳，把它转过来。
6: 斑纹须鲨今天也迎来它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为了让海鹰更好地适应这里，工作人员模拟打造悬崖边上的小屋。这招管用吗？
8: 克莱德很可能马上就会爬上那个他早就相中的顶层公寓。
6: 炎炎夏日，走进水族馆，与海洋动物面对面，感受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水族馆》。
9: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景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极

夏秋时节，桂溪山谷中的田园迎来了农闲。每当此时，悠扬的山歌、节日的鼓点，总能唤醒高峻的山岭。生活在桂溪地区的族群数不胜数，他们在市居之地耕织劳作，闲化桑麻，各成风景。在这里，风丛间的坝子形成农田和村落，山谷中的道路成为文化的纽带。行走在桂溪的村村寨寨，感受喀斯特地貌中的人文魅力。

0: 风丛和天坑地貌广布的桂溪地区，山势陡峭，鲜有平地。千百年来，人类将居所建于层层峰峦之间，在这片地势落差极大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各有特点的生活方式。广西乐业临近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天坑数量众多，地势落差极为明显。四面围合的天坑保存着古老而完整的物种信息，因为地势险峻，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然而天坑周围并非完全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距离著名的大石围天坑群不远的地方，地理中国考察队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村落。乐业花坪村地处大石围天坑西北。相传居住在这个村落中的人们一直保持着明清时期汉族人的装束和生活方式。无论方言、饮食还是建筑格局，花坪村都迥异于桂溪一带的大多数村落。那么在西南少数民族云集的桂溪，为何保留着一个古风犹存的汉族村落呢？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进入花坪村。
1: 你这个木头房我们就看一下，独立院子。
0: 花坪村中不少房屋外墙都由巨大的块状石灰岩垒砌而成，由于岩石坚固，村民们选择不打地基，将石块全部垒砌在平地上。在村口的墙壁上，我们发现当地人修建民居所用的石材中有许多奇特的花纹。
2: 哇，你看我们在当地的院墙的一个墙基上，随处可见，你看这些这个石灰岩的一些方石上面，
0: 岩石上的独特花纹吸引着我们继续深入村中。随着考察队进入村落，类似的花纹出现得越发频繁。
1: 这个是那个也是一个海洋这个生物化石，也是这个石炭纪的。嗯，你看
2: 像个贝壳啊。
1: 对啊，它就是这样嘛，
2: 好像能打开的，你看。
1: 嗯，对啊，它就是这样。那
2: 这边往这
1: 就是这样，有点像双壳类。
0: 经过仔细观察，曾令峰教授认定花坪村人用以修造台阶和墙壁的岩石中出现的花纹是远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它们的出现表明桂溪一带亿万年前曾经是古海洋的一部分。古老的岩石历经沧海桑田，如今默默陪伴着

0: 花瓶村人宁静的生活。那么，在如此临近天坑的地点，人们是如何修建房屋的呢？
1: 叫做什么？叫太公啊？这叫什么？
2: 叫太公啊。
3: 多大年龄？
2: 七十。
3: 其实你看你们现在就已经四世同堂了。
1: 对呀、啊，四世同堂啊，真是。
0: 曾宪明的家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花瓶村。
3: 说这个就是你坐的桌子
2: 啊？
3: 哇，这个是80公分吗？
2: 这个是80公分，
3: 那也是个小八仙桌子。
1: 对呀、啊，就八仙桌啊。
2: 那哪个是85？就这个木头断了才做的80。
3: 哦，这个80公分。多长时间能做出来一个？
1: 一张桌子。
2: 两天。
0: 作为一名木匠，曾宪明对于花瓶村人建造房屋和家具的方式非常熟悉。在曾宪明手中，一节看似普通的木料，少则数日，多则几个星期，就能成为做工精良的家具。曾宪明告诉我们，花瓶村地处天坑群之中。自古以来，这个村落一直面对着高山深谷中的险峻地势。在花瓶村周围，林木极为茂盛，人们为了自给自足，习惯使用山中的木材修建房屋，制作家具。曾令峰发现，曾宪明家中的房屋具有明显的汉族建筑特点。
1: 地面呢，它没有一层放空的，如果是干栏的话呢，它地面那一层呢就是空的。
3: 哦哦。
1: 然后呢，它的柱子撑着上面的二楼的楼板才是住人的，这种我们叫做干栏。那么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图案，就是蝙蝠这个图案，就是蝙蝠嘛，是吧？这个呢，就是这个福字嘛，这跟它同音呢、啊，这个福字都同音，所以它这个雕刻呢，这是蝙蝠的形状，还有呢，这个呢就是花嘛，是吧？普通的这种花性，这个都是从中原那边继承过来的，所以这个是汉族跟少数民族的一些区别。
0: 高高的门槛，相对封闭的建筑结构，带有吉庆寓意的木雕装饰，花瓶村的民居建筑不同于大多数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中的房屋，它们有着明显的汉族民居特点。此外，木质房屋冬暖夏凉，并且具有良好的抗震性。
1: 就是说，这个木结构的这种房子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这个抗震能力，就是抗灾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像这种木结构呢，因为它本身就有稍微有些弹性吧，是吧？它这个稳定度呢就比较好一些。
0: 花瓶村常年温热多雨，非常适合营造这样的民居建筑。在花瓶村，木结构建筑极为常见。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在衣食住行中保留着汉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村落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区别，在居民生活细节中可见一二。其中，汉族人和当地壮族人的传统服饰就有着明显的不同。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广西的主要的这个少数民族，就是我们的这个壮族，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呢，这些花呢，基本上呢就是壮族的一个艺术。主要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有两大类，一个呢是蓝色，蓝衣壮；一个呢就是黑色，就黑衣壮。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这一个。高山汉的这个服饰，我们汉族人的这个不是在中间的，是这个斜肩，而且呢是在右开的，是吧？这个是很典型的。还有呢，这个竖领，是吧？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绣花呢，就非常典型的这个汉族的传统，就是大的这个花卉。那么这件呢，也是这个高山汉的。你看它这个领子呢，跟这边这个壮族的这个样式是差不多，但是图案不同。这个是用大花的，这里呢，这个就是凤凰这个帽子啊。
0: 高山汉服装有着汉族上衣下长的形态和平面造型的结构。当地人告诉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后来的高山汉服饰也在纹饰和色彩等方面融入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在花坪村，汉族文化的痕迹无处不在。在村落一侧的农田中，考察队听到了动人的歌声。

0: 八天。
1: 仔细聆听汉族人唱山歌所用的方言，不同于贵西大多数地带。专家说，这里的汉族人习惯使用的方言被学者们称为西南官话。这种方言是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共同使用的公共交际语。由于村落之间常常被险峻的地势阻隔，语言环境极为复杂，西南官话也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这里的汉族人至今使用西南官话交流和歌唱，而且在他们所唱的山歌中，常常把自己称为客人。种种细节佐证了他们的先人曾经大规模迁徙的历史。因为战乱，清代以后，一些汉族人从湘、鄂、川、黔等地迁入贵西地区。为了躲避外界纷争，他们选择居住在险峻的喀斯特石山中，并且因此自称高山汉。由于交通不便，高山汉一直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祖辈的乡音也在代代相传的山歌中不断延续。高山汉的民俗让考察队感受到贵西一带人口迁徙与相互融合的频繁。那么贵西一带为何大规模出现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考察队决定前往其他民族聚居的地点进行考察。离开花坪村，考察队来到右江附近，顺流而下，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点，壮族村落和集镇星罗棋布。
2: 这个是这个我们矮人舞啊，天津矮人舞，
3: 哦，
2: 表演需要化妆，而且我是蛮化妆的，靠这个肚子来呼吸啊，都变成了脸型变了。
1: 人们正在准备的舞蹈名为矮人舞，源自壮族先民庆贺丰收的古朴民俗。秋收时节，田间劳作间隙，壮族的男人们会将上衣脱下系于腰间，在肚皮上描绘出人的眉眼及唇舌，再将竹箩套在头上，手臂张开，一个憨态可掬的矮人形象便塑造完成了。

在矮人舞的表演过程中，舞者常常通过调整呼吸节奏，使矮人变换出丰富的表情。因此，在表演前，每一位舞者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在身体上勾画脸谱。

0: 这些脸谱表情各异，情绪饱满，处处彰显着壮族人热烈直爽的性格特征。
1: 你看看这个，这个应该是个二胡，
2: 这么大，
3: 这个不是二胡，这个拉也是这个马尾啊什么拉，跟二胡一样，不过它是比二胡大得多。哦，就是我们刚刚制造出来的，叫做藏牛胡，藏族的藏，
1: 壮牛胡啊，
3: 牛的马，牛牛马的牛，藏牛胡。
4: 然后我的身高是1.7米多，这个都要2米了啊，都2米高了，
3: 也差不多2米，
4: 是吧？啊，
3: 两米多。
4: 哇，这还刻了一个牛头。
2: 这个跟那个西洋乐那个大贝斯有的比了，
5: 有点像大低音大提琴。
0: 考察队了解到，大家表演矮人舞所用的伴奏乐器是经过改良创新的壮族八音，这是李希克和伙伴们依照当地史志中记载的壮族传统乐器重新复原的八种乐器，它们由八种不同的材料制成，竹笋掏空后蒙上蛇皮制成竹笋壶，田螺蒙上膜制成田螺笛，木材制成土壶，其他材料还包括铜、麻骨等，不同材质制作的乐器音色迥异，一起合奏却能演绎出行云流水般的和谐韵律。为了实现不同的音质，李希克为每一种乐器选用了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共鸣箱，经过反复调整，这些乐器能够在保留各自音色特点的同时相互配合，共同演奏美妙的乐曲。李希克告诉我们，靖西壮族八音古时多在道场演奏，后也用于祝寿、节庆等活动中，表演者跟随在舞狮、舞龙、台阁的队伍后面，一边行进一边演奏。
3: 八音是按照古代遗留下来的故事啊，它是明代时候从广东做生意的来到靖西来定居，从广东庙堂音乐的八音搬过靖西来，然后靖西来再融合靖西的民间小调，就形成这个我们八音了。
0: 壮族八音的形成得益于靖西繁华的商贸活动，众多移民在此聚居，频繁的文化交流中，这种同时吸收了多民族音乐特点的艺术形式得以广为流传。不同族群间的差异与交流还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旧州位于靖西境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壮族聚居地。这里的壮族人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手工艺，其中制作绣球是许多壮族姑娘自幼学习的技能。
6: 30个片，这个
7: 30个片，
6: 嗯，花花草草什么图案都有的。这些
7: 这个多长时间能做出来？
6: 这个的话就2个星期吧。
7: 2个星期做一个？
6: 对呀、啊、
8: 是啊，不容易、
0: 抛绣球是壮族人在传统节日集会上开展的一项民间运动。早年间壮族人每逢节庆就用布囊包裹着谷物的种子，相互抛接赠送，祈求风调雨顺，庆祝丰收。这样的民俗渐渐演变成将绣球置入竖立在高杆之上的铁圈之中，以穿洞而过者为胜。 一个个腾跃于空中的绣球牵系着真挚的情感，也凝结着民间艺人的匠心。传统的壮族绣球通常由12瓣组成，每瓣都绣有不同的花纹。随着绣球个头增大，球体上的瓣数也会不断增加。一个绣球的制作需要经历浆布、裁剪、绘图等多个步骤。为了让绣球上的花纹立体，壮族姑娘们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堆绣等手法。先用不同颜色的单线编织出一条彩带，再用彩带勾勒出立体的图案，绣于花瓣之上。镶嵌于方寸之间的飞禽走兽宛如彩色浮雕，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6: 像那个三月三搞那个节，那个抛绣球啊，这些传情啊，都可以都用得上的，而且这个也是代表的是吉祥物啊。
0: 色彩在壮族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无论是缝制绣球还是制作衣物和生活用品，壮族人都擅长运用明亮的色彩表达对生活的希望。

绚丽多彩的色泽，精致灵巧的手工，不同族群的村落中为何形成迥异的风土人情？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在右江流域，考察队观察到，壮族人的村落大多数集中在山谷河边，地势较为平坦。在对服饰的选择上，汉族人更加倾向选择朴素的青色和黑色衣裙，而壮族人传统的服装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生活用具的色彩也更加鲜明。专家分析说，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汉族人直到明清之际才搬迁到桂西一带，在他们到达之前，壮族村落已经在此地繁衍生息长达数千年。而且汉族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而来，因此他们将村落选址在较为隐蔽的地点。对于日常服装和器具的偏好也更为朴素。不过考察队在探访过程中也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生活在桂西地区的不同族群之间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交流。如今汉族人的衣裙上也会偶尔出现壮族、瑶族百姓常用的花纹，而重新改良创新的壮族八音也演奏起了汉族的民间小调。专家说，桂西一带的文化互通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如今的旧州，用以纪念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的岑主庙和代表汉族儒家文化的文昌阁相距不到500米。作为民间说法中较为公认的瓦氏夫人出生和成长之地，旧州一带留存着许多有关她的传说。
1: 这个瓦氏夫人呢，是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个田州土司秦莽的老婆。这个是很震撼啊，这个大鼓。
0: 瓦氏夫人生于西南边陲的归顺州，嫁到田州，成为岑氏土司岑猛的妻子，改称瓦氏。瓦氏夫人因为平息了田州土司一场内部权力之争，被朝廷允许带年幼的孙儿主政。十余年间，他所实行的兴办教育、安抚流民、训练民兵等一系列政策广受当地百姓拥护。
1: 他瓦氏夫人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就是他的娘家那么我们整个这边地区呢都是这个壮族的。
2: 特的喀斯特群山，活跃在神山中的神秘精灵，靠近人类的生活区域，居民如何与珍稀野生动物共存？神奇的桂西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在靖西，至今可以听到口口相传的壮剧《赞瓦市》。剧中讲述的正是瓦市夫人英勇抗倭的精彩故事。千百年来，桂西土地上的壮族人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交流。当国家遭遇外敌，来自桂西一带的将士们与汉族军民一道奋勇抗敌，抵抗外侮。而汉族所崇尚的儒家文化也长期影响着壮族人的思想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居住在桂西的壮族、汉族和瑶族等民族百姓，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中各自创造着多彩的生活，又在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中共同绘制出一张充满魅力的民俗长卷。

0: 我们在机器人做鲤鱼打挺，你在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据说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这是真的吗？走，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了。

0: 两个人形机器人在小足球场上即将展开一段竞技，我们找一个技术人员来了解一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有怎样的特点？
1: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款专门为开发者设计的机器人，它是一款1米1左右的机器人。开发者拿到了这款机器人之后，一个人就能快速的做实验，而一个人也能够轻松的拎起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它非常灵活，它的髋关节、它的腰关节都是能够去旋转360度的，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做到甚至人类都做不到的一些动作。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看到第一可以很亲和的跟着打招呼，对，是的，然后您也可以操作一下，
0: 好灵活，
1: 是的，
0: 而且它这个操作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1: 我们的机器人做鲤鱼打挺、比赛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0: 人形机器人采用仿生学原理，模仿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运动规律，它包括机身、关节、连杆机构等部分，全身采用力控准直屈关节，无需复位即可轻松启动。在运动状态下，机器人可以实现1小时以上的续航。

0: 载了深度相机、麦克风阵列等多种传感器，能够实现环境感知、任务决策和人机交互等多种任务。
1: 黄球，
2: 完了，发球员，发球中。
0: 经过刚刚的一番体验，我们看到了人形机器人为我们展现了自然而又生动的一面，真的太震撼了。相信在未来，人形机器人将在各个关键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更加便捷和高效的生活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翱翔于万米高空之上，飞机以接近每小时1000千米的惊人速度穿梭，旅程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天气变换、极端温度波动以及湿度差异等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这些环境因素如同无形的利剑，时刻威胁着飞机的安全与性能。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一款专为国产大型飞机设计的航空喷漆机器人，集智慧大脑、敏锐视觉与灵巧双手于一身。它的任务就是给飞机穿上美丽的外衣。
5: 通过这台设备，人只要在一个安全环境下，通过遥控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喷漆的这样一个任务。
4: 航空喷漆机器人凭借敏锐的视觉与智慧的大脑，实现了远程喷漆作业的精准操控。双目立体相机如同人眼，采集现场立体画面，并通过 5G 网络及时传输至远端头戴增强现实设备，使操作者能身临其境地感知喷漆环境。同时，利用增强现实手柄，操作者可基于实时感知信息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航空喷漆机器人则凭借增强现实技术、边缘计算与云端数据的高速交互，使机械臂精准跟随手柄动作，同步执行喷漆任务。此外，其智慧大脑还能学习人机协同操作，将作业过程存储于边缘服务器，遇到相同工件时能自主复制操作，独立完成喷漆工作。

0: 航空喷漆机器人的手创新应用了位置和速度混合控制系统，提高了机械臂响应速度，并保证了位置精度。在人机协同作业时，两端的误差可以控制在厘米级，让远程喷漆也可以达到现场人工喷漆作业的精准度。未来，航空喷漆机器人将持续领航智能，制造新纪元，以精准高效、绿色环保的卓越性能，共绘蓝天梦想，开启航空工业新篇章。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只要我挪动程序块，机器人就能听我的话。我的机器人朋友，动起来吧。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谢宇桥。现如今啊，编程已经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空调和电视，这些都用到了编程的技术。有这样一款机器人，它可以让孩子实现简单的编程。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看吧。积木编程机器人外观灵动可爱，行动起来头部会左右摇摆，手部也会360度旋转。其身体部分由多个积木颗粒组装而成，底部采用仿真履带，履带表面设置了多个凹槽，以此增加摩擦力，使机器人可以在各种路面上行驶。编程机器人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编程了，简单的编程可以吸引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手机 APP 进行编程模式，左侧为命令模块，将这些模块进行排列组合，可以控制左右手的旋转方向、运动速度及运行时长等。将多种编程指令随心设计后，机器人就会按照命令运行起来。这款机器人支持双模式操控，我们在玩耍的时候可以使用遥控器，也可以使用手机 APP 进行远程控制。最大范围呢可以达到25米，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在大范围里跑起来了。与传统遥控器不同的是，通过手机 APP 进行控制，可以清晰地看到机器人行走的实时速度。不仅如此，还可以控制音效和灯效，让机器人能够发出不同搞怪的声效。再搭配眼部的灯光特效，让机器人显得更加生动可爱。通过玩耍积木编程机器人，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主动探索并释放创造力。

弹道专属于护筒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会说话的痕迹。

0: 1991年2月27日深夜，美国加州的一所警局外，雨声淅沥，夜幕静谧。突然之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安静。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子惊恐的声音：“救命！有人正在枪杀我的丈夫！”然而，女子的话并没有继续下去。随着一声枪响，电话就被切断了。巡警马上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有一辆轿车停在报案人房子的外面，而轿车旁边站着一位男子。正当巡警大声询问对方身份的时候，手电的光亮映照出的是一张中年男子惊恐的面容。只见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步枪，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怔怔地呆在原地，不出声回答，也不逃跑。巡警马上就逮捕了他。很快，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壁橱里惊魂未定的女子，还有躺在走廊的一具男性尸体。这具尸体上有多处枪伤，其中有一颗子弹更是直击面门，击中了他的右眼，导致他当场毙命。死者究竟是谁？轿车旁的男子到底跟他有什么仇怨，竟然下这样的毒手？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死者叫阿蒂米切尔，在门口抓获的那个持枪男子居然是死者的亲哥哥，名叫吉姆米切尔，兄弟俩人关系非常好。那么为什么吉姆会身挎长枪，腰别短枪，站在凶案现场呢？对于侦破案件来说，重要的线索往往藏在案发现场的微量物证当中，而在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现场中，警方找到了最明显的微量物证——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头。警方意识到，想要破获案件，遗留的弹头将会是最为关键的线索。然而，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从这些微小的弹头中成功找出凶手呢？我们需要一门学科的帮助，它就是弹道学。弹道学究竟以什么为研究方向？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弹道学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邀请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痕迹学专家罗亚平教授，带您走进神秘的弹道学。
1: 军事学和公安学都研究弹道学，但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呢，既有交叉，更有侧重。在公安学领域，弹道学是指研究弹头在枪管内、在空气中以及在进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规律的科学。那么弹道学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把它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内弹道学，一部分是外弹道学，第三部分是终端弹道学。所谓内弹道学是指子弹激发以后，当子弹脱离弹壳以后，沿着线膛运行，弹头尾部脱离枪管口这个瞬间，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它所研究的是弹头尾部冲出枪管口，一直到它撞击到目标物，那么这样一个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外弹道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终端弹道学。终端弹道学就是指当弹头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轨迹。我们在案发现场能够看到弹孔痕迹、射入口、射出口，那么如果说是墙壁的话，在墙壁里边会有运行的轨迹，这些就是我们终端弹道学要研究的内容。
0: 除此之外，倘若枪械射击的目标物是人体，分析子弹对人体内造成的伤害以及飞行轨迹，称为创伤弹道学。当枪击案件发生，刑侦人员在勘查检验的过程中，

需要将外弹道血、内弹道血、终端弹道血以及创伤弹道血相结合，才能对枪支的位置、射击角度、与被射物或被害人之间的距离等等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想要了解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的真相，需要我们沿着弹道学的发展之路，回到百年前，人类第一次利用案发现场的子弹痕迹来侦破案件。1794年的一天，一具男性尸体被送到了位于英国北部的兰开夏郡医院进行解剖。当地外科医生掀开白色的床单，他们很快注意到，死者的头部出现了一个窟窿。根据伤口的样子，医生们判断，他很有可能是被人用枪击中了头部，导致死亡。然而，这样的结论也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难题：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仅仅依靠头部的创伤以及留在尸体上案发现场的子弹残片，根本无法锁定真凶，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这时，外科医生的一个发现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在子弹的周围，他们发现了一些纸团的残余物。这些纸团残余物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就要说到当时枪支的击发方式是碎发枪了。碎发枪时代是属于前装枪的年代，要射击时就要从枪管前面往里装填些火药，用通条导实之后，找一块毛皮、布块或者纸张，再压得结实一点，把子弹塞进去后，为了增加密闭性，有的人会在子弹上面再包裹一层皮革或者纸张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弹被牢牢地卡在弹膛中，再扣动扳机开枪，这就是碎发枪的发射方式。原来，负责检查尸体的外科医生将伤口处留下的纸团碎片打开，他们惊讶地发现，碎片的内容竟然是一段乐谱。警方顺着这样的线索，最终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年仅18岁的约翰·汤姆。警方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撕破的乐谱纸，与尸体伤口留存的碎片完全吻合。这是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通过研究子弹射击后的残余物成功侦破的案件。不过，这种侦破案件的方法却在此后被逐渐淘汰，原因竟在于夺人生命的武器此时得到了发展。碎发枪等老式枪械因为射击不稳定、换弹复杂等缺点，被一种新式的枪械淘汰。纸团装弹的方式也成为了永远的历史。这种新的枪械不仅威力得到了提升，而且再也不会留下像纸团一般明显的痕迹。倘若有人利用这种新式枪械犯案，警方又该如何找到凶手呢？在一起发生于1915年美国奥尔良地区的案件中，警方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在1915年3月22日的早晨，农夫查理斯蒂洛发现自己家的门前台阶上躺着一具女尸，她是不远处农场主菲尔普斯家的女管家，名字叫做玛格丽特。当时地上还留下了一连串的脚印，斯蒂洛沿着脚印来到了菲尔普斯家，但是菲尔普斯先生也倒在了血泊中。于是斯蒂洛赶紧跑到警察局报告。面对着复杂的案件，警方一时间找不到线索查明凶手，于是他们索性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名叫乔治·牛顿。牛顿认为斯蒂洛是给菲尔普斯工作的，他的经济地位一定非常低。斯蒂洛的姐夫帮着菲尔普斯料理生活的琐事，对这位农场主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可能就是姐夫和农夫一起谋财害命。他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警方，警方认为有道理，于是抓捕了这两个人。很快，姐夫屈打成招，但是斯蒂洛觉得自己冤枉。在审讯过程中，虽然斯蒂洛的

0: 姐夫尼尔森承认了杀人的罪行，可他们两个人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拥有枪支。
1: 警方随后在斯蒂洛的另一处亲戚家里发现了两支枪，口径都是 0.2， 而这两支枪恰恰是斯蒂洛交给这位亲戚偷偷藏起来的，而现场子弹的口径恰巧也都是 0.22， 这似乎证明了这起案件是由他们哥俩犯下的。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检方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证据。
0: 为此，奥尔良地区的警方专门请来了一位名叫艾伯特·汉密尔顿的专家，让他比对一下行凶的子弹和斯蒂洛的枪支是否匹配。汉密尔顿在当时纽约地区的警界颇有名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一名博士，而且在法医学的各个领域当中都有研究，不仅仅对弹道分析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案发现场血迹、毒理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且多次参与尸体解剖，帮助警方破获复杂棘手的案件。
1: 在这起案件的庭审期间，汉密尔顿告诉陪审团说，经过他在显微镜下的观察，他发现在现场的四枚子弹弹头上都有相同的九处划痕，而这与斯蒂洛的那支转轮手枪完全吻合。虽然其他人没有看到这九处划痕，但还是相信了汉密尔顿。不过辩方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2: 严格来讲，我们要判断射击弹头上的痕迹是不是由某一支枪支所发射，我们是必须用这一支枪再去发射一枚实验的弹头，用实验弹头上的痕迹和现场弹头上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看看它的痕迹是不是能够完全吻合。如果说完全吻合了，我们才能证明现场这枚弹头是由这支枪支所发射的。
0: 农夫斯蒂洛进入监狱之后，不停地向其他人说明自己是无罪的，而他绝望的情景此时也引起了副监狱长的注意，他找来了另一位私家侦探奥格雷迪。奥格雷迪调来了农夫和姐夫的供词，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求重新立案调查。然而令他感到反常的是，当地警方连续三次将重新立案的申请驳回。转眼间，距离斯蒂洛行刑的日期就剩下不到三周，留给奥格雷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于是他又聘请了一位纽约侦探局的枪支识别专家马克思·波泽。
0: 马克思·波泽是当时纽约侦探局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曾协助警方破获多起案件。马克思翻阅起了自第一起有记录的枪击案开始，200多年间各大枪杀案的办案思路。他总结了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便是纸团寻凶，随着碎发枪被淘汰，这样的破案手段如今已经不再适用。后来有一位化学家提出过一个方法，通过分析子弹中锡和铅的化学含量，进而推测出子弹的确切重量以及熔点，由此判断凶手所用的枪支类别。然而这种办法很快也被马克思否定了，化学方法仅仅能分析出凶手所用子弹的成分含量，进而确定子弹以及枪支的类型，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子弹究竟是从哪一把枪中发射出来的。这样的方法只能缩小凶手范围，并不能作为关键证据。正当马克思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密尔顿法庭上的证词突然给马克思带来了灵感。枪支和子弹上的划痕究竟都是怎么引起的？马克思将手枪拆卸，枪管内壁一圈圈呈螺旋状的凹槽显露出来，难道子弹上不同深浅的划痕是由枪管中的凹槽所导致的？
2: 我们检验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的目的是为了认定发射枪支，那么这项工作呢， 可以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那么早期的发展阶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发现在射击弹头上有一定的擦划的痕迹，从而对这些痕迹感兴趣，开始研究。汉密尔顿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发生在这个年代，1915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专业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当时人们对射击弹头上痕迹的认识，仅仅是能够观察到肉眼能够看到的痕迹。发展到19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枪弹检验专家戈达德，他研究出来了一个仪器，就是比较显微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这个设备出现以后，就使得我们检验人员可以观察到射击弹头上非常微小的痕迹，那么这样就为我们利用这种特定的微小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认定发射枪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膛线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拿一个解剖枪支让大家来看。那我们这是一支54式手枪，弹头在枪管里边运行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个自身旋转的一个力量。那么同时呢，是要保证我们的射击精度和射击的准度，也是为了减少空气中的阻力。我们说汉密尔顿他所说的弹头上的擦划痕迹，实际上指的也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擦划的痕迹。
1: 尽管在当时对于弹头划痕的观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可幸运的是，膛线留有的划痕能够被普通显微镜观察到。马克思将案发现场的弹头放到显微镜下，他反复仔细查看着，可始终没有发现此前那位专家汉密尔顿所说的9处划痕。弹头上仅有4处划痕，其中2处划痕间的距离明显比其余的大出一倍。这样的发现也让马克思断定，发射这枚子弹的枪支膛线是有缺陷的，本应是5处凹槽，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条。这起案件也在此时迎来了转折。马克思在拆卸农夫的枪后认真观察，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缺陷，这也说明这把枪不可能是杀死被害人的枪支。随后马克思继续检查着农夫的手枪，一个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农夫是无辜的。这把手枪的枪管已经生出了锈痕，至少有3-4年没有开火了。原来农夫和姐夫当初被屈打成招，他们并不是杀害农场主和管家的凶手。斯蒂洛终于在早期弹道研究的帮助下洗刷了罪名，此后刑侦人员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对其他嫌疑人逐个排查，最终找到了案发现场弹头的真正主人。原来杀人凶手是当地的2位贩马商人，在子弹痕迹的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两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2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2枚子弹的不同区域。1991年米切尔兄弟案，在警方找到确切证据将真凶送上法庭后，真凶竟然会逃脱法律的制裁。为了让罪犯伏法，弹道专家又想出了怎样的方法？解码科技史，会说话的痕迹正在播出。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 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

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两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两方。

0: 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物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滑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我们整个观察的结果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器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目镜来看，也可以通过显示器来观察我们看到的痕迹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左侧代表的是左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图像信息，右侧呢就是右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弹头的图像信息。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观察这些线痕，尤其是粗大明显的线痕。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粗大明显的线条是吻合不上的，因此我们讲这两枚弹头上的痕迹它不是同一支枪所发射的。枪弹痕迹检验发展到现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比较显微镜进行弹头弹壳上痕迹的检验，那么现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研发出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能够实现高效的比对。所以我们现在枪弹痕迹检验人员可以不再依赖于过去的比较显微镜，而是直接在我们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里边自动的实现查询比对，最终呢通过专家来进行这个检验和判断，做出自己的检验鉴定的意见和结论。
1: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头，1991年2月27日的雨夜，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电话，巡逻警察赶到案发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正要逃离。经过排查，警方了解到，这名出现在案发现场持有武器的男子正是死者的哥哥吉姆。警方从现场墙壁以及地面找到了8枚子弹头，经过核验，这8枚子弹都是从吉姆身上的这支步枪发射出来的。但是到了法庭，辩方认为这是过失杀人，可是陪审团认为，如果他跟弟弟只是发生争执的话，为什么要带着枪械？说明他是有备而来，是蓄意谋杀。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在美国法律当中量刑是完全不一致的。要想破解吉姆的杀人经过，警方需要尽可能地还原案发现场，重现当时的场景。为此，警方聘请了一位来自于亚利桑那州的弹道学专家卢西恩·哈格。在此之前，他已经撰写了超过200篇关于弹道学相关的科学论文，在弹道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哈格来到案发现场后，将残留的8枚弹头的位置、房间中各个弹孔的位置、弹头射入墙壁以及射出墙壁的角度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在他眼中，这些信息将是重现子弹飞行轨迹的重要线索。一个月后，哈格再次回到了案发现场。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更为神奇的工具——激光笔，可以帮助现场调查人员确定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械的弹道。20世纪90年代，哈格通过计算机建模技术，将案发现场的情景在数字系统中复原了出来。根据案发现场电话机内留存下来的录音，阿蒂听到了2声枪响后走到卧室门口，第3、第4发子弹射穿了门。幸运的是，这2发子弹并未射中阿蒂。在穿过走廊的途中， 吉姆射中了阿弟的腹

0: 部。受了伤的阿蒂在走廊的缝隙中观察情况，随后一发子弹射中了右臂。阿蒂探出头后，吉姆直接射中了他的右眼，这一枪也是致命伤，阿蒂随之瘫倒在地上。吉姆依旧没有打算放过阿蒂，开了最后一枪，子弹射到了阿蒂的上方。整个动画都显示，吉姆枪枪都想要阿蒂的命，并非过失杀人。哈格将这一段动画在法庭上放出，在证据面前，法官判处了吉姆·米切尔蓄意谋杀罪，这也是第一起通过电脑模拟出凶手作案的案件。那么放到现在来看，利用电脑模拟作案动画能否作为庭上可以指控凶手的证据呢？
1: 那么从案件中所用的信息，他所提供的结果来看，不能够展现出来他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推断的结果。从犯罪现场重建的这个原理来讲，我们必须要对终端弹道的它的信息数据进行精确的测量统计，才能回归出来射击发生的时候作案人他所处的位置、射击的角度，这样才能构建出来每一发子弹它的运行轨迹。所以现场重建最关键的是采集的信息数据要准确、要客观，这样才能够回推出来客观真实的案发现场。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仪器设备，目前呢我们有 3D 扫描仪，可以精准地测量出犯罪现场的空间信息，来重建我们的犯罪现场，可以还原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
0: 随着电子计算机开始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警方也开始建立枪械的电子信息数据库，只要输入子弹及弹壳信息，就能够快速检测出是哪种枪械。这样的方法要远比传统的人工方法更为高效。依靠软件模拟出子弹射击后的弹道轨迹，可以更好地确定凶手位置，锁定真凶。三维技术更是能够将破碎的弹片重塑，找寻子弹中的蛛丝马迹。如有接触必留痕迹，再高明的犯罪都会留下痕迹。弹道学是找到子弹对应的枪械，而指纹看似人人都有，却又有不同，它可谓是每个人的自然标签。即使是同卵双胞胎，指纹也会各不相同。如今指纹更是作为一个身份的识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是作为目前能够考察到的最多的古代指纹材料。这些指印都是陶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但这也触发了一些工匠的灵感，他们会特意在一些陶器上用指纹绘制出精美的图案。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便认识到指纹的共性与个性的区别，从而开始了解指纹的结构及特性，并由此拉开了人类利用指纹识别个人身份的序幕。在唐宋，人们逐渐认识到指纹可以辨别个人身份，便将指纹用于田宅交易、买卖借贷、婚姻家庭等生活的各个领域，保证契约在诚信的状态下签订，防止诈欺和虚假情况的发生。可以说指纹技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但是那个时候指纹只用于签订契约等方面，很少用于案件的侦破中。那么在记载中，关于指纹破案的记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元代的文献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件，有一家17口人平静地生活着，但是有一天，一个妇人说他们都是他们家的奴隶，还拿出了卖身契，那上面
2: 有着17口人的手印。
0: 明知道妇人是巧取豪夺

0: 可是官员们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后来一个叫潘泽的人接手了这个案子，他找到了一个破绽，那就是十七口人中就包括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的指纹。他找了几个小孩留下指纹做对比，他发现普通孩子指纹是比较密实的，而大人的比较疏，所以他判定妇人一定在说谎， 救了这十七口人。一个人成年和幼年的指纹细密究竟为什么不同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指纹检验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刘赤平。
1: 母体胚胎期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候，指纹就已经完整的形成了，成熟了， 一直到去世，这个整个的指纹它的特点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说指纹它是终身不变的。随着出生以后啊，在人成长的过程中间啊，人的个子长大，手脚也变大，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一个手的皮肤的表面积它也同步的就发展了。 因此小孩子的这个指纹，因为他的表面积皮肤的表面积很小，因此他的纹线的密度啊就很大，大概在一个厘米在32条纹线以上。那么到了成年，20多岁以后生长定型了，成年男性的指纹 每个厘米大概在23根线条，女同志的纹线要细一点，比成年的男性要多，一到两根纹线，所以成年人的指纹和小孩子的指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在古时候，人们将指纹用于契约签订的方法虽然很普遍， 但是指纹辨别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这种证明我是我的判定方法一般也比较简单，比如直接看光源照或者将指纹重合对比等，总之还只是通过人眼来分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一直探索指纹在人身认定中的作用。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指纹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威廉·詹姆士·赫歇尔出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天文学世家， 他的祖父在1781年用自制的望远镜 发现了天王星及两颗卫星等，同时还被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赫歇尔的父亲同样也是天文学家，而且涉猎广泛，涉及数学、化学、植物学、摄影等诸多领域。 但赫歇尔没有跟随祖父与父亲的脚步，他走向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并不是那么平坦。1853年，赫歇尔大概20岁左右，他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来往的中国商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会在上面摁上自己的指印，他猜想指纹也许是终身不变， 并且是独特的，所以从1858年开始，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实践指纹认证法，而且把指纹用在了收押监狱犯人、确定犯人身份的这件事上。如同收押罪犯时需要按指印一样，赫歇尔将指纹也运用到了之后的工作中。人们在领取养老金时，由收款人按上指印以防冒领， 在各种收据证件上需本人按指印进行确认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赫歇尔在近20年间收集了几千份指纹，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赫歇尔继续进行指纹识别的相关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当赫歇尔进行指纹研究的同时，有一个叫做亨利·福尔茨的英国人 亨利·福尔茨本身是一个传教士。 1873年他来到了日本， 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做生意的时候签文书愿意把自己的指纹的痕迹留在纸上，于是他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为了探索这个奥秘，福尔茨与热心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生和医生进行了各种试验，用石头、砂纸、沙粒、酸性物质、腐蚀剂等各种方法除掉指纹。不久之后， 发现新长的指纹并未与之前有任何差异。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特别观察了婴儿的手指，发现婴儿的手指虽然会由小长大，但指纹的图案却从未改变。当时在一次猩红热流行病后，他们还观察了大量患者脱皮愈后长出来的纹路，当然也与之前的相同。 这时福尔茨基本可以确定，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指纹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随后他把自己的这项研究应用到了一些案件侦破过程当中，通过类似的方法他还证明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清白。 1880年， 他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同时他呼吁建立犯罪者的指纹档案，便于查案。 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被普及和推广。

19世纪，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业、交通业的日益发达，随之而来的猖獗的跨国罪犯也越来越多，犯罪率明显上升。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既简单便捷而又准确的罪犯识别技术。无疑，指纹鉴别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和工具。但是，当时指纹鉴别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那么，指纹识别技术将面临怎样的进化？解码科技史，会说话的痕迹，正在播出。

指纹功能的衍生和拓展，为人类拉开了指纹历史的新篇章。指纹识别的出现和普及，让人类找到了可以证明身份及保证信用的方法。之后，指纹又运用于收押罪犯、确定罪证等方面。所以，指纹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实用技术，更是警察侦破案件的关键因素。那么， 在这些神奇的探索故事和实践方法中，指纹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呢？当指纹技术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却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人体测量学。这是由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朗的年轻法国警察提出的一种识别理论。 他发现人的骨骼从20岁起几乎保持不变，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根据骨骼的差异来区分人。据此，贝蒂朗建议测量身高、头宽、臂长、脚长等数十项指标。虽然项目繁多，但是他的文档归类系统做得非常有条理。因而，从1882年开始， 人体测量学很快就被欧洲各国的警察局推广使用。在人体测量学崛起的时候，指纹技术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们在探索着这一领域，其中就包括奠定指纹学基础的高尔顿。高尔顿涉猎非常广泛，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 包括气象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后来他也开始研究人体的特征，他把指纹分成三种类型，

0: 并且按照10个手指的顺序进行排列编码，这样一来指纹再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指纹分类方法的出现让大量的指印卡片有规律有次序的排列储存，方便了人们对指纹的查找比对。 之后在1892年高尔顿出版了指纹法一书，书中基本解决了指纹的分类标准以及指纹鉴定方法等相关问题。他的指纹法成为近代指纹学诞生的标志。那么现在常见的指纹类型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1: 老百姓呢对这个指纹的纹型啊了解的最多的 是2种，一种叫畸形纹，这个畸形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指纹的纹型的中心的纹线，它是由一个方向然后拐弯又回到原来的方向，像这种是叫畸形纹。还有一种呢是螺旋纹的， 旋转在360度以上， 中心呢也有可能是圆形的圆圈形的。 这是老百姓见的比较多的能够识别的。实际上呢还有另外三种是比较少的指纹的纹型。那第一种呢叫弓形纹，这个指纹的纹型从一个方向流向另外一个方向，弯曲的就像一个弓一样。还有一种纹型呢它又很复杂，叫双机斗形纹，相当于两个畸形纹 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平时讲的八卦图形，中心是个 S型的叫双机斗形纹，一般它出现在拇指位，是一个好的遗传指标的一种表现。第五种呢，指纹的纹形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律，就是方向性。我们把两个手指伸开来的话， 如果畸形纹的话，它的机口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是朝向小指方向，如果是斗形纹的话，那么左手它是顺时针旋转的，在右手它是逆时针旋转的。那么如果这个畸形纹它的开口方向不是朝向小指方向变成了朝向拇指方向， 我们称之为叫反基。总的来说呢，有什么样的指纹纹型都是由指纹基因它所决定的，就是父母亲遗传给你什么样的指纹基因你就有什么样的指纹，它和血型一样都是由父母亲决定的。指纹由遗传影响， 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同，所以指纹也不同。国际指纹学通常将指纹分为5大类型，如果将纹型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出5-60种亚型。指纹分类方法的提出节省了检索时间的同时，侧面也提高了指纹辨别的正确率。 1892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有一个叫弗朗西斯卡·罗哈斯的女人跑到警署来报警，她是一个离婚的妇女，照顾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这天下班回家发现她的两个孩子被人残忍地给杀死了。她说在案发现场看到了她的情人贝拉斯克斯，而贝拉斯克斯曾用婚嫁和孩子威胁过她。 警方立刻抓捕了贝拉斯克斯，并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贝拉斯克斯始终不认罪，调查陷入了停滞。不过警方在现场曾发现过一枚带血的指纹，这枚指纹应该是犯罪凶手留下的，这引起了办案的一位警官名叫胡安·布塞蒂奇的关注。胡安·布塞蒂奇他不仅仅是一名警官， 还是一位人类学家，所以他可以将犯罪现场和科学联系在一起。同时多年来他还一直致力于研究指纹的工作，阅读过福尔茨和高尔顿等人出版的关于指纹的书籍，因此布塞蒂奇了解指纹的应用与价值。

0: 布才蒂奇把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印在纸上，然后用放大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贝拉斯克斯的指纹和现场的这枚指纹完全对不上。那嫌疑人到底是谁呢？指纹的辨别其实不只是对图形进行简单的识别比对，更要观察指纹的细节特征，其中涉及线、点以及圆圈等多个方面。那么指纹的细节特征究竟是如何进行区分的呢？
1: 如果用放大镜仔细的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指纹的线条它构成的有里面有大量的细节特征，就是纹线的端点、纹线和纹线相连的这种关系啊。往大的方面说有四种特征啊，就是纹线的起点和终点。我们按照正常的从左边开始叫起点，最后纹线的端点那就叫终点。然后呢从左边往右边流的时候呢，有两根纹线最后变成了合并成了一根纹线，那么这个地方就叫结合。由一根纹线最后分出来变成了两根纹线了，那就叫分支。当然这个线条如果是短一点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点。有的时候呢那个两根纹线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构成了一个小眼。别看一个小小的指纹面积不足方寸，上面大概有平均有100个细节特征。
0: 指纹技术是人身识别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指纹细节特征的识别则是指纹技术的重要内容。要想通过指纹进行个体识别，仅凭指纹纹形的分类其实是区分不出来的，需要从指纹的特征点入手，分析出更多的特征点信息，来证明指纹与指纹间的不同。人体测量学弊端显现的同时，指纹法却逐渐让人们领略到了它的种种优势。随后人们承认了指纹的鉴别方法，从此人体测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指纹法逐渐被普及开来。但是当时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指纹档案，直到一次案件的发生才使得人们意识到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1985年夏天，美国洛杉矶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多人在家中被一个媒体称为夜间狙击者的凶手杀害。这个凶手会在晚上潜入受害者的家中行凶，走之前还会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魔鬼标志。指纹是寻找打开犯罪现场密码的钥匙之一，指纹鉴定则是识别凶手身份的有效方法。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有时候是很容易发现的，清晰的用肉眼就能看到，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是难以分辨的，甚至难以发现。
1: 但是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的指纹是要用除了肉眼看以外，更多的需要用这个特殊的方法来进行显现以后才能够发现。当然如果是凶杀案子，作案者手上沾染了血迹啊，沾染了这个泥土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肉眼就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显性指纹。更多的呢是隐性的指纹痕迹，我们知道汗液是没有颜色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一张纸，在拿纸的过程中间因为手上有汗液95%以上都是水分，另外还有50%有机物质啊，但是它仍然是没有颜色的，这样的话呢留下来的指纹就是隐性的。
0: 在犯罪

0: 在现场得到的指纹可能是不清楚、不完整的，但是如血、油漆或者墨水等这些指纹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提取的，而那些隐蔽的看不见的指纹，如汗液指纹、油脂指纹，这时候就需要经过一些处理才能使指纹显现出来。
1: 指纹是刑事侦破中最有力的工具，通过检查再犯罪现场获取的指纹便可以抓捕犯罪嫌疑人，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那么提取指纹除了我们在刑侦剧中常见到的粉末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当然我们现在观察指纹很简单的，玻璃杯，拿那个玻璃杯透着光一照，哎， 这个指纹就比较清晰的反映出来，这是用物理的方法。还有一种呢，是用显现的方法，你比如说人民币，它是纸张，啊，它是有颜色的，由于汗液里面有有机成分，我们就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把有机的物质给它软色以后，产生出 指纹的痕迹了。我还有的这个物理的方法呢，就是采用多波段的光源，多波段的光源就是可见光里面有紫外的、红外的，有再加绿色镜的，然后照射了以后把指纹给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场在勘察的过程中间都是采用物理的灯光的 和化学的方法来进行显现。在犯罪现场针对不同的对象，往往采用不同的显现方法，以便得到更清晰的显现结果，为现场勘查提供思路，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而如今很多作案人都会戴上手套做好预防工作，但其实即使是再谨慎的作案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夜间狙击者也不例外。20世纪末期，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还有很多信息没有被录入到系统中。指纹数据库的建立将人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那么指纹识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数据库又是如何创建的？
1: 技术员拿了个放大镜，一个指纹一个指纹的看的，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工作的效率也非常的低，我们的眼睛要高度的集中，眼睛很容易疲劳。那么现在的技术呢，是数字化的，现在有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它是由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的软件 组成的，计算机的软件的设备软件叫核心算法，把指纹采集下来以后，就进行建库，建成叫数据库，储存在数据库里面。因为指纹在全国的指纹库，也就是在几千万到上亿人的指纹库里面进行普查的话，大概分把钟，结果就出来了。
0: 随着对指纹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了指纹数据库的重要性，于是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起指纹数据库。现如今，许多国家都将一些犯罪人员的指纹预先存入警局的电脑里，在侦破案件时只需要将从现场提取的指纹同档案进行核对，就能确定这些人员是否重新犯罪。这样 将原本耗时费力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缩短，大大提高了破案的速度与准确性。

它们都是重金属，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表。它们都有剧毒，却被人们利用在了不同领域。从无知无畏的狂欢，到谈之色变的惧怕，再到发现价值被利用，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解码科技史，探秘重金属。

0: 近期播出。传统指纹自动识别技术的应用似乎一直处于为破案而应用的状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新技术新方法被引入指纹技术领域，提高了指纹技术的现代科技含量。同时，现代化的指纹技术也在不断改变着刷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信息时代，指纹识别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身份识别的信息安全需求也日渐增多。那么，人们如何保护信息安全呢？随着指纹技术越来越普及，它也越来越重要。指纹泄露隐私的话题更是让很多朋友担忧。那么，随意拍照的姿势真的会泄露个人的指纹信息吗？指纹如果那么容易被识破，自己的个人隐私难道就无法保证了吗？
1: 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因此人们担心剪刀手泄露机密的话呢，这种担心也是很客观的，说明大家关心自己的信息的安全性，而这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拍剪刀手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它的细节特征不具备进行同业鉴定的这么一个条件。现在的人身识别的方法提倡是多技术融合，就是指纹加人脸识别，指纹加虹膜识别，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指纹会泄露机密了。
0: 虽然在拍照时指纹信息有被泄露的可能性，但目前来说实现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所以在大家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同时，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隐私，防止信息泄露。指纹这种人类自带的天然密码，如今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全加密方式。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更加个性化的密码系统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解码科技史，向秘境出发，下期播出。
2: 浙江丽水畲族人炖煮猪肚，为何要放奇苦无比的野草？
3: 啊，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
2: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抓只高山鸡？
4: 再过来帮你，
5: 你过来帮帮我吧。
2: 四川马边彝族人巧用猪肚制作的包腊，能装下多少猪肉？
6: 包腊是什么？
7: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2: 猪肚美味，烹制有道，来见识不一样的猪肚佳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叫我猪肚，其实就是猪的胃。可能很多人一想到给我洗澡费时又费力，就会很头疼吧。但其实洗干净的我粉粉嫩嫩，那可是许多美食爱好者争相选取的好食材呢。一起来看看用我能烹制出哪些你意想不到的美味吧。

0: 肚是广受人们喜爱并广获好评的一种猪内脏食材。山西汾阳人将腌制好的猪肉塞进猪肚中蒸制，再用石板将其压扁，制作成酿肚子，是重要宴席上的必备菜品。江苏东山人将鸡蛋灌入猪肚中蒸熟，就变成了当地人追捧的营养满满的元气蛋。在各地人们的巧手烹饪之下，猪肚可以用来凉拌、爆炒，也可以用来煲汤、炖煮。其软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绝对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食存在。浙江丽水的畲族人烹制猪肚菜肴时，为何喜欢用长在山里的奇苦无比的野草来搭配？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胃口，是全口了。
2: 再尝一个呢？
0: 云南会泽人烹制猪肚，为何先要进山抓只高山鸡？
3: 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我上不去。
0: 四川马边彝族人怎样巧用猪肚制作出具有腌制与腊制双重口味的传统美食包腊？
4: 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0: 一个包腊究竟能装下多少猪肉？
4: 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0: 天南地北的人们因地制宜，取用当地的特色食材与猪肚搭配，并采用不同的烹制技法，激发出猪肚的可口美味。本期节目一起去看看，经过烹制高手们的巧思妙手，猪肚会变身成什么不一样的经典美味。

0: 这里是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听说这里的畲族人在烹制猪肚时会使用一种特别有特色的秘制方法。味道调查员决定在这里深入调查一番，当地人烹制的猪肚菜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1: 大哥，咱还往哪边走呀？
2: 往那边。
1: 往这边。好嘞。来，
0: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来的客人。畲族人的饮食习惯往往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山间野味烹制独特佳肴。
1: 起床，下手的凶啊！吃饭了，大哥。哎。起床喽！来了，谢谢谢谢。喜妞，今天吃这个呀？
3: 是的，
1: 这不是一碗红烧肉吗？
4: 这不是红烧肉啊，叉田肉。
1: 叉田肉，
3: 像我们畲族的话呢，会用一些草药来调制那个肉类的，所以说呢，放了很多的草料在里面。
1: 我说有点这个清香的味道的。
3: 等会呢，我们有三哈大席，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有大席，这我得去。
3: 好。
0: 山哈大席是沙溪村畲族人每逢岁时节令、春播秋收、生子祝寿和造屋迁居等重大喜事时都要举办的宴席。听说在这场盛大的宴席上，就有我们要寻找的猪肚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制作山哈大席的掌勺人周建伟大哥。
1: 忙着呢，哇，这都准备好了。嚯，这四个锅都连一块儿，今天咱得做多少桌呀，周大哥？
5: 十几桌。
1: 十几桌，那咱们今天任务量有点大呀。
0: 山哈大席的上百道菜品都要靠周大哥一人井井有条的安排。味道调查员觉得遇上这样的烹饪高手，他制作的猪肚菜肴肯定也不一般。

0: 四口锅全部用上了，要赶快也帮忙一起做。
1: 猪肚是吧，周大哥？
0: 这是猪肚。
2: 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会用猪肚来制作山哈大席的第一道开胃菜。这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常常被烹制成荤菜的猪肚怎么能变成开胃菜呢？畲族人制作猪肚的秘制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今天这第一道菜怎么做呀？
0: 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吗？
1: 我这看着像一盆香菜一样，但我说的肯定不对，是不是？
0: 那您可以尝一下，那我煎几根给你尝一下。
1: 生吃可以哈？
0: 生吃可以，这个泡茶也很好。苦吗？哎呦，
1: 我刚想说没什么味儿呢，这一下后槽牙全部都是苦的了，尤其是这个叶子。
0: 那你先不搅嚼，是不是有点回甘，然后带清凉的这种感觉？有吗？
1: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它已经不是微苦，是全苦了。
0: 再尝一个呢？
1: 这到底是啥呀，大哥？
0: 这是养胃草。
1: 养胃草
0: 就是跟这个猪肚混在一起来煮。
1: 这么苦做出来的菜，它能好吃吗？
0: 那你等一下做出来再吃，做出来就不苦了呀。
1: 行，那我帮您干活。
0: 好。
2: 畲族人制作猪肚为什么要放这些奇苦无比的野草呢？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世代生活在大山里，山区早晚温差大，湿气重，所以他们最懂得用植物入菜。养胃草又称天胡荽，有着暖胃利肠的功效，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去除猪肚本身的异味。用它搭配猪肚进行烹制，是沙溪村畲族人祖辈传下来的做法。
1: 您先给我示范一下。
0: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嗨，就往里填呗。
0: 对啊，但是你不能填多，填多会爆出来哦。
1: 行，
0: 试一下。人家还要把口缝住。
1: 嚯，哎呦，我这怎么这么深呢，跟个无底洞一样，我把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0: 你填满就好了呀。
1: 这么一个养胃草我觉得特别苦，你塞这么多一会儿咱咋吃啊？
0: 它煮了就不会了。
1: 真的呀？
0: 很清香的，就是清草味。
1: 我对这个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啊。你看我这塞好了吧，咱一会儿怎么做？
0: 把它缝上。
1: 那您这做这么100多道菜还在这有功夫缝这个，那咱能做完？
0: 那你动作要快一点呀。我是在教你啊。
1: 好吧好吧。
2: 周大哥说，沙溪村畲族人的山哈大席上一定要有猪肚，因为它代表了畲族人美好的祝愿，也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但是生猪肚常常会有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腥味，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沙溪村畲族人偶然发现，用养胃草搭配猪肚具有去除异味的作用，同时还有开胃的效果。包裹有养胃草的猪肚下锅，清汤炖煮，放入生姜去腥，食盐调味。在等待猪肚养胃菜烹煮的过程中，周大哥开始准备山哈大席的其他菜肴。约30分钟后，猪肚养胃菜煮好了，解开猪肚，掏出养胃草。周大哥说，这养胃草还有妙用，拌着鱼腥草、辣椒等配料，只需简单的调味，再倒入熬猪肚的原汤，一碗蘸水就顺便也做好了。
1: 养胃草全都放蘸水里了。
0: 就是您刚才说的会苦吗？
1: 我觉得这不仅苦，还得有猪肚的腥味吧。
0: 入口脆吗？
1: 首先是特别脆，让我特别惊讶的是它没有这个腥味，而且这个苦味儿也没煮进去。
0: 清香味有没有？
1: 慢慢品，有一点这个清香味，因为这
0: 但是这个回甘呢，淡淡有这种青草味，但是也没有青草这种苦味。
1: 您说这个太丰富了，我唯一特别特殊的感受就是这菜太开胃了。
2: 品尝美味猪肚菜肴的同时，味道调查员十分好奇，养胃草的苦味为什么会消失了呢？原来经过高温的烹煮，养胃草中带有苦味的黄酮苷发生水解，变成黄酮或黄酮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苦味，猪肚上留下的

0: 只有类似于青草的清香。
1: 这样的烹制方法的确可以为口感脆弹筋道的猪肚去腥解腻，再加上酸辣爽口的蘸水，才是真正的打开了食客的胃口。这也是它成为山哈大席第一道开胃菜的主要原因。
2: 今天大家喝了这碗酒，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撸起袖子加油干，一起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来，
3: 好。
1: 水沙溪村畲族人靠山吃山，智慧地用山里生长的苦涩的养胃草，巧妙地化解猪肚的土腥味，烹出令人难忘的开胃猪肚菜肴。而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大山里，当地人烹制猪肚却另有独特方法，那又会是什么高招呢？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王华昌大哥，准备向他讨教一番。可没想到，王大哥一上来就先派给味道调查员一个进山抓鸡的任务。味道调查员要找的宗美花大姐是会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
4: 哎，姐，绣花呢？
5: 这是。
4: 家和万事兴。
5: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6: 可以可以。
5: 好抓吗？
6: 不太好抓的。
1: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不好抓。味道调查员费了不少力气都抓不到，还得请大姐帮忙。
4: 你过来帮帮我吧。围在这儿，
6: 可不好。
1: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高山鸡终于到手了。还没等味道调查员想明白这抓鸡和烹制猪肚究竟会有什么关系，紧接着王华昌大哥又给味道调查员派了第二项任务，上山采野菜。看来当地人制作猪肚也会搭配野菜来烹制，那什么样的野菜适合与猪肚搭配呢？
4: 太高了，这山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我上不去。
7: 等一下，我过来。勾住了，
4: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1: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眼观六路，特别还要鼻闻八方。难道这要采的野菜会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4: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大姐，我怎么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8: 该这里就有。
4: 这儿有啊。
8: 这个就是薄荷，
4: 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8: 好清凉啊。
1: 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餐桌上的至鲜食材。味道调查员越来越不明白，这到手的高山鸡、新鲜野菜究竟会和猪肚怎么搭配呢？
4: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Go go go go go！ 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9: 走下来吃的这个样子，
4: 看起来好好吃啊！
1: 炸的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秘方。
9: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你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食材终于准备齐全了，那么鸡肉、野菜、猪肚可以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烹制猪肚前需要先调制吃猪肚必备的蘸水。
1: 用这个腐老酒来倒杂水，
2: 灵魂伴侣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真功哦！
2: 哎呦呦，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
1: 哎，
2: 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3: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哦，好辣呀、啊！辣手，辣手催个花吧，
2: 很辛苦啊！
1: 啊，杨家福开娃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为的就是让食客吃得放心。
2: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1: 前我干的活分析好呀，我也在跟你说。
2: 好的
1: 啊、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2: 洗干净了。哎呦，
3: 出乎我的意料了，
2: 这小鞭炮一样。
3: 那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1: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薄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0: 餐前小零食炸肥肠也做好了，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将猪肚清洗干净，鸡肉、野菜、蘸水全部到位，王大哥终于要揭晓猪肚与这些食材搭配烹制的答案了。
1: 哎，鸡装进去了没？
2: 装进哪里？
1: 装在那个肚子里了吗？
2: 肚包鸡，肚正在包。
3: 可以给它封口了
1: 啊，去给它封口。
0: 一整只鸡居然被装进了猪肚里，这是一种味道调查员从没见过的独特烹制方法。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锁住。可是味道调查员采的野菜还没有用上，野菜究竟会怎样入菜呢？
2: 先给它拆掉线、
4: 拆掉了，
2: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2: 哦，不怎么样，失败了。
1: 是了嘛，自己有努力有研究。你就喝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一样不放鸡，放的盐、放的姜。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4: 不行嘞，
3: 好吃。土鸡才有这个味道。
1: 就是它。
0: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个时候野菜终于出场了，原来野菜只是用来中和鸡肉和猪肚荤菜的口感，爽口解腻的。吃上一口元气满满的猪肚鸡，搭配上清爽的野菜，可以扫去劳作一天的疲惫感。
2: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让更多人吃到。
4: 谢谢。
2: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云南会泽人将猪肚与整只高山鸡结合，吃出了新创意。味道调查员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听说这里小凉山地区能歌善舞的彝族人赋予了猪肚另一种更别样的吃法，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5: 哎，师傅您好，这边是在杀猪吗？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6: 对，杀猪准备做彝族的那个包腊。
5: 包腊是什么？
6: 不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7: 好像菜。
6: 哎，对对对。
0: 屈比兴义在县文化馆工作，平时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他今天想要制作一份女儿最喜欢吃的包腊，将这份家乡的味道邮寄给女儿。
6: 我的女儿在外读书，很少回来，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

0: 让他记住家的味道，记住以夷做人的味道。
1: 每年春耕前，马边彝族人家家户户会挑

0: 那边自己吃。
1: 在马边，一家制作腊肉，全村帮忙。乡邻好友刚帮忙杀完猪，又开始为区里兴义搭建熏包腊的支架。
2: 那平时吃猪肚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一个是很难清洗，而且它这个味儿啊有一点大。
0: 猪肚呢，就是先还是用刀片把这里的有些脏留在上面的东西把它刮干净，刮好，然后呢就是要用这个盐巴，盐巴这样把它挪上去，再放在这个水里边清洗干净，然后呢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1: 猪肚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也会减少猪肚的厚度，让包腊的外衣变得更有弹性。再经过与食盐的反复揉搓，直到猪肚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用水清洗后才算完成第一步。区里兴义开始准备包腊的核心食材，他将出肉量最高的猪后臀分切成大块。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猪后臀肉肥瘦参半，将其放入猪肚中，这样才能满足彝族人大快朵颐的唇齿快感。而下一道腌制工序才是彝族包腊美味的秘密所在。
2: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还是直接放猪肚里啊？
0: 放肉里，先把这个调料弄好，然后放在肉里。
2: 辣椒段，
0: 对，
2: 咱们地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0: 对对，因为那个坨坨肉有了辣味，它才变得更香，更回味。
1: 是马边彝族人制作猪肚包腊的灵魂，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决定了最后包腊的口感。逐一放入蒜、姜、辣椒，再撒上几把青花椒，这也正是马边彝族人独特的包腊做法。在满足刺激味蕾的同时，还能让腌制出来的猪肉浓郁新香，层次饱满。腌好了猪肉，接下来就是将猪肉装入猪肚里。区里兴义说，将腌制的猪肉放入猪肚后再腊制，既可以节约腊肉的空间，又可以品尝到腌制与腊制结合的双重口味，也是彝族人世代相传缔造美味的智慧。不欢的彝族人特别喜欢追求食肉的快感与重口味的味觉刺激，区里兴义开始将一大盆腌制好的猪肉装入猪肚中。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包腊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装的方法，要非常讲究。
2: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还能再装吗？
0: 还可以装一点点。
2: 这个猪肚很有弹性啊，你看现在一个小小的猪肚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1: 此时捆扎包腊也要非常小心，稍有不慎，丰腴的包腊就会被戳破。
2: 结实了吗？
0: 对，
3: 哇，
0: 对，
2: 好漂亮啊。
0: 对，
2: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哇，好沉，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哑铃。
0: 对，有六斤，五六斤，
2: 一种丰收的感觉。
0: 对，
2: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腊拿去烤了。
0: 对，拿去烤了。
1: 熊熊的木火期待着新鲜的包腊到来。和腊肉先晾晒再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刚刚制作好的包腊就直接上架熏烤。木柴在火塘中燃烧，淡淡的木香一点点释放，包腊也在烟雾缭绕中散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等待烟火渗透，水分消散，即使到了品尝包腊的时候。
2: 咱们这个包腊要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0: 最少都 20来天吧。

0: 20天这个火、哎、那不能停了。
1: 一直从上火，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0: 那大家伙说说，我们今天做这包辣怎么样啊？我们的包辣最大、最圆、最香，怎么给你？
2: 跳动的火焰上，硕大饱满的包辣，静待时间魔法对它进行塑造。这份传统的彝族味道，包裹着彝族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感恩，也情系着一位父亲对远方女儿的期盼。

论是物资匮乏的过去，还是食材丰沃的今天，对猪肚这款肥美食材的烹制探究一直在继续。人们巧妙采用各种食材与猪肚搭配，烹制出不同的琳琅美味，满足着众多美食者的胃。朱建伟仍然坚守着用猪肚养胃菜作为山哈大席的开席菜，传承着浙江沙溪村畲族人就地取材的美食智慧。云南会泽的王华昌还在用心钻研猪肚鸡如何与更多食材进行搭配，他希望用这道美味征服更多人的味蕾。曲笔心意将对女儿的思念寄托在亲手制作的包腊当中，饱含了浓浓的父爱与四川马边彝族的家乡味道。无论是对烹饪技法的古法传承，还是对新口味坚持不懈的创新追求，一味一道的民间烟火治愈的是念乡人的心。

0: 美国科罗拉多州山脊的岩石上首次发现一亿年前的抓痕，两道左右对称又长又深的凹痕，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
1: 中间有一道凸起，我们现在可以分出左边和右边了吧？
0: 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在立体透视图中呈现出清晰的细节。
2: 那一刻他单脚站立，
3: 太惊人了。
0: 鲜为人知的痕迹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
1: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动作留下的。
0: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
3: 天啊，鲜红色的。
0: 面积广阔的湖水不仅酸性极强，重金属砷的含量更是严重超标。
3: 砷的浓度相当高，比可安全饮用标准高出了2000倍。
0: 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
3: 我们没料到会这样吧。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3: 在距离丹佛市区以西不到24公里的地方，在洛基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全世界重要的化石遗址。从空中俯瞰，它就像是蜿蜒起伏的丘陵间的一条突兀脊柱，靠近观察就能体会到这个地方叫恐龙岭的原因了。它的一侧就是1870年挖掘出标志性的侏罗纪时代巨兽化石的地点，由此引发的恐龙发现热潮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侧是一片

0: 片覆盖了300多条化石化的恐龙小道陡峭的岩面，它一直隐藏在无数的岩层下方，直到一次修建道路的施工爆破，才让它意外露出真容。在距离这片恐龙脚印化石不远的地方，科学家又有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些岩石上又长又深的印痕，可能是恐龙留下的。这难道是两头巨兽发生血腥冲突的现场？一张保存了上亿年的侏罗纪时代的照片吗？如果属实，这堪称是独一无二，有可能是过去50年来古生物学界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我们发现的大多数恐龙化石都无法告诉我们这些早已灭绝的动物在地球上活动时的行为如何，但是看着这些照片，我只能看到崎岖不平的岩石，上面的痕迹看起来可能是任何东西，比如侵蚀。所以我并不太确定这真是恐龙留下的。为了仔细观察，我得亲眼去看看这些疑似抓痕。我想使用一些高科技装备去分析这些痕迹，所以我要去见发现这些痕迹的马丁·罗克利博士。罗克利博士，我在布满恐龙脚印的岩面上找到了他。太震撼了。这就是恐龙行走过的地方。
1: 是的，你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脚印吗？
0: 不可思议。有的古生物学家猜测，这里的脚印和那边的抓痕或许是同一种恐龙留下的。
1: 这里主要有两种脚印，这边的这种看起来很像鸟的爪子，然后还有另一种脚印看起来更厚重更肉感。留下这种脚印的是一种禽龙类的恐龙，一种大型食草恐龙。
0: 科学家已确定这些化石化的脚印是大约1亿年前留下的。为什么恐龙的脚印可以留下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被冲刷掉，我不明白。
1: 你说的对，恐龙留下的脚印90%都被冲刷掉了，但是如果地面的成分合适，在沙地或者泥地上就会留下很清晰的脚印，而地面可能变干，变成水泥一样的质地。
0: 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地区曾经是海边平原，就像如今墨西哥湾周边的地貌。如今陡峭的岩面在那个时代是平坦湿润，类似沙滩的环境。
1: 地面上可能留下过很多脚印，但是都消失不见了。我们现在看见的是最后留下的清晰脚印，随后这个地层就被另一层沉积物覆盖了。
0: 直到1937年，这些已化石化的脚印才再次显露出真容，发现他们的是一群清理石头的施工工人。这一发现开启了观察恐龙的全新方式，因为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一批能够让我们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死亡方式的化石。研究骨骸和研究这个有什么不同？
1: 研究骨骸的人研究的其实是死亡和毁灭。如果颅骨完整，他们就研究死亡的动物为何会被快速埋葬。如果颅骨已经支离破碎，他们就研究它是如何腐烂或者如何四分五裂的。但是有了这些小道，我们研究的是有生命的动物，1亿年前的某一天它在这里走动的情况。它是独来独往，还是有其他同类动物和它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0: 这些脚印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恐龙的活动方式，抓痕则可以揭示一些更令人激动的信息，比如它们如何打斗。当然，前提是这真的是恐龙抓痕，所以我还是得自己亲眼见过才行。
1: 我们到了下一处恐龙小道遗迹。
0: 我和罗克利博士前往一处就在两车道公路边的遗迹，这里离脚印不远。
1: 你得用眼睛仔细观察这里的情况。看见这里这两条又大又深的凹痕了吗？
0: 这些痕迹大得惊人，但是由此就能断定这是恐龙留下的吗？这是抓痕吗？
1: 我指给你看，中间有一道凸起。 我问你，我们现在可以分出左边和

0: 又变了吧？
1: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远古动物留下的抓痕，但是在我看来，这也很可能是现代的推土机挖出来的沟壑。所以在我进一步深入调查前，我得确定这些痕迹是否真的能追溯到和脚印相同的时代。首先，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这些痕迹的成因？罗克利博士解释说，古生物学家确认这种抓痕类的化石痕迹年代，主要是靠测定留下印记的岩石的年份。完成这种工作，通常靠的是一种叫做放射性定年法的技术。这种方法依靠的是岩石中存在的一些元素，随着时间流逝，每种元素都会以特定的速度衰变并释放出中子。科学家通过测量就可以确定岩层表面的近似年代。但是在经常发现化石的沉积岩中，关键元素衰变的速度太快了，无法作为给这么古老的岩面测定年代的可靠依据。但是有些存在于火山灰中的元素，比如说铀和钾，它们的衰变速度更慢，所以地质学家可以观察发现化石的岩层上下方的火山灰层，通过测定各层火山灰的年代，就能推断出未知岩层和化石的形成年代范围。
2: 我们知道这个岩层构造中存在一些火山灰层，其实就在这上面，我指给你看。
1: 确实，这些奶油色的硬化火山灰岩带就在抓痕的下方。
2: 这就是火山灰，这是我敲下来的一小块。地质学家分析过好几次了，测定出的年代结果都保持一致，都是一亿年多一点以前。
1: 这就意味着留下抓痕的岩层也形成于大约一亿年前，和覆盖了恐龙脚印的岩层一样，所以时间线看来是吻合的。我想用一些高科技工具来评估一下抓痕，因为我还不能确认这确实是恐龙留下的。我有充分理由质疑，因为恐龙遗迹有着夸张的漫长历史，半真半假的内容及大量的虚构成分。19世纪末，两位早期的古生物学家欧西马西和爱德华科普展开了名为化石战争的激烈比拼。他们都忙于挖掘化石，给新的恐龙命名。在比赛最激烈的时候，马西宣布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恐龙，然而那只是一种已知恐龙的更加完好的标本而已。由于伪造化石现象频发，这些抓痕是否有可能是某些当代恶作剧分子伪造的丑闻呢？就算不是，我们真的能排除其他的成因吗？比如说是青石或者美洲狮这种更现代的动物造成的。要我确信这确实是抓痕，我需要多查证一些数据。幸运的是，有一种简单方法可以验证这些理论。如果这些抓痕是更晚期产生的，比如说是人类、机械或者青石造成的，它的颜色可能会更浅。这是因为大多数岩石中都有地质学家所说的氧化层，也就是经过风吹雨打的古老岩层，表面会形成一层硬壳，一旦除去氧化层，露出的岩石颜色会存在差异。但是这里的痕迹并非如此，抓痕表面的颜色看起来非常一致，和周围一亿年前形成的岩层色泽一致，所以看来这些抓痕更可能是恐龙在这附近生活那些年代留下的。一亿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前所未见的抓痕，历经上亿年的漫长岁月，只能看到大致轮廓。利用 3D 照相测量技术，是否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细节？
1: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光凭我们的肉眼很难发现的东西。
0: 崖壁之上，多角度严谨规范的拍摄过后，沟壑形状的痕迹图像清晰呈现。
2: 看到这里有三条凹痕了吗？我觉得这是他留下的压痕，令人激动吧。
0: 借助科学设备寻迹溯源，研究人员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3: 这些抓痕是活生生的有呼吸的恐龙留下的。
0: 发现抓痕的这个地区，大约在一亿年前曾栖息着多种恐龙。一种长有利爪的肉食性兽脚亚目双足恐龙，为

0: 和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1: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发现，我从没见过。
0: 深嵌在岩石上的凹痕背后发生过什么？借助恐龙角模型复制抓痕，能发现哪些新的线索？
1: 如果它挖坑找水，水会汇聚在坑里，抹去抓挠的痕迹，
2: 会是在打斗吗？
0: 假如这两道硕大的抓痕见证的是恐龙之间的一场暴力冲突，为什么打斗双方只留下一方的痕迹？
2: 他们不是路过此地随意而为，在一个地方来回刮擦，这看起来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动作。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0: 在科罗拉多州的山脊上，有一些已经在岩石里密封了一亿年的抓痕，这是前所未见的恐龙暴力冲突的终结吗？新的 3D 分析技术可以改写我们对恐龙行为的理解，我是说非常大，对吧？
1: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发现。
0: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湖泊的高毒性湖水里，依然顽强地生活着一种奇怪的细菌，导致一些人认为他们或许来自外星球。天哪，快看这个，我要用先进技术扫描湖底，寻找外星人入侵的证据。好吧，我们没料到会这样吧。在地表以下隐藏着无数有待破解的谜团，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解开谜团的工具，快看。哇哦，
2: 我想就是这个了。
0: 我是罗布·纳尔逊，身为科学家，我要用先进技术去揭开地球深处隐藏的奥秘，现在即将揭晓真相。我的天啊，为了弄清真相，我要更仔细地观察这些痕迹，要近距离观察这些细节，只有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3: 你好。
2: 嗨。
0: 所以我请来了 3D 照相测量领域的两位专家，内弗拉马修斯和布伦特布赖特豪普特。照相测量技术就是将多幅平面图像结合起来，创造出能精准反映地形细节的立体模型。
3: 我们可以在这些色差地图和我们的其他高分辨率图像中发现一些东西，一些光凭我们的肉眼很难发现的东西。
0: 我过去曾经运用这种技术制作出了密歇根湖底一块岩石的精细模型。
1: 插好了，
3: 谢谢。
0: 我希望这种技术能帮我们确定这些抓痕是否货真价实。好的，开始吧。数据的精准程度应该能让我更好地解读这些痕迹的测量数据，如果多处沟痕的尺寸相同，这就强有力地证明这不是随机或者意外留下的痕迹。这是你的测量器，为了确保精准，我们在每处痕迹旁放置了基准尺，这些基准尺经过特殊校准，测量精度可以达到毫米以下级别。
3: 我们找个能静置的地方放置好之后，整个过程中它们都不能够移动。
0: 放置好基准尺后，我们开始绘制图像，要确保地面非常稳定。
3: 没事的，等你准备好。好的，别动。
0: 拍。
3: 现在可以走过去一步，让它向后略微倾斜。好的，可以了。
0: 开始。拍。
3: 再来一张。
0: 拍。
3: 很好，怎么样，内弗拉？
2: 非常好。
0: 现在山脊上的风变大了，该下载图像了。专用软件可以将这些平面图像结合起来，创建出细节详实的立体透视图。我很期待数据呈现的结果。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一个发现，彻底改变我们对恐龙的看法？哇哦，我惊呆了，突然间这些抓痕看起来真的像抓痕了。在山脊的右侧，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又细又长的沟壑，每道大约 2.5 厘米深，总长度将近 1.8 米。这种痕迹在山脊的左侧对称出现，说明这是一个有左右对称的两条腿动物。然后内弗拉注意到另一件事。
2: 看到这里有三条。

0: 凹痕了吗？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他留下的压痕，那一刻他单脚站立，你觉得呢，马丁？
2: 很可能是脚，
1: 是的，是的，
2: 可能是的。
0: 令人激动吧？
2: 太惊人了。
3: 照相测量模型确实能让人以从未有过的方式聚焦观察这些痕迹，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抓痕是活生生的、有呼吸的恐龙留下的。这是一项重大发现，或许能让我们了解活恐龙的行为。下一步是确定这些抓痕是哪种恐龙留下的。我知道大约一亿年前，这个地区生活着许多种恐龙。从之前看到过的脚印中得知，很可能曾有两群恐龙从这里经过。一种是脚印更厚重的草食性禽龙，还有一种是长着类似鸟的三趾和锋利爪的肉食性兽脚亚目双足恐龙。如果把这些脚印拿来和抓痕进行比对，就能找到吻合的目标。抓痕的间距说明这是一个三趾间等距的动物，所以如果这种痕迹确实是恐龙留下的，那么这很可能是一头长着巨爪的兽脚亚目恐龙。它有多大？非常大，对吧？
4: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发现，我从没见过。
3: 一亿年后，照相测量技术或许已经解开了这些抓痕背后的物种身份之谜，但还有一个巨大谜团有待破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弄清真相，我要做一些有点不正规也不高科技的事情。用兽脚亚目恐龙脚的模型复制抓痕。
4: 哦，这个地方看起来很不错，这里的沙子和砂岩很相似。
3: 这段河床可以模拟当年恐龙生活的环境，我们看看是否能弄出同样的抓痕。这东西应该是先向前然后向后运动，对吧？
4: 是的。
3: 如果是两道抓痕，那应该两边都有才对。左脚右脚，对吧？
4: 你很会模仿恐龙。
3: 说真的，这两道痕迹和我们见过的抓痕很相似，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动作留下的。但是什么让他变得这么精力充沛？
3: 我们回头考虑一下已知的情况。首先，他很可能不是在挖水，他完全可以直接到溪边来喝水，对吧？
4: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他挖坑找水，
3: 是的，
4: 水会汇聚在坑里，抹去抓挠的痕迹。
3: 哇哦，
4: 他应该也不是在挖根茎，因为这是一种肉食性恐龙，只吃肉食。
3: 对。马丁解释说，它也不像是在筑巢，因为兽脚亚目恐龙的巢穴是圆形的。那它究竟在做什么？会是在打斗吗？这些抓痕是否记录下了恐龙间的一场拼死搏斗？我正在科罗拉多州，想要弄清一组神秘的抓痕，这很可能是一亿年前的一头兽脚亚目恐龙留下的。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刨地？这些抓痕是否是一头恐龙与对手搏斗时留下的第一份实时证据？在恐龙骨骼中发现的线索证明它们之间确实发生过打斗。纠缠的尾巴、受损的骨骸和留在颌骨中的外来牙齿，说明史前时代充满了暴力。在这样的冲突中，它们就不会在沙地上也留下一些抓痕吗？看起来完全可能，但如果抓痕是一场打斗的证据，我们是否也该找到打斗的另一方留下的痕迹？在抓痕的周围不存在其他的痕迹，所以这个理论或许不是最合理的解释。我们已经排除了很多可能，还有什么？你觉得这会是什么行为？
4: 我觉得必须记住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这些肉食性动物是现代鸟类的祖先。
3: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科学家认为鸟类和兽脚亚目恐龙存在关联，新的发现也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支持。一系列经过验证的化石表明，后期的一些恐龙确实长出了完整的羽毛，和鸟类存在明显关联。

0: 而恐龙幼崽的颅骨化石也和成年鸟类颅骨有着明显相似之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装有假尾巴长大的鸡走路姿态和恐龙一样，这种关联是否能解释兽脚亚目恐龙为何在地面留下这种永久抓痕呢？
1: 有的鸟类在地面筑巢，它们的这种行为好像是要开始筑巢，其实它们是在向自己的配偶炫耀，是求爱或者交配仪式的一部分，我认为是这个情况。
0: 我可没料到是这个。如今类似诱惑性的挠刨动作在北极海鹰、澳大利亚丛种雉、恒鸟和一种新西兰夜行性第七鹦鹉枭鹦鹉身上都仍然能见到，所以我们的恐龙抓痕很可能是因爱而不是因打斗留下的。是的，
1: 很奇妙吧？
0: 奇妙，
1: 我们能通过这些抓痕证据将所有这些现象结合起来。
0: 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从这几道看似偶然的抓痕能收集到这么多信息令我有些着迷。那罗克利博士的理论会是真的吗？我拜访了鸟类学家丹尼尔·瑟普卡，他已经钻研这一理论多年。我们给这些特别的抓痕做了照相测量，在这里可以看到，
2: 是
0: 很奇妙吧？恐龙留下的，是的，很大，1.8米长，
2: 真够大的。
0: 我们认为留下这些抓痕的是一头体型相当大的兽脚亚目恐龙。你觉得它为什么会留下这种抓痕呢？
2: 这绝对是一种我们在现代鸟类身上常见的行为。他们不是路过此地随意而为，也不像是在挖地，很像是在一个地方来回刮擦，这看起来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动作。这真的很有趣，我见过有最相似动作的现代鸟类是这样一种动物，它只有这么高，叫做鼻
0: 横。真的
2: 吗？它们是一种可爱的小鸟，雄鸟为了吸引雌鸟就会在沙地里建造出小小的巢穴，如果雌鸟产生了兴趣，雄鸟就会激动起来开始跳舞，它把头垂下来展开翅膀，幸运的话雌鸟就会选择和它交配。它们用来留下细微抓痕的脚趾和这种兽脚亚目恐龙的脚印非常相似，都有三根小脚趾，它们用这种方式来吸引雌鸟。
0: 真的吗？所以说这种鼻横在沙地里的类似行为是为了求爱？
2: 是的，对我而言这种现象想想都很奇妙，把7-8厘米高的小鸟放大上百倍，变成一头7-8米长的兽脚亚目恐龙去完成同样欢乐的行为。
0: 所以我们不该想象是霸王龙那种巨大笨拙的恐龙，而应该去想象那种巨大的恒鸟。
2: 是的，
0: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知史前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拍，但是新科技可以继续帮助一些生物走出灭绝的阴影。现在我要从庞然大物缩小到微生物，去调查一种地球上罕见的最细小的微生物，是否会是来自外太空的访客？

0: 性极强的湖泊，一种神秘微生物却在此顽强地存活。
1: 它确实和地球上所有的其他生命类型都截然不同，
0: 在生命禁区繁衍生息，让人迷惑不解。检测湖水，又有了不可思议的发现。
1: 我的天啊，里面有硼、镁，还有大量的砷。
0: 几乎所有生物在重金属环境中都难以生存，但这种微生物是个例外。
2: 这种环境对他们而言正好合适，从砷中获取能量，他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0: 水中的致命毒物来自哪里？借助仪器对湖底进行电磁勘测，能不能有所收获？
3: 这就是
1: 我的天啊，
3: 大约有10公里深，我们就在它的上方。
0: 湖底的火山喷发给这种独特生命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它是物种进化的奇迹，还是一次偶然陨石撞击的结果？
1: 我们要做的是测量大地是否具有导电性。
0: 湖底是否真的存在陨石坑？

0: 电缆不断深入，真相步步逼近。
1: 设备进入了湖底的沉积层，
2: 如果这是陨石撞击坑，我们应该在湖底发现坚硬材料。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加利福尼亚州的莫诺湖位于内华达山外的高原荒漠中，这样的自然奇观里似乎没有水生物的存在。这里看起来和火星的表面惊人的相似。科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湖里的全华塔，这种形状奇特的石灰石尖塔高高耸立在湖面上，有证据表明类似的结构也可能存在于火星上。但是真正引发世界关注的是2010年这里的一个惊人发现。那一年，研究人员在这种不适合生命的湖水里发现了古怪的细菌，其生物化学组成看起来和我们已知的所有生物都截然不同。有人甚至推测这些生命来自地球以外的世界。很多科学家还是认为它们更可能是肉眼无法看见的细小生物，就像莫诺湖里的神秘微生物一样。这真的是外星生命存在的第一项证据吗？我们在寻找的或许就是这种小东西，而它确实和地球上其他生命类型都截然不同。大多数科学家都否定了它们是来自外星的这种理论，但是我想尝试亲自检验一下这种外星生物流言，所以我要前往莫诺湖，来一次微观级的近距离接触。我要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东大约320公里外的莫诺湖，去调查一种不同寻常的说法。据说这里发现的古怪微生物可能来自外太空。这个古老的湖泊面积约170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流盆地，这里的水无法流出去，却通过蒸发散失水分，留下高浓度的盐分和矿物质。这个地方非常古怪，这个湖的面积比我预期的大得多，湖面形状接近椭圆形，中间散布着几座小岛。如今这个湖里没有鱼，这里被称为加州的死海，所以我想知道这种微生物为何能在如此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存活的原因。为此，首先我需要弄清湖水毒性这么强的原因，因为湖水里的化学成分或许是解开这种细菌的生物学奥秘的关键。来到这里后，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是弄清为什么这个湖里几乎没有任何生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带了几种不同的设备，这种东西可以用来检测自家游泳池的化学成分，这些试纸条能帮助我们确定水的酸碱度。检测湖水的酸碱度可以告诉我们湖水的酸性或者碱性有多强。作为参考，大多数湖水的酸碱度是7，根据这个，我的酸碱度试纸条应该是橙色。快看啊，这里的 pH 值太高了，已经变成亮粉红色了。我的检测范围只到 8.5， 所以这个 pH 值应该有9或者10。作为对比，漂白剂的 pH 值是12，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在这里漂洗白色衣物，让洗完的衣物变得洁白无瑕。我还能用这些纸条检测水里的矿物质成分，高浓度的矿物质通常会对水生物的皮肤和鳃造成伤害。水的硬度和水中的金属含量有很大关系，或许重金属才是让生物无法在这里存活的原因。水的硬度数值非常高，有的金属危险性更大，所以为了确定究竟存在哪些金属，我拿出了一把 X 射线荧光枪。我要做的是扣动这个扳机，从前面这里会发射出一道高强度 X 激光射线，射线在接触到不同的元素后会反弹，传回不同的信号，我就可以利用这些信号分析里面的成分。

0: 我的天啊，里面有硼、镁，这里面还有大量的砷，砷的浓度相当高，这个浓度比可安全饮用标准高出了2000倍。人类自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开采这种被称为砷的非金属晶体，这种元素可用来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药物到木质家具、电子产品和化学武器。但是由于它的化合物通常都无色无味，砷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常被视为完美的毒药。摄入这种毒素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癌症、神经损伤，甚至死亡。结果证明，莫诺湖是整个地球上砷储量最大的地方之一，所以这里可能并不适合水边度假，除非你是这种无敌的微生物。
1: 看到那些黑色岩石了吗？我们要到那里去。
0: 最了解这些细菌的人，或许就是地质微生物学家罗恩·奥伦兰了。今天他要带我去湖上的一座小岛，与细菌近距离接触。天啊，看这个，鲜红色的，在森林里走动时很难见到这种情形。
1: 是的。
0: 最初发现时，这种被命名为 GFAJ1 的微生物看起来不像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生物，它似乎重新定义了我们对生命基石的理解。早期的测试显示，它的 DNA 用砷取代了磷，而磷是其他所有生命存在必不可少的六大元素之一，它依靠一种几乎能杀死其他所有生物的物质繁衍生息。
1: 这里的所有微生物都从砷中获取能量，它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就像植物一样，只不过它们是细菌，更加原始。
0: 所以简单说来，我们见到的这种微生物，就植物而言，它们获取能量的方式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都截然不同。
1: 是的，这种环境对它们而言正好合适，呈现红色是因为它们用来吸收光线的色素的缘故。
0: 这种适应如此不适合生存环境的能力，让这种细菌被归类于嗜极生物。嗜极生物可以在最不适合生存的环境下繁衍生息，包括那些极端高温、严寒、酸性，甚至是放射性的环境。他们这种在极限环境下存活的神奇能力，让他们在研发革命性药物和工业产品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同样，他们也在地外生命研究中被视为无价之宝，因为他们阐述了在其他星球的严酷环境下生命该如何生存下来。大多数科学家如今都相信莫诺湖的这种神秘微生物只是地球的嗜极细菌，但是这种细菌对砷的惊人耐受力，就算在这类适应性极强的生物中也非常独特。那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他们来自外星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地球以外确实存在生命，这种推测看起来会更有说服力。可目前还没有。但是有的天文学家认为，我们或许就要在我们的太阳系里找到证据了。2016年，在土星的第六大卫星土卫二上有了一个惊人发现。一枚无人探测器在这颗卫星南极附近的地下海洋中发现了存在热液活动的有力证据。土卫六上的火山口加热富含化学物质的海水，很可能创造出了与地球生命最初起源的类似环境。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或许充满了外星微生物。所以天文学家正在计划另一项任务，致力于找到它们。在我排除任何一种理论之前，都需要回溯过去，弄清这个湖最初是怎么变成毒性这么强的原因。我希望能追溯到这些砷的来源，从而找到这些依靠砷生存的古怪细菌源自何方的线索。

位于牙买加北部的这座荒凉城堡，200多年前曾发生了一起命案。探地雷达在城堡周边发现的空洞，会不会就是当年的埋尸地点？冒险进入远离城堡的疑似抛尸坑洞，研究人员在一步步逼近真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林中的隐蔽洞穴，相传埋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疑似藏宝地就在脚下，未知的深水却让他们无法前行。扫描洞穴，三维图像上赫然出现一处隐蔽洞室，研究人员爬进狭窄通道，能发现传说中的黄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0: 你带了什么？
1: 几台磁力计。我找来地球物理学家杰瑞德·皮科克，帮助我对莫诺湖进行一次大地电磁勘测，这能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湖底深处的情况。
2: 有了大地电磁，就可以测出大地的电阻率。
1: 在湖边行走时，我注意到水面下方有几处泉水涌动，这种泉水通常源自地下深处，可能带来湖中的有毒化学成分，或许这些细菌本身也是这样从地球内部跑出来的。大地电磁勘测利用电磁场确认地表下方的变化，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绘制出不同地质层的立体地图。
2: 我们要测量大地对磁场的电感应，这样就能确定其电阻。
1: 在每根管子里都有两套铜线圈，用于测量通过大地的磁场。
2: 这就是感应线圈，简单说来，它们就是一堆缠绕起来的铜线。通过感应效应，在磁场进入的时候，就会在线圈中形成电流，从而测量出磁场变化。
1: 是的，
2: 现在磁场减弱了，他们几个就是在测量这个。
1: 然后用一套感应器来分析向地表反弹回来的电场。要把这些埋进土里。
2: 这个放在这里。
1: 这种技术可以勘测地下深达几千米的区域，所以特别适合于石油和矿藏勘探。但是今天，我希望它能解开全世界最极端的一种生命形态的秘密。现在打开开关。
2: 对，
1: 很好，
2: 我们来看看。
1: 好的。勘测数据经过算法处理，就可以创建湖床地质构造的立体模型，并从中搜寻这种致命毒物的来源线索。但我们眼前就有一条重要线索，莫诺湖周围是火山地貌，而火山就是这些细菌的命脉，砷元素的主要来源。所以采集勘测数据的同时，杰瑞德解释了我们要如何搜寻地下岩浆囊，也就是火山核心的存在迹象。
2: 岩浆温度很高，是炽热的液体，如果有岩浆囊，就会显示出一个明亮的点。
1: 现在即将揭晓真相。
2: 所以
1: 我的天啊，
2: 如果我们检查这个，
1: 太详细了，
2: 这就是岩浆囊，就在莫诺火山口下方。
1: 所以这个
2: 大约有10公里深。
1: 我的天啊，
2: 这就是湖底的情形，我们就在它的上方。
1: 哇哦，所以有大量的岩浆正在我们脚下10公里深处流动。通过这些结果，杰瑞德追溯到了岩浆的来源，是这个湖南边的一条火山带。有趣的是，它就叫做莫诺火山带，但是这条火山带是地球，而不是外星入侵者的造物。有的火山口最后一次喷发仅在600年前，如今依然被视为活火山。通过藏在湖底的多处火山口，它们依然不断喷出富含砷的气体。现在我们知道这座湖如何变成这些奇特有毒微生物的完美栖息地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细菌是起源于此，通过进化适应了毒性越来越强的湖水，还是从外太空远方

0: 此地，到达时就已经能够适应富含砷的环境。我有个主意，再做一次实验，或许就能彻底解答这个问题。莫诺湖这些无法阻挡的微生物有可能来自外太空吗？如果是这样，它需要搭便车过来。所以我想看看这座湖的水面以下是否有星际间交通系统的存在证据。换句话说，就是陨石撞击坑。如果有，这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宇宙撞击后形成的湖泊，即所谓的陨石湖。这种注满雨水和流水的陨石坑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其中的一个就是加拿大曼尼古根陨石坑。这个环形的湖泊是一颗直径5000米的小行星的撞击坑注满水而形成的。还有个惊人的例子，就是印度的洛纳湖。这个湖是一颗数百万吨重的陨石在地表撞出一个150米深的坑而形成的。这些不同寻常的湖泊有没有可能在合适的条件下为外星生命提供栖息环境呢？如果可能，那他们搭便车过来就行了。作为一个花费了大量时间思考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我知道一种叫做胚种论的假说。根据这种理论，来自外太空的生命可以随着每年坠落到地球上的成千上万颗陨石来到我们的星球。这些陨石大多数太小，或者落在太偏远的地方，人类几乎不会注意到。但是真的可以把它们设想为星际间的的士，把小小的外星生物送到地球来吗？事实上，有的科学家认为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了。1984年，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在南极洲的艾伦山地区发现了一颗来自火星的陨石。分析过样本后，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它很可能是45亿年前在火星上的一次火山喷发中形成的。喷发导致这块石头飞入太空，最终降落到地球上。但是这块石头更独特的地方是一种存在争议的说法，认为这块岩石内部包裹的碳酸盐颗粒是火星上的微生物产生的。如今这种论断依然有待证实，但是有件事可以肯定，这种碳酸盐颗粒和我们在莫诺湖的全华塔中发现的非常相似。那么火星陨石和莫诺湖的神秘微生物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宇宙关系呢？如果存在，我们在这里应该能找到撞击坑的踪迹。谢谢你们到来，
1: 不胜荣幸，
0: 非常感谢。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我需要地质学家戴尔·拉克和尼格尔·克鲁克的帮助。我认为从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陨石撞击，然后它就到达地球了。这个火山口，这座湖，有可能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吗？
1: 我们要做的是测量大地是否具有导电性。
0: 戴尔解释说，陨石撞击会挤压地面，由此会阻碍电流的流动。
1: 相反的情况就像这些泥土，可以有大量电流从中流过。如果湖底不导电的话，那就说明湖底很可能是由于陨石撞击形成的坚硬岩石。
0: 为了帮忙寻找宇宙撞击的证据，尼格尔和戴尔带来了一台船用电阻滤器。
1: 看起来不错吧？
0: 有了这条150米长的电缆，我们可以向湖底输送电流，然后电缆上的一套接收器可以采集信号，测量湖底的硬度。然后我们利用这些信息就能采集到关于湖床的形状以及成分的信息。现在所有线缆都投放出去了，浮标拖在船后边，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1: 好了，我们有一根150米长的电缆，靠浮标漂浮在水面上。
0: 是的，
1: 我们的电缆上有电极，这些电极直接和湖水接触，两个电极用于传输电流，而另外9个则用来测量电压。
0: 好的，
1: 有了电压和电流，就能算出电阻，利用这个，我们就能分析出湖面以下的情况。
0: 那太低了，好吧，我们没料到会这样吧。随着数据返回，逐渐

0: 出现了一些规律。
1: 看起来导电性很好，
0: 是
1: 设备进入了湖底的沉积层。
0: 如果这是陨石撞击坑，我们应该在湖底发现坚硬材料，表明存在陨石，但结果却相反，下面都是非常柔软的物质。
1: 从我见到的数据看来，没有发现坚硬的岩石，而更像是某种沉积物。根据我们读到的这些电阻数值，湖底的物质很可能不是在陨石撞击中形成的。
0: 哇哦，没有撞击就没有陨石。当然了，关于细菌如何从外太空到来，还有别的一些理论。或许它是在一次宇宙撞击后，随着落向地球的较小碎片到来的。作为科学工作者，我就不讨论这些了。在我见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有外星细菌入侵之前，我都倾向于认为莫诺湖的这种微生物不是远方来客，而是地球上土生土长的坚强的噬极生物，这让他们显得更酷了。因为对我而言，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迫使我们重新检验地球生命的基本概念。这些看似不可阻挡的细菌，其实是我们的地球家园中生命具备的极强适应能力和多样性的惊人例证。小小的微生物提醒了我们，我们的世界有多么的了不起。
2: 位于牙买加北部的这座荒凉城堡，200多年前曾发生了一起命案。探地雷达在城堡周边发现的空洞，会不会就是当年的埋尸地点？冒险进入远离城堡的疑似抛尸坑洞，研究人员在一步步逼近真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林中的隐蔽洞穴，相传埋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疑似藏宝地就在脚下，未知的深水却让他们无法前行。扫描洞穴，三维图像上赫然出现一处隐蔽洞室。研究人员爬进狭窄通道，能发现传说中的黄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项羽自刎掀起千古之变，面临绝境，是该坚守气节，还是忍辱负重？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5集《千年是非变》。

0: 项羽兵败垓下，率800骑兵突围，一路损失惨重，辗转至乌江时已兵卒零落。他休怼江东父老，据度自刎，年仅31岁。司马迁打破体例，在《史记》中以本纪记载项羽，令败者比肩帝王，由此开启延绵2000余年的争论。楚汉博弈中，项羽心性刚烈，难成挫败，刘邦屡败屡战，隐忍不休，终定江山，凸显出政治成败与伦理道义往往难以两全。唐人从兵家无常的角度惋惜项羽舍命弃局，宋人立足家国动荡，或称颂不屈气节，或断言大事难回。近代学者引先贤立身理念，以论是非不论利害的信条，再次审视隐忍与殉节的取舍。历史向来兼具成败利害、道义是非双重评判标准，身处绝境，究竟该怎样在气节坚守与隐忍等待之间做出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5集《千年是非变》。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想我是在讲刘邦，但是我要留一点点时间来讲项羽。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率800骑兵，等他渡

渡过淮水，仅于一百余骑相随。行至阴陵，项羽又被田舍老妇欺骗，被汉军呢追上。

天气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身中十余伤，最终自刎而死，时年31岁。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项羽失败了，更不完美的刘邦走向了成功。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意难平啊！从失败的项羽身上，多少人叹息不止，多少人又看到了自己苦苦拼搏却走向失败的这样的项羽的影子。项羽的后世相知，第一个知己可谓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为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立了本纪，把项羽的地位跟秦始皇跟刘邦摆在了一起。自项羽之死至今2200余年来，围绕着项羽该不该自杀，该不该卷土重来，古往今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评价。反思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成功，我觉着我要传达我的一种观点：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合乎伦理，很多时候难以统一。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是一个英雄，一个孤勇者，但是这个英雄啊实在是太经不起失败，而刘邦却最终凭借着隐忍和坚持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邦又何尝不是英雄。但是当思考家与国、公与私、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这种统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失败与青史汉卿上留下一个空名相比，后者真的能够弥补前者吗？历史的清算能够代替现实的成败吗？古人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遗民谢秉德在他写给李阳武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力终有穷，天道终有定，壮老兼一节，终始迟一心。就是你再强大的力量，刘邦、韩信，总有一个用到头的时候。天道是非，总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公正，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期待？我们知道，现实的得失利害之外，还有一个公理是非。谢秉德说，人可毁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就是人能够凭借一己的力量改天换地，但是人心定了，外部环境是不能改变你人的心的。他后面的说法

0: 更是令人感慨，甚至是气壮山河。谢秉德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我们评价刘邦项羽，如何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千秋万代之后，220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我们认为啊，利害是一个维度，是非是一个维度，成败是一个维度，得意又是一个维度。我们要论万事，也要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声名，也要讲求一己的成败得失。每每思考这些，我就有一个感慨，人活着就要有一个追求，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那样，在天地之间，你要相信那是一个恒定不变，天地鬼神都在看着的东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去回溯的历史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刘邦把项羽逼到乌江亭口的时候，项羽作为秦汉之际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选择了为自己的事业殉难，而没有选择逃离战争的现场。他没有逃回自己的老家，他没有选择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项羽在临死之前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老天要灭我，我还过江干嘛？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啊！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不说，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在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环境下，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着项羽该不该死，死得值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达上千年的反复的讨论。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项羽一念之间的生死抉择，为何会引发后人如此多的争议？
0: 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不该一死了之。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唐朝的大诗人杜牧，他在

0: 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了题乌江亭诗。杜牧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报效人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这首诗里，杜牧表达的是胜败得失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啊。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当中，只要是刘邦亲自打的仗，基本上都是败仗。能够忍辱负重，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是真男儿。你不要忘了，江东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才俊，如果卷土重来，结局又将如何？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
1: 给予
0: 质疑。死亡的那一瞬并不痛苦，只是从选择死亡到等待死亡到来的那个阶段才是痛苦的。项羽选择自我终结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坚持，放弃了隐忍，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有个细节我需要解释。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是50多岁，项羽是30岁上下，两个人整整差了一代人。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胜利，等待也是在寻求机会，而项羽没能选择等待。杜牧说的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项羽不该逞匹夫之勇一死了之。又过了200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准备到开封，途经乌江亭所在的河州，看到此情此景，针对杜牧的议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的方式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我啊，有时候读宋人的诗文，我就发现宋人特别喜欢反弹琵琶，专门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叠题乌江亭中，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的老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食尽兵疲，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就算江东子弟今天都在，哪个愿意再为你项羽卷土重来？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他对项羽之词提出了质疑，那么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反弹琵琶基础上再一次反弹琵琶。

0: 他认为杜牧说的不对，项羽死就死了，不可能东山再起。假如说王安石的这种反弹琵琶只是一种论调，一种腔调，可是就在王安石逝去不久，北宋沦亡，过江不过江就成了血淋淋的历史选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当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赞颂项羽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这里面就有李清照在南宋初年目睹天崩地陷，有的人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却没有恢复之心，他暗含着李清照在歌颂项羽的同时他的人生体验和感慨。
1: 时光流转，对于项羽的评判一直没有停歇，杜牧的一声叹息道尽了对项羽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的惋惜与希冀，王安石则基于国运与民情的理性审视，认为大势已去，卷土重来不过是奢望。李清照的慷慨悲歌赞颂的不是成败，而是那份宁为玉碎的英雄骨气。然而当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回望，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最终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究竟何为真正的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壮烈赴死，还是包羞忍耻的卧薪尝胆？这场关于过与不过的辩论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我们讲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龚鼎孜，他是大明崇祯七年的进士，他也写过一首《乌江怀古》。在《乌江怀古》当中他这样说：萧萧碧树隐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争霸甲王谁胜负，淮阴高冢一斜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历史虚无的心态，这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论。站在一千多年以后看，西楚霸王项羽和齐王韩信都不重要了。你看那打了胜仗的韩信下场又比项羽好到哪里去？龚鼎孜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他是明朝崇祯四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的编修，短暂的在清朝做官之后他避地不出，与钱谦益、龚鼎孜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内心对自己屈节投降清朝，在清朝做官极其歉疚，痛悔无绪，时常借着诗词写出自己心中的懊悔、愤懑、悲哀。吴伟业写道：千夫辟易楚重瞳，人景居然百战中，博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因为项羽啊有一个异象，传说他和尧舜的舜一样，眼里啊有两个瞳孔，所以又被称为重瞳。

吴伟业在诗中盛赞项羽的军事才能，说他百战百胜。他也哀叹项羽的悲剧结局，但是话锋一转，他说项羽在最后，在所有情况都不利的情况下，有一个红颜知己为项羽殉情，而项羽又能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殉道，何尝不是英雄？第三个人物叫江澄英，他同样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诸生啊，就是秀才的功名。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被荐入明史馆，担任纂修。到了康熙三十六年，70岁的江澄英中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的身份受翰林院编修。啊，可以说江澄英是一个老名士。江澄英同样在《乌江诗》中写到项羽，他这样说：“渔歌取尽怨天王，潮落平沙救战场。千里江东休不渡，六朝曾死作金汤啊。”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哀叹老天要灭亡他，重新回顾那一片旧战场，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意渡过的地方，正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曾经建都、过着安乐稳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江澄英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如果选择回江东，可能另有一番作为。我们看到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都是身跨两朝，在背叛故国和保持节义之间有着艰难人生选择的人，他们对于项羽的评价都有着现实的投射。以上的都是古人。最后关于项羽的评价来自一个近现代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张世钊，他是一个文化人，晚年撰有一部名著叫《柳文指要》。所谓的《柳文指要》，就是柳宗元的文字有哪些值得我们细品细读发现的地方。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特有逻辑，所以他写《柳文指要》。在《柳文指要》当中啊，张世钊写道，柳宗元写过一篇叫《箕子碑》啊，这个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箕子劝谏纣王，商纣王不听，箕子呢反遭迫害，但是箕子忍辱负重，等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周王去拜访箕子，箕子把殷商的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写成一篇鸿范这样的文章传给周武王，告诫周武王，这就是古往今来圣君仁人治国理政的大道。在箕子碑当中，柳宗元对箕子

0: 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柳宗元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政蒙难，一个是法受圣，一个是化吉民。也就是说，有德行的大圣人一定有三个美好的德行和作为，才是真正的圣人。第一，所谓的政蒙难，就是能够纠正已然发生的祸乱，要能够拨乱反正。第二，法受圣，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圣道、正道、正义传承下去。第三，所谓的化吉民，就是能把美好的秩序、美好的思想、美好的德行传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明了这些大道理。
1: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借项羽的生死抉择抒发胸臆，有人盛赞其宁死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有人则慨叹其不能忍辱负重，错失卷土重来机会的遗憾。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藏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思考，而有人跳出了单纯的成败与气节之争，从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中引出了关于隐忍与担当的深层探讨。那么，这种新的视角又会为这场千古之变带来怎样不同的启发呢？
0: 张世钊在评价柳宗元《箕子碑》的时候，对比项羽的英雄赴死、箕子的忍辱负重，张世钊再一次回应了杜牧的《题乌江亭》，对项羽之死重新做出评价。张世钊写道：公孙落魄守回肠，破庙欺骗是可伤，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因为杜牧公孙落魄，写下了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样的文字，引得张世钊感慨万千。破庙里一篇诗文，引发千年以来大家的讨论。但是杜牧的诗中有四个字被有心人看到，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张世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笔下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相较于项羽，我们不禁看到刘邦在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灰头土脸，一次一次单枪匹马只身而逃的时候，最终取得了成功。刘邦难道不也是英雄吗？在《柳文只要》所记录的张世钊的第二首诗当中，张世钊又一次的点名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张世钊说：柳州箕庙渡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仁政隐忍定兴邦。张世钊说，对比柳宗元的《箕子碑》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里面

0: 都在宣讲一个事情，志气强的男儿英雄是不愿投降的。这和李清照所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两字叠扇牢记曲，就是宋朝谢秉德所说的。那个谢秉德啊，是坚持不投降，最后在元大都饿死殉国。因为谢秉德说，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可是还有两个字要记得。哪两个字？一个人要想获得现实的胜利，隐忍非常重要。隐忍不是苟活，隐忍是承担更重的责任，是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是成就更大的事业。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乌江渡口，究竟是选择卷土重来的隐忍，还是不肯过江东的决绝？
0: 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我刚才讲了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龚鼎之、吴伟业、江晨英、张世钊、谢秉德等等等等，他们对项羽之死、刘邦得天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古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既不能替刘邦，也不能替项羽做出他们的人生选择。但是我把这2000年来对于项羽的评价叫做乌江四叠。我们用诗重新审视，反复考量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其实讲到这里，我是满腹感慨。我经常说，换成我面对乌江渡口的情势，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争取东山再起，还是为了那一口气，为了那点荣誉，为了那点气节，成全自我，了断自我。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项羽乌江自刎，天下已定，唯独鲁城坚守不降，弦歌不绝。盛怒刘邦为何驻足围城？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6集鲁城弦歌音。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截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站在今人立场上，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大家不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古人。我们从古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人行事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不知道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又会如何，但是我通过乌江四叠向大家阐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有其内在的伦理。我们要明白历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成败得失利害，一个是是非顺逆结义。今天的人，我们太容易从利害去思考问题，而明灭了是非。项羽之死，为秦朝灭亡、楚汉争雄的战争画上了句号。一个绵延400余年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已然建立。那么在消灭项羽之后的刘邦又将有何作为？在此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一一分享。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蜜，一碗等了三代人才吃到的羊杂汤。十，一张让北大校长闻风而至的街头馅饼。记，一位年高望重的诗人老饕的觅食心得。一首是冒着油光的馅饼，一首是高雅非凡的诗歌。今天读书，我们请出90后诗人谢冕，带着大家来一场觅食记。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啤酒要冰而爽，咖啡要热且浓，杜绝温吞水。您能想象这句话是从图片中的这位耄耋老人口中说出来的吗？照片中的老人呢，名叫谢冕，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他觅诗也觅食，在90岁的时候写下了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本《觅食记》。打开这本书啊，先看目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标题，叫“一碗杂碎汤等了三代人”。这得是多好吃的一碗杂碎汤啊！故事呢是这样。在上世纪的80年代啊，谢先生应邀到新疆，在赴陈百忠先生家宴的路上呢，看到了一溜排开，哎，很多的新疆美味小吃，一看，哎呦，这么多是吧？走不动道了。那么他在书中就回忆说，女士们一袭白衣，站在热气腾腾的汤锅前，滚沸的清汤，鲜嫩的羊下水，一碗盛好，外撒脆生生的盐碎和鲜红的西红柿片，这么洁净的食肆，这么鲜美的色香味俱全的杂碎汤，我在内地从未见过。我看了呆了，我央告说，我想吃一碗再走。那陈百忠担心说，您不是要上我们家吃饭去吗？您吃完这碗杂碎汤，您就没有胃口上我们家吃早就准备好的家宴了。就劝啊，老谢说，哎呀，这我们新疆这样的杂碎汤那有的是，到喀什我请您。结果到了喀什呢，没有一家卖羊杂碎汤的。谢先生临上飞机的时候啊，陈百忠就说了，哎，回头我请您吃杂碎汤。那到后来呢，陈百忠退休，就把请谢先生吃杂碎汤的任务交给了自己家的女婿，女婿没完成，又交给了下一代。这过了30年呢，谢先生去新疆那也去了7-8回了，本来以为随处可以遇到的羊杂碎汤，结果是等了三代人也没吃上。哎呀，等了这么久都没吃上，这让处处寻觅美食的谢冕先生是不能善罢甘休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在哪儿呢？哎，在宁夏续上这一碗羊杂碎汤的后传了。觅食的成功让那间店铺、那碗汤也变得格外动人。书里写，鲜艳的仿佛是新刷过的翠绿色的门脸儿，占了约20米长的开间，5-6张桌子，10来张带椅套的靠背椅子，2-3位年轻女子在忙碌，洁净清雅安谧，没有内地食肆随处可见的那种嘈杂，客人看来啊都是常客，平静的买单，平静的等待。小宁羊杂碎的原料是新鲜的当地滩羊的下水，细细的薄薄的切片，煮得糯糯的软软的，加工的精细洁净且不说，特别是那碗滚烫的清汤，浇上红油，哎，再撒上翠绿的盐碎，红绿相间，醇香扑鼻，煞是佳好无比呀。到这儿呢，羊杂汤的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可是谢先生呢，他还要继续寻觅。这吃都吃完了，还要找什么呢？感情他是要研究啊，这个羊杂汤里边加的面痱子这东西是怎么做的。因为什么呢？他不光是寻味，也求道。
2: 大家要是表面呢，表面就是说起来说我吃过羊杂汤，那你等于就没吃过，因为所有人都能够这么表达。但是你是个学者，而且你是一个美食家，你就不一样了。你吃的过程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就是你访问的过程，所以我要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要了解他。我不是吃的就完了，你说好好在哪儿，他怎么做的，这个我需要了解。因为觅食的过程就寻找味道的过程，也就是寻找人生的道理的一个过程。
1: 这本《觅食记》不光写了谢先生的很多觅食过程，也记录了颐和园附近见证时代变迁的餐馆这样的人情世事。谢冕先生呢，老家是福州，他对北方

0: 当最初的记忆呢，来自于一个卖馅饼的小饭馆。书里写腊月凝冰，见平底锅里满是热腾腾的冒着油星的馅饼，牛肉大葱韭菜鸡蛋，皮儿薄多汁儿，厚如门钉，刚出锅的馅饼几乎飞溅着油星被端上了桌。平易寻常，有点粗放，却展示了一种随意和散淡，家常却充盈着人情味儿。然而呢，时过境迁，人们的餐桌从过去的胡同深处纷纷转移到了摩天大厦里，而转移的结果呢，就是北京原先的风味好像消失在了时尚之中，而谢先生也为哎呀吃不到地道的馅饼而失落了好长时间。直到他去小汤山附近拜访诗人牛汉，在楼下的那个老年食堂里，哎，找到了当年吃到的馅饼的味道。于是呢，谢先生开始频繁的光顾，甚至更多的时候不是为了看老诗人，而是为了专访这里的馅饼。后来呢，谢先生跟他的学生定期在中关村举行馅饼大赛，看谁吃得多。闻风而至的北大前校长周其凤，就吃了三四个啊。谢先生一听说您只能被取消比赛资格了。实话说，这比谁吃得多这事儿啊，其实是个很通俗的行为，但是谢先生从其中找到了大雅。正风俗之得失，为了让味觉回到民间的正常，这岂非大雅之举？只要是凸显食材本味的美食，谢先生都可以吃出李白笔下呀所谓叫做五花马千金裘，虎儿将出换美酒，哎，能吃出这种洒脱与气魄来。据他的学生说呀，年过八十岁之后，谢先生能一口气儿吃掉17个生蚝，一顿自助餐吃完22个冰淇淋。透过这本觅食记，觅食者谢冕让我们读到了寻觅食的执着，可是呢，也感受到了食物本来味道的可贵。那诗人谢冕想通过这本书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请谢先生，哎，他自己给我们说一说。
1: 到一个地方，我个人有个爱好，就是要找美食。对我来说，吃东西的本味儿，我寻到了，我就跟寻到了真理一样，寻到了老百姓怎么过的，老百姓怎么吃的。其实我要做记录，这面条有多粗，它的佐料配料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很后悔自己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这都是普通人在操作，利用自己在地里头种的、自己养殖的、自己这个收获的这些东西，做成很精美的食品，养育我们世世代代的人。我对他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敬意。我希望能够我经过的这些，除了学术、除了文化、除了这个名胜以外，我希望把一些普通人他这个通过劳作生产出来东西制作成精美的食品。我觉得我要不辜负这些，我不过是一个享受者、享用者，我应该记录着他，记录他就写成文章让大家共享。
0: 好的，感谢谢先生。这本书中呢，记录的是他对生活的态度，觅食是他找寻美食的过程，也是他寻找人生意味的过程。今天的读书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2: 古人非常重视三节两寿，而端午节又是三节中的第一个，所以在古代围绕着端午节，古人形成了诸多的仪式。

0: 在城里人过端午节也就仅仅限于吃粽子，其实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三节两寿。所谓三节，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除夕。古代节日众多，但这三节是最重要的，而端午节又是三节中的第一个，所以在古代围绕着端午节，古人形成了诸多的仪式。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徐阳，他曾画了一组端阳故事图，把古人怎么过端午的基本上都列举出来了，可以说是一幅端午的史画。徐阳的第一幅画叫射粉团。什么叫射粉团呢？就是用糯米制成一个粉团，或者是制成粽子，把它放在一个金盘子中，然后宫中的人啊就拿弓箭射他们比赛，谁射中了就可以拿来吃。粉团它比较滑，很难射中。这与其说是一种端午的风俗，不如说是端午的时候大家的一种娱乐游戏。这种习俗大约唐代就有了，开元天宝仪式就记载了这一活动。那么端午节还有什么活动呢？我们来看这幅图，这是徐阳画的第二幅端午习俗，这是最早的端午食食。宵是什么呀？猫头鹰。为什么吃宵羹呢？先秦时期宵这种鸟还是好鸟呢，我们出土了很多商周时期宵形的青铜器，但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观念就变了，人们就认为它是恶鸟，不孝鸟了。为啥不孝呢？这实际上完全是汉朝人对猫头鹰的一种误会。猫头鹰是食肉的，有时候母猫头鹰带回来血淋淋的肉，古人看见了就以为是小猫头鹰啊在啃食母亲呢，于是就给它贴上了一个标签，不孝鸟。我们知道汉朝那是非常注重孝道的，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加进去一个孝字。古人以孝治天下，为了惩罚这种不孝鸟，汉朝的时候在五月五就兴起了一种习俗，让全国各地进贡本地的不孝鸟枭，然后皇帝让宫廷里的厨师调制成枭羹，在五月五这一天赐给大臣们。皇帝以此警示大臣们不要做恶鸟、不孝鸟，否则下场可不美好。可对大臣们来说呢，能喝到皇帝赐的汤，那却是一份荣耀。所以宋代苏轼被赐了枭羹后呀，就专门写了一首感谢诗：外廷已拜枭羹赐，应祝吾君去故人。中国的饮食文化呀非常有特点，人们总是寓教于食，除了吃枭羹比喻去恶人，再比如结婚的时候夫妻要和紧，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要喝交杯酒，寓意呢就是要夫妻心连心，和和美美。那么说到婚姻，我想起前不久我有个学生说他总是找不到对象，他抱怨呢是不是月老把他的红线拿去包粽子了呢？我告诉他不大可能，因为古代包粽子并不是用红线。那么你知道古人包粽子用的是什么线吗？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1: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并受人诋毁污蔑，对人生运命的变幻、官场诡谲的艰险有着较深的体会。公元1030年，欧阳修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到洛阳任职，深受顶头上司

自钱威演的欣赏与厚爱。所以欧阳修常常与其他的青年才俊们一起聚会宴饮，吟诗作赋。可是钱威演调离了洛阳之后，就由王曙来接管了。王曙带队伍的方式完全不同，管束部下极为严格。欧阳修和这位新上司性格迥异，因而两人在工作中也是冲突不断。但是王曙十分欣赏欧阳修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才识和气度。后来王曙成为宰相后，不计前嫌，还大力提拔举荐了欧阳修，一时传为佳话。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首《玉楼春》，就是作于欧阳修即将离开洛阳之际，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樽前一把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夜，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樽前交代了离别就发生在一场美好的宴会上，春荣则表明这场离别的对象有着姣好的容颜。欢乐的聚会，美好的人物，本该属于人生乐事，但是因为有归期，所以有惨夜。这场离别的聚会，欢乐中带着悲伤，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是即将离别的悲痛。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诗人心中突如其来的悲慨，不单是为眼下这一场具体的离别，而是将个人的情感升华到人世间普遍的情感。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歌曲唱一首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一首我一首不停地唱下去。因为一曲能教长寸节，因为这一首离歌就已经让我感到长寸节了，已经觉得是难以承受了。一般的人如果想到这种人生的悲慨，如果想到这种命运的无奈，如果想到我们的聚少离多，往往都会沉溺在这种离情之中。但是欧阳修不同，他有着大智慧，他要从这种情绪中跳脱出来，所以最后两句写得更精彩。洛阳的花是美丽的，即使再美的花也终将凋谢啊。但是只要今天花仍旧在开，我们就应该尽情地去赏花，要把它从头到尾看个周遍。那么等到花零落的时候，我们才始共春风容易别，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才容易接受这场离别。纵然是离开了，也对得起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了。欧阳修的这首词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好像在诉说一场离别，但是欧阳修在这里展现出超乎众人的能力。首先，他能够把一件具体离别的情事上升到一种对人生悲慨的关注。其次呢，他在面对这种人生悲慨时，能够用豪荡的意兴，用过人的智慧来排解。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欧阳修这样，拥有对万事万物赏爱的深情，在面对人生无奈之时，又能以乐观的态度，智慧的从中跳脱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牙齿缺失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而种植牙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式。

0: 现在有了牙齿种植机器人的加入，治疗过程不仅变得更加精准，还降低了手术创伤，实现了更为微创的治疗效果。
1: 由于口腔内空间狭小以及口颊软硬组织的阻挡，传统的种植方式无法在直视下完成种植手术的操作。机器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辅助医生完成手术呢？
2: 患者来到诊间以后呢，要先进行一个口腔颌面部 CBCT 影像的一个采集，根据影像上显示的颌骨的深度宽度进行一个植体的设计。

0: 器人通过先进的视觉导航与图像配准技术，能实时计算并纠正种植位置的偏差，确保每一步操作都准确无误。其六自由度机械臂灵活自如，自动完成定位、钻孔，遇到障碍物急停，安全高效。
1: 在手术当中，由于患者处于局部麻醉的状态，头部位置可能会移动。
2: 牙齿种植机器人是如何做到精准识别种植窝位置并实时跟踪定位呢？
0: 关键在于机器人的光学跟踪定位仪，它能实时捕捉机械臂与患者位置，借助患者佩戴的标定板实现动态校准，确保种植角度偏差小于一度，距离误差小于0.5毫米，真正实现了微米级精准。
3: 我们会先选择一个比较细的定位钻，制备到我们预定的深度和轴向，最终这个种植窝扩大到我们预想的深度和直径，进行种植体的一个植入，让这个种植体和我们的牙槽骨发生一个骨结合。之后呢，佩戴我们人工的牙冠，种植的整个步骤就结束了。
0: 牙齿种植机器人的出现成为口腔医疗领域的一大革新，它不仅提高了手术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更推动了口腔医疗向精准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科技的力量将惠及更多患者，让健康与美丽同行。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我们在机器人做鲤鱼打挺，你在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据说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这是真的吗？走，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了。大家猜猜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两个人形机器人在小足球场上即将展开一段竞技，我们找一个技术人员来了解一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有怎样的特点？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款专门为开发者设计的机器人，它是一款1米1左右的机器人。开发者拿到了这款机器人之后，一个人就能快速的做实验，一个人也能够轻松的拎起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它非常灵活，它的髋关节、它的腰关节都是能够去旋转360度的，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做到甚至人类都做不到的一些动作。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看到第一可以很亲和的跟着打招呼，对，是的，然后您也可以操作一下，
1: 好灵活，
0: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操作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0: 我们在机器人做鲤鱼打挺，你在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人形机器人采用仿生学原理，模仿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运动规律。它包括机身、关节、连杆机构等部分，全身采用力控准直屈关节，无需复位即可轻松启动。在运动状态下，

0: 聊。
1: 我是你的女
0: 儿。你疼。
2: 经过刚刚的一番体验，我们看到了人形机器人为我们展现了自然而又生动的一面，真的太震撼了。相信在未来，人形机器人将在各个关键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更加便捷和高效的生活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翱翔于万米高空之上，飞机以接近每小时1000千米的惊人速度穿梭，旅程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天气变换、极端温度波动以及湿度差异等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这些环境因素如同无形的利剑，时刻威胁着飞机的安全与性能。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一款专为国产大型飞机设计的航空喷漆机器人，集智慧大脑、敏锐视觉与灵巧双手于一身。它的任务就是给飞机穿上美丽的外衣。
5: 通过这台设备，人只要在一个安全环境下，通过遥控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喷漆的这样一个任务。
4: 航空喷漆机器人凭借敏锐的视觉与智慧的大脑，实现了远程喷漆作业的精准操控。双目立体相机如同人眼，采集现场立体画面，并通过 5G 网络及时传输至远端头戴增强现实设备，使操作者能身临其境地感知喷漆环境。同时利用增强现实手柄，操作者可基于实时感知信息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航空喷漆机器人则凭借增强现实技术、边缘计算与云端数据的高速交互，使机械臂精准跟随手柄动作，同步执行喷漆任务。此外，其智慧大脑还能学习人机协同操作，将作业过程存储于边缘服务器，遇到相同工件时能自主复制操作，独立完成喷漆工作。

0: 航空喷漆机器人的手创新应用了位置和速度混合控制系统，提高了机械臂响应速度，并保证了位置精度。在人机协同作业时，两端的误差可以控制在厘米级，让远程喷漆也可以达到现场人工喷漆作业的精准度。未来，航空喷漆机器人将持续领航智能，制造新纪元，以精准高效、绿色环保的卓越性能，共绘蓝天梦想，开启航空工业新篇章。
1: 血脂异常，你真的关注过吗？
2: 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
1: 无声杀手，害人不浅，科学管理，防患未然，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

0: 吊带，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三高我们都非常熟悉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啊，那是需要我们用耐心、用科学的方法，长时间慢慢的去调理、去管理的。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是血脂的健康。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啊，我们的男子团体虽然年龄各异，但是啊，都与高血脂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4: 去年我在体检的时候吓坏了，我突然发现我低密度脂蛋白一下子高到3.7，然后总胆固醇到5.47，后来我就觉得不对了，我就后来专门又去挂了一个专科的医生，一看真的是高了，把我吓坏了，所以我今天到这儿来跟医生来取取经，到底该怎么办？
5: 我主要是血压高，还有血脂高。因为血脂高是最近才发现的。我去在大夫的专业的这个诊疗下，我吃了一段降脂药。然后就是他听嘛，大夫说要让我控制控制，我吃完药降到了1.9几。大夫也挺满意，我也挺高兴，结果一停药有那么一两个月就又回到3点多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也挺迷茫的。
6: 我这是三高全占齐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平时呢对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糖比较在乎一点，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对这高血脂呢好像就大意了一点。
3: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还有高血糖其实症状会比较的明显啊，所以大家呢也都格外的关注。但是我们说到这个血脂的异常，可能呢它的表现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往往会忽略，但是因为忽略会引发不容小觑的后果。
7: 血脂是血液中脂类物质的统称，关乎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一旦异常，过多的脂质就会在血管壁上堆积，形成粥样斑块，阻碍血液的正常流动。据统计，我国血脂异常人群规模庞大，且呈年轻化趋势，这不仅会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甚至可能导致中风、心肌梗死等严重疾病，危及生命。根据血脂异常人群变化、治疗效果监测等方面的调查研究，2023版《中国血脂管理指南》在重点人群、筛查频率、风险评估、降脂目标等方面做出了理念、方法的更新，指导大众做好血脂管理，为生命健康筑牢防线。您的血脂处于哪个水平？是不是处于危险边缘，亦或是不达标而并不自知？跟着指南管好血脂，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医院心内科赵莹主任医师来为您详细解读。
8: 大家从大屏幕上我们来看2016版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叫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七年以后的更新，大家看，首先去掉了成人两个字，然后也去掉了异常防治这四个字，说明了什么？首先一眼看上去就是越管越宽了，原来说只管成人，现在是全生命周期的血脂问题都要管理。以前是在异常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下手防治，那么现在是只要你是血脂的问题，不管你现在合并有什么疾病，我们都要给你一个管理的建议。
3: 那么除了在您说的这个名称上发生了变化之外，它的内容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一来梳理啊。我首先来看第一个，
8: 首先是检查频次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其实高血压它会导致头晕头疼啊，有相关的症状。绝大部分人会有啊。那如果高血糖的话呢，也会有三多一少的表现，但是唯有高脂血症没有任何的感觉。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那有什么办法能知道自己的血脂有问题？

0: 问题呢，只有通过筛查，也就是抽血化验，能够提高我们对血脂异常的认知度。所以呢，根据这个指南呢和以前的更新，在频次上有更改。在2016版的指南当中，针对20到40岁的成年人，建议每5年做一次血脂的筛查。那么40岁以上的中年人群呢，是就建议每2年查一次。而新版的指南，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检查的频次增加了，40岁以下的人群建议每2到5年就查一次血，那么40岁以上要求每年一次。
1: 哦，所以他其实原来是这个5年，现在改到2到5年了，为什么要变得这么密集呢？
0: 这个呢，还要从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来讲起。动脉粥样硬化乃至一直发展到冠心病，其实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部分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发展，然后逐渐到中年开始起病。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的临床工作当中啊，接触到很多心肌梗死的人，并不是60、70岁的老年人了，40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非常非常多见。甚至还有30多岁的也不再少见。所以针对更年轻的人，那么指南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把冠心病的防治节点要尽量的前移。也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他20岁左右开始控制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那我可能在他40岁的时候不让他发生心肌梗死。这就是为什么指南告诉我们，针对更年轻的一些人要增加筛查的频次，早期发现他血脂的问题。那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利用模型来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跟大家讲清楚。
1: 好，来，有请工作人员。
0: 那我们用这个动脉的剖面来给大家模拟一下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动脉有3层结构。最内层的这个叫内皮，它后面有中膜有外膜，然后我们的内皮呢是一个非常完整光滑的具有保护屏障作用的这么一层内皮。但是有一些原因会让内皮功能受损，比如说最常见的吸烟啊，我不知道男团当中有几个是吸烟的啊。
1: 吸烟的举手。
2: 我已经戒了，这算还算吸烟？
1: 算，当然
0: 有吸烟史
2: 啊，有吸烟史。
0: 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也会使这个内皮的通透性发生改变。再有呢，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像什么？血压高的时候，它对血管的内皮有剪切力，会非常的强，就像这把锐利的刀子会把内皮给划破。
1: 就高血压是有剪切力的，
0: 对，
1: 这么强，
0: 对。所以呢，在很多情况下，当内皮功能受损的时候，我给大家用这个乒乓球来模拟我们血液中的血脂成分。白色的可能大家查过血，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种成分是在血管壁游离的。
1: 它游离的作用是什么？
0: 它就是通过去了，它不沉积，它甚至是能把一些坏的东西给带走。这是它的天然的生理作用，它不会透过血管内膜，不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而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专门透过你损伤的内皮到内皮下，然后在中膜逐渐的积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我们产生的这个斑块。
1: 等于是在内皮和这个中间这一层
0: 之间，
1: 它卡在里边。
0: 对，它是从中间往血管腔里面一点点的鼓，一点点的鼓。大家可能有做过颈动脉的超声，可能会提示你中膜增厚。可能会提示你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那么中膜增厚的时候，实际上它还没有形成这些斑块。那么如果你的血脂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斑块就越来越鼓。这个时候大家就能理解了，会怎么样？管腔有狭窄了，对吧？那么冠心病、心绞痛就跟这些冠脉的狭窄、动脉的狭窄是有关系的。脑供血不足可能就跟脑血管的狭窄是有关系的。当一定的情况下它突然破裂的时候，那所有的东西挤出来就会在血管腔内形成一个血栓，把血管堵死了， 那么这个就是急性心肌梗死，
1: 就是人家先到这个缝里

0: 然后撞大了以后再从那个缝里再挤回来，
1: 对，突然就破了。管腔的狭窄，管腔的破裂要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十几甚至是20年。所以为什么在40岁以下的人，现在我们要提高筛查的力度？那么40岁以上的人已经到中年了，甚至是我们发现很多40岁30岁左右的心梗了，那他其实下手的节点已经晚了。
0: 嗯，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准备的时间、管理的时间是10到20年，其实给了足够的机会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没有管理好他，那真是自己的问题了。
2: 嗯，谢谢。
0: 为什么大于40岁的这个人群啊，由原来的2年一次，现在变成了1年一次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哈。嗯、那么想跟大家说呢，是从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中，我们想给大家有一个新的概念，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暴露量，我们也可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累积总量。
0: 哦，
1: 它呢对血管壁的这个影响是呈一个累积的效应。
0: 嗯，
1: 这有一个公式，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累积暴露量等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乘以你的年龄。当这个总累积暴露量达到一定的阈值的时候，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累积暴露量超过5000的时候，可能在40岁的时候，大家看这个纵标的节点就发生心梗了。
0: 嗯，
1: 但是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年龄这个曲线再给它拉平呢？就是我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给它降低。因为年龄是每年在增长，但是我始终维持在低水平，那我可能在很多年之后都不发生心肌梗死，也就是说几乎这一生我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儿。
0: 嗯
1: 啊，所以说指南告诉我们，在指导患者的时候应该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越低越好，维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0: 那这句话很关键啊，低密度是越低越好，就是说它即使及格了，在那个正常的范围内，咱们还不能高兴太早，它得越低越好，
1: 低的时间越长越好。
0: 哦，就是越低越好，低的时间越长越好，再乘以年龄，
1: 对，
0: 这个公式，这样其实就可以后移发病的时间。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啊，这个血脂的管理，这个低密度这一项3个字，大家一定要这个格外的注意。
1: 对。
3: 如今儿童肥胖率逐年攀升，随之而来的是儿童血脂异常问题愈发普遍。高热量食物的过量摄入、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久坐不动等等不良生活方式，正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血脂水平。长期来看，这会让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大幅增加，使孩子在成年后早早面临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威胁。
1: 因为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患者，比如说30-40岁得心梗的患者，他回去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因为某些疾病抽血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低密度特别的高。
0: 嗯，就是从小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啊，这个指标已经显露出来了。
1: 是的，
0: 只不过我们并没有那么去重视。那哪些孩子我们需要去特别关注他们的这个血脂的健康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血脂异常，你真的关注过吗？
1: 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
3: 无声杀手，害人不浅，科学管理，防患未然，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0: 哪些孩子我们需要去特别关注他们的这个血脂的健康呢？
1: 就是如果他的父母有非常高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那要高度怀疑他有没有家族性的高脂血症，这一类的儿童我们需要格外关注。还有如果他的父母有早发的心肌梗死和这个脑梗的这些病史，也要早点关注。再有父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就是有所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危险因素的这样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子女就要格外的关注一些。另外有那种小胖孩，建议他要营养要均衡，饮食结构要合理，要控制体重，减少高热量饮食，增加体育锻炼，尽量减少那种儿童时期的肥胖，但是并不建议在儿童和青少年就是未成人阶段使用任何药物。
0: 哦，明白了。那么这个孩子他们的这个血脂管理，他的这个检测的数值和成人这个要求是一样的吗？
1: 对，他的那个水平是一样的，标准是一样的。在过去2016版里面给我们的建议是，对于低危和中危这个分组的人群呢，低密度脂蛋白的达标值建议是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但是到了2023年新版的指南呢，对于中危的人群，大家可以看到了，更严格了，标准更高了，血脂达标的推荐值更低了，要小于2.6个毫摩尔每升。也就是中危人群这一类人群的血脂达标值已经发生了变化，更严格了。
0: 好，那么现在这个标准已经出来了，就好办了，我们就要这个对号入座了。我们现在要来去判断一下自己处于哪一个这个风险人群啊，这个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1: 就是我们的标准是要评估十年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发生的风险评估。在这儿呢给大家罗列出来一些非常简便的可以自我对号入座的一些条条框框，便于大众来自我判断的。根据这几条再结合你目前的血脂水平来给自己定位，是低危的、中危的还是高危的。
0: 这太好了，我们现场不妨来试一下，我们把自己的情况呢写在题板上。
2: 我就是这个大于45岁了啊，其他都还挺好，也不抽烟。
3: 我是两项，一个是 E， 一个 F， 大于45岁，然后呢也有吸烟史，其他的都没有。
4: 我是 B， 本人有高血压，将近10年了，一直服药，控制还不错。D， 早发冠心病家族史，因为我母亲是去年头春节，突发有一个心肌梗死，还有一个就是 F， 有吸烟史。大概抽了将近20年，然后那 G 那是很显而易见的嘛，体重指数28，那我就远超了。
0: 我们的画风现在是越来越凝重，为什么呢？因为叔叔您看这个写的是 A B C D， 您是全有吗？
5: 没有没有，
0: 除了这个慢性肾病疾病
5: 差一个啊。这个 A 呢，我呢有这个心绞痛，有过2回，当时呢他是撕撕拉拉的那种疼痛啊，挺难忍的，
0: 撕裂感
5: 啊，撕裂的那种，当时呢也挺害怕的，然后赶紧吃的药。这个 B 呢，我本人呢现在10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呢也是吃了10多年药了，现在连打针在吃药。这个年龄我也甭说了吧，我今年倒不算特别大，刚70。这个吸烟史呢吸了有50多年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赵主任给大家来判断一下了，目前大家属于什么样的风险等级，有请赵主任。
1: 好，我先给这里面选项最少的两位定一个等级标准啊。首先呢这个俊成
6: 属于中危啊。
1: 对，
5: 两项就中危了。
1: 建峰先生呢他是低危啊。那我们先来说建峰。那建峰呢是刚过45岁，上面所罗列的所有的几乎都没有，只有一条45岁，没有其他的像吸烟啊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没有。然后我想问一下建峰，您近期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是多少？
2: 好像是3.7。
1: 啊，3.7。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啊，如果你有 A 的话，基本上直接进入高危。第二条

0: 果你是45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直接进入高危。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水平超过4.9，直接进入高危。那我们知道俊成和健峰，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没有，那再来看他其他的。那么健峰呢，他是刚过45，其他的都没有，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的水平是3.7，他就是一个低危人群。而俊成他多了一点，就是吸烟。
1: 吸烟是
2: 对，
0: 如果没有 A 也没有糖尿病，大于2项危险因素，再结合他现在体检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是3.7，所以他将将够中危的这个标准，就是现在越严格了。
1: 那么针对我们的低危我们健峰还有中危的俊成，那他们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
0: 新版的这个低中危的达标标准应该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2.6。其实呢，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我们是不设下限的。越低越好，
2: 越低越好，
0: 越低越好，不设下限。目前我们人类的手段不可能把低密度脂蛋白降到特别低，但是我们希望什么？希望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降到婴儿时期的水平。因为婴儿时期没有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的达标值是多少？实际上是1.4，就婴儿时期是1.4。但是对于俊成和健峰，一个低危一个中危，那我就要求最好能控制在2.6以下。
1: 哇，这个要求非常高了，
0: 不设下限，但最起码要达到2.6。
2: 我想请教一下，您指的是在这个2.6以下是通过自然的控制，还是通过药物控制达到2.6以下呢？
0: 如果你自然的控制能达到2.6，那可以，但是你如果已经很自律了，吃的也不多，高胆固醇餐也不多，大量的健身和运动，体重非常的达标，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依然高，你就需要用他汀了。
1: 怎么样能做到吗？经常
2: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吧。现在目前来说我已经把烟给戒了，然后呢也开始健身房运动起来了，所以我想再过几个月再去测一下，看看我现在的各项指标到底怎么样，
1: 就要跟他较劲了。
2: 对了，我死磕到底，
1: 死磕到底哈。那对于健峰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可以给到他呢？
0: 我们给健峰的建议呢，健峰目前是个低危人群，那么通过一些生活方式上的管理啊，运动啊，希望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3.4以下。大家看这三个字就觉得很有风险了，超级高危了，是不是随时风险都会降临？实际上超高危这个概念，我们是针对那些我们在临床上能见到反复发生心肌梗死，或者是反复的心绞痛，或者是心肌梗死以后没多久又脑梗了，我们针对这类人群叫超高危人群，就是它容易反复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危急的事件。那么针对这种超高危的人群，我们除了要严格它其他慢性疾病的管理以外，对它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有更高的要求。
1: 那么其实以前在指南上是没有的，那么更新的这个指南呢，提出了这个观念啊，为什么在这里要分得这么细呢？
0: 其实之所以有这些危险分层，都是从这么多年来大规模的临床统计和临床实验中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那么高脂血症在新版指南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成因果关系，并不是说是危险因素，因果关系。那既然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是成因果关系，我们就要严控。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是如果我血脂管控的不好，我得冠心病或者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是高的，但不等于100%要得。但是如果你不控制的话，等于是用你的健康去赌一个低概率的事件。
1: 哇，说到这儿这冷汗都出来了。那么这个超高危的这种观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症状去判断去评估呢？
0: 我来给大家定义一下什么是超高危。在这里面如果 A 发生了2次，直接就定义为超高危。
3: 好，
1: 明白。

0: 了，清晰了、
1: 啊。如果说只发生了一次，那要合并 B 到 H 里面的两项，这个也叫超高危。
2: 哦，
0: 就是 A 加其他的两项，也是超高危。
1: 对，嗯 ，A 发生两次叫超高危 ，A 发生了一次，下面的再有两项就叫超高危。
0: 哦，
1: 清楚吗？
3: 明白了。
0: 所以现在您那是不是也有超高危的这个贴牌？好，给我们的哪位嘉宾贴上呢？有请。
1: 我要给孙叔叔贴上一个。
0: 别过来，别过来，我不是。好的，那对于孙叔叔这种情况啊，集齐了这么多复杂的因素，您要给到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那我给孙叔叔的建议呢，就是您现在所有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您已经写了 B， 要控制达标；糖尿病要控制达标。体重我觉得您也得管理管理，最好能把烟也戒了。我们就是各个突破，能管理的都管理。然后对您的建议呢，就是今天咱们既然提到高脂血症这一块了，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 1.4 以下。
0: 哦，
2: 1.4
0: 这么严苛吗？好像比俊成和建峰的都要再严格。哦，
1: 已经到最高级别了，您 ABCDEFG 从头捋到尾了。我相信您不管是在哪个医院，包括社区的医生都会给您严格管理您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0: 嗯、
1: 该吃药吃药，该加药加药。
0: 哦，
1: 就是高脂血症，如果您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不达标，大概率是会发生再次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的。
0: 叔叔现在作何感想？叔叔
2: 我得加强注意了，
0: 有点打鼓哈。
2: 是在打鼓。
0: 叔叔您觉得刚才主任的这些观点您做得到吗？
2: 做不到我也得坚持。
0: 太好了，
2: 听咱们专家的，你知道吧、
0: 嗯、
2: 把体重控制住了、
0: 嗯、
2: 把烟尽量少吸、
0: 嗯、
2: 能戒了呢就给他戒了，然后坚持吃药听大夫的、
0: 嗯、
2: 然后呢把这个各项指标呢都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0: 刚才说您的低密度应该控制在多少来着？
2: 1.多。
0: 您瞧瞧，
2: 我现在3.19，你知道吧？
1: 任重道远，
2: 我还是吃了药了。
0: 哦，刚才赵主任也说了，任重而道远啊。但是现在有一位同学呢，他的心里仿佛这个鼓打得更响了，就是连续，他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4: 都有了，等会给我弄一带走住院，我这我比您的还厉害的。
0: 嗯，他这是属于是，这个超高危都打不住了，是吗？
1: 连续啊，
0: 嗯，请您贴牌。
1: 好的，连续写的没有孙叔叔多，所以你也啊、不用那么紧张啊。
2: 哟，
3: 高危。
1: 对。
0: 那么对于像连续这样的，他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1: 他有四项，所以他是高危，他的一级亲属父母都有早发的冠心病，然后他本人呢又是高血压，再加上有17-18年的吸烟史，就是这些所有的三高的慢病他基本上都占了，还占了一个吸烟的这个危险因素。
0: 对，
1: 对连续的建议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控制在 1.8 以下。
0: 但像连续啊，用药的时候呢，哎，改善的就不错。但是他停药以后反弹了，这是不是对他其实是更加的一种伤害？
1: 对，就刚才我说了，持续的维持一个低水平，时间越长越好。要记住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公式：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的暴露量，因为你年龄在看涨，但我始终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它就不会超过那个风险阈值。
0: 嗯。连续作何感想？
4: 我就觉得最起码弄清楚一个问题、
0: 嗯、
4: 药别停，
0: 嗯，
4: 回去接着吃、
0: 嗯、
4: 然后什么1.8 1.4最好让他1.1 1.2才好呢。
0: 我觉得你这个给自己的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点不现实。
4: 那为自己健康啊，为了将来生活的质量更高一点，
0: 嗯，
4: 那你现在总比你得上那个心脏病啊什么什么血管疾病啊比那个要舒服多了吧，
0: 嗯，
4: 是不是？
0: 所以其实对自己的科学的判断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在这里头呢，并没有咱们四个男团里头没有一个极高危的人，
0: 还有极高危的。
1: 对，超高危是最高级别。
0: 哦，
1: 还有一个是极高危的啊，我在这儿有一个牌没有送出去哈、
0: 哦、
1: 那我先在这儿给大家明确一下极高危是怎么判断。
0: 嗯，
1: 超过两次危险因素叫超高危， 如果发

0: 生了一次 A， 再加上一个危险因素，叫极高危。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60岁的女性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但是她既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家族史，也不抽烟，也不胖，也没有肾脏病，她仅仅是女性，超过了55岁，
1: 她也是极高危，
0: 所以她就是极高危，因为她得过急性心梗了呀，或者是已经放过心脏支架了，那么对于极高危的这个患者来说，跟连续一样，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控制在1.8以内
1: 啊，也要这么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血脂啊控制得很好，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风险等级是降级了？
0: 按初始的评定来定级，初始是高危就是高危，初始是超高危就是超高危，我们按初始的风险等级来决定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标准。
1: 所以其实这就刷新了我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体检报告看的时候说，哎，这个低密度没有问题就放过它了，完全不能放过，而是我们要密切去关注的。
0: 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筛查，有的人好多年不查体的，甚至是单位安排了说我也不去，工作忙不去，如果单位没有安排，自己到医院，现在社区医院的条件都很好，可以去查一下，筛查以后呢找一下专业的大夫，给自己评估一下。我遇到的困惑就是我给很多人处方降脂药的时候他拒绝吃。
1: 为什么拒绝吃呢？
0: 是不是伤肝啊？是不是伤肾啊？我是不是可以我减减肥，我控制控制饮食，我就行，
1: 就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哎，对。
1: 那好，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用药的问题，除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之外，那这个关于用药在新的指南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观点呢？
0: 在2016版的指南当中告诉我们，治疗用药呢是以他汀为主，在新版的指南告诉我们依然是以他汀为主，但是联合降脂治疗是一个趋势。可能在座的观众啊有吃他汀的这个经历，他汀呢也会可能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就是副作用，比如说有的人吃完了有点肝酶的升高，或者是肌肉疼，或者呢有的人吃完了血脂不达标。但是指南也告诉我们，他汀是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石。那么在你服用他汀的基础上，比如说孙叔叔我一直吃着药呢，我还在3.19，那您可能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其他的降脂药物，以达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的这么一个目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吃不了他汀，任何一种他汀吃完了可能都肌肉疼，可能吃完了都会有肌酸激酶的升高，那我们现在也有更好的手段来帮助它降脂。这些年来新的降脂药物也不断的在更新哈，我们有多靶点治疗高脂血症的药物了。
1: 好，那谈到这儿我们哪几位嘉宾在服药？俊成你在服药吗？
2: 我现在开始在服药了。我就是一开始是3.72嘛，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去专门的医院找了医生开了药，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他汀还有一个阿司匹林，然后吃完了3个月的药之后呢我又进行了复查，好消息来了，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是特别的欣喜啊，发现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46，然后总胆固醇从5.7几降到了现在是3点多吧，好像是，反正都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了。所以刚刚主任也说了，这个他汀不能停，我也一直告诉自己哈，一定要把这个他汀给坚持住了。
1: 为什么这个我们控制血脂好像都是围绕这个他汀类药物的呢？
0: 因为刚才说了他汀呢是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石，那么他汀的研究和研发呢也有好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只不过是近些年有了更新的一些降脂药物。我们在这儿呢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服用他汀的时候，比如说像孙叔叔他没有达标，那希望您早一点联合其他的降脂药，它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图是想告诉大家，尽早的降脂药物联合治疗可以延迟冠心病事件的发生，就是还是咱们说白一点，就是延迟心梗的发生。大家可以看这个红色的实线，如果我没有任何的治疗，可能在50多岁就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0: 死了，但是我很早的时候就用他汀了，大家看那个蓝色的曲线，那就把急性心肌梗死的时间又往后拖了，对不对？也就在我五六十岁的时候不发生任何事件，但是我还没有达标。大家看蓝色的实线，这个是他汀联合其他的药物共同降脂治疗，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更往下拉，那它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就又往后挪了。如果更理想的状态就是所有的危险因素都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更低，那不管我的遗传是怎么样的，不管我的年龄是怎么样，不管我的性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没准这一生都不见得罹患心肌梗死。
1: 所以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以他汀类药为主，那么多种用药联合，
0: 尽早联合
1: 啊，尽早联合啊，这个是非常严谨的。
2: 我用过他汀了，也是因为当时是3.2挺高的嘛，然后降到了1.8几1.9几，
3: 觉得自己这个已经治好了。
2: 对，我以为
3: 想法吗？
2: 我以为他就像感冒一样治好了。就这春节一个多月俩多月，哎，又回到3.2了，
1: 停药之后又回来了。
2: 所以我到现在才知道他汀是不是要终身服药。
1: 哎，这个问题很好。
0: 哎，对，高血压要终身服药，大家知道吗？
2: 知道，
1: 知道的，这个知道的。
0: 糖尿病呢？
4: 也是，
1: 也是的。
0: 对，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也要终生服药。我听到过，我都是跟患者这样说：你活到100岁，你就把他汀吃到100岁。但是我那天听到我一个同事在跟他的患者讲说：你只要能吃饭，他汀就别停。哦，长期吃，终生吃。
1: 但是它会不会有我们所担心的这种副作用？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艾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6: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5: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7: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5: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但是它会不会有我们所担心的这种副作用？
0: 哎，对了，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就是在刚吃上他汀，一般一个月左右，医生都会建议你要复查一个血啊，不超过3个月，主要查的就是副作用，肝功、肌酸激酶是不是会在吃他汀以后有所改变，然后他会根据这个来调整你的药物。如果都没有问题，建议你一直吃，那么半年一年的我们复查一次啊，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医生都会考虑的。但是正是因为以往的他汀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降脂不达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人确实是吃不了，那降脂怎么办？那么多靶点的新的降脂药物现在就应运而生了。
1: 那么您刚才说了也是多种降脂药联合应用的，那么这个不同的降脂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呢？
0: 不同的降脂药，刚才我说了他汀就有好多种，它降脂的强度和它代谢的途径不一样，就导致可能安全性也不一样。 啊，强度不一样。比如说孙叔叔他，我要求他降到1.4以下，他如果用的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他钉，那就达不了标。
4: 啊，火力不够猛。
0: 对的，但是如果孙叔叔如果用强的他钉，也没准达不了标，他就必须要联合，比如说我们还有口服的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它呢会把你吃进去的胆固醇和肝脏合成从这儿过的胆固醇全部吸收掉，这样会把你

0: 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进一步下降。
1: 嗯，
0: 如果他汀强他汀联合了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孙叔叔依然不能达标，那就要考虑使用针剂的降脂药了。
1: 嗯，所以其实是多种组合，多种打法，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0: 哎，对，就是打仗有方法，我也有武器。嗯，就是希望你配合。
1: 嗯，所以我们的观点在更新，我们的标准在更新，还有我们的方式方法也在更新，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用自己的信心、精心和耐心，能够下决心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健康。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4: 跋涉行程超过10万公里，他苦苦寻觅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他能否完成使命？
5: 雪岭守望，龙永城

0: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支特殊的搜寻小队来到了我国滇藏交界处的高寒森林中，他们背着重重的装备，冒着生命危险，在漫天大雪中艰难跋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搜寻被称为雪山精灵的滇金丝猴。队伍中有一个人叫龙永成，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三江并流地区的雪山高原和原始森林。那么龙永成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国宝滇金丝猴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危险呢？
1: 在海拔数千米的严寒雪域中，他们神秘莫测，灵动敏捷。云海之上，密林之间，他们挑战生命的极限，是雪山秘境里的珍稀国宝。
2: 后来他们还翻了一个垭口，那个垭口有5100米，那么高的山垭口，它都能跨越，说明我觉得它，雪山精灵当之无愧。
1: 为了守护濒临灭绝的雪山精灵，他踏上了一段危险莫测的旅程。
2: 哎呀，我倒是别搞这个就好了，是吧？这个好难啊，这是一念之差啊。
1: 漫天飞雪中，他和队友艰难跋涉，命悬一线。
2: 15个小时，最后才走到。啊，我们在雪地一直走，一直走。其实当时真的是很累，也真的很想坐下来。我很多次都想坐下来，结果幸亏没坐。那坐下来我就玩完了。
1: 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威胁，劫后余生的他能否如愿以偿搜寻到滇金丝猴的踪影？让我们跟随龙永成前往高山秘境，追踪雪山精灵。被形容为雪山精灵的滇金丝猴，生活在中国滇藏交界处雪山峻岭之巅的高寒森林中，是世界上栖息海拔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19世纪末，由法国动物学家米尔恩·爱德华正式命名并进行较为完整的科学描述。而后的近70年间，滇金丝猴在世间杳无音讯，许多人都以为它们已经消亡。尽管20世纪

0: 1970年代，滇金丝猴就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但科学家们仍对它知之甚少。龙永成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教授，长期致力于野外寻找、研究和保护中国特有的野生动物滇金丝猴。他的足迹踏遍三江并流地区10000多平方公里的雪山高原和原始森林。那么为什么龙永成要历尽艰辛大费周章地寻找国宝滇金丝猴呢？龙永成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初到云南，龙永成才第一次听说了滇金丝猴这种动物。当龙永成来到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开工作时，却被告知就连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从没见到过滇金丝猴的模样。
1: 我记得我当时在问那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见过滇金丝猴没有？这个结果一问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滇金丝猴啊。他们说哦见过。我说见过，你这滇金丝猴是长什么样？他们说哦，长的是黄黄的毛，尾巴短短的。我说他们这些人根本都没见过什么滇金丝猴。
0: 1987年，龙永成只身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出差时，意外发现当地有人在出售滇金丝猴的骨架。他立刻意识到滇金丝猴已被逼近灭绝的边缘。针对这一濒危动物的研究和保护迫在眉睫，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滇金丝猴的地理分布，摸清全部种群数量。从此龙永成坚定地踏上了找寻滇金丝猴之旅。然而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与时间跨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滇金丝猴的生态行为极其特殊，终年生活在冰川雪线附近的高山针叶林带之中，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也不下到较低海拔地带，以逃避极度寒冷和食物短缺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猴群的活动范围大，搜寻半径也必须相应扩大。
1: 其实在雪山上找最大的障碍、最大的困难还是雪，因为山本来很陡啊，陡峭的话呢，如果下了雪以后你就看不清地形啊，有时候会被那个雪遮挡住，因为那个雪它风会吹，有些地方就会大量的雪会堆积在某一个地方，它就造成那个很深啊。所以在这个当那个大雪下来的时候啊，就是怕一下子这个突然掉到那个比人还深的这个雪里面。
0: 为了搜寻滇金丝猴，龙永成和他的同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山林间跋涉的过程中，有一天龙永成和向导清晨时分就从前一晚借宿的村庄出发，预计7个小时可以返回营地。然而突如其来的大雪却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行进速度。
1: 15个小时最后才走到啊，我们在雪地一直走一直走，其实当时真的是很累，也真的很想坐下来，我很多次都想坐下来，结果幸亏没坐下来，要坐下来我就玩完了。
0: 精疲力竭的龙永成和同伴相互支撑，终于走回了宿营地，才侥幸逃过一劫。为了摸清滇金丝猴的分布地点和数量，龙永成踏遍了滇藏交界处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所有滇金丝猴有可能生存的地带。1989年的春天，龙永成在老君山漫天的大雪中足足待了整整30天，才与日思夜盼的滇金丝猴群邂逅。
1: 89年的有一天，好像我正好是找到了猴群，就在这个猴群在一棵树下面，

0: 我看见猴子都跑了，还剩下三只猴子在一个树上面，只剩下最后的三只。那三只猴子以为我们它这爬着不动，就我就不在了，以为我没发现它。结果我就一直就睡在那个地方，就一直在看它，但是看也看不见它啊、哦。我知道它这棵树上，因为我就在那一棵树下，这一棵树下，然后最后它隔了几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他才从那个地方扒开那个树枝来看我，看我还在不在。但是我还是来不及拍他，因为两个小时我不可能永远这个镜头抬不了两个小时啊。但这样后来他就然后就是一只猴子躺躺躺，我看清楚他的跳的个点，从这一只跳到那一只，跳到那一只，然后跳过去。然后我就想，你这个是这样，那后面的是这样，然后又看到第二只也还是这样，哦，我就对着那个地方，我就照它第三只，结果第三只最后我的快门一按下去还是慢的，最后看还只照了个白屁股，但那个还没有用，那个、照片你就是个白屁股，你谁知道那是猴子还是不是猴子？
1: 1992年6月4日，龙永成拍摄到了中国第一张滇金丝猴的野外照片。为了拍到这张照片，龙永成已经在雪域高原和深山密林里苦苦追踪数年，总行程数万公里。
0: 我是大概是在4900米那个高度拍的，后来他们还放了一个垭口，那个垭口有5100米的垭口，啊，那么高的山垭口它都能跨越，说明我觉得它。雪山精灵当之无愧，他在那么高的地方，那他能够如履平地，上面他根本就不在乎。
1: 龙永成和他的团队成员最终将所有分布在云南和西藏的约1500只滇金丝猴几乎全部都寻找了出来，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龙永成和他的团队成员所绘制的滇金丝猴自然种群分布图和科研数据越来越完善，受到了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广泛采纳，协助滇金丝猴保护区制定出了一套完善的保护机制。2018年底，他们结束了第三次滇金丝猴全境监测项目，对滇金丝猴进行户口普查，结果显示，与30年前相比，整个种群数量已增长了一倍多。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滇金丝猴数量接近2500只，占滇金丝猴总数的70%。

0: 在他的努力下，滇金丝猴数量翻番。他如何让更多的人成为滇金丝猴的守护者、学龄守望？龙永成。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当龙永成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的响谷
4: 庆
3: 开展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时，遇到了一个十分艰巨棘手的挑战。当地人世代沿袭

0: 及狩猎传统，守护雪山精灵与当地人谋生手段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在这里实施野生动物保护行动可以说是难之又难。而空洞说教在实践中也常常显得苍白无力。那么龙永城究竟该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1: 这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

0: 当龙永成在这里开展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时，遇到了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当地人世代沿袭狩猎传统，在这里实施野生动物保护行动难之又难，空洞说教在实践中常常显得苍白无力。龙永成究竟该如何解决守护雪山精灵与当地人谋生手段之间的尖锐矛盾呢？于建华是当地傈僳族村民，曾经的他是一等一的狩猎好手，也因此成为保护区工作人员重点监管的对象。为了让老于喜欢上猴子，龙永成就带着他天天去看猴群，讲述猴子家族的悲欢离合，日久生情，老于也慢慢感受到了滇金丝猴的可爱与灵性。
1: 以前他们的认知就是啊，这个东西到处都有，他没想到哦，这个东西原来是只有我在有啊，很少地方有啊，只有我在地方看到滇金丝猴啊。那么他现在他就骄傲起来，啊，以前他是不知道的。
0: 几个月后，由于滇金丝猴逐渐熟悉并信任老于，龙永成就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共同谋划，共同努力，让七个猴子家庭脱离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野生大猴群，特意留在了雪线之下的响古庆，成为便于科研人员研究和大众近距离欣赏的一个内猴猴群。
2: 他跟我说是表态是做干了80岁，他觉得他我的身体好啊，我可以搞了80。老于去怎么去吓他，那个猴子不走了，猴子根本就不怕他了。那个时候是建立了真正的感情了，因为他们越看越有感情。这个野生动物都是这样的，当你原来是个猎人去打他的时候，从来就不看他嘛，哎，看到以后就先把他打掉了，一看到就是一大坨肉。所以我觉得当地的人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那滇金丝保护事业才有希望了。
0: 多年来，护猴队员们在无比陡峭的雪山森林里跋涉几十万公里，克服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全面掌握了猴群的基本活动规律，真正实现了对他们的全面保护与管理，搭建起滇金丝猴的科普研究平台，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大大提升了滇金丝猴的知名度，激发了公众保护滇金丝猴的积极性。

0: 没有这些美丽的电竞手的照片传播啊，那谁会来关心你这个电竞手啊？当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在咔嚓咔嚓咔嚓，我最喜欢听那个快门声。我因为我知道这些快门声呢、啊，都是一张张的美丽精美的电竞手的照片会出来，他这些照片会以各种途径传向四面八方。
1: 截至2021年12月底，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与德钦县交界处生活的大猴群数量达到了1000多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滇金丝猴种群。他在古生物学领域深耕50年，他用3块化石解开了一个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龙鸟寻踪，季强。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从拍摄中国第一张滇金丝猴照片，到给全部种群做户口普查，从协助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保护机制，到向全世界宣传滇金丝猴，龙永成的工作收获了累累硕果。截至2021年12月底，这里与德钦县交界处生活的大猴群数量达到了1000多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滇金丝猴种群。那么龙永成又是如何带领当地人创造出这一举世瞩目的动物保护奇迹呢？
4: 这一家猴子最大的一家就是红脸了。
5: 每隔一段时间，龙永成都会回到响古庆看望这里的内猴猴群。对这里生活着的7个家族，一家之长分别是谁，新添了几只小猴子，甚至他们的爱情悲欢，龙永成都了如指掌。
6: 帅哥几岁了？
4: 帅哥我估计应该是超过10岁了吧。我觉得帅哥家应该是再生一个才对。
5: 几个月后，人丁兴旺的大公猴红点家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虽然龙永成觉得自己使命未达，依然任重道远，但最初的梦想已经开花结果。他毕生守望的雪山精灵将在这片净土上永远幸福圆满地生活下去，生生不息。
4: 我老唱一首歌，就是所有梦想的都开花，那就是有个叫做《隐形的翅膀》那首歌，我特别喜欢那首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好像到现在为止，所有梦想都开花，我每当我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关心滇金丝猴，看到许多人为滇金丝猴这个募集资金，捐资，捐物，还有一些这个是不断的去拍照片，因为我知道这些照片都会传向四面八方，拍录像、拍照片，我太满意了，太高兴了。喜欢我的滇金丝猴，喜欢雪山精灵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经常是让我，现在睡梦中都会笑醒的感觉。

端午节为什么又叫做天中节？端午节与夏至节气有什么关系？为何二者习俗非常相似？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意端阳，百草济安康。

陕西商洛的粽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古人在没有空调的年代是如何解暑降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诗意端阳，百草寄安康，马上回来。

0: 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星丝缠角粽，金盘颂，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欧阳修曾写过两组渔家傲词，每组十二首，每首词都以月份开头，写的都是当月的节令或者景物。农历五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端午和夏至。夏至节气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而总徘徊在夏至前后的端午节也成为了夏天的一个重要标志。欧阳修的这首五月词《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红》就描写了五月的夏日景色以及五月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正值端午时节，旅行者笑叔在读过这首词后，被文字中所描写的端午美景深深吸引，于是他与民俗专家王志老师相约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地花古镇见面，一同走进欧阳修词中的仲夏端午。
1: 王老师，
2: 哎，
1: 久等了。
2: 哎，好，
1: 专门在石榴树下等我呢。
2: 对，这个石榴可是端午重要的文化符号，
1: 所以说五月榴花妖艳红。
2: 对，一般的说从立夏开始榴花就开了，然后这个花期呢就会开很长时间，
1: 嗯，
2: 所以一直到端午的时候开的是最艳的。
1: 嗯
2: 嗯，今天你到这儿来，我还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1: 啊。扇子吗？
2: 就这个，哎，扇子啊。
1: 那感谢王老师啊，在端午节送我清凉。
2: 嗯，我们说那个端午赠扇啊，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习俗，嗯，特别说是连唐太宗都把扇子赠给大臣，上头还御笔题写呀鸾呀龙呀凤呀这些字啊。嗯，赠扇呢说折动清风以增美德。
1: 哦，
2: 所以这就是你这个扇子是助人美德增人美德的事情啊。
1: 啊，它是不是通那个善良的善？
2: 对，所以你看朋友之间也赠扇，闺蜜之间也赠扇。
1: 嗯，
2: 过去皇帝还给大臣赠扇，这成为端午节的一大习俗。
1: 嗯，
2: 就实际上是送人清凉，送人这种清风啊，是这样的意思。
1: 嗯，
2: 端午的这个习俗还非常多。
1: 嗯，
2: 我们边走边聊啊。
1: 好，走。嗯，
2: 对，好。
0: 五色星丝缠角粽，金盘颂，生肖画扇盘双凤。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商洛的粽子与其他地方的粽子大不相同，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接下来王志老师就带着笑叔来到了商山脚下的麻地湾村，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席丹富，请他来做向导，一同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叶子。端午节时植仲夏，山中的草药生长旺盛，古人认为此时采集的草药具有最强的医疗效果。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人们在五月五日采杂药的习俗。笑叔与王志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向导习大哥，三人临时组成了一支书本旅行采药团，仿效古人端午时节采药的传统，在向深山进发的旅途中一路采百草。
3: 哎，这儿还有半夏。
1: 半夏，
3: 哦，对，哎，
1: 这是一个药材吗？
2: 对，三片叶子啊。
3: 哎，
1: 三片叶子，
2: 就是，
3: 你看
1: 啊。哦，还真是，啊，
2: 对，
3: 它就是三片叶，每一株上边都是三片叶。
2: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也好找了，以后在山上看到每一株都是三片叶子。啊，哦，半夏。
0: 夏至三后，半夏生，喜阴的半夏开始生长。夏至前后，端午时节也正是采半夏的好时候。除了这些常见的中草药以外，书本旅行采药团还采到了适合在仲夏时节泡水喝的夏火草、蒲公英和车前草，以及端午节必备的主角药草艾草。
1: 我刚才走到这儿还没有闻到爱的味道。
2: 嗯，然后大哥

0: 是吧？大哥这样一踩，
1: 踩的时候啊，
0: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冲鼻子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哎，
1: 咱得要一人踩一束，捆起来，咱得要挂到门上啊。对，
2: 一路踩过去，竹筐子里都装满了各种草，让人不禁想起了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俗——斗百草。南北朝学者宗岭就曾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但是斗草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呢？
0: 就是您说的斗草，就是有点像拔老根儿。
1: 这是斗草的一种。
0: 嗯，
1: 这个就是咱俩直接拿劲对劲来斗，这叫武斗。
0: 比如说我拿一个黄花苗，这个韧性大。
1: 对。
0: 然后您就可以选一个。
1: 那我拿一个那个千里光。
3: 千里光。
0: 大哥，您就是我们的裁判啊，评审啊。
1: 那我估计我要赢吧。
0: 这个手法
1: 啊，
0: 是不是随自己？
1: 是这样，十字交叉嘛。
0: 十字交叉。
1: 十字交叉，一块硬劲哈。
0: 来。
3: 一二三，
0: 耶、yeah, ！赢了！
1: 我这个千里光还是嫩一点，我看着粗得很呀。你看，这就叫武斗。
2: 清代宫廷画家金庭标所画的《儿童斗草图》，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一群儿童武斗斗草的场景。画中有的孩子正在寻找坚韧的小草，准备比赛。有的孩子已经持草相对，准备就绪，还有的孩子正往这边跑，想要加入这场游戏。那么斗草中的文斗又是怎样斗呢？
1: 如果是文斗的话，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写的就非常精彩，《红楼梦》的62回呢，那是贾宝玉的那个生日，也是端午前了、于是呢，香菱就带了一些这个
0: 丫鬟们
1: 啊、小厮啊，他们就在采集了这个植物以后，药材以后呢，就做这个斗草的这个文斗的游戏。
4: 我有月月红，我有牡丹天的牡丹花，
5: 我有葡萄季里的枇杷果，
6: 我有姐妹花，
7: 我有夫妻会，
8: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
9: 一见一花为兰，一见树花为会。凡会有两只，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2: 苍松对绿竹，君子对美人，牡丹亭还要对上琵琶记，人对人，草对草，戏对戏，这才叫工整对仗。
1: 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非常高雅，这里头还考你的知识素养呀、文学素养呀。我觉得这《红楼梦》这写的特别好，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斗一斗。
0: 要不我出您来解。我有千里光。
1: 我有车前草。
0: 这个确实。
1: 行车千里啊，车马千里啊，这能对得上啊。
3: 对对对。
1: 意义差不多。
0: 我有黄花苗。
1: 我有马莲草，都是包粽子那个绳事儿，很结实，韧性很强啊。
0: 考不倒王老师了。我有半夏。
1: 这个我现在兰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半夏对的是长春。你看，一个是夏天一半，一个长春。
0: 这个就叫文斗。
2: 因为二人兰中植物只有寥寥几种，所以对仗并不太工整，也不够巧妙。但是在欢乐游戏的同时得到了有趣的知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采了百草，也斗了百草，他们要寻找的那种特殊的叶子又在哪里呢？
10: 哎，这不就是个胡叶吗？
11: 对，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树。
2: 胡树主产于中国北部地区，是陕西商洛端午节粽子的传统包装材料。
1: 1000多年前温庭筠啊、他的诗里啊就写到了胡叶落山路啊，我一下就想到这个诗了。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下子回到了1000多年前了啊。而且这个胡叶不光是随着诗有名，而且胡叶随着商洛当地独特的这个包粽子啊，非常有名。而且它包出来的是那个大粽子，又大又好啊，
11: 又香。
2: 每逢端午前夕，许多村民们都会上山采摘胡叶。胡树的叶子形状是倒卵形，长15-16厘米，比其他常用来包粽子的箬竹叶、芦苇叶大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些像这种叶片

0: 比较大的，
1: 对，咱们
2: 也偏大的，
0: 对，
2: 比较厚的，
0: 比较厚的，哎，
1: 这个只有在这山上有，在其他地方还没有了，
2: 哎，对，只有在这山上。
3: 忙活了一上午，校书和王志老师真是收获满满。与习大哥告别后，他们拿着采好的胡叶又回到了地花古镇，来这里找一位包粽子的高手。
4: 到了，
0: 到了，
4: 对，
0: 这家，
4: 对，这家。
0: 来了，
1: 哎，端午到了，来看看你。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1: 客气，客气。
3: 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端午食粽，不仅用五色新丝捆扎粽子，还要放在描金的盘里盛上，简直是供展览的艺术品一般，让人舍不得吃。而我们今天所吃的商洛地道的胡叶粽，包起来也十分讲究，刚采回来的胡叶还不能直接使用，要用开水将嫩绿色的叶子煮成深褐色，清洗干净，才能拿来包粽子。
0: 大娘，您帮帮我们看看，教我们一下该怎么样包。第一次见到拿这个大叶子来包粽子的习俗。大娘，我们在叠这个叶子的时候，是要把根儿朝里还是朝外？
5: 啊，这朝这儿。
0: 这个朝外，
5: 啊，
0: 根儿朝外。
5: 啊。
0: 是这样是吗？
5: 啊啊啊！
0: 然后转着圈把它铺大，啊，
5: 再来一个方，
0: 啊，
5: 往
0: 这一侧，
6: 相反方向，
0: 啊，是这样的，
1: 哦，根
0: 朝外，
1: 根都是朝外的，
0: 对，叶朝里，
5: 哎，对，
0: 是吧？
5: 对对对，
0: 嗯，啊，铺成了一个大手绢，
5: 啊，这个在这里，
0: 哦，四五片，
1: 对，
0: 基本上是一个，你看五角星的形状，然后第二步是要把这个是糯米吧？
5: 啊啊啊，糯米，
0: 糯米铺上去。
5: 啊，
0: 这个糯米咱们也是要提前泡过，对吗？因为记得以前包粽子，
1: 粽子都要泡，
0: 都要泡，啊，泡好。
1: 还有豆子，你看
0: 啊，红豆
5: 啊，在这边放这样，
0: 这样两边往里裹，啊，
1: 这跟叠被子一样，我感觉是叠被子，
0: 啊，然后从底下往上是吧，啊，
7: 上面的要往前，
0: 哦，上面的要往下，好的，嗯，
3: 选四五片大小差不多的胡叶，叶柄朝外铺开，放上红豆糯米馅料，上下左右对折，包成四角长方形，再用马莲草或者黄花苗紧紧捆绑住，一个商洛胡叶大粽子就包好了。糯米补脾暖胃，红豆降暑解热，在仲夏端午，清香美味的胡叶粽也是非常有效的消夏良方。大家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包了满满一大盆粽子。趁着新鲜，张大娘把刚包好的粽子拿去下锅煮，而另一边等粽子熟的间隙，王志老师又拿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1: 这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圭表，这个底下就叫圭，
0: 嗯，
1: 上面呢这一个杆儿叫表，
0: 嗯，
1: 那么你看它的影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每天我们站到这儿，或者把这个东西立到这儿，对着南方，那么这时候你看它的影子啊，一天之中我们的影子肯定是早上是最长，晚上最长，但是中午是最短的。但是如果说光测中午最短的影子，就是当地要在当地要测每天最短最短
0: 啊，
1: 连续测365天，那个最短的正午的那个影子啊，就叫夏至。
0: 嗯，
1: 那么最长的那个影子啊，如果说最长最长最长啊，
0: 嗯，
1: 那一天呢，
0: 冬至
1: 就是冬至。当然，这个水这是一定是水平的啊。如果咱们放到地下啊，我们来看啊，
0: 好，看看今天
1: 它水平啊，对啊。
3: 在端午这一天，正午12点所观测到的日影已经很短了，与夏至日最短的影子非常接近。炎热的季节，阳光炙热，但是人们依旧享受夏日，捕一个知了，捉一只蝈蝈。都成为了仲夏时节的独有乐趣。走进屋里，前方一个大大的竹篓子吸引了校书的注意力，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这个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宫廷里的那种灯罩，包括宋代都会有这样的灯罩，
1: 但是不会有这么长，
0: 一般不会这么长，
1: 要有宫灯的话这么长啊。
0: 对，
1: 这个很长，你看这像什么？
0: 像

0: 什么？像个长枕头。
1: 哎，对，你说的这个还真跟这个东西啊。
0: 啊，是吗？
1: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竹夫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天实在是太热了，即使睡凉席儿，即使是枕凉枕还是觉得热，浑身是汗，怎么办呢？那我们抱上这么一个竹枕这样睡觉，睡觉以后你这至少这两夜之间它没有汗，散热了，而且中间是通风的。
0: 对，
1: 而且这个有这个过去是我们古代的诗人像陆游呀，有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样说，夏天到了要聘一个竹夫人，就指的这。在《红楼梦》里啊，薛宝钗呢跟大家打灯谜，他就出了一个灯谜。这个灯谜呢是这么说的，说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有很多眼，无珠没有眼珠啊。然后第二句，腹
0: 中空，
1: 第二句叫荷花出水喜相逢，我们才说是一到立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荷花出水了，所以说它我们真正用它的时候是立夏节气，就把它买回来。梧桐叶落分离别，这什么意思啊？当梧桐叶落的时候就立秋到了，这时候我们就用不到这个东西了，就分离分别了。那么夫妻恩爱不到冬呢是啥意思呢？这个东西肯定用不到冬天，那我们这个

0: 糯米软糯细腻，红豆甘甜绵密，再加上胡叶的清香，真是解暑又美味的端午佳肴，让人回味无穷。端午节所佩戴的饰品上，为何总少不了五毒的身影？龙舟比赛中鼓手起到了什么样的特殊作用？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意端阳，龙舟尽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正是玉兰时节动，搀扶九美清尊共。在端午佳节，一家人团聚一堂，围坐在餐桌旁，一起吃粽子喝美酒，这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一段温馨的家庭记忆。中国古代在端午节期间，不仅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进行卫生防疫。下期节目，旅行者笑叔将继续商洛端午之旅，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

一副红色漆器棺椁，神秘的八卦纹饰，棺椁中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发掘中充满众多疑惑，墓主人究竟是谁？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7集。

次看似普通的考古，却有着惊人的发现。精美的红色漆质棺椁，神秘的八卦纹饰，金线勾勒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精美生动，保存之完整更是史无前例。棺椁中的金银器造型精美，花纹娟秀，众多陪葬品的背后凸显出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在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2018年4月，在贵州省万安县的一处考古工地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座石质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部分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这是一座明代的石质墓葬。墓葬虽然未被盗掘，但从墓葬的整体规模来看，似乎并无特殊的地方。